0: 看大家这个发信，你看问题还不少，好多朋友呢一边是在怀念过去曾经手写信的时光，一边也遇到了一些现实的问题啊。
1: 说说看。
0: 有朋友说我想去尝试着写信或者教孩子，暑假练一练怎么样写信贴邮票发信啊。但是梅朵等几位朋友就问了，梅朵问说现在信封跟邮票去哪儿买啊？朋友们
1: 问问大家。
0: 岳翔也说了，说有的石家庄市区好像很久都没有看到邮筒，路边还有没有啊？能不能往里投信啊？
1: 一个是您在路上走的时候看哪有邮筒，给我们拍个照片或告诉我们这个地点。
0: 对，
1: 再有一个信封和邮票您最近买过吗？去哪儿买的呀？给这个梅朵等多位朋友来出出招啊，回复一下。
0: 对，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啊，在评论区留言，这样大家有这个问题的朋友都能看到您的这个评论指点啊，看看去哪里买信封买邮票去发这个信啊。
1: 还有卫龙，这位龙卫这位朋友说说长时间不写字儿，这写字儿手就感觉都不太熟悉了。
0: 是的啊，可能您现在回忆一下自己就是平时的日常工作生活，如果不是相关领域，恐怕很多人就全是电子化了吧，在单位用电脑打字，用打印机来打印，手写字的机会还有吗？很少了吧。
1: 对呀，刚才有一朋友说上一次手写信可能就是写情书的时候了。
0: 青葱岁月了，
1: 大实话呀。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个是手写信，再有一个什么呢？大家说到自己家的毛孩子啊，你看我们说黑白团子就说了，说我们家小时候养过一条狗啊，有一次喂饭的时候飘来一个好像就是类似塑料袋这样的东西，风吹来的，顺手呢就从这个狗的食盆里把这个东西这个杂物拿走，结果他那个狗呢看了他一眼，又把食盆往前叼了叼，什么意思？他想表达再来点好吃的吗？
1: 还有朋友跟我们说到这个猫猫狗狗剃毛的事儿哈，吉人天相说了，今年第一年我给我们家剃毛了，我也是第一年给我们家猫剃毛。
0: 他家的猫啊，两只猫，对，
1: 两只猫给剃毛了啊。他说两只英短，一只美短，先给两只英短剃了，剃的乱七八糟的，然后可难看了，但是呢，他也没有任何应激反应啊，剃完之后还乐呵呵的，啥事没有，性格就是真好啊。
0: 对，小旭家里养了两只猫啊，一只是这个标准的蓝胖子，这个胖蓝猫，这只好像没有剃毛，另外的一只这个，
1: 他这个表情是什么呢？是准备要剃毛了吗？
0: 好像很和谐，他这个情绪很稳定啊，
1: 就是从来没有剃过毛的猫，可能是这样，不知道发生要什么事。
0: 对，然后有一只黄颜色的这个小猫，剃完毛之后看上去情绪也挺稳定，可能剃毛大家夏天就是为了凉快一点，是吧？
1: 对，有可能是宠物剃完毛以后它也很舒服嘛，是吧？
0: 好的，那朋友们，两个话题继续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即时评论区大家来留言哈，我们欢乐的来聊一聊，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就找到咱们的大家庭了。接下来的时间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学车成为不少考生的假期标配，石家庄车管所考试中心多举措服务应对暑期驾考高峰，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0: 九卷酷评摄影大赛一等奖作品是 AI 生成引发关注， AI 作品拿下摄影奖、书法奖、绘画奖的事件屡屡上演，评奖权威性不断降低，稍后九卷视频员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2: 邯郸涉县韩王九寨叠翠如画，河南林州石板岩石屋依山而卧，一寨一岩各展太行风韵，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登韩王看层峦，访石板品古韵，纵情南北太行间。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 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

0: 时间来到早间8:09，我们先说哪个话题呢？咱们先说说油桶吧。没想到这个时间段，哎呀，有很多人跟我们说到这油桶在哪里啊？北冥有鱼说了，一般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旁边都有中国邮政，在中国邮政的门口，一般都有油桶。
1: 大家有一个技巧，就是找中国邮政的标志啊，
0: 是邮储银行绿色的那个啊，
1: 哎，旁边。大耗子也这么说的，他说邮储银行旁边就能买到邮票、信封。上山若水也说了，邮政营业厅就可以买啊。我想想，咱们单位附近是不是在那个北国旁边那个邮政那就有啊？
0: 有一个。还有这个刘女士说了，说淮中路邮局有卖信封的，邮票呢门口就邮票、信封、邮票都有，然后门口就有邮桶，挨着新世龙超市呢。
1: 尾号4945朋友也说了，裕华区这边啊，东港路潭沽大街那边有一个建通街中间那一段有邮政的邮桶。啊，自己也看到过啊。
0: 对，还有朋友给我们拍过照片来的，往事如风。您拍的是哪个路段呀？哦，建设大街北国对面邮局，哎，就是刚才卓凡说的那个，绿色的邮桶，哎，真的去打卡一下吧，这是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哈，也让孩子们看看邮桶什么样的。
1: 对，其实暑期我们可以，因为有2个月的时间在家，孩子完全可以完成一次写信、寄信到回信，
0: 收信
1: 哎这样的过程。哪怕现在时间效率慢一些，但是感受一下，爸爸妈妈、祖辈们过去的那种互动的这个方式，就是说告诉孩子们。这就是我们曾经的社交媒体啊。
0: 是的，你看好好爱自己也在感慨，我依然保持着用笔记本记事的习惯。一来呢，单纯就是练练字儿，不让自己提笔忘字；再有就是没事的时候可以随手翻一翻它，无论开心与失落都是一种美好的回忆。看来你喜欢写日记啊。
1: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现在单位开会，哪怕我们记这个工作的笔记日记等等，也都是可以用这个pad 呀，或者用手机备忘录来记了哈。但是呢，完全电子化之后，其实朋友们可以真的提起笔来，咱们拿手写写一写
0: 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哪怕是手机或者是 iPad， 他也会用这个手写的那个功能字体去回答他的信息，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1: 你看咱们单位，就我们哪怕我们992，咱们每周的这个例会上，我们各个部门的这个同事们也是差不多一半一半，有的人就习惯手机或者 iPad 电子化来记录，有的就习惯拿一个笔记本来手写。我是手写那波的
0: 啊。还有微信上张红也说了，在省会的红旗大街新石中路东北角有个绿色的油桶，大家可以去看看。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1: 你看这个暑期在家真的是学生们技能提升的一个很好的时间，做一做学一做饭，学学手工，
0: 写写信。
1: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考生们暑假啊会选择的就是学车啊，这个尤其高考过后啊，很多孩子们这个学车已经成为了暑假的一个标配了。最近呢，记者也是专门去到了石家庄车管所的考试中心，看那里啊如何专门在暑期做好服务来应对暑期这个驾考的高峰。我们来听报道。
3: 这里呢是石家庄市交管局理论考试场，在我旁边呢是候考区，有很多学员呢正在等待进入到考场。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呢，暑期之前每天的驾考量是2000多人，但是现在呢进入到暑期之后，每天的考场考试量已经接近了5000多人，人数翻倍增长，而且呢有60%到70%的学员是在校的大学生，利用暑假的时间来把驾驶证拿到手。
4: 我今年刚刚高考完，刚刚高中毕业，准大一新生。我选择在这个时间段来报考科密考试，一个是因为这个时间段时间比较充裕，另外就是驾驶年限会长一些。
5: 需要学员们注意的是，驾驶人考试各科目考试规则、补考次数及预约间隔各有不同，是考生最容易混淆的重点内容。
6: 按照驾考相关规定，学员参加任意科目当日考试，享有一次当场免费补考的机会。比如说咱们今天在理论考试啊，假如学员第一次考试没有合格啊，可以当场进行第二次补考，假如补考不合格啊，再进行下一次的考试预约。
5: 在考试次数限制方面，理论考试与实操考试也有不同。
6: 科目二、科目三考试设有考试上限，每次最多可预约5次考试，5次考试仍未合格的学员，以前已通过的考试科目将全部作废，需重新报名，从头开始考试。
5: 此外，在补考预约间隔方面，科目一和科目四没有时间间隔，可随时预约；科目二、科目三实操考试不合格的，需间隔10日后重新预约补考。
6: 在此提醒广大学员，要在3年内考完全部科目取得驾驶证，一旦超出有效期， 全部考试成绩将自动作废，而且没有加急补办延期的通道。切勿相信免考包过、低价陷阱、交钱包过等骗局，如遇此类情况，可拨打12123进行举报，或拨打110报警。
0: 暑假学车了，咱们也再补充的提醒一句啊，还是要去正规的学车的地点去学车，特别是这个刚刚高考结束的一些还是大孩子的学生朋友哈，这一点还是要格外的留意，正规的安安全全平平稳稳的学车。
1: 再来看家里毛孩子宠物的情况啊，刚才我们聊了会儿这个写信邮筒的分布啊，此非非彼非，技术人员专区说了，刚才听春子说到这个特别生动的一幕，很有感触，就是家里养宠物会一动一身毛，一沾一身毛，
0: 真的是而且那个细细密密的毛啊，你必须得拿那个粘毛那个滚子去粘下来，
1: 要不然没法出门都。
0: 你洗衣机都没办法，这洗衣机就是全洗衣机全是毛了。
1: 对，然后洗完之后贴得更紧。
0: 是的，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说要剃毛嘛。哎，但是说到剃毛了，有位柳树说了，说宠物毛啊最好别剃，会得皮肤病的，就是不要剃得太薄。
1: 对，而且
0: 紧贴皮的那种就不行。
1: 而且得根据宠物自己的情况，一个是它本身会不会应激，有没有皮肤病，或者是问一问咱们，比如说去到宠物医院咨询一下专业的宠物医生的建议啊。
0: 对，你可以。这样的就是去宠物医院给他连洗澡的时候连美容是吧，
1: 顺便
0: 美容的时候就把毛修了，
1: 对，请专业的朋友给解决一下。然后我们的老朋友福禄也说到了，说邮票每年都收藏一本集邮，你看今年是现在手里有的是截止到2025年，从97年到现在每年都不见了，
0: 没有见
1: 过，就是每年的生肖邮票不同的呗，
0: 生肖邮票还有那当年发布的一
1: 些有
0: 些
1: 纪念意义的，
0: 对，有纪念版的这种邮票它都有留存，挺羡慕的，好好留着吧，这一补一笔不小的一个文化财富啊。
1: 没错，这个习惯挺好的啊。然后我们看问号等几位朋友着急问了，说今天其实好运开奖号码出来了吗？
0: 开了，
1: 赶快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这号也不好猜，
0: 不好猜。
1: 今天的开奖号码正确的顺序是599，
0: 对，
1: 599。
0: 那倒序呢？
1: 对，按照我们现在规则倒过来，995。
0: 哎，是的，
1: 995和599，有朋友中奖吗？
0: 有，分别有一位朋友中奖，两位朋友中奖，就是先摇到的号是599，那他的倒序号码995，也就一块儿沾花，咱们中奖了。两位朋友赶紧来去联系咱们这个领奖电话当中，就是参与帖当中领奖电话，或者咱们帮帮团的群友哈，联系咱们的帮主胖丫来领奖。
1: 对，稍后我们也把这中奖号码发到咱们即时留言专区吧，评论区，这样大家都能够看到哈。另外呢，欢迎朋友们继续参与咱们的就这即时好运，早八点开奖过后，大家现在留下的三个幸运数字就可以来参与咱们今天晚上6点咱们就这晚高峰时段的开奖了。同样500元的幸运红包等待着大家。
0: 是的，还要感谢我们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要记好啊，一直到31号咱们玩法继续升级当中，三位数字正序倒序都算中奖，而且是中奖概率翻倍了。
1: 说到这个暑期出游，很多朋友都在也关注着啊，长途带孩子们想去玩一玩，当然新疆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很多人很向往，说一定要去一趟啊。就在咱们的7月17号到18号，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浩成，还有我们的新园会亲临瀛台翠的总部，为大家去申请专属价格2400元8天游新疆，这是一个限量的优惠价，也是听友专属的一口价，落地是零自费的。当然不但不涨价，而且在17、18号这2天，也就是这周5、这周6啊，会有2场我们的文旅视频直播间里边，浩成新园会给大家发放限量的800元的交通补贴，也就是2400这个低价再变成1600啊。
0: 对，特别的合适。我们是为大家亲选的北疆伊犁的8日游，带您去逃离咱们河北的闷热潮湿，直奔到雪山草原啊，听起来就特别的凉快。而且咱们听友专属的一口价的是2400元，落地零自费，暑期也不涨价。7月17号、18号这2天，还有992的首场文旅直播哈，大家一定要关注。赶紧来拨打电话4000888-7998。另外呢，还有咱们河北交通广播联合瀛台翠广电甄选的暑期新疆精品小团游，还有高端私人定制，以及甘青云南等线路都有哈。回复旅游啊这两个字旅游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在直播间里不见不散吧。
1: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很简单啊，4000888-7998，4000888-7998。
7: 992严选旅游季重磅开团，这一季价格更友好，服务更能打，体验感爆棚，主打一个你负责出发，我们负责所有，
8: 带你一路向西玩转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八日深度之旅来袭，赛里木湖、那拉提、天池、吐鲁番等精华景点一次全打卡，全程2+1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搭配地道新疆风味餐食，吃住玩服务全在线，品质看得见。
7: 河北交通广播992联合瀛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了，7月17、18日主持人浩成、新源空降瀛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了。
8: 直播期间主持人专属宠粉福利线路仅需2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直接封神，
7: 全场10万重磅福利疯狂派送，更有限量800元交通补贴同步开享，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花小钱看大美新疆，2000出头玩转伊犁8日全景线，还有西藏、甘青、云南等行程，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
9: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0: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11: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0: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11: 操作简易，只需2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2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4张观影券，省内100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0: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2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12: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9: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12: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1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8:21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来关切一下路上的情况吧。今天早间路况朋友们说的不多，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路况也不复杂，毕竟暑假了，大家的上班路上只要没有事故等特殊情况，一般的缓行都会很快走起来。
0: 对，
1: 现在稍微热门的就还是和平路中段，以及南二环西向东，从西二环转过来之后有一段缓行了。
0: 都不会那么火急火燎的送娃上学了，咱们慢慢悠悠的早一点出门上班就可以了。同时呢，在路上可以给我们继续互动，回复早高峰3个字哈，看看咱们即时留言版的这个留言帖特别的好玩，今天早上起来怎么衍生出这么多的话题呢？
1: 对，尤其聊得多的一个是给宠物啊，家里的毛孩子剃毛，其实我们最开始说的是什么呢？宠物在这个夏季啊，容易出现情绪急躁、抓伤、咬伤的情况。当然很多朋友就说到自家的宠物了啊。
0: 对，咱们先说说宠物吧。富贵兔，我觉得咱们两个真的能聊到一块儿。他家养猫，他说那个我们家的窗帘是流苏的，沙发是加厚的，衣服是带毛的，这养宠的3大优点。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被猫挠的呀，
1: 窗帘老挠坏了。
0: 对，您家沙发难道不起毛吗？
1: 对，这沙发可能它猫是需要磨爪，有的时候习惯了。
0: 对，习惯了，你怎么弄啊？有的时候去贴一些防猫抓的那个小粘布，
1: 没用，你贴在那地儿它肯定不挠，它挑挠你没贴到的。
0: 是，整个沙发包起来。
1: 对。所以说朋友们，这个宠物带给我们很多欢乐，但同时家里呢也得有一定的我们说互相的适应吧，您得接受它的这个比如多毛掉毛或者是稍微有一点破坏啊。
0: 是，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这个微信平台给我发过来什么了呢？很多的油桶的位置，真的平时我们生活当中路过可能没有遇见过，或者遇见了以后没有注意过它，
1: 对，
0: 但是它一直默默的在那里守候着。
1: 实际上你真的去观察路上其实还是不少的啊。
0: 对。
14: 九九二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最近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文联主办，市摄影家协会承办了一项摄影大赛，其中最终公示的一等奖获奖作品被网友质疑是 AI 生成的。7月14号，呼和浩特文联发布了通报，经核实这个作品就是 AI 生成的，已经取消相关赛事的认定，对相关责任人予以处理。
0: 呼和浩特摄影协会工作人员表示，这个的确太假了，不少网友更是直言一眼 AI 啊，这样粗制滥造、粗糙到无任何美感和深度的作品竟然拿下了摄影大赛的一等奖，本身就很讽刺。那些用心创作的摄影爱好者情何以堪呢？近年来，类似 AI 作品拿下摄影奖、书法奖、绘画奖的事件屡屡上演，这类评奖的权威性和含金量不断的降低。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15: 前段时间啊，本人在某平台看过一个介绍古代文人墨客的短视频啊，结果呢，没看几集我就不看了。原因呢？是因为在画面中经常出现穿古代衣服的人却留着现代人的发型啊。由此看，尽管 AI 现在似乎无处不在了，但是就实际能力来说，个人感觉这些个大模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你包括图片， AI 如果做群像图片的话，你要仔细看里边无论男女绝对基因一致，跟一家子人似的啊。你包括呼和浩特这个所谓一等奖图片，你不知道的以为这里边环卫工是三姐妹呢哈，这么假的所谓作品竟然能获得摄影大赛的一等奖。最打脸的是这个承办单位竟然还是当地摄影家协会，这都是摄影界专家里的专家了，好，连 AI 作品都看不出来，莫非你们这摄影家协会也是 AI 给做的呀啊？其次，当记者问询这个承办方 AI 作品能参赛吗，这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摄影比赛可能也需要现代科技的加入。那这是实锤这件事儿的吗啊？他是没搞明白所谓 AI 介入到一些文化艺术作品创作中，充其量是在背景方面做一些渲染啊，比如影视剧中这个里边的千军万马、万水千山、远山如黛啊，如此渲染的背景既场面宏大又大大节省了制作经费啊，或者干脆就是商业片里边完全就是 AI 做的，这个也没什么啊，因为他们都是为了商业活动所进行的手段方面的丰富。但是你摄影大赛拼的是人啊啊，你拼的是真实啊，你其他手段的使用有可能影响摄影作品的这种竞争性啊，是不真实的呀。所以这种情况下凭什么要 AI 做这样一种加入呢啊？尤其是咱退一万步讲，你加些许渲染是吧，这兴许啊还符合这个承办单位的理念，但当这个图片明显是一句口令自动生成的，甚至字体都出现乱码了，如此评委们竟然一点都没发现，所以我能说莫非这是 AI 先生自己用了些手段竟然绕过了评委会们的眼睛吗啊，连图片和照片都分不清。其三，当前 AI 技术确实发展非常迅速啊，生活中似乎已经有点无所不在了，好像帮了人类很大的忙，但有的兴许确实在帮忙，比如做个图表、做个 PPT， 如此功能化的使用当然可以，但有的兴许是在帮倒忙啊。除了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所谓这个一等奖啊，前段时间开车，哎，我发现有电台竟然已经开始播 AI 歌曲了。你毕竟自己曾经做过多年的音乐工作啊，对于这些还算一个专业级的辨析力啊，一听我就知道这不是人类的嗓音啊啊。但是主持人们似乎并不知道这些，好像还报演唱者的名字。我能说这名字兴许就是上传者自己的名字吗啊，如此张冠李戴却占领了姓张的和姓李的歌手应有的播放位置，如此所谓以假乱真，真的是 AI 带给人类的美好吗？
1: 早间的8:18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接着和大家来看一下此时此刻沈阳市区路上的情况。淮安路又加入了一段压力点，是东向西方向主路哈，从建华万达区附近一直到平安南大街这儿啊，始终都是压力非常大的一段。
0: 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西南二环转弯的地方哈，转弯口这个位置的车辆已经缓和多了哈，没有太多的车流堆积，但是呢，是在这个石桐路进市区方向哈，在与南二环交叉路口的右转匝道上，目前是有排队压车。
1: 另外暑期自驾出行游玩，别忘了关注咱们的实时的高速通行情况。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

0: 码关注，提前预约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钟。
1: 再来听一下张这位朋友张先生跟我们说到自己家养宠物的情况，我们听一听。
2: 我们家也喂一只猫叫球球，它可乖了，给它专门弄了一个小沙发小板凳之类的让它玩，还有一个那个猫抓板猫抓板什么的，给它弄个足够的玩具，它就不霍霍家具，挺好的，有它自己的空间自己的玩具，他就不霍霍家具，他连那个沙发的沙发呀板凳啊他都不在上的。
1: 这是
0: 真羡慕啊，
1: 对，天使性格啊，确实
0: 是来报恩的猫，
1: 对，他能自己玩自己的这个小玩具就是非常的合适哈。
3: 上午8:30，
4: 992半点导航。
1: 好的，这是半点导航，我们再来看首尔市区的通行变化，还有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5: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呢，来提示南二环主路呢，西行方向在玉祥街高架桥下，有转过来的车辆汇入到二环主路，在转弯的匝道处呢，这块需要您减速。继续再往西呢，到前方的富强大街桥上是有断断续续缓行。那西二环主路北行方向呢，在中山路下桥口主出府外侧一条车道是有车辆排队。高架部分重点关注和淮安路西行方向，现在从建华大街上了桥，桥上压力较为突出，一直到平安大街主路都是走不畅快的，所以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那对称的和平路呢，还是老堵点，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绕行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缓行。南北穿行的话，再次提示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从中楚桥面途经华林国际再到时装路下桥口，路遇红灯，桥上是有车辆排队等待下桥。中段的胜利大街南行方向进市区，过了和平路桥下再到前方途经新华路和中山路路口呢，需要您等候多个等时。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北行方向，过了玉祥街三岔口再到前方东港路，每个路口也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就是早高峰的常规流量，大伙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开启的，前期呢有提到沧州辖区在京台高速上的事故已经清澈完毕了，关闭的站口已经打开。京东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天津方向是在123公里处有事故发生，现场需要清澈。唐山段天津方向各段协助天津方向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
1: 好的，早间的8:32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啊。随着现在暑假来临啊，太行山高速咱们的邢台邯郸段也迎来了一个出行旺季。为什么呢？因为这沿途风景很美啊。这条被誉为华北最美景观大道的高速公路，自北向南串起了像空山白云洞、邢台大峡谷、东太行、挖皇宫等等30多处风景名胜。那今天啊，我们就继续为大家连线到沿途的工作人员，带大家直击现场路况，去解锁啊避暑自驾的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
0: 其实啊，现在很多的服务区早就不是咱们印象当中加油、泡面，还有去这个洗手间等等，就是简单的一些功能了，而是变成了旅游的第一站。今天我们马上就要连线到的就是太行山高速临城服务区的宋雪芳，看看这个暑假咱们的服务区给大家准备什么样的惊喜。我们先给雪芳打个招呼哈，雪芳您好，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要说咱们的这个服务区啊，原来咱们有一个老的印象，就是加油、泡面、上个厕所等等。您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好吗？
6: 好的，好的。就是要说暑期我们临城服务区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三个词：热闹、好吃和实惠。
1: 这怎么讲呢？
6: 咱先来说一下热闹。一到这个周末中午饭点儿，我们这个停车场基本上都是满满当当的。临城服务区北街这个邢台北南街内丘，离这个空山白云洞、岐山湖、天台山这几个景区啊都特别近，很多自驾游的朋友都把我们这儿当成一个这个中转站和一个汇合点。大厅里面有这个休息室、母婴室，还新增

0: 哎，雪芳，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好。行。
1: 另外呀，我们这个临城服务区有一个这个房车营地，房车营地可同时满足这个6辆房车的加水和充电需求，让这个出行啊变得更加便捷。我们还有一个360度的全面透光的星空房，让这个思城朋友在房内就能实现与大自然的零距离接触，同时房内的茶具、书桌、沙发、空调等设施一应俱全。
0: 应该说也是很多朋友们想去打卡的一个好的选择啊。那其实刚才说到好吃嘛，那顾名思义就是有美食，具体再给咱介绍一下好吗？
1: 没错，就是说咱们这个美食说的就是咱们这个服务区这个食堂简餐。这个暑期食堂主打一个就是便捷实惠的这种家常简餐，就是这个现煮水饺、面条，是一应俱全的，口味也是家常，出餐速度是非常快。尤其是对这个赶路歇脚，能吃一顿这种踏实又饱腹。同时，我们这个店内还陈列着这个临城薄皮核桃、小米等本地的土特产，不少这个过往的思城吃完都会捎上几袋，带回家给家里也尝一尝当地的这个风味。另外，就是说的是我们临城服务区这个特色美食是临城腌肉面，如果就是说用两个字形容它的话，它那就是地道。首先，这个腌肉是选用的是太行山区土猪的五花肉，先煮后炸，放进这个罐子里面，撒盐这个环节挺重要的，是一层肉一层盐，一层肉又一层盐，就这样把这个罐子装满，最后用这个香油封口，等上整整3个月，吃起来那是肥而不腻。另外，这个手擀面也特别的地道，就是和咱临城这个腌肉是一个绝配。
0: 听着雪芳介绍把我们都听饿了，这是说到的美食。那么第三个，刚才还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实惠，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1: 这个是指的是咱们一个政策，咱们这个行涵段一直在推这个行太行山高速会游沿途美景这个活动，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是在这个岐山湖或者是临城南收费站下高速，一定要保留当日通行的这个票据，到这个空山白云洞景区购物票时就可以享受一定的折扣优惠。具体这个优惠力度因为每个景区不一样，大家到了之后可以这个咨询景区的这个售票窗口，这样算下来过路费帮你赚回来了一部分。空山白云洞是咱们国家4A级景区，也是北方少有的喀斯特溶洞，里面这个常年恒温在17度左右，大夏天进去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空调房。同时在这个6月10日到8月31日，凭今年的这个准考证，我们站周边的空山白云洞、岐山湖、天台山全免门票，只需要10元的保险。白云洞还赠送了这个导游和扶梯，岐山湖家长是半价，船票是8折，天台山是陪同票，只要30元。
0: 这一路上真是美食美景优惠不断啊。那这个暑期的攻略真的是给大家带来的很地道。各位听友啊，如果说您路过临城服务区，千万别忘了进来歇歇脚，吃口热饭，然后一路的去畅游畅玩。欢迎大家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来消夏避暑。好的，我们再次感谢雪芳的介绍，再见。
1: 好的，再见主持人。
2: 刚才我们也替大家看了一下，如果是以我们河北电台啊，就是我们两个工作单位为坐标，您出发的话，驾车去往临城服务区，也就是太行山高速张家口方向哈，也就是82公里左右，80多公里，驾车时间1个多小时就到了，非常方便哈，
0: 非常方便。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公益体彩，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况正酣，绿茵场上强强对话，场外观众热情高涨， 乘着这股全民足球热浪，6月29号至7月19号，体彩顶呱呱推出顺心顺意即刻精彩线上互动活动，以趣味射门互动游戏搭配精美好礼，活动上线即火爆出圈，为大家的观赛时刻再添一份精彩。活动以轻量化的互动玩法和丰厚的奖品设置持续点燃大众热情，截至7月8号吸引超177万人次，参与累计送出超23.9万份体彩精美好礼，覆盖平板电脑、运动蓝牙耳机、体彩体验券等惊喜福利。如果你也想加入这场互动盛宴，微信搜索中国体育彩票小程序，进入顺心顺意即刻精彩活动页面，即可畅玩趣味射门小游戏，了解体彩公益故事，并解锁抽奖资格，把属于你的体彩好礼带回家。
3: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甭管大家这会儿是开车在路上啊，已经到办公室工作，还是在家带娃，或者是逛一逛街，今天特别应景的一个好物和大家来分享啊，那就是夏天的时候身上少一件特别舒适的 T 恤啊。有的呢，比如说穿纯棉的，大家觉得哎呦一出汗其实不太舒服，哎，所以说我们的河北的夏天啊，今天又入伏了嘛，昨天开始有潮湿闷热的感觉，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款颜值又高、品质又好的速干 T 恤啊，这个 TNL 家的亲子款的宣纸速干。怎么讲宣纸、哎、
2: 这个速干是选用的一种叫做宣纸仿生速干科技的面料、
0: 哎、
2: 你想想宣纸什么样，
0: 薄
2: 疏松多孔、一滴墨下去瞬间就晕开了，
0: 透气
2: 是不是
0: 哈，
2: 透气。那这个面料也是这个原理，就是汗液一沾到身上、衣服上哈，一秒就吸湿，3秒就扩散，干爽的这个速度是普通棉 T 恤的3到5倍，风一吹哎就干了，不像普通的那种速干衣特别的稠，黏黏滑滑的那种，滑溜溜的不舒服是吧，这个摸上去是软糯的，像抓了一把凉空气一样啊。反正我对这个 T 恤非常感兴趣，我要给孩子来入几件。
0: 对，而且它是亲子款嘛、亲子款就是说从这个尺码儿童款的这个110码小朋友穿的、还有到咱们成人的这个3XL款都有，
2: 对的，对的，
0: 比如说5-60斤的小朋友到这个近200斤的成年的朋友，他都能选到一款一家人一起。
2: 而且你点开我们的爱商城首页先看一下，回复3个数字666哈，颜色特别的多，而且呢还有这个正肩和落肩的两种这种选择，这个选择就非常好，有的朋友喜欢穿这插肩袖的、
0: 哎、
2: 好看一些哈，还有朋友就是我选是正肩正码的穿着舒服、哎都行，而且颜色多到选择，我觉得一家几口人都可以有的选、
0: 都很时尚，像这个雾霾蓝、云雾灰、卡其绿、香芋紫，这都是特别网红的颜色、
2: 对，而且不炸眼，那个颜色很舒服、
0: 好的，那这个特别适合的夏天，这个价格也特别的清爽啊，
2: 是
0: 69.93元，69.93元、你没听错啊，
2: 平均一件才23块钱左右、一杯奶茶钱吧，
0: 一杯咖啡、
2: 不太对的，不太贵的奶茶钱，咱就可以穿衣服，这个衣服呢而且是 A 级母婴级认证，也就是说零甲醛、零荧光还有零致癌芳香胺，跟婴儿内衣是一个标准的、贴身穿咱们更放心，
0: 回复阿拉伯数字666-3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抓紧时间来优惠下单吧。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说说就是这个三伏天了啊，昨天已经正式入伏了，那么今年又是一个长三伏啊，40天的时间，国家卫健委昨天也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告诉大家炎热的天气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如何来预防呢？
5: 入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湿热交织的天气，对于部分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来说，高温高湿的天气可能造成基础疾病情况出现波动，甚至导致疾病的急性发作。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提示，
6: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衰、房颤、脑梗后遗症等这些患者呀，应该按照医嘱规律的用药。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5: 高温天气下，中暑等问题多发，部分患者可能会选择自行服用藿香正气类药品。杨戈提示，如果有药物同服的情况，要提高警惕。
6: 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

0: 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那么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
1: 夏季雷暴天气频发，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提示，科学防范是减少雷暴伤害的关键。
2: 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我们就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先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去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1: 洪涝灾后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台风、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预警信息。
3: 避免到山谷、河道啊。这些危险地带要远离那些我们不熟悉的水域或者急流。洪涝灾害后啊，尽量的不要在野外走动或玩耍，主要是预防你犬类啊或者蛇虫的咬伤。一旦被咬伤后，要尽快的到医院就诊。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爱商城临期大。

0: 好生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八。
1: 一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2: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2: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6: 我们赶快来提醒一则路况啊！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咸鱼铺老板这位网友提醒一个路况，说省会清源街北向南方向啊，快到潭北路口这儿，两车剐蹭。现在清源街北向南已经是水泄不通的状态，确实因为这路幅比较窄，再加上这两车剐蹭占用车道，我们也实时看了一下，现在清源街潭北路北向南这儿啊，这队尾已经排过了和平路了啊。
7: 嗯，还有一个位置是大家看到的南二环转东二环啊，东二环转南二环这个路段转弯处匝道的位置，有一段距离车多，过了这儿之后。后啊，再往西边走南二环就好走了。
6: 那目前淮安路上的车流呢，东向西方向在缓解，之前压力比较大的建华万达到平安大街之间，现在是压车缓行的状态。
7: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跨一个路况，是有位朋友继续跟我们说到是油桶的位置啊，是我们今天早上起来互动了一些关于油桶的话题，在哪里还能看到啊，油票在哪里买，淮北路建华大街这块西北角再往西走一点，我看到一个油桶，哎，这也是很多年没有寄信的一位朋友的一个感慨哈，真的是平时可能没注意他站在这个街边角落，现在发现了还真的不老少、
6: 对，所以说大家还是可以放心啊，让这个暑假里的孩子们就近根据家门口附近的这个油桶来体验一把写信的这种感觉啊。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接着和大家来关注新闻。红灯停，绿灯行，这是每一个道路交通参与者都应该牢记的基本交通规则。但是呢，在配送的压力下，计时的这个规则下，很多外卖小哥会陷入到守规则呢，就会超时，那就会违章这样的一个两难的境地。所以说，导致闯红灯的现象屡见不鲜。
7: 江苏苏州啊，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项新政策，将骑手在等红灯的时间纳入到配送计时体系，根据红灯的时长限。时呢，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的八月初，该举措将会率先在苏州市的姑苏区还有工业园区试点落地。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8: 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9: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8: 城市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10: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8: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于八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11: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

0: 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它接单的障碍。
1: 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好正向激励，引导骑手主动守规矩。
2: 我们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生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是在姑苏，然后还有园区做第一批的试点，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1: 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
3: 我们也配套联系跑单四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1: 苏州这场算法与交通规则的双向磨合，为新业态治理探出新路。整套举措把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前置到源头疏导，不靠处罚倒逼，而是用制度设计让守法不吃亏，守规有保障。这项暖心新政也让广大外卖骑手充满期待。外卖配送员彭先生说，
4: 希望将来骑手兄弟们就不需要为了这个赶时间而闯红绿灯了，对我们骑手的人身安全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苏州交管部门将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算法不该只有冰冷的倒计时，也该给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留出缓冲空间。苏州这项新政表面改动的是订单计时规则，本质上其实也是认可骑手等候红灯的每一秒都是值得尊重的劳动时间。当算法看见红灯，制度体谅奔波，城市才能在高效运转与劳动者安全之间寻得最温柔的平衡。未来这项举措的落地效果如何，我们还将继续关注。
5: 早间的8:54了，我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咱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啊，之前很多朋友都已经体验过了，特别是在炎炎夏日里边，眼睛被强光刺激，容易出现呢看东西干涩、疲劳、模糊这样的症状啊。咱们呢用上好视力眼贴，水润清晰又透亮，专业的这个独家配方，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珍贵的中草药精华，加上3项国家发明专利的加持，效果当时就会有比较明显。
6: 现在好视力正是26周年庆典哈，特意拿出了2000万的眼贴来补助听众，凡是通过我们9:92早高峰节目的周期购买的朋友，每个人都会补助到78元3包蒸汽眼贴，免费的去体验效果。还有呢，前100名下单购买的朋友会再送一个26周年的豪华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副智能健康手表，还有一套992的专属的定制抱枕被，独家福利哈。机会一年就这一次，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5: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收听，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992快报，我们首先来关注，为进一步便利广大车主办理 ETC 业务，从即日起，河北高速多家 ETC 线下客服网点延长营业时间，调整后包括省客服中心在内的全省各地客服网点每天营业时间延长至晚8:30。
2: 高温天气来临，省会国防动员办公室开放10处人防工程纳凉点，覆盖市内4区商圈与主干道。纳凉点开放时间至8月31号，每天10点到17点，周末延长服务。场所内免费提供座椅、饮水、卫生间，还设置游戏互动区，市民可就近前往乘凉、遛娃、休息。
1: 由于省会鹿泉区奇石街新康路路口至玉石东路路口段及新康路鹿泉中医院北侧道路施工，从即日起，省会公交309路、321路、318路、观光2路4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请乘车市民注意公交线路变化。
2: 衡水交警大队发布公告，当地交管部门将在胜利路和中心街交叉口东向西卡口位置启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驾驶人未系安全带、接打电话的违法行为。
1: 记者从邯郸交管部门得知，从即日起，省道边黄线魏县临漳界至临漳磁县界段开始进行养护施工，施工期间完实行全封闭管理，禁止外来车辆通行，东西方向车辆请绕行魏丰县、胶海县，南北方向车辆请绕行107国道和定训线。
2: 2026张北草原音乐节将于明天到19号接近开唱。音乐节在张北县城区设置3条摆渡线路，县城至音乐节现场1条接驳线路。游客可在县城10个站点分别乘坐3条线路的摆渡车至接驳车发车点，然后换乘接驳车去往音乐节的现场。
1: 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992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省会这时段省会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钟呢，早高峰的流量有明显的回落，环线方面大部分路段恢复了畅通，但是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转过来的车辆汇入到二环主路，到后方的塘沽大街桥上需要粘多踩刹车。高架部分的淮安路东行方向在友谊大街下桥口有排队，队尾到后方城角街的位置。那中段呢，是从体育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双向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还是有断断续续的缓行。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在新凯路交口路与红灯，队尾到后方和平路的位置。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平行的建华大街呢，一路往北是在淮安路和前方的玉华路，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计费混行。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继续呢，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省内高速秦塘高速的秦皇岛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九龙山站塘山方向是禁止了所有车辆上道。京哈高速的宝山段同样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塘山北站至秦皇岛东站以及北戴河站的沈阳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货车上道。山海关古城站目前是双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受到大流量的影响，孟江站301公里处沈阳方向是有缓行的一个情况，也是提醒车友行驶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一定要多加耐心，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那么秦滨高速目前是有2起交通事故，一起呢是在塘海北站附近123公里处天津方向，另一起是在昌黎服务区附近64公里处天津方向。在事故后方呢，车辆是有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也提醒大家遇到事故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避让，然后跟随车流缓慢的来通行，多加耐心。那么秦皇岛西站至乐亭东站双向，北戴河机场站至丰南南站天津方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滦南南站、塘海北站南部站的天津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地区的高速通行顺畅，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重要的天气提示。首先是降水方面的提醒，16号的夜间到17号，石家庄的中南部、沧州南部、衡水的中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8号，张家口的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
2: 今天白天，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东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4度。
1: 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石家庄的中南部、沧州南部、衡水中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最低温度方面，张家口的中北部、承德的中北部、保定的西北部是13到19度，其他地区呢是20到26度。
2: 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8。
1: 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大家帮。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

0: 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1: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全翼升级，晋升权益定损 30%， 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4: 他给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火，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5: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6: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3: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7: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5: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8: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3: 九九二大家帮，
5: 心向阳，天晴朗。
9: 周四的上午，欢迎大家如约守候九九二大家帮，我是林夕。
10: 各位好，我是新亮。
9: 哎，朋友们说，龙哥的眼睛是不是又不行了？
10: 哎呦，
9: 是这样，这几场比赛都出乎他的预料，这肯定这个红眼病就更红了。大家有没有猜中凌晨的这场比赛的比分？朋友们，昨天的时候有没有猜对的？现在赶紧跟我们来举个手，就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幸运车贴和钥匙扣。
10: 对啊，我看到了有位朋友啊，他的网名呢叫加日月加啊，他说昨天我猜对比分了，他说有钥匙扣吗？我们一会儿核对一下，
9: 对，
10: 核对一下，看看您昨天这个比分猜的到底对不对。
9: 这个呢，可能好多朋友也是看得惊心动魄的，是吧？咱们也公布一下这个比分，阿根廷和英格兰2-1，应该说是阿根廷在后半场的一个逆转。
10: 对，
9: 一开始的话，其实昨天好多的朋友都看好英格兰了。朋友们，您猜对了吗？猜对的赶紧啊复个盘，在我们帮个忙吧里边举个手，我们从中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当然咱们接下来的竞猜题就又来了。其实这两个队啊都有交锋，曾经有一年在1/4决赛的时候也是两个队对阵了，那一年出现了著名的上帝之手，连过5人，这个阿根廷球员是谁？把他的名字打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这其实又是送分题了啊。
10: 对啊，我正在看这个日月啊，他上一个猜的到底对不对，
9: 对不对，核实一下。
10: 我怎么没找着您这个猜比分的这一项啊？是吧，您7月15号的时候没发比分呢。7月15号的时候没发比分呢，我查了这个所有的你的这个在帮个忙边互动厅聊天记录了啊。你7月15号的时候没有，7月14号的时候也没有这个猜比分的选项啊。你哪天发的比分呢？
9: 我们可是
10: 哪天猜的猜的这个昨天的那场比赛的比分啊，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的比分，你给我们说一下，是吧？
9: 对，咱们说的可是昨天节目当中到今天这个比赛结束之前的一个比分。
10: 没有，
9: 尤其是昨天节目当中没有啊。没有
10: 炸我们，
9: 明察秋毫，
10: 想炸我们日月啊，差点把你选成幸运听众。
9: 你炸我们就跟裁判一样，其实我们现在能够导出你所有的猜。
10: VAR 是吧？我们也可以这个申请 VAR 介入。
9: 对，
10: 我们申请了一下 VAR 介入啊，发现没有这个你猜比分的这个回复啊。
9: 没有。
10: 你是不是发到微信公众号上了？如果发到微信公众号上不行，你得发到这个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你可以猜一下这个决赛的比分，因为决赛还未进行呢。
9: 对，
10: 是下周一凌晨3点，就两个队了，是吧？阿根廷和西班牙。
9: 对
10: 啊，两个球队，哪个球队会最终获得比赛的胜利，比分是多少，大家现在就可以猜，因为有人已经把这个阿根廷和西班牙的比分预测比分啊发到帮忙的互动帖上，我看到了。有人猜3-2，有人猜2-3，有人猜3-1啊，好多人已经开始猜了。
9: 到底您猜的是阿根廷赢还是西班牙赢啊？朋友们，就一定把这要说明谁跟谁几比几，好不好？好吧，朋友们，其实哎呀，决赛的这个也很难预测。不能说谁就有绝对的一个优势，因为你除了看排名，看积分啥的，你也得看看他们在此次世界杯当中的整体的一个气势和表现。
10: 对，
9: 朋友们猜吧，赶紧哈，把决赛的比分或者谁赢，然后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昨天谁猜对了，也举个手。当然，如果您没有咱们大帮的车贴和钥匙扣，你可以直接打卡，打卡我们的通关密语就是上午好，大家帮。

0: 其实不好猜啊，你看这个前一场比赛啊，就是昨天的法国的这场比赛，法国跟西班牙，很多人猜法国是吧，最后呢西班牙获得胜利了。然后今天凌晨这场比赛呢，昨天的时候很多人猜英格兰是吧，结果呢人家阿根廷啊连续两场都是反败为胜啊。上一场巴进斯的比赛，阿根廷是最后79分钟人家才开始有进球的是吧，2-0、0-2落后，最后79分钟是吧，绝境当中反败为胜。昨天那一场呢也是啊，就0-1落后的时候吧，英格兰呢开始在这个教练的安排之下摆大巴了是吧，所有的人就是龟缩到禁区里面开始防守了，
1: 不能这么早就防守、
0: 这个时候呢阿根廷人就抓住了这个空隙是吧，然后2-1反败为胜了。
1: 太早的就开始想守着这个一个进球的这个成果了。好朋友们，咱们继续猜吧。你看其实好多朋友就是可能推翻了你当初对所有的预测，从大家最开始看好法国有冠军相，后来慢慢又觉得英格兰有冠军相、你觉得谁有谁就提前出局了。
0: 难道阿根廷要卫冕吗？这世界杯历史上这么多年了啊，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球队卫冕过，难道要见证奇迹了吗？
1: 难道要开先河吗？
0: 就这一场比赛了是吧，你要说真的阿根廷卫冕的话，可能会让很多人就是比赛之前，就是世界杯没有开始之前根本预测不到的是吧，因为说实话整体实力上来说，阿根廷这一届没有说就是所有球员都在最佳的竞技状态上，
1: 确实是
0: 梅西都大岁数了是吧，他整体的这个防守也不是多强啊，但是没想到人家这几场比赛进攻发挥的真的非常出色。
1: 但是西班牙关键是也不弱呀，
0: 对呀、
1: 西班牙的那个传控都到极致了，防守也固若金汤啊、所以说这个真的很难说，朋友们、您就来猜吧啊，赶紧把比分谁赢谁负然后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帮个忙吧是咱们24小时的互动平台，互助平台，大家信息彼此可见，可以点对点的交流和回复，所以这是我们主推的一个平台，在这儿互动有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当然了我们两个其他的平台也很重要，如果您有特别着急的事就直接打电话96992，如果您有语音视频或者说其他一些图片的信息，您就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就可以了。
0: 还有一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留言说，昨天离家出走的那个小男孩找到了吗？我们赶紧问一下这个家长吧，问问陆先生，看看这个孩子找到了吗？
1: 你好，陆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大家都关注着，您看孩子也总有这个线索，但是呢，总是没有找着，怎么样？
2: 昨天上午10点不到11点时候，他同学给那个就是相当于拿孩子用同学的微信给孩子发信息了，因为手机。孩子的微信手机在他妈那儿拿的了，11点多发的时候说在同学家了，正好我们过去的接的孩子。
1: 他怎么通过发微信的方式呢？他没有直接给你们打电话呀？
2: 没有，因为同学跟同学之间他只有微信，他们没有电话。
1: 您说的同学之间是什么意思？他同学给他发吗？你们看到了还是什么意思？
2: 对对对，给他发。他的手机，孩子的手机在他妈妈手上拿着。
1: 哎，那他到底是跟这个同学在一起吗？跟他发微信的这个同学？
2: 他在一起，他可能是，因为具体我昨天没接了孩子以后，我没有过多的说孩子问一些详细的细节，乱七八糟的，我没问他。他应该是昨天上午快10点的去的同学家。
1: 所以就同学以为他带着手机呢，有这种可能在交流过程当中跟妈妈。
2: 没有，因为他妈妈用孩子的手机发了个朋友圈，就是有哪位同学如果陆浩明和哪位同学联系的话，说给他妈，就是大概给他妈妈回个电话，就大概就这意思呗。
1: 所以同学提供了线索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应该孩子还没主动跟你们联系，怎么样？你们去接的时候，孩子心态还平稳吗？愿意回来吗？
2: 愿意回来还行，
1: 那就找个台阶儿，其实是吧？
2: 所以我没有说太多的话。
1: 对，先别跟他这追问太多呢，慢慢的跟我觉得跟孩子也聊一聊，暑假里头怎么有效的分配时间，别再因为用手机呀、或者怎么样的再发生冲突了。我觉得咱们定个规矩是吧？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看，多长时间是吧？
2: 对对对。
1: 好嘞。行，找着就好啊，大家就放心了。
2: 交通广播，
1: 没事没事，再见。
2: 感谢所有的热心听众朋友们。
1: 没事，那我们就把关键词撤掉了，谢谢啊，好，谢谢反馈。好嘞。让我们把寻人当中这个关键词也就撤掉就行了，也找到了，因为昨天好多朋友也都帮忙留心，也找到了路边很相似的这个孩子，最后证实都不是。所以你看 这么大的孩子青春期，有的时候稍不对付他可能就会有一些过激的行为，无外乎你看找同学，有的回老家，就循着这个思路吧。所以暑假又来临了，好多的这个家长带孩子上班，还有的可能就把孩子送到哪里，但这可能也是一个有的时候矛盾容易爆发的时候，他怎么有效的支配时间，是不是把更多的时间就交给了手机呀，或者是玩耍呀，这个时候家长可能就急了，咱们先定规矩是吧，然后就是双方都有契约精神，按照这个走可能会好一点。还有三十说，昨天回听节目说到那个安全带的事儿，他说我也遇到过一次同样的情况，我的图片上能看到肩膀上方有一节安全带，给我的是手围免罚警告，我去复议就通过了，他说我没有违法，警告我也不接受。对，但是关键是你那个可能是有证据，这个呢他通过照片可能实在是看不出来的，安全带这个关键词应该我们还保留着，人家也没有说你就绝对是你的违法，就让他走一个复议的过程，然后呢再赶紧相口的视频或者看看能不能帮他来求证一下。
0: 已经跟当事人也说好了是吧，然后让他拿着相关的证件啊，本人去到这个交警大队进行复议，然后复议的看一看这个相邻路口监控。

0: 你去复议，抓紧时间。
1: 嗯，好多朋友今天都在预测比分，有的朋友说世界杯也是有剧本的，
0: 哦，
1: 是吗？
0: 阴谋论是吧？
1: 你认为这次的剧本该怎么编，嗯，啊？你认为根据是谁该怎么编？你来猜一下，嗯，好不好？
0: 说这个比赛解无啊，就是更别说他可能这么大的这个量级的比赛是吧，你就不要阴谋论了，他肯定啊都是有这个大部分都是这个实力这个因素然后决定的比赛。
1: 输了是球队，输了
0: 输了就是剧本，
1: 怪那个教练，对，怪裁判，不能这样也哈。
0: 哎，接受比赛的胜负也是这个参与竞技体育能给我们的一大收获。
1: 哎，有的时候这种无能好像不按套路的出牌，这不就是他的一个点之一嘛，吸引大家的一个点，
0: 对啊。竞技体育最大的魅力就是他无法预测结果嘛。
1: 对，你要说就写定了谁实力特别，谁就是那看着可能也就是了。哎，有朋友纠正的说，历史上有两支球队是连续两届德国冠军是卫冕的，咱们把这个问题也抛给大家吧。这两支球队连续卫冕的是谁？
0: 那很多年前了，
1: 对，
0: 是吧？
1: 是很多年前
0: 啊，我知道这是是吧？
1: 对，
0: 就是什么五星
1: 巴西嘛，
0: 五星巴西。
1: 对，还有一个，哎呀，还有一个这个队也挺遗憾的。你说本来挺强的一个队，好几次都挡在什么八强之外了。朋友们，这两支连续两届卫冕冠军的球队是谁？你可以继续发到帮个忙吧里边。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播 M992 网络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由怕信号中断，云城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工厂椅上晒太阳，网络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这里是992大家帮。
1: 哦，你看有的时候咱系统查询每个人参与记录，他可能有遗漏，阅读了是吧，
0: 哎，
1: 晒图有图有真相就给您了。
0: 是啊，因为他晒到了自己的这个计时的截图，显示21小时之前他发了阿根2-1战胜英格兰那我们第一个获奖听众肯定就是给日月了。
1: 好嘞
0: 我看到好几个朋友也都留言了，说自己昨天猜对了比分，那你也把自己的这个计时新闻的截图然后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送您一个车贴送您一个钥匙扣。
1: 当然了朋友们，咱们不能是都是猜比分的，可能都猜对了。
0: 对，
1: 咱们从或者答对答案的当中选第一个，或者呢随机选取，朋友们，这样咱们让更多的朋友今天有机会获得大家帮的车贴。
0: 是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周一凌晨扫这个比分。
1: 另外还有我们刚才抛出的问题，好多朋友都答对了。上帝之手马拉多纳那次也是应该是86年吧，也是和英格兰的当中连过5人。好的，我们一会儿选取。还有呢，这个卫冕冠军都是谁？你看自然宁静说巴西、意大利都曾经卫冕过世界冠军。
0: 第一次也是60多年前了，
1: 那咱都没见证过。
0: 上一次卫冕是1962年1962年还没咱们呢，是吧？1962年，64年前了，这是上一次卫冕。意大利的那次卫冕更早。2018年卫冕已经是将近100年前了。
1: 是呢，你看帅便哥说了，说那个队啊，说的意大利队，他说不是被挡到八强之外，是被挡到48强之外。对对对，这个意思就是说连八强没过，
0: 连续两届好像都没有进世界杯了，
1: 都没有进
0: 上一届跟这一届意大利，
1: 就觉得挺可惜呀。
0: 因为欧洲的这个整体足球实力确实很强，是吧？就是你想从这个欧洲里面队都不容易，它里面这个周内的厮杀都非常的激烈所以说没有办法但是我听这个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说可能下一届还要扩军，是吧？
1: 是
0: 说这一届这个18支，哎呀，这个态势非常好啊！说我们下一届准备扩到这个，是不是下下届准备扩到64呢？咱也不知道能不能盼到那一天扩到这个64支球队。
1: 人家觉得挺成功的，最起码很多球队头一次，然后出现在世界杯，而且还有进球，人家觉得这就是挺好的一个结果
0: 因为他。

0: 这个国家可能就是几千万人，人家看这一场比赛是吧，人家看得很开心很快好的。
1: 好吧，
0: 可能这场比赛就是别的国家的这个球迷关注的不是特别多啊，但是人家本国的这个球迷关注的很多。
1: 嗯，就是同乐同乐，好，皆大欢喜。好，朋友们继续来猜比分吧。另外大家有没有注意听哈，每次我们都会选取快报当中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加深印象也是作为咱们的一个题。刚才咱们说了，为了进一步便利广大车主办全省各地的 ETC 客服网点，每天的营业时间延长了，延长到晚上的8:30。所以大家下班之后去办理也就特别方便。我们这个问题呢不是客套，而是我特别想问问大家，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我们再做个调查，看看 ETC 到现在的普及率有多少，有 ETC 的举个手，没有的说个五，没办的我们想问问大家是为什么，就是还有什么原因。因为现在其实也觉得挺奇怪的，你每次在高速上其实还是就是那个排队的，
0: 有排队
1: 的还挺多的，
0: 没错，公共车道的还是不少的。
1: 对，做个调查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有 ETC 的举个手，哪年办的，没有的就是咱为什么不想办，
0: 对，
1: 我们想问一下大家，觉得您阻止住您的理由，
0: 您就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是吧，有的您就发个有啊，有的我们知道了，那您肯定是为了方便，提高这个通行效率，并且呢享受这个九五惠，可能平时走高速也不想遇到这个高速堵车的时候排到这个人工口那排很长时间，
1: 对，
0: 这个我们都知道原因。那没有的啊，您发个没有是吧，或者发一个没，您给我们说一下这个具体原因，万一是因为平时走高速比较少是吧，觉得不值得，还是说不知道去哪儿办啊，觉得办的太麻烦了，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对，就是也促进它的一个改善嘛，还是觉得办的一些条件太繁琐，就像原来说的营业时间跟咱们对不上，咱下班他也下班，就是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挺简单的，但是你参与就有机会获奖啊，朋友们，就是你办了 ETC 了吗？有或无，无的我们在咱们的听友里做一个不完全的调查，我们看看这个大致的概率占多少啊，就大家猜一下，觉得这个比例，比如说咱们昨天也公布了哈，咱们的这个机动车的保有量 ETC 的会有多少，我们做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朋友们继续把您的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
0: 我们来关注线上有一位石先生啊，打来电好像需要我们帮忙，我们看看石先生遇到了哪方面的问题。石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啊，您说遇到哪方面问题了？
2: 我在那个荣武1003公里9米处，他那限速80，我下坡的时候跑到86了，说我超速，
1: 啊，
2: 扣6分好像是。
1: 您是什么车？
2: 重型半挂车。
1: 哦，您是营运车呀？啊，您现在的疑问是什么？
2: 我说他这个不是超过10%，他是不扣分啊？
1: 那你这是高速又是营运车呀？
2: 哦，他那是个坡下坡道啊，正好是。
1: 不是，他哪个坡道下坡道才应该更控制车速呢？您说的那个他是有条件的，
2: 对对对，
1: 比如说他肯定速也不是营运车辆。
2: 对对对，是我现在明白了，现在。
1: 现在明白了。
2: 我今天咨询了一下，我到高速交警我咨询他一下。
1: 哎，那您跟我们说一下怎么说的。
2: 你不能按小车那个什么。
0: 对。
2: 因为我网上查也是。重型半挂车也是不扣分，不超10%。
1: 哎呀，网上
0: 查的不准确。
2: 他说就是那个，只要你扣超1%也得扣。
1: 对
0: 对，
1: 是这样。
0: 你要是大型的营运车辆是这样的规定的。
2: 对对，
1: 这个人家说的没有错。
2: 对对对，是我知道了。
1: 啊，对，所以我们也是想提示您一下，就越是那个下坡路啊，咱们也得早控制车速才对。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这个就是不能说就跑的时候如果有这种错误认知的话可能会警惕，你觉得反正我稍微超一点儿可能也不处罚，千万不能这样。
2: 对对对。
1: 您是多少年的大车的驾龄了？
2: 哎呀，我20年，但是我没怎么开过，我有司机。
1: 哦，
2: 偶尔我这一趟他家里有事我替他出去了一趟。
1: 嘿，你看就是
2: 我有好几辆大车。对，我替他出去了一趟，
1: 就您是老板是吧，好实践了，所以有的可能就不是出去驾驶这两年，我们一个人开还是双？
2: 哎，我就是一个人一个车。现在我这司机他家里有装上货了，家里有事了。
1: 哦，那
2: 着急，
1: 那我们就考考您吧，考考您，就是您开几个小时必须要停车休息2分钟？
2: 三个半小时啊。
1: 三个半小时，好吧，他也是分时段的，您好好去查一下。
2: 4个小时，因为我们。

0: 那3个半小时报警了就。
1: 哦，就提前会提示了是吧？
0: 对。
1: 嗯，好嘞，那这个明白了就好，也算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就是真的不要可着那个跑。
0: 对对对，
1: 好吧。
0: 对对对，
1: 嗯，好嘞，
0: 多谢多谢了啊，
1: 没事没事，好嘞，再见，
0: 好，嗯，再见，
1: 嗯，好嘞，本来想跟咱们再求证一下，其实交警都解释得很明晰了，嗯，那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咱们也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了哈，这个就是讲，尤其是营运车、大车司机、客车司机、货车司机要特别的注意、注意一下啊，
2: 哎啊，可能是小轿车是吧，私家车，
1: 嗯、
2: 然后超速啊10%以内的话。是一个警告啊，提示是吧？可能没有罚款啊，但是10%以上的话，就要记分罚款的处罚了啊。所以他可能误以为，或者说在网上查到的信息，可能是这个针对于私家车的啊。但是这车辆跟私家车的这个处罚标准是完全
1: 对。那私家车其实严格来说，它也是有分道路的，

0: 走不了几次高速，他说就算走高速呢，都是过年啊，过节节假日免费的时候，是吧？
1: 嗯，
0: 这就是一年只跑几次高速的朋友，那他确实没太大必要。
1: 哎，但是您可能就比如说有的时候节假日特别容易堵在那个人工收费口，我估计可能你也没经历过，所以说也没觉得有半必要。
2: 上午9:30，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咱们来看情况，有请高速零七。
4: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下省会周边各商道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较为平稳。来提示下京东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受到车多影响，高速沿线站口是协助管控了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同时早间时段我们反复有提到，在秦滨高速天津方向的123公里处是有一事故，现场正在清澈山段各站口，天津方向暂时处于关闭的状态。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整体运转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彤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彤。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呢是阴转中雨的天气，最低温度是23度，最高温度呢是31度。
1: 承德是气温20到30度。

0: 荒岛晴转多云，22到30多有东风3到5级。
1: 唐山晴转阴，24到31。
0: 廊坊晴转阴，24到1。
1: 保定呢是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
0: 沧州晴转雷阵雨，25到32度。
1: 衡水是晴转中雨，22到33度。
0: 邢台阴转大雨，22到30度。

0: 雨，23到34度。
1: 还有人说，他说 ETC 啊，他说几年前啊，银行的工作人员到公司给大部分人都办了，他说这么多年走一次啊，还忘了走这个专用通道了。他说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用。那您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用 ETC 的必要，你这几年就走了这么一次高速是吧？
0: 对，
1: 还忘了走这个 ETC 通道，还是按照原来的习惯去拿的卡？那您还用不用这 ETC 啊？是吧？
0: 嗯，所以咱们看看更多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跑长途的，或者说呢，怕在收费口这儿间多等待的，就当成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是办的。另外除了做个小调查，再问问大家，你知道咱们 ETC 最早就发明这个 ETC 不停车收费的是，或者是咱们国家是哪年出现的，哪年在全国联网推广的，大家还记得这个吗？关于 ETC 的话题哈，就大家继续再帮个忙吧，里边参与。
1: 还有人说都是没有办 ETC，在紧就挺麻烦啊，他说我没有时间去激活，他说就不打算再用了。
0: 哦，就您已经到十年了是吧？
1: 嗯，
0: 也是这个老 ETC 用户了，所以就这天呢，我们做一个调查，将来这个能更便捷，所以这激活能不能线上，能不能自己动手，而别去咱们的这个网点再去换卡呀，或者换电池啊，或者再激活呀，有没有这种可能？
1: 还有人说，他说 ETC 收费变了吗？他说以前是29块多，现在是30块了，是不是你走的线路发生变化了？因为你走的线路上下口它稍微一变是吧？这线路可能 A 到 B 口都一样，但有的线路有变化，它这个收费也不一样。
0: 对，
1: 每条高速跟每条高速的这个收费的费率是不太一样的，有的某一段还免费是吧？有的某一段收费。
0: 对，这个 ETC 呢，如果说咱们出行，它还真的给你能省下一笔不停车，还是说比较便捷的。暑期很多朋友可能要自驾。但也有朋友就觉得我特别想省心，我特别想跟团儿。从现在开始啊，可能好多家长开始请年休假了，因为朋友圈

0: 限量补贴，到手仅仅1600元，只限一晚五星酒店的费用，全程吃住景点门票全包的，这1600性价比超高，所以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简陋的福利。
1: 嗯，你想想，这是去新疆啊，去新疆啊，从石家庄去新疆啊，而且是8天的这么一个深度的新疆游啊，到手仅需1600元啊，你想想这个得多合适，性价比得多高？
0: 福利仅限直播间，
1: 对，仅限直播间，您就在直播间里面抢才行，是吧？然后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站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江南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这个关键词，您可以预约一下我们的直播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另外呢，河北交通广播联合瀛台翠广电甄选精品小团，还有高端私人定制啊，还有甘青、云南啊等等特别适合暑期旅行的线路啊，全都有。现在拨电话400-888-7998，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咱们直播间呢不见不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5: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6: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5: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6: 992大家班，
5: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有朋友用户910601说，我的汽车倒没有办 ETC， 但是摩托车在北京办了 ETC、
1: 那如果你的摩托车办了 ETC 的话，是也可以走这个 ETC 通道是吗？就不用再领卡了就是不用在这个靠最右侧的人工通道或者混合通道走了是吗？它这个识别的准确率怎么样啊？就是因为你看汽车一般是到了高杆前是吧，它可能识别 ETC 然后直接这个抬杆了，你摩托车它肯定是把这个小设备是带到自己的身上或者放到这个包里，
0: 对，
1: 它到了这个 ETC 通道这儿，识别率怎么样啊？它这个信号有会不会受干扰啊？抬杆率怎么样？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哎，另外你看，它一个识别这个，再一个对照你的车牌，你那个汽车是有前牌照的，那如果摩托车它前面没有，
1: 它应该不对照车牌，
0: 它应该就不对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
1: 啊，对，
0: 不管你开哪个摩托车，
1: 它那个摩托车的设备的这个 ETC， 它应该就是 ETC 的那个内置，它叫什么识别呀？它反正不是车牌识别，不是那种摄像头识别，对，它是一种信号的识别。
0: 彭龙也说。说 ETC 线上激活应该不是什么技术难题，而因为我是办的从微信上办的 ETC， 后来换了挡风玻璃换膜的时候拆下来了，激活的话就拿手机开上蓝牙连上之后，它有步骤，按步骤就激活了。所以我觉得就大家的这种说法，就是让咱们的这个官方的所谓 ETC 是吧，使用方便，售后有保障，能让它的后续的这种升级也更简便一点就好了。
1: 对，还有人说，他说现在的新能源车型，他说不用办 ETC 了，很多都是出厂的时候原厂自带的，
0: 对，
1: 那制的 ETC， 他说你只要这个绑定一下你的银行卡、信用卡，开通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啊，就是人家厂家就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这个地方了，也不用自己再去单独办理了。
0: 还有朋友说，因为 ETC 收押金还得去什么解押，他觉得特别麻烦。
1: 那是很久以前了吧？现在早就不收押金了。
0: 对，
1: 现在哪有押金呢？
0: 它就是个设备费。
1: 对，现在你要去这个ETC 客服中心去办理，比如我去的这个省 ETC 客服中心啊，就正常的办就行，是吧？然后有指定的银行的这个信用卡设备的话。

0: 它不收押金的，没有押金。
1: 对，你那个如果指定的那个银行信用卡的话，连设备费都不用。
0: 对，它我办的时候反正是设备费都没有。
1: 对，
0: 啊，就是正常的这个办银行卡，它也不收你钱呀。
1: 嗯，
0: 就是所有的这个手续，我印象当中是没有花钱的。
1: 对，但是如果你不按它指定的那个银行的话，那个信用卡，
0: 对，
1: 就收个设备费，
0: 几十块钱，八十还是多少钱？反正
1: 忘了，对，
0: 没多少钱。
1: 对，啊。所以朋友们，就是您到底办了 ETC 了吗？不办，不是，为什么？还有好多朋友都说了，说我这个 ETC 已经十多年了，怎么也没有过期呢？好像据我们也是调查了解，大约是十多年之后，十年之后会给你发这么一个信息。
0: 嗯，
1: 就是可能要更新一下设备。哎，大家都用了多少年了？有没有接到这样的短信呢？
0: 你看啊，大奥小严这位朋友，他说2003年的时候，他说咱们国家就开始试行 ETC 了。然后从2015年的时候开始跨省不停车了。
1: 嗯，
0: 哦，2003年、2015年这两个时间节点。
1: 哎，2015年您说的倒是挺对的，是吧？全国的，全国联网了。但是你说最初出现的，就是在哪个城市试行的这 ETC， 好像还更早一点。
0: 哦，
1: 哪个城市？
0: 比2003年还要更早。
1: 对，哪个城市哪一年？朋友们也可以把这个答案继续发到帮个忙们里边。我们看线上有位滕女士打来电话，要找一位好心人。
0: 我们来问问啊，滕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您说这是怎么了？
1: 您说。
2: 哎，我是这样，那个上个月6月18号在地铁上，突然就感觉那个心脏特别不舒服，后来就吃了救心丸以后也不顶事儿，就给晕厥过去了。
0: 哎呦，
1: 有，
2: 晕厥过去了，完了以后咱们地铁车还在往前走呢。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就是有两个，那个这个路人吧。一个是穿的那个军绿色的那个背心儿，可能有个40多岁。
1: 嗯，
2: 有一个小伙子穿那个黑色的 T 恤衫，胖胖的。
1: 嗯，
2: 他们两个就在叫我，就跑过来就扶我，在叫我，他说：“阿姨醒醒，阿姨醒醒。”
1: 嗯，
2: 完了以后我醒过来以后迷迷糊糊当中就是，听见他俩说，他说：“阿姨，马上那个新百到站了，咱们下去吧，要不然没法那个抢救你。”
1: 哦。
2: 他俩就把我扶起来了，当时手机和包都掉到地上了，因为我已经出溜到地上去了。到了那个下了地铁以后，哎呀，有那个穿黑衣服那小伙子就说了：“哎呀，马上到点了，我得上班，交给地铁工作人员。”他看工作人员来了，他就赶紧走了。我也没来及问人家姓什么。完了以后，这个穿军绿色上衣，这个等到我在地铁工作人员的搀扶下。那个清楚能说话了，我就问他，我说小伙子你贵姓？他说姓杨。
0: 杨先生是吧？
2: 姓杨。完了以后就交给地铁人家，他那小伙子一直在那守着我。还给家里人打了个电话，然后以后和地铁上人一块打了120。等到120来了以后，家属也来了，这才把我送到医院去。我觉得特别感谢他们，就是说在危难之中，我要出溜到地下，像那个原来社会上没人管你，你说你怎么办？你不就昏过去了？
1: 不会那样的。现在大家看到这种紧急情况，真的都会出手相救。您说姓杨的这小伙子，那个唐阿姨是那个黑色上衣的还是绿色上衣那个呀？
2: 绿色上衣
0: 的。
1: 哦，这是军绿的。
2: 绿色上衣的。
0: 您说给这个家人打了个电话，是用他手机打的还是用地铁工作人员的手机打的呀？
2: 没有，他把我的手机拾起来以后，他说：“阿姨。”
0: 用您的手机打的，
2: 家属打个电话吧。
1: 哦，所以就是没有他们任何的其他线索，
0: 联系方式
1: 是吧？联系方式。
2: 对，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线索。
1: 哦。
2: 后来他把手机打开，我就指了一下。他给打的，不是我打的，我当时说不上话。
1: 哦，明白了。这两个小伙子应该也是互相不认识的，都是乘客是吧？
2: 不认识，不认识，一个是。从那边跑过来的，一个是从这边跑过来的。
1: 哎呦，那个我们也帮着找找。我觉得如果遇到这个事儿，也许他们可能会给同事跟朋友讲，或者在听咱们节目。我们最关心的还是滕阿姨，您那个现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2: 我送到医院以后住了半个月医院，现在在家静养。这两天这不又在医院检查来了。不过当时吧是血压和心脏就是都到40了。
1: 哎呦，
2: 就是挺危险的，那么低。
1: 您是既有就有这种症状吗？就是心脏。
2: 原来有冠心病，不经常犯，但是今年这是去年犯了一次，今年这第二次了。
1: 您随身会带一些这个应急的药吗？
2: 对，我带着救心丸的。当时吃完救心丸以后，我还想，我说坏了，今天救心丸救不了我的命，就 下边就没意识了。
1: 嗯，就是你能体会当时那种感触，就突发可能身体的极端不适。您那天是乘地铁是去做什么？就
2: 我要到和平医院去下车，嗯，要坐到和平医院，结果也没有到了。
0: 检查身体去是吧？准备去医院。
1: 也是检查身体
2: 是
1: 吧？
2: 是是是。
0: 您多大岁数了，唐阿姨？
2: 我今年72了。
0: 哎呦，72
1: 了。
0: 这是6月18号早上起来，大概8点多早高峰的时候的事儿是吗？
2: 早高峰8点左右。
1: 8点左右。好嘞。
0: 然后就是地铁1号线是吧？
2: 对对对。
0: 后来您出来是从新百广场这站这儿出来的。
2: 对，新百广场站下了以后，那个地铁工作人员也挺好，赶紧推过来轮椅，他们一直也在守着我。也挺好。
0: 还有一种思路，就是看看咱们能不能啊，或者我们能不能联系一下这个地铁的工作人员，看看他们还有没有这个6月18号，因为毕竟已经一个月之前了嘛，小一个月之前了。他的这个公共视频，然后能不能拍到就是当时救你的那两个小伙子他们的这个具体的面部特征，然后能不能找到他们？但是这个可能也
1: 比较难，
0: 比较难，因为这一个月了，也不知道在这个监控视频有没有覆盖，能不能拍到这个都不好说。
1: 除非啊，是咱们地铁那边，他也作为一个应急的这么一个事件，
0: 它留存下来，
1: 它留存下来当时一些画面。这有个，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因为这两个人，如果没听到节目，那这个事儿肯定跟您同一车厢的好多朋友，现在大家都是拿起手机记录这种温暖的瞬间，也许他们见证了这个事儿。如果他们有更多的线索，我们也让咱们的听友们，咱们的这个同乘的乘客们，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下，我们再找好吗？
2: 太感谢你们了，我自己。我发到快手上，发到今日头条上，没有效果。
1: 他
2: 们
0: 自己也试过这个新媒体平台，是吧？也想找一找。
2: 对对对，
0: 没事，我们也帮您寻找一下吧。
1: 我们试试，看看有没有可能。大爷，
2: 行行行，特别感谢你们。
1: 没事，您先好好养着。
2: 好嘞，
1: 再见。
2: 好，谢谢，再见。
1: 好嘞。这刚刚身体呢稍微好转一些，所以唐阿姨就想找找这两位小伙子，真的是救他的伸出援手的小伙子，一个穿着黑色上衣，一个军绿色上衣。军绿色上衣的这个小伙子应该姓杨，杨先生，其他的就不太清楚。6月18号8点钟应该是地铁1号线，然后过了北国站这儿发生的这么一个温暖的一幕，也是特别紧急的一个抢救。朋友们，就是您见证了这个吗？或者您在朋友圈见了吗？能不能给我们再翻一翻？有任何线索的话，尤其是有这两位好心人的一些影像记录，您赶紧哈给我们提供一下线索。这是滕阿姨的一个心思，就想康复了找到他们，面对面的说一声感谢。
0: 还有30啊，在帮个忙麦互动帖里面留言，他说给我们老杨家的杨先生啊点一个赞。他两个好心人，咱只知道这个唯一的信息就是有一个姓杨是吧，然后就是这衣服的颜色啊，其他的这个更多的信息也不知道，所以说得拜托电波前的听众啊，如果说这两位啊好心人回家以后把这个事儿讲给了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恰巧呢您又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赶紧帮我们把他们的电话留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或者留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您留一下他们的联系方式，您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都可以，我们第一时间呢帮他们啊和给我们打来电话的滕阿姨来对接联系上。
1: 我觉得现在就是人人都有手机的时代，就凡事可能会留痕，
0: 对，
1: 尤其是这么大的一个事件，突发事件，而且呢又这么温暖的事儿，同乘的，我觉得这些乘客们可能他们觉得，哎呀，我们不专业，或者说呢有两个人已经在救援，你们一定也会用手机拍下这个温暖的画面，您翻一翻，或者自己朋友圈有见到过的，赶紧发给我们。另外，我觉得大家现在所能做的，还有就是在我们帮个忙麦里边飘一个赞吧，把您的大拇哥然后竖起来，像这两位不知名，只知道一位是杨先生，像不知名的两位好心人，咱们给他们点赞好不好？也
0: 有
1: 朋友说了，能不能送一首歌？
0: 可以啊，对，有人说了，他说能不能送一首歌，是吧？
1: 说好人就在身边，是呢，那咱们就听这首《身边》吧，朋友们，也希望您翻翻朋友圈，给我们提供线索。

0: 有个朋友叫好好爱自己，他说听着唐阿姨的故事，我眼睛也模糊了，必须给那两位好心的帅哥点赞，祝好人一生平安。我们也是寻找一下，大家谁见证了这一幕，有什么样的线索、影像、照片、视频，也都可以来提供给我们，或者寻找的思路。另外，我们也问问大家，就是尤其是咱们可能有一些既有的疾病的朋友们，您平时随身会带一些应急的药物吗？我们想问问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吗？尤其是极冷极热的天气，心脑血管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了。
1: 对，
0: 就是最热的时候、最冷的时候，咱们尽量的就是不要在室外或者剧烈的一个运动活动，别太疲惫。
1: 还有刘也说了，他说这个社会真的还是好人多啊，愿阿姨呢早日康复啊，他说希望呢也可以找到这两个好心人。他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毫不犹豫的上去来帮忙。对，这两个不知道姓名的这个好心人是吧，他们的行动呢也感染了今天听节目的很多人。估计今天很多人听了节目之后是吧，下次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也会伸手相帮。
0: 对，就日月说了，其实这真的是救命之恩，真的是这样。就是你遇到这个相应的情况，你知道正确的处置或者及时出手，然后有一套这种最佳的救援方式，比如说有打120的，然后知道比如说要是心脑血管的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体位，是不是这样的话，还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咱们都学一些这些急救的常识，这样的话真的关键的时候黄金几分钟，可能咱们真的能救人一命。好，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线索也希望及时提供。刚有朋友应该是答对了，好几位朋友说是1996年，
1: 对，
0: 咱们 ETC 会是在咱们一些城市试点，比如说北京、佛山，有些朋友是答对了的。
1: 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叫誓言啊，寻梦清欢，他呢也被我们选为了幸运听众啊，送给他车贴和钥匙扣一枚啊，也恭喜他。
0: 还有一个问题呢，咱们就倒吧，这是咱们国家。那你觉得最早出现这个 ETC 的理念的实行的是哪个国家？大家也可以继续答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得咱们的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
1: 对，看有没有答对的朋友。
0: 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2: 992严选旅游季重磅开团，这一季价格更友好，服务更能打，体验感爆棚，主打一个你负责出发，我们负责所有，
3: 带你一路向西玩转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八日深度之旅来袭，赛里木湖、那拉提、天池、吐鲁番等精华景点一次全打卡，全程2+1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搭配地道新疆风味餐食，吃住玩服务全在线，品质看得见。
2: 河北交通广播992联合瀛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了，7月17、18日主持人浩成、新源空降瀛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了。
3: 直播期间主持人专属宠粉福利线路仅需2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直接封神，
2: 全场10万重磅福利疯狂派送，更有限量800元交通补贴同步开享，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花小钱看大美新疆，2000出头玩转伊犁8日全景线，还有西藏、甘青、云南等行程，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阪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5: 出发啦！
4: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5: 你啊
4: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我们的场编辑也是拨打了石家庄地铁的热线，把刚刚的这个情况也告知了他们，他们说呢也会帮忙来查找一下当天的情况，比如说问询一下咱们值班人员有没有一些线索，到时候查到之后呢也会给我们和滕阿姨回复的。
1: 对，关于最早使用 ETC 的国家是哪一个，或者有一个这个理念的这个国家是哪一个，有不同的答案，有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啊，有人说呢是美国啊，有人说呢是哈兰德的老家啊，
0: 老家可不一样，哈兰德他的老家他的这个出生的地方和他长大的地方可是两个地方啊。
1: 对，他说是哈兰德的国家啊。
0: 啊，就是现在的嘛，挪威吗？
1: 现在的挪威啊。
0: 好吧，
1: 是挪威吗？
0: 好像都不是。
1: 还是美国呀？
0: 都不是，都不是，都不是。咱们说的是这个 ETC 的，就是不停车收费系统的这么一个理念，最早践行的推出的是哪个国家，但后来它会有一系列的完善，是吧？就是大家是我们说的叫 ETC， 就是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的最早技术发明者
1: 啊，
0: 是哪个国家？
1: 我猜一个啊，我没有查，我也不知道，我猜一个，我猜一个是德国。
0: 哦，你就觉得车嘛，是吧？会不
1: 对，
0: 不对，不对，
1: 因为它车发明的比较早嘛，高速公路修的也比较早嘛。
0: 嗯
1: 啊，
0: 但
1: 是
0: 还真
1: 我猜 ETC 它是不是比较早一些？
0: 还真不是。
1: 那看来我也猜错了，
0: 是不是要关联一下世界杯？
1: 嗯，
0: 哎，它对，也是在本次世界杯当中，表现也还可以的，
1: 表现不错的球队
0: 也还可以吧。嗯，好，那咱们公布一下刚刚的一些答案，就说到咱们国家的这个试点首站是1996年北京首都高速。这边的在首都机场高速开展了一个 ETC 的试运行，这是中国第一条 ETC 公路。另外联网呢，早期省内联网它其实是2004年，就是跨省通行这样。另外区域联网的推进大约是在2010年，京津冀长三角率先实现了 ETC 联网，到2014年12月，华北东北等14个省市完成了一个区域联网。
1: 嗯，
0: 所以朋友们，你是在哪个节点然后办的

0: 这 ETC， 我们还是继续做调查，您的车上有还是没有？没有的是为什么？说说您的理由。
1: 对，还有人说，他说我是出租车司机，他说我车上呢常备急救的药品啊，比如说速效救心丸，这个呢是为乘客准备的，哎呦，特别细心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对吧？你还为乘客、为坐您车的人，然后想到了，真的是做服务行业做到您这个份上，是吧？给您点一个赞，
0: 真是点赞。另外，我们也问问大家，正好有朋友问。就是咱们车上常备的东西，包括你可能有药品，什么是最实用的？如果让你选三种车上最实用的一些东西是什么？肯定不是原车配的，我们指的是后天的。
1: 对啊，您后面自己自费购买的，是吧？你可以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就是最实用的三样东西。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钟呢，市区大部分路段表现是较为平稳。高架部分呢，来关注和平路东行方向，在免疫立交桥二层转盘到后方的长征街交汇处，桥上需要粘多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呢，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在中楚桥面到时装路下桥口，路遇红灯是有车辆排队。东半部分的建华大街一路往北，在淮安路和前方的裕华路交口，这是一段机非混行，有地铁施工围挡，尤其裕华路呢还临近省儿童医院，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首先呢，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降水方面的。16号的夜间到17号，石家庄的中南部、沧州南部、衡水的中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8号，张家口的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
2: 今天白天，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4度。
0: 今天夜间呢，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石家庄的中南部、沧州南部、衡水的中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呢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最低温度，张家口的中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13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6度。
2: 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4和8。
0: 再来关注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重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赢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刘先生专门打来电话问大家说，石家庄市哪有卖炊事家具的？
0: 哦，炊
2: 事家具，
0: 嗯，
2: 哦，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还有那个，比如说就不光是
0: 灶
2: 灶台啥的，
0: 抽烟机，
2: 哎，那个蒸箱是吧？就烤箱
0: 是吧？
2: 对，
0: 灶台啊，就是厨房用的东西，反正是。
2: 原来老火车站地下的那个商场有，现在还有地下商场吗？朋友们，
0: 现在其实很多商场或者家具商场，它应该都辟出来一个区域卖这些炊事家具吧？
2: 朋友们，谁知道？就是哪有这种专门的卖炊事家具的，他肯定希望价廉物美，是这样的专卖这个的。石家庄附近朋友们知道的话，您可以再来回复一下吧。
0: 还有亚松啊，一位老摩友，他说新亮，他说我可以回答一下啊，就是关于刚才 ETC 啊，就是摩托车办 ETC 的问题。他说这个摩托车那个 ETC 呢，用的是蓝牙感应啊，根本不用识别车牌号。他说包括现在很多新的这个汽车用的 ETC 都是蓝牙感应的。他说你可以去尝试啊，把这个 ETC 拆下来啊，揣你兜里面。他说你坐一个别的车啊，就是不是你 ETC 绑定的这个车牌号，他说也可以上高速下高速，但是呢上一次上两次就会被检测出来，他说不是同一辆车，然后呢就会被拉入到黑名单。
2: 对，
0: 他说摩托车的也是同样道理，就是如果你老用这个 ETC 换到别的车上的话，人家检测出来就给你拉到黑名单里面了。
2: 他到时候会比对，可能当时扫是扫你这个设备，
0: 哎，对，
2: 但是人家也会对这到底是哪个车呀，哪个车号，什么车型啊，是吧？有的时候你几类车的都不服，那更不行了，车牌号不服肯定也不行。
0: 没错，
2: 所以尽量咱别这么做，这样干嘛呀，是吧？
0: 就是自己的 ETC， 然后用自己的车，是吧？
2: 是的，好多朋友都在咨询旅游的这个事儿，好多朋友今天都打来电话了。朋友们，其实您直接可以拨一个电话，就4008887998，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因为咱们这次啊，首场的文旅直播真的是优惠。

0: 我们的主持人浩成新源会亲临赢他翠总部为大家申请专属的价格，本来是2400八天的游新疆直播间呢，有限量补贴，就到手仅需要1600，还有超多的福利奖品等您来抢，所以大家现在你就赶紧拨打400-888-7998 400-888-7998，或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直接回旅游，赶紧预约我们亲选的北疆伊犁八日游吧。
1: 对啊，您赶紧拨打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啊，直播间呢不见不散。
0: 嗯，这一定要预约名额的哈，预约直播，预约名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另外，除了这个线路，河北交通广播联合赢台翠广电甄选暑假的新疆精品小团、高端私人定制，还有甘青、云南等线路全都有。
1: 嗯，
0: 所以同一个电话400-888-7998，您记住了，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回复旅游，直播间不见不散。
1: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老火车站的地下炊事市场目前还在，
0: 还在，
1: 还有呢。啊，他说这个老火车站这边还有呢，啊，人家还改造了一下，是吧？
0: 嗯，
1: 啊，就是跟那个地下演艺城是不是在一块儿呢？还，
0: 嗯，
1: 啊，还有人说昌盛路农贸市场这儿也有卖炊事家具的，昌盛路农贸市场，
0: 哦，
1: 天下无双也提供了一个地方，说省会的友谊大街石青路交叉口那儿有一个卖炊事家具的啊，批发价吧，叫9亿酒店用品啊，他说都有卖的。
0: 哦，好嘞，谢谢大家。还为朋友发来了信息说车打不着火了，需要这个救援，他是在省会长安区中山路泛光胡同28中对面呢。
1: 嗯，
0: 离我们挺近的，朋友们有没有在周边的？您打电话177-7827-0319，177-7827-0319，咱们赶紧赶过去帮个忙吧。
1: 对，还有猜这个最早 ETC 啊，在哪个国家推出的这个概念啊？有人说是新加坡。啊，说1974年新加坡啊最早有不停车收费模式，
0: 嗯，
1: 但是刚才啊不是说了吗？说这个在本届世界杯当中表现还比较出色，新加坡应该没有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出现过吧？有人一听这个世界杯表现不错啊，马上说到了说什么日本、英国、葡萄牙，这里面有答案吗？
0: 有
1: 啊。英国、日本、葡萄牙里面有答案，嗯，是吧？
0: 你选一个吧，这就送分题了，三个里边选一个还不行吗？
1: 嗯，
0: 好吧，朋友们，对，咱们一边这个说着这个 ETC， 一边说着这个常备的药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其实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就是在您车上，您后添置的，你觉得最实用的三样东西是什么？
1: 嗯
0: 嗯，其实 ETC 也算是一样，是吧？
1: 我觉得 ETC 就挺实用的。
0: 对，刚才还有说的备一些这个应急的药物的，
1: 啊，
0: 还有朋友说了，说我认为车上的那个充电插头多功能的是最实用的，
1: 哦，嗯，
0: 那倒是，
1: 这个我也有，
0: 哎，我也有，啊，我觉得这个也确实
1: 一般。充电线、充电插头，谁车上不得配一个吗？谁开车不充电，
0: 哎，
1: 给手机？
0: 有没有？就是那个多项插头，
1: 啊，
0: 就是给你的这朋友们提供方便，你不同的手机接口都有的那种，
1: 啊，
0: 是吧？
1: 还有人说，他说我觉得最实用的是手机支架啊，他说看导航用的。
0: 哦，
1: 就是上车以后把这个手机架到这个手机支架上。
0: 嗯，还有朋友不一样的班长说，我觉得车上最实用的是迷你包装的湿巾，
1: 哦，
0: 多头充电线。对，
1: 嗯，
0: 他说还有小瓶矿泉水以及小糖果。
1: 哦，
0: 哎，其实小糖果有的时候也是顶饿，在一个低血糖的时候，
1: 对，
0: 可能也用得上。
1: 是啊，但是这个水的话，
0: 嗯，
1: 如果夏天你放到车内的话，这个温度挺高的，
0: 对，
1: 是吧？建议大家不要直接饮用。
0: 对，所以借由啊，咱们刚刚腾阿姨的这个经历，咱们也是一个引申，就有的时候我们自驾开车的时候，其实也有的时候会突发一些状况。咱们其实也救援过这样的，就包括有家人长途的给我们打电话说家人在哪里身体不适，然后让其他的听友赶过去救援，这样的事儿我们也见到过，也遇到过。所以朋友，咱们今天说的是，包括所有的你觉得在车上能够给你提供便利，有可能是救急的、应急的，也可能是方便让你觉得这个驾乘的感受更舒适的，如果排前三名的东西你觉得是什么，也可以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互动。我们在这儿跟大家再说一下，咱们原来说的是随着世界杯的进行，然后咱们是发贴和扣是双奖，
1: 对，
0: 但世界杯7月20号就结束了。
1: 是的，
0: 朋友们，有没有贴合扣还都没有的，或者说没有集权的，您赶紧在帮个忙里边继续来举个手吧。没贴的直接发贴，没扣的直接发扣，没贴合扣的就发贴加扣就可以了。我们也是系统着重的来锁定一下这部分听友们。
1: 嗯，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驾驶证换证体检啊，色弱需要去看单色卡，他说要去哪个医院啊？有没有听友知道的，可以给他回复一下。就是色弱的啊，专门体检的医院啊，在哪儿？您可以来跟他说一下。
0: 哎，是不是那个方北路上的
1: 人民
0: 医院
1: 啊？
0: 那边反正也是肢体上，是吧？就比如说你的手啊，这个可能也是比较权威的。那是不是视力上也可以到这儿？朋友们知道的话，您回复一下。我们先进段广告。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迎现金啦！工作。

0: 后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好孩子自己说报告林星星亮，我只有大家帮的钥匙扣之一，只有一个大了，可不可以让我集齐呢？好吧，你这个任重道远哈，咱们大约还有五天的时间，看看你能中几次幸运听众，好吧？那继续来参与就可以了。还有好多朋友，哎，真的南巡、海洋梦、一路向前，咱们认为是咱们老听众，但是他们车贴和扣都没有
2: 哦，都没有吗？
1: 都没有。一块砖说扣，我猜一个，希望早点集齐。那咱们赶紧大家冒个泡，也许咱们20号之后会有一个新的发放规则，所以大家如果想到得到车贴车扣的话，你就继续今天赶紧来参与节目吧。
2: 嗯，还有人说，他说到底是哪个国家呀？是英国呀，还是日本呢，还是葡萄牙呀？
1: 你看，用户687-3850说帮个忙呗，扣答题日本，他的这个答题是对的，
2: 日本
1: ，对，
2: 最终答案是日本，
1: 对，就是这个所谓不停车收费。提出这样的一个理念并落实的是日本。当然过后可能大家达到的就是有一些可能就是升级了，或者说更完善了，您可能答的也不错，但是第一个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的最早技术发明者就是日本。
2: 有没有答对的朋友，
1: 对
2: 是吧？
1: 您说到那个葡萄牙什么的，那它是1991年它是发明的一个 ETC 的前身绿色通道系统。所以这个呢可能也沾边是吧，但是最早就是日本。好，咱们公布答案了。好，线上我们看一下朱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朱先生。
3: 哎您好。
1: 哎您说有什么事情，哎您说吧。
3: 我有一个问题向你反映一下。
1: 嗯。
3: 昨天我是一我先介绍一下。我是廊坊市三河市这个出租司机。
1: 嗯。
3: 昨天呀、我连续就滴滴平台连续给我派了8单北京的单。由于没有进京证嘛，就是这8单我等于全取消了。
1: 哦，我问你一下，
3: 取消了之后，
1: 您之前也被派过这样的单吗？去北京？
3: 派过，
1: 也是这么取消了是吗？
3: 对对。
1: 或者我还想多问一句哈，既然经常又会派，又是长途，咱们没有就是每天办一下吗？在那个？
3: 不行，北京进京证每年只给12次，
2: 对，它是
1: 有
2: 限制的，是吧？
3: 有限制，对。
2: 你们营运车辆也是这样的限制，是吧？跟私家车一样，
3: 这样
2: 啊，
1: 都办够了，
2: 就
1: 是
2: 12次，然后每次1周最多，
3: 对对，
2: 其实理论上来说就是80多天，是吧？
3: 对，早就用完了。
1: 哦，早用完了。好了，您接着说。
3: 对，
1: 就想跟您了解一下。
3: 平台呢，一直在派北京单。原来呀，派北京单就是取消报备一下，就没有进京证，也就没事了。但是昨天连续派了8单北京单之后呢，我也报备了，说明情况没有进京证去不了北京，但是昨天平台就给我把号封了。
2: 哦，
1: 哎，这次同样的理由就封了是吗？
3: 对，就是他的理由就是封号理由就是频繁取消订单。
1: 哦，但是他得判定一下是吧？我取消的是哪儿的，我的理由，但是没有。
3: 没有，我但是我 APP 显示也是无责的这8单。我是无责的，但是他们也封号了。
2: 你车牌号也是廊坊的是吧？
3: 对对，廊坊
2: 的
3: G2TW189。
1: 你这个封号的话是比如说几天，还是说长期，还是
3: 三天？
2: 你打了滴滴平台的人工客服电话，跟他们人工客服说明了这个情况吗？
3: 也说这情况了。
2: 人工客服怎么说的？
3: 也就官方的那种说辞嘛，就是无能为力，就帮不了你。
2: 那他听到了你的解释了吗？就是你跟人工客服解释了这个，因为进京证已经办不了了，然后所以没办法，只能取消订单了这个情况。
3: 跟他解释了，说这情况了。
2: 那他怎么说的？人工客服
3: 帮不了，对，帮不了。
1: 这个是吧？因为廊坊或者其他，比如说咱们离北京比较近的，可能咱们的网约车司机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啊。进京证的名额用完了，但是呢，你因为近，经常有这个打车的跨区域到北京的，那他们系统应该有个识别呀。
2: 你就是廊坊正规的出租车是吧？
3: 正规的出租车，
2: 就甚至都不是这种私家车，然后跑网约车的这种，是吧？
3: 不是网约车
2: 啊，就是廊坊正规的出租车。
1: 啊，
3: 对对。
2: 啊，只不过你在滴滴平台上，然后也接这个网约车的订单，是吧？
3: 对对，也接着订单。
2: 哦，
1: 那我相信咱们可能有好多同行应该会遇到跟你类似的问题，是忽然觉得是管得严了，还是系统判以前没事儿是吧？只要是说明理由就没事儿。
3: 对对，以前没事儿，但是我的8单我取消报备之后，我现在显示，刚才我打开看了一下 APP 啊，显示我也是无责的
2: 啊，但是他无责也封了你3天嘛，对吧？你受到的处罚就是
3: 3天
2: 不能用这个平台接单了，是吧？你线下怎么接没所谓，但是你线上
3: 对
2: 用滴滴平台，你这3天是接不了了，是吧？
3: 对对
1: 啊， 这只是这个平台不能接了、哎、是吧，但是您可能就是想可能不太影响我们正常的其他营运，但是就是这个平台它得完善一下是吧，就是你得看这个理由，这一单就是你取消的时候你填了每单都填了理由了吗？
3: 填了，
1: 写的是什么呀？啊，填的是什么？
3: 就是我没有进京证进不了北京地区，北京地区交通管制。
1: 哦好嘞。
2: 嗯，你看有人给你一个解释啊，他说这个，他说我替这位出租车司机回答一下滴滴的这个逻辑。
1: 嗯，
2: 他说这个你一天啊同时段啊，就是短时间内连续取消了八单啊，是触发了平台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他们平台的一个红线逻辑问题。他说封你号了啊，如果你没有在短时间内取消八单，一点事儿没有。他说就是因为你连续短时间内取消了八单啊，就直接触发了平台的这个封号机制，所以说没有办法啊。他说不是说这个北京的单子或者哪的单子，他说你就是任何单子，对，你只要短时间内取消他们八单，他说他都会封你号。
1: 他可能这次就是赶巧了，给你派的都是这样的，然后取消。要不然
2: 多长时间内给你派了八单啊？北京的，
1: 而且都是北京的，这也巧了。多长时间啊？
3: 从11:30左右到1:40左右吧。
1: 啊，
2: 11:30到八，哦，俩小时八单。
1: 这个也是
2: 他一给你派，然后你就取消，一给你派就取消。
3: 我对呀、啊，我必须要取消啊。
1: 我
2: 明白，因为你看啊，这位朋友还提到，他说你可以把那个截图发过来啊。他说呢，你绝对不是无责是有责的啊，只是平台给你豁免了，不判定你的责任了。
1: 哎，你能发一下吗？你那个截图你发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我们也看一眼。一会儿呢，我们打打滴滴平台。另外，
2: 他说你这个是属于有责豁免。
1: 嗯，你打，
3: 我显示是无责的发单。
2: 没事，你把那个平台就是给你的这个判定发一下，发到我们的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看一眼。
3: 我怎么发过去啊？我怎么发过去？
2: 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图片就可以了。
1: 嗯，就在公众号搜六个字"河北交通广播"发私信就可以了。你把那个所以能展开的那个内容都给它展开发给我们，好吗？
3: 我是现在发呢，还是
2: 现
1: 在
2: 发？
1: 现
2: 在发。还有一个问题啊，有人说，他说你能不能让乘客端来取消？就是你给乘客打一个电话。这个会不会诱导乘客取消？
1: 对，
2: 不行吧？
1: 不行，
2: 因为我记得之前平台会判定说你这个算是诱导乘客取消订单。
1: 不能，不能，
2: 不能吧？
3: 对对对，他如果让乘客取消的话，乘客，前7-8项的选项取消订单的时候有一个选项，前七八项的选项全是司机的责任。
1: 对，这个好像别擅自操作。另外，老莫这位朋友说，说滴滴的司机端有不接进京单的开关，一旦你进京证都满了，你就把那个开关把它给关了。
2: 你是不是忘了关了？
3: 没有没有，那个出租司机没有这个开关，没有。
1: 哦，确认没有，
2: 就是出租车没有这个不接进京单的开关和选项是吗？
3: 没有没有这选项。
1: 哦，好嘞，行，那您发截图吧。另外，您看您打的是哪个电话？就滴滴的那个能第三方也接入的，我们可以也帮您问一下，好吗？
3: 好嘞好嘞，12328北京交通委我也打电话问了的。
1: 哦，对，他们作为监管部门看能不能协调。您车号您说一下。
3: GRRQW189。
1: 好嘞，我们也等您的那个照片，好吧。
3: 好嘞好嘞。
1: 哎，好嘞，再见，没事。嗯，好，再见。对，那就是赶巧了，一下就是八单，这个密集的接连的发送，还都是去北京的，都去不成的。那平台可能触发了一个机制，就觉得你连续八单了，就不管你是什么理由了。但是这个你也得区分对待啊，是吧？你都是同一个理由啊，咱这是。
2: 对，你看有人啊发来了一个这个滴滴的模式设置啊，里面有一个接进京单的一个选项，你可以选择开启或者关闭。但是这个是不是对于普通的网约车，像他这种出租车的网约车，是不是没有这个选项和模式设定？因为刚才那位司机跟我们说，他说他那个手机界面上反正是没有找到，
1: 没有找着还是不知道。
2: 对，咱们有没有同样也是出租车然后干网约车的？
1: 对，
2: 是吧？你在这个滴滴的设置这儿有没有选项？就是我不接进京单，能不能开启或者关闭这个选项？
1: 对，你看它有很多的选项，接进京单的，接机场单的，接火车站单的，这些你都可以开启或者是关闭。还有什么顺路单、长途单，这样的话更精准的给您推送。
2: 对，
1: 假如咱们真的没有这个按钮的话，
2: 是，
1: 那你这个平台可能就有点没有区分对待了，是吧？人家是有足够的理由的，能不能再完善一下？
2: 还有人说，他说他可以让乘客取消啊，他说报备就行了，
1: 不能，
2: 不太行，因为我们之前接过好几起类似的，就是司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是吧？给乘客打电话，然后让乘客取消，其实也没什么太大责任，但是最终平台都判定了司机诱导乘客取消，是吧？然后都处罚了司机，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司机给乘客打电话让他取消订单，这个在平台看来是一个很大的事儿。
1: 是吗？是的，也说的，说正规出租车确实没有不接进京单的那个选项。
2: 嗯，你看，他说那是网约车模式
1: 哦，
2: 啊，诱导乘客取消更厉害。他说出租车就没有不接进订单的选项。他说这个就是平台故意的啊，就是想收拾一下你。
1: 那倒也未必，他可能是触发了他另外的这么一个规则。但是话说回来，如果真的，咱们是不是也应该更完善一点，能考虑到是这种情况？你别光按次数，一定是按这个理由。我们一会儿，场编辑也再试试啊，看看咱们能不能打通滴滴那边的客服，我们第三方能不能介入，能不能跟他们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啊？
2: 嗯，
1: 还有位朋友说，我也刚取消了一单，同样是进京单，而滴滴啊有点霸王条款，燕郊到北京的单就不应该强派，应该自主接单，谁能去再接单，
2: 对呀，
1: 才合理。
2: 嗯，
1: 或者你就在滴滴后台，你有这样的功能，你能够判定这个车它是不是已经不能办进京证了。
2: 嗯，
1: 或者说我们不能办进京证的，我们也能通过一个渠道上传平台让他获知，是不是可以？
2: 嗯，还有人说，他说出租车版的就没有啊，就没有这个关闭啊接这个进京单的这么一个选项和入口，是吧？就没有这个开关啊。就对于出租车来，出租车司机来说，如果想要滴滴平台接单的话，他就没有办法选择不接进京单。
1: 哎，那我们有没有这个出租车的这个滴滴平台这个界面的朋友们？
2: 嗯，
1: 您能不能把那个设置也发给我们一下？
2: 啊，
1: 我们看看是就没有这个选项呢，还是也没有其他选项？我们看一眼啊。
2: 还有人说，他说进京证啊，从手机啊下载北京交警 APP 啊，他说办的很快，办的是很快，
1: 但是
2: 你一年只能办12次，一次最长7天。
1: 对，
2: 你一年最多就是84天，可以是吧？你说白了就不到3个月，那你今年都已经7月份了，他那个早就已经办完了，是吧？你办的再快，他办不出来了，那没办法了呀。
1: 嗯，所以这个话又说回来，这个进京证就是这么规定的，
2: 对，
1: 他没有针对网约车、出租车说你的性质不同，我可以放开，没有。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咱们平台是不是要精准的？
2: 对，
1: 来派送一下，或者说接到人家这样的理由的话，咱们能够甄别一下。你看，还有一位朋友日月说了，开通了一个新思路，要是京牌在他那里跑车，是不是接到首任他是异地了，那成了异地营运了，是不是也不行啊？不能这么说哈。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说这个事儿，也正好有位朋友问到了，他说他有一个未办进京证的这么一个违章，但这个违章呢在当地不能处理，但是如果去北京处理的话，你还得办进京证，现在有违章是不能办进京证的，这该怎么办？互相制约。哎，那个能不能到咱们进京的那个检查站那儿？
2: 嗯，
1: 就是我还没有到限制区域呢。
2: 嗯，
1: 我记得原来在那儿是可以办理这样的一个违章的。
2: 线下，对，线下办可不可以？
1: 对，就是那个线上是不能处理的，是吧？必须到北京或者检查站，就这个怎么办？它成了一个互相制约了，他没办法有违章，没办法办进京证，去北京的交警大队处理这个北京的违章，该怎么办？朋友们，如果知道的，您给来回复一下吧。我们场编辑正在试着跟滴滴联络，我们先接段广告。
0: 992严选旅游季重磅开团，这一季价格更友好，服务更能打，体验感爆棚，主打一个你负责出发，我们负责所有，
4: 带你一路向西玩转大美新疆，北疆伊犁8日深度之旅来袭，赛里木湖、那拉提、天池、吐鲁番等精华景点一次全打卡，全程2+1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搭配地道新疆风味餐食，吃住玩服务全在线，品质看得见。
0: 河北交通广播992联合瀛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了，7月17、18日主持人浩成、新源空降瀛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了，
4: 直播期间主持人专属宠粉福利线路仅需2000

0: 1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直接封神。
1: 全场10万重磅福利疯狂派送，更有限量800元交通补贴同步开享，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花小钱看大美新疆，2000出头玩转伊犁8日全景线，还有西藏、甘青、云南等行程。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3: 我们也看到刚刚求助的这位出租车司机师傅给咱们把他的取消的行程截图都发过来了。你看，其中有一单哈，确实是乘客取消的，其他的应该是他取消的，但是确实显示的都是无责已关闭。
4: 嗯，
3: 显示的确实是这样。
4: 对啊，都是无责已关闭啊。从7月15号的11:37啊，一直呢到1:39啊，就是大概2小时02分钟的这个时间内啊，取消了8单，是吧？7单都是他这边关闭的，1单呢是乘客那边关闭的。
3: 哎，
4: 我们联系到
3: 好容易打通了，哎呀，好辗转呢。我们看一下人工，您好。喂，您好，哎，滴滴客服是吧？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992大家帮，咱们廊坊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打来电话，关于在滴滴平台呀，给他派了8单密集的1个多小时、2小时派了8单去北京的订单，但是呢，他的进京证的这个次数用完了，所以他只能取消，并且报备了这个原因。我们也看到他的截图了，显示的都是无责，但是现在却已经封了他的号，要封3天。您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往上来反馈一下，有什么办法吗？
4: 什么原因呢？我们给您说一下他的车牌号，你看能帮忙查一下吗？
5: 你可以跟我说一下他的这个注册的手机号码吗？我只能通过手机号来查询。
3: 哎呦，那咱们赶
4: 紧，那我们把您电话连到场外，让我们场外导播跟您说一下他的手机号，咱就不对空播出了，好吧？因为这个手机号属于您的个人隐私，我们给您说一下手机号，再把您切进来，好吧？
3: 场编辑来接一下吧。
4: 哎我们把这个司机的手机号是吧，然后先跟客服说一下，因为这个手机号咱保护人家司机的个人隐私，就不对空播出了。
3: 另外先查着，不行的话，如果万一的司机不是用他来电的手机号注册，
4: 对，
3: 我们赶紧把司机的电话也引进来，不行的话咱们再看看什么有什么办法没有、
4: 注册手机号，就是注册这滴滴平台的这个手机号是吧，我们把这个手机号呢告知给客服。
3: 好，咱们交流一下。我们也看一下还有好多的朋友都在发来一些问题的答复是吧？傻石头说什么呢？
6: 肖家营花卉市场里边也有卖炊具的。
3: 哦，肖家营，好嘞。还有一位朋友，我们看一下，好多朋友都回复了。
7: 这个从2号馆2楼有卖那个炊具的。
3: 哦，还有。
8: 西曲营售货市场里边有新的旧的都有。
3: 好嘞。哎，我们听一下李小斌说什么。
9: 992。这个小七哥不是8月29号三十号来石家庄开演唱会吗？刚才10点钟抢票，秒光啊！
3: 好嘛，
9: 预约的1288的都是秒光，抢不上啊！
3: 哎，8月30号不是还有一场吗？
4: 对，8月29号和8月30号啊、两场，您可能是通过的这个大麦的平台是吧？大麦的 app， 然后他那个票呢，确实是一般很难抢，就是一发售啊，无论是谁的演唱会是吧？他只要一发售，基本上都是秒光的状态。您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正规的大型的这个二手票务网站啊，有很多现在这种专门做这个二手票务的 app 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是吧？然后它里面呢有很多这个余票啊，价格可能稍微贵一些啊，但是如果你特别想去看的话，你可以加个1-2百块钱、2-3百块钱也可以。
3: 对，因为这个小齐这次哈就，哎呀，这2天他怎么跑了那么多地方？他觉得。

0: 完违章同时办进京证就可以了哈、嗯、这个是有解的。
1: 对，我们场外编辑啊也正在把刚才给我们打来电话的那个出租车司机的电话啊、嗯、给这个客服正在预留，我们一会儿看看啊客服怎么说。
0: 嗯嗯，好，我们再稍等一下，看一看能不能查到像这样的情况怎么办。虽然他是可能极少数这么短的时间就大批量的派同样不能去的单，可能这个同一个理由的这样也少，但是它并发生了，发生的话平台会不会能够健全一下这个机制，
1: 对
0: 派单的机制、哎、审核机制。
1: 还有人说都是客服解决不了，那你客服解决不了的话，我联系平台除了能找到客服我还能找到谁呢？
0: 你解决不了你就直接把你们这个经理的电话留下来、哎、
1: 对啊，那我联系平台我联系谁呢？我不能直接给这个滴滴的老总打电话吧、嗯、对吧，我也不知道人家电话呀，啊，人家也不接呀，是吧，我只能唯一的对外窗口就是客服了，所有问题你都是通过客服然后来反映来沟通的。
0: 嗯，你客服你不能说我这个无能为力，怎么能无能为力呢？就是是什么样的部门的问题你就反馈给哪个部门、啊、
1: 没错。而且刚才人家客服不是说了吗，说你先把那个司机的注册手机号提供给我们，让人先查一查，是吧、
0: 嗯、
1: 查一查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看看他们后台有没有更详细的记录啊、嗯，是不是跟这个出租车司机讲述的不太一样，我们问问他这个平台封号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给他封三天啊？底层逻辑到底是因为他这个取消的订单啊时间太短了，是吧，间隔太短了，同一时间两个小时内取消了八单，还是因为这个进京与不进京的问题给他封号的、
0: 嗯、
1: 啊，哎，查到了，我们场外编辑说
0: 啊，查到了吗、
1: 哎、我们来问一问客服啊，
0: 看
1: 看他最终的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
0: 哎，您好，查到了是吗？
2: 哎，你好，女士，是这样的，您需要跟我们平台需要提供一下您的这个记者证证件号，方便说一下、
1: 哦？我们一会儿给您说啊，您先说一下您查到的这个手机号，然后它目前显示的这个情况，好吧？
2: 我看了一下，咱这边这个账号之所以被暂停服务，是因为多次取消订单违反了平台规则，所以导致账号被暂停服务了。
1: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刚才给您说了他取消订单的理由了，是因为给他派的都是北京的订单，然后他呢是一位廊坊的出租车司机，每年的进京证啊，您知道这个进京证一年能办几次，然后一次有效期是多久吗？
2: 我明白您说这个情况是没有进京证、嗯、是吧？
1: 对，他不是没有，他是那个进京证次数已经用完了，
0: 办不了了。
1: 进京证一年只能办12次，每次7天、嗯，这都已经7月份了，他之前的进京证有效期都已经用完了，办不了了，他没办法，所以只能取消订单。
0: 嗯，
2: 了解了，因为这个暂停服务的话，一般都是系统自动检测了，没关系，稍后的话呢，我们会反馈给专业的团队进行对接，我们后期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会在24小时电话。联系您哪个号码比较合适？
1: 我们一会儿给您留一个。
0: 你联系我们、啊、也联系司机吧，赶紧给人解开，要不这三天的这个是吧，把人家号都封了。也建议平台啊，针对这种情况，既然已经发生，咱们能不能有这么一个甄别机制，派单上或者说是申诉上，咱们都能有这么一个机制完善一下吧，好吗？
2: 明白，非常感谢能提出宝贵的意见，未来的话平台也会不断优化的。那这边的话会在24小时电话回复这个尾号3399吗？
0: 这样我们的厂编辑告诉您一下啊、嗯、那主要是赶紧回复一下咱们的当事人，好吧？
2: 嗯，好嘞，给我说一个号码。
0: 好嘞，好嘞，好嘞，厂编辑来接一下吧。
1: 那、我们给滴滴客服留一个电话，是吧、嗯、另外让滴滴客服呢也给这个当事的出租车司机给人家回个电话。
0: 对，这是最关键的哈，而且这个效率咱们看、嗯、你别再等几个工作日了，几个工作日我就解封了、
1: 啊、
0: 还有什么用啊，
1: 还用得要等你给我解封吗、啊、是吧，三天以后我自动就解封了。
0: 对，厂编辑提示一下哈，就赶紧、啊、能不能这个事儿尽快一点，
1: 是吧？
0: 这次客服倒还可以，人家没有说哦无能为力，但是确实也是回复的，就系统自动的判定、嗯、你判定的话你不能光次数，你得去看原因呢，系统是系统，咱们不能转到人工去判定吗，或者是去更改吗？这个事儿咱们再一会儿再看哈。咱们看一下各城市天气怎么样。省会石家庄今天是阴转中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今天是31度。
1: 承德呢是晴转多云，20到30度。
0: 张家口晴转多云，20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是晴转多云，22到30度，东风3到5节。
0: 唐山晴转阴，24到31度。
1: 廊坊呢是晴转阴，24到31度。
0: 保定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
1: 沧州晴转雷阵雨，25到32度。
0: 衡水晴转中雨，22到33度。
1: 邢台呢是阴转大雨，22到31度。
0: 邯郸阴转大雨，21到33度。
1: 北京是多云，23到34度。
0: 天津多云转阴，26到33度。
1: 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15到29度。
0: 河南郑州中雨转大雨，25到34度。
1: 山东济南是阴转小雨，23到34度。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回来关注一下省会周边，各上道口是正常开启的。那北京以南的整体运转非常平稳，各辖区都是运转正常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由于车流量大，秦滨高速、 长山的。

0: 客站口是双向管控货车上道，另外前方导段呢协助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七大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
1: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还有朋友在微信上来留言啊，说这个滴滴客服呢都是外包的，你别管它是外包的是吧，还是内养的，他总得解决问题吧，是吧？你不能说外包的我就解决不了问题了，那你要这客服干什么呢？
2: 嗯，客服不能成一个摆设是吧？最起码上传下达，这个你要是做得到的，我们回头也等一等哈。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厂业编辑啊已经联系到咱们这个石家庄地铁的相关工作人员了，他们呢也在查当时的 情况，争取找到当时值班的工作人员，帮咱们讲述一下那个过程，或者看看还有没有可能有找到两位好心人的更多的线索。
1: 对，另外有一个亏电求助的信息，薛先生的车亏电了，在石家庄港南水库红土山附近，是一辆白色的长城车，他可能亏的比较严重啊。最好呢有这个强企啊，你有这个强制的啊，对火的这个装置的话，能不能过去给他帮个忙啊？电话呢是15346156346，如果您到了附近的话，先给薛先生打个电话。
3: 嗯，
1: 还有位朋友，那个说我是网约车司机，我摸个鱼，我也希望得到贴合扣，可以看到了哈。
3: 哎，
1: 我们厂导播说联系到新百广场地铁站的梁帅啊，梁先生了。当时呢，他就在这个事发的现场。
3: 哦，你好，梁先生。
4: 哎，你好。
1: 哎，您好，这不今天啊，咱们这位疼阿姨给我们打过电话来了，她这身体稍微康复了一些，就特别感激说咱们地铁站工作人员也是做的特别到位。另外还有两位小伙子，当时参与了救援，您能从您的角度
3: 给大家讲一下嘛，您是当时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个情况？其实具体的已经忘了，这种事挺多的。
1: 哦，大致吧，您看，就那天是早高峰，6月18号8点，他坐的咱们的一号线，您是咱们一号线的具体的，是在车站的工作人员，还是站台的，还是什么工作人员啊？
4: 我们就是新百广场站的工作人员。
1: 哦，
3: 也等于是他在北国这边突发的情况，两位好心人可能就是想让他在新百这下，然后就近救援，可能到站之后您这儿就接应上了，是吗？对，因为站台我们也有工作人员，有我们的同事。然后有突发情况会通知我们。
1: 他说这两个好心人啊，一个穿的是这个军绿色上衣，一个穿的是黑色的上衣，然后呢把他交接给咱们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之后吧，两个人的先后离开了，咱们一个月之前的这个监控视频还有留存吗？还能通过视频分辨出这两个人吗？还有这种可能吗？这个我不太好回答您。那您能不能从查一查，因为这个当事人他特别想找到这两个好心人。这是一个，再一个通过您的回忆，您对这两个人有印象吗？比如说交到您手中的吧，患者大约多大年纪？
4: 咱们也是为了弘扬这种温暖的正能量。
1: 嗯，
4: 疼阿姨是这么一个心愿。
1: 对，
4: 因为老人当时可能神志不是特别清楚，他只记得两个人穿的衣服，还有其中一个人姓杨。您还能回忆起这两个好心人的更多的这个体貌特征吗？
1: 对，或者其他的线索在跟他们交流当中，还有印象吗？
4: 我不算是第一跟那两位交接阿姨的人。
1: 嗯，
4: 对，然后
1: 如果您说要监控那些的话，不光是监控，就同你的这个你的观察上，你还有印象吗？就是能提供更多的体貌特征啊，
4: 或者是谁跟那两个好心人有第一对接的，咱们的同事，您到时候也可以把他的电话提供给我们，我们也可以问问他，好吗？
1: 你看，是咱们站上哈，就提供的您的电话，认为您可能比较了解情况。如果您能回忆起来，就多少跟我们说说。如果觉得还有第一，这个接触咱们这两位好心人的，也可以
3: 转达一下，看看让那位同事能不能帮我们回忆一下。您说可以吗？
4: 可以，可以。
1: 那麻烦您了，咱们一块儿帮这个老人，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两位好心人。因为老人的心愿就是特别想身体康复之后感谢一下这两位这个伸出援助之手的好心人。
3: 嗯，当然也特别感谢咱们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咱们肯定都有一套的应急的规则了，可能对咱们来说，这个可能也比较常见，但是可能对于疼阿姨来说，这就是救命之恩啊。就您看到这两个小伙子了吗？跟他们有接触吗？
4: 我没有接触。
1: 哦，那您问一问，看看同事，咱们是哪位同事，然后看到了这两个小伙子，当时哪位同事跟这两个小伙子有接触，好吗？
4: 嗯，
1: 另外就是交到您手中，您是负责打120，然后运送的，还是就？

0: 话吧，然后我们帮忙拨打的120。
1: 哦，然后120就到咱们站台这边接应的是吗？
0: 当时是付阿姨在站厅休息，站台人确实比较多。
1: 哦，
0: 在站厅找了一个角落让阿姨休息了一会儿。
1: 嗯，那个时候肯定咱们
0: 一个是一个是等待阿姨的家属，然后一边是等待120。
1: 那个时候肯定咱们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也在陪护，是吧？好些人给咱们进行了一个交接。行，也谢谢你。你看看，就是咱们哪位同事是第一接触人，就跟这两位好心人，你也问问他，帮咱们提供一些线索，年龄啊，大致的，比如说身份呢，有没有交流，是吧？面貌特征什么的。
2: 啊，另外你也帮忙问问看这个监控有没有被覆盖，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让阿姨的家人，然后抽空去咱们地铁站去看一看，能不能通过这个公共视频，然后认出这两位好心人的身影，这样的话也更有利于后续的寻找，好吗？
0: 好的，
1: 行，也特别谢谢
2: 您了啊，
1: 谢谢，
2: 感谢您。
1: 好嘞，再见。
0: 没事。
2: 哎，好，再见。
1: 好嘞。嗯，那他可能不是直接跟咱们好心人接触，他等于说是最后一环，
2: 嗯，
1: 就是交到他的手中，
2: 他没有见到那两个好心人，
1: 对，由他的同事交到他手中，他打的120，
2: 是的，
1: 这是最后一环哈。梁先生也向他表示感谢，咱们看看哈，前边是哪位同事，比如说在车厢内，然后或者说在站台上跟咱们这两位好心人进行交接的，我们看看，也继续来关注这个事儿吧。
2: 还有人说，都是这个高德平台，如果司机去北京啊，他说你就抢这个订单啊，如果你不能去北京的话，你就不用抢这个订单，他说非常的人性化。
1: 他没抢，这是派，是吧？
2: 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高德平台在这方面比滴滴平台要更人性化一些，因为你不强制派单，我能去北京我就抢，我不能去北京我就不抢，
1: 对
2: 啊，这样的话对于司机更有利，他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就用脚投票嘛，是吧？我如果这平台老封我的话，那我下次不用这个平台了，
1: 对，
2: 是吧？你这样的话，你越来越多的司机不用你这个平台了，你平台倒逼着你自己要改机制了。
1: 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好解决呀，是吧？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有限制的地方，那你如果不能区分司机有没有办进京证的权限的话，那你就改成一个自主接单，就别硬性派单了。其实这个也不难做到啊，目的地是北京的，咱们就别派了，就让大家抢。有资质的能办进京证的再抢不就行了吗？其实也不那么难呀。
2: 是啊，另外如果还没有车贴钥匙扣的朋友，咱们再刷一波，是吧？我们还会选出今天还有两个幸运听众的名额啊。
1: 对，
2: 您赶紧发车贴啊加钥匙扣，是吧？如果你还没有的话啊，就是从来没有过车贴和钥匙扣的话，您赶紧发贴加扣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我们再选出啊两位幸运听众，送给他特保团的车贴和钥匙扣，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啊。
1: 好嘞，你这么一说，咱得双送了。好，朋友们，再抓紧哈，大约还有13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公布今天的幸运听众了。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好吧，又刷屏了。有的朋友说自己还一个都没有呢。
2: 对，好多人都发这个贴加扣了，是吧？还有人说，他说是在这个地方发车贴发钥匙扣吗？是啊，没错，就是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是吧？用户3344569这位朋友，您发的是对的。
1: 大家继续哈。日月说了，复兴大街学院路塔北路交叉口的红绿灯都不亮了，而且速度也挺快的，车又多，大家注意。我们也跟辖区的这个交警大队赶紧来通报一下啊，就看看能不能修。还有杨韵涵，他说抢票的朋友您可以留意一下二开三开。他说我之前呢 抢那陶喆的三月底武汉演唱会的，就是三开抢到的，
2: 是
1: 本来都要放弃了，他说托朋友的福抢到一张。

0: 580的。
1: 他就是有二开和三开是吧、嗯、经常买这个演唱会门票的朋友应该比较熟悉一些是吧，这次没抢到、嗯、别着急是吧，别气馁啊，之后还有机会。
0: 也想问问大家，就是谁来省会开演唱会您会去看？
1: 嗯，
0: 您肯定会去看。
1: 哎，如果谁来你一定会去必买票是吧，
0: 对、
1: 啊、
0: 对，
1: 肯定会买。您给我们发一下这个您喜欢的歌手的名字是吧，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我们看一看啊，看一看谁的呼声最高。
0: 我们借此也大致能够调查一下我们听友当中的年龄段、嗯、甚至是男女的比例
1: 啊。
0: 对，
1: 但是其实老歌手这两年来的也挺多的呀，
0: 还行吧，就比前两年好、嗯、要不然大家都得辗转天津、北京、济南、太原，反正就绕过石家庄。现在还好，李宗盛是吧，也来过了、
1: 啊、嗯，
0: 然后小齐 啊你还希望谁来你是要必买票的。
1: 嗯，有没有这么一个歌手、
0: 嗯、
1: 是吧，就是你特别喜欢的，他只要来石家庄开演唱会啊，你一定会买票啊，花钱买票去现场看他演唱会的，有吗、
0: 嗯、
1: 啊，有的话你发到帮个网妹互动帖上。
0: 好，我们看线上傅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傅先生。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您这有什么事儿？
2: 是这样的，我想找一下我们大学的同学。
0: 哦，大学同哪个大学呀？
2: 是这样的，我们是99年那个在这个大一，我们是在那个五区路，就是有一个那个滹沱河化肥厂那块有一个河北教联专修学院、
0: 嗯、
2: 其实我们是上的那个就是拿的是这个河北广播电视大学的毕业证，但是我们是在这个学院里边上的学、
0: 哦、啊、哦哦、您接着说，这个同学比如说您了解到他的情况，多大呀，叫什么呀，老家是哪里呀？
2: 他年龄大概是在47岁，不是属羊的就是属猴的。
0: 47、嗯、
2: 老家是邯郸峰峰矿区的，这个就只知道这一些信息，因为毕了业以后他就没有再联系过。然后我们的那个毕业册上面也没有他家的详细地址，也没有身份证号，所以说
0: 成
2: 求助咱们了。
0: 肯定是位男同学了是吗？
2: 对，男同学，对。
0: 男同学。
2: 陈文江。
0: 陈文江、嗯、文化的文，江水的江是吧？
2: 对对，尔东辰。
0: 一般的你们是做什么专业的、
2: 啊、
0: 大概率会从事什么行业？
2: 我们是自那个当时学的是市场营销专、
0: 哦、
2: 这个专业。
0: 市场营销、
2: 啊、
0: 那大概率会转行吗？就因为这个概念太大了，市场营销是吧？
2: 嗯，这个不知道，因为确实是我们班所有同学都没有跟他联系过啊，就没有一个人跟他联系过，所以说我说求助一下吧、
0: 哦、
2: 如果说我要知道他身份证、嗯、其实我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查一下他们老家的地址
0: 啊、
2: 哦、这个确实是查不到啊，对吧、
0: 嗯，就咱你邯郸的那边的其他的同学跟他也都没有联络？
2: 对。
0: 哦，好。
2: 啊、
0: 傅先生您全称怎么称呼啊？
2: 我叫傅立江，付款的付，站立的立，长江的江。
0: 站立的立，哦，傅立江。
2: 啊，对。
0: 嗯，你看你俩的名字还挺相似的是吧？
2: 啊，是的是的。
0: 就关于他只是说学校年龄，比如说他兄弟姐妹什么的，这个了解吗？
2: 对，这个也
0: 都
2: 不知道啊。对对，
0: 哦，这个就比较难一点、
2: 嗯、
0: 就是峰峰矿区具体哪儿也不知道。那我们试试吧，看看你们这么多年组织过同学聚会吗？
2: 组织过，上那个前几年我们组织就联系不上他，所以说这段时间、
0: 哦、
2: 对，我一直听咱们节目，我就想着说试一下、
0: 嗯、
2: 啊。
0: 好，那咱们试试吧，因为线索有限，咱们拜托峰峰那边
2: 的
0: 朋友。
2: 好的，
0: 好
2: 的、
0: 嗯、好，有消息联络您。
2: 明白，好的、
0: 嗯、好，再见。
2: 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
2: 嗯，再见。
0: 好嘞。你看暑期吧，一到暑期其实就是咱们大学毕业多少年多少年，大家就会特别恋旧，就会想起青春岁月，就会想那些失联的同学。线索很有限，找的是陈文江，在五七路叫河北教联专修学院上的市场营销专业，他的同学们在找他。陈文江47岁，老家是峰峰矿区的，只有这些线索。咱峰峰的朋友，你认识不认识一个类似履历的朋友？如果有消息的话，也希望您能够直接跟我们来联系一下吧。
1: 还有位朋友啊，网名呢叫计时一里刚，我们的老听众了啊、
0: 嗯、
1: 他在那这儿呢晒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啊，但是我看了一眼，他实则晒的是什么呢、
0: 啊、
1: 实则晒的是这个儿子的孝心。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门票啊，我看了一眼，我感觉挺纳闷，因为他这个联系人写的是一个名字，然后持票人一和持票人二两张票是两个不同的人的名字、
0: 啊、
1: 等于三个人的名字。我说这怎么回事？后来看他发了一个信息，他说我随口啊跟儿子说了一声喜欢任贤齐、
0: 嗯、
1: 然后这大儿子呢就跟我和爱人抢的门票，他说把他妈妈给感动坏了。
0: 嗯，
1: 真懂事儿啊，是吧？啊，这谁家的孩子这么懂事儿啊、
0: 哎、别人家的孩子吗？
1: 哎呀，这给父母抢的这个任贤齐的演唱会的门票是吧，这联系人写的是这个孩子的名字，然后持票人一是爸爸，持票人二是妈妈。
0: 我觉得这
1: 不用自己买票了，都
0: 为爸爸妈妈的青春圆梦。
1: 对啊，
0: 也等于是去往了爸爸妈妈的青春的那个岁月。
1: 这 儿子没白培养，是吧？
0: 嗯，还有位朋友追梦赤子心说，我建议九九二开个演唱会，每个主播你们都献唱几首，
1: 你们买票吗？
0: 肯定会买票。
1: 你真的买票吗？
0: 好，你给我们想了一个生财之道，我们先练着啊，我们先练着，等着能够到达演出水平的时候，好吧，朋友们，刚才咱们有一个小话题哈，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可能有机会获选咱们最后还有两个名额的幸运听众，谁来开演唱会，你们会去看？啊，说不定啊，我们看呼声最高的，我们把他的歌会放到我们节目的最后啊，大家可以继续再帮个忙在里边留言。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5: 出发啦！
4: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5: 你啊，
4: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九九二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除了参与帮个忙外，同样的一个参与方式，别忘了咱们的九九二及时好运哈，参与来赢现金了。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这次早高峰又有人中了，所以呢，咱们晚高峰的时候是8点会500元哈。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然后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尤其是咱们7月份有一个惊喜的好礼，就7月13号到31号3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玩法升级了，中奖的概率也翻倍了。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1: 另外呢，最近特别火爆的好视力啊20周年庆典啊，真的是大手笔，特别拿出2000万眼贴来补助听众啊。凡是通过我们节目啊购买的，每人都能够补助78元的3包蒸汽眼贴，您的亲自免费体验效果啊，像眼睛干涩、模糊、发痒等等，通通都能改善啊。贴完之后呢，眼睛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购买，还再送一个26周年的豪华大礼包，里面呢有一台豪华的收音机啊，一副智能健康手表，还有一套992的专属定制抱枕，周年庆独家福利，机会呢一年啊就这么一次，赶紧拨打电话400-6986 992 400-6986 992，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视力三个字啊下单购买。
0: 我们来看一下线上，赶紧来接一下彭先生的电话。你好彭先生。
6: 哎你好。
0: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6: 哎就是2年前吧，就是办 ETC 那个，我刚才听你说 ETC 了，就是办 ETC， 就是在街边上办的那种。
1: 街边。
6: 这就是，对，街边上他就是有人询问你，就是有车有没有装 ETC， 然后我说没有，他说我给你装了吧，后来我就装了一个。
1: 然后呢？
6: 装了以后，他当时交300块钱，不是，他说当时交300块钱，然后就是够3年以后他就直接退了。如果说你在这期间你不用，也就给你退回去了。
1: 交300是交给谁？交给他吗？这是押金呢还是什么呀？
6: 直接，哎呀，这忘了2年了。
1: 不是他你在街边上碰到一个人，他说你给我300块钱，然后我2年退给你，那你2年以后你去哪找他呀？
6: 不是他给我，他就在平台上交的，就是在那个平台上交，当时也没有下载软件，就是APP 上。
0: 你怎么非得你就觉得那样便利吗？
1: 这 APP 现在还能用吗？
6: 用啊，现在一直用着。
0: 用着要能正常用，咱就用呗。您现在是想退了吗？觉得还是
6: 没有，没有想退。我就是他那300块钱，我说就是能不能就是退出来？
0: 退，就是说，想着办咱们省里的这个没有押金的，把这个退掉是吗？
6: 对，
0: 这是哪里的？他给你办的是哪里的？你知道吗？地域？
6: 卡 卡上，这个卡上写着贵州的。
0: 哦，贵州，
1: 贵州外地的。嗯，
0: 对，什么鲁通卡呀，什么钱？
1: 那你当时这300块钱是通过什么平台交的？你说没有下 APP， 是通过微信小程序吗？还是说扫了他一个码？
6: 微信小程序里面交的。
1: 啊，微信小程序里面交的。这个小程序里面的这个押金，现在你通过你的小程序还能看到吗？还有这300押金吗？
0: 能退吗？申请能退吗？
6: 主要是忘了，都不知道哪个小程序了。
1: 不是，
0: 既然你知道贵州，您这样，你既然知道贵州，我觉得应该一会儿让我们场外编辑啊，告诉你一个全国 ETC 的客服，他能够告诉你贵州。如果你提供你的车号，他就能给你查到确切的发行方，把电话也会告诉你，跟他们来去谈一下，说我异地的不想办这儿了，退出应该是有办法。
1: 你问问他们这个300块钱押金能退吗？
0: 让我们场外编辑告诉你那个电话。
6: 行，好嘞，
0: 行吧，
1: 好嘞，那你别挂电话，让我们场外的编辑啊，给你把这个电话提供一下。另外提示你啊，这种 ETC 的话，咱们去正规的 ETC 客服中心去办理，好吧？不要街边这种随便给您推销的，然后就办了。
0: 对，他可能能用，但是你说异地他乡的这个，他售后服务就比较麻烦，可能会有很多条件，好吧？
6: 行，好嘞，
0: 自己打下那个电话，应该是能够查到的，就行吧？
6: 嗯，
0: 95022应该是95022，你记一下。
6: 我记一下啊，
0: 95022啊。
6: 好嘞，
0: 好嘞，好嘞，再见。对，大家记住这个全国 ETC 的服务监督热线95022，
1: 对，
0: 异地的就可以通过他们来解决
1: 我们公布一下今天的6位幸运听众吧。
0: 好嘞，
1: 首先呢是网名叫日月的这位朋友啊，手机尾号呢是3732啊，踢球的老男孩，手机尾号呢是8790。还有誓言寻梦清欢，手机尾号呢是9718。另外呢，心仪手机尾号呢是0972啊，还有呢，用户4803202啊，手机尾号呢是5106，最后一位是用户4803202啊，这位朋友手机尾号呢是5516。
0: 哎，有位朋友这不就成幸运听众了吗？他说那个周华健、刘德华、孙楠他们来了我都去。那咱们把周华健的一首歌一会儿呢放到最后，咱们再赶紧听两位朋友提供的路上情况。韩江雪。说什么？
5: 中华大街高架桥由南向北到北三环堵车严重。
0: 哦。
5: 把这个学府路和上高速的车绕行吧。
0: 嗯，还有高山青松。
7: 992992，中华大街由南向北过了三环那个口堵车很厉害，已经堵死了，不知道什么情况。
0: 嗯，这两个路段大家注意了。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稍后时间我们来关注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同时大家呢在出行途中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来随时与我们沟通，我们也来跟大家聚焦天气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变化。

0: 刚才啊，高深轻松说到了中华北中华大街的南向北啊，过了三环这块呢出现了堵车，要提醒大家注意了。还有独钓寒江雪，也提到了另外一条路况啊，中华大街高架由南往北方向北三环堵车严重，反映的情况呢，大家提前注意一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其他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四条二环整体来看表现是非常平稳的，是一路畅通的。那高架部分呢，淮安路西行方向呢是在平安大街到后方的体育大街，桥上有断断续续的缓行。南北穿行的话，东半府的建华大街一路往北，在淮安路和前方的裕华路，这路遇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鸡飞混行。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彤，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彤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重要提示。首先来关注降水，16号夜间到17号，石家庄的中南部、沧州南部、衡水中南部、邢台邯郸会有中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8号张家口的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情况，大家可以来提前关注天气的变化。另外呢，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也发布了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和邯郸东部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温度方面，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24度到29度，其他地区呢是30度到34度。今天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呢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中呢石家庄的中南部、沧州南部、衡水中南部、邢台邯郸会有中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天气。温度方面，最低温度张家口的中北部和承德的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3度到19度，其他地区呢是20度到26度。明天的夜间，张家口和承德北部以及邢台南部、邯郸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提醒大家呢提前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是7月16号星期四，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为4和9，其他的车辆限行内容您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说车。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 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1:06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是大成，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呢，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在即时新闻当中搜索问车吧，或者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来进入互动帖，随时聊聊天啊，随时来互动。同时我们也会继续抽取幸运的听众，送出夏日防蚊钉套装。这个套装呢，图片我们已经放在互动帖当中了啊，需要的朋友呢赶快抓紧时间到互动帖当中来打个招呼，留个言吧。今天的节目开篇呢，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在6月份当中的汽车榜单。其实每个月我们都会盘点一次，似乎呢大差不差。六月份的汽车销量榜呢，总榜实习9台新能源，仅有凯美瑞1台燃油车苦苦支撑。那么新能源的渗透率呢，目前总体来看已经达到了62.8%。原来我们知道在去年时候说突破了50%，哎呀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如今到了60%多了。那么给新能源这个市场的这个空间是越来越大了，但是燃油车的份额被挤压的也越来越小了，目前只有37.2%的一个份额。那很多人可能也是简单的归结为说现在大家不爱油车了，那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吗？其实我们要把这个周期拉长了，你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喜欢还不喜欢，而是一场产业消费成本各种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调整。所以呢，这个情怀有时候真的是挡不住市场的一个规律。大家在真正面对形势变化以后，你可能原来喜欢的车在形势逼迫之下也没有办法啊，也不能去选择它了。所以不少人就会觉得燃油车啊是一个落寞啊，是因为它的产品不行。实际上并不是，是因为大家现在消费的底层的一个需求啊已经是彻底的切换赛道了，对吧？你看过去我们买车只看发动机变速箱的机械素质，但是如今呢我们家用车去看的东西就多了呀，对吧？除了这些基础开的部分，什么智能座舱啊、续航啊、补能的便利性啊，那么早年我们说电车那个时候因为它特别贵啊，然后呢续航相对来讲呢有虚标的现象，充电非常的难，那些都是痛点。所以那时候大家认为新能源车啊、电车啊，那简直离我们生活太远了。所以那时候只有像特斯拉推出一些高端车，然后呢后来呢你看越来越多的车企进入了，对吧？小米呀、蔚来呀、小鹏啊、理想啊等等。而且前两天也跟大家分析过，全国的充电网络目前已经是成型了，而且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海南2030年会全面禁售燃油车。其实所有的这些信号都传达出一个这个明确的这个方向，那就是电动车已经是从小众变成了一个全民的主流的选择了。当然还有这个用车成本方面的问题啊，保养啊、日常使用成本呢、都会相对会好一些。但是由此就断定燃油车不行了吗？其实听节目的朋友也知道，我们也跟大家分析过了现在燃油车的一些变化。一些中低端的燃油车呢会维持现有的一些现状，维持它的性价比，维持它的机械稳定性和原有的一些口碑。然后那些中高端的燃油车呢，它就会换新，要么采用这种混合动力的方式，或者说在原有的燃油车的基础之上我去做智能化的升级。这个跟大家已经说到了，如果它的整个的电其架构做了一些调整，未来的燃油车能够像新能源车型一样智能，一样能够满足你各种智能化的需求，并且在节油方面我通过混合动力的方式把它的油耗拉低，那么相信它的前景依然是有的。但是混合动力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不是特别去强调这件事情，是在于它多了一套系统，成本啊复杂的程度都会增加，反而相较于那种原来很简单的燃油车的结构呢，它其实有时候也并不是特别占优势。所以有些人追求纯粹，他对燃油车抱有情怀的人呢，一旦你的智能化的短板、科技的短板啊，然后提升了，并且油价维持在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状态，那这时候大家还是愿意去选择的啊。所以呢，大家可以聊一聊，就是现在虽然市场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燃油车市场空间越来越小，新能源车空间越来越大，但是在这种行情之下，你还有没有信心去选择燃油车？让你决定选择它或不选择它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是智能化吗？是科技吗？还是它的用车成本？欢迎大家随时来聊一聊。大家呢积极发表评论哈，我们也分享一些非常精彩的观点。另外也会通过节目在稍后呢会抽取一位朋友送出夏日防蚊钉套装。那么也感谢一汽奔腾石家庄腾信航电大力支持哈，所以大家如果需要这份奖品的话呢，赶快
行动起来吧，把您的选车、用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及时发送到互动帖。寻找互动帖很简单，通过即时新闻直接搜索问车吧，或者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直接搜索啊，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稍后时间回到正在说车，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内容呢，可以提前编辑一下啊。特别提示问新车问题的朋友，把需求说上，不要简单的说这车好不好，这其实没有办法评。任何车都有优点，任何车也会有它的不足，关键是这辆车适不适合你才是最重要的。欢迎大家呢随时来交流。稍后时间走进正在说车。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说车，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信息都可以来随时交流，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哈。有任何问题呢来告诉我们。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评论的内容。

内容哈，关于刚才谈论的话题，就是燃油车让你选的不选择的一个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成本吗？是科技吗？还是其他？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我们来看看评论区当中啊，朋友们怎么说。来看一下这个富贵兔啊，他说新能源车未来的发展趋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燃油车被挤压，因为物以稀为贵哈。你的意思是燃油车也会越来越受欢迎，是因为越来越少对吗？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去喜欢燃油车的，包括我本人其实也非常喜欢开燃，从开车的角度来讲，我很喜欢开燃油车，就是他跟你之间的那种对话跟互动会觉得非常的这个自然。这我说的这种自然是因为你可能一直以来都习惯于燃油车，比如大家能体会吗？你当你踩下油门能够听到那种声响的反馈，你踩多少它实际是通过燃烧燃油，就是相当于你用了多少量有多少动力的反馈，它你跟它之间是一种很直接的互动。但是这个电动车呢，其实它是油门踏板首先要这个所谓的电门，它是要是接到这个电脑上，然后按照你给到的一个信号由电脑再发出一个指令啊，然后去操控车辆。它的动力很突兀，但是你总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这些动力啊我掌控不了它，就是因为它来得太突然，来得太凶猛，有时候会让你有点措手不及。就是可能很多开燃油车的朋友，有开这个电动车的朋友也会有这种体会。再有就是说燃油车因为你熟悉它的结构对吧，你什么地方有问题异响啊，或者是哪坏了呀，作为一个老司机基本上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但是如果电动车突然间某一个地方比如说出现一个大的异响，或者出现一些意外情况的时候，我相信现在朋友们心里一定是比开燃油车要忐忑对吧。

0: 它有它独到的地方，包括很多这个车迷朋友，对吧？包括很多爱性能车的朋友，依然去选择坚定选择一些老车，或者是追求选择一些性能车、性能的燃油车，原因也在于此，因为那种反馈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没有外加的所谓手术的，没有所谓的高科技玩花活的这么一种东西哈。当然有不同观点，大家可以来聊一聊，随时说说你对于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一些感觉。大漠胡杨就说，燃油车是真省心呐，电车我得伺候它。嗯，你开的是哪一个电车？这么脆弱吗？还有海棠朵朵说到了，说新能源车啊，驾驶感比较舒适，这一点无可厚非。所以在节目当中，我的观点就是说，选择新能源车有时候不是为了省钱省成本，而是从体验的角度去出发，因为它的确是很舒适，包括一些空气悬架呀，对吧？包括这种预瞄功能啊，包括一些电磁悬挂等等，包括一些所谓的这种主动的自适应的悬架系统，它其实让你开车坐车这件事情变得更舒适了啊，所以有它的独到的地方跟优点。还有一个不平凡的，一个平不平凡的人说，我觉得现在的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啊，就好比当年的 QQ 和微信啊，不知道对不对。这个怎么来对比呢？就是你说用 QQ， 燃油车是 QQ 对吗？微信是新能源车。功能上你看微信跟 QQ 的功能属性它是不太一样的，对吧？但是现在依然是有很多人去用 QQ， 但那时候因为是微信，它其实你能说从时代的角度来讲，那可能有一个进化是有相同的，但是他们之间有哪些相似点，能说的具体一点吗？比如说 QQ 的哪些属性特别像燃油车，微信的哪些属性特别像新能源车呢？给我们发表一下你的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啊，我们稍后来期待你的观点。还有明天会更好说，手动挡的这个轿车变速箱油多长时间里程去换一下啊？这个如果是手动挡的话，大概是六七万公里左右啊，就是俗称的换一下波箱油啊，这个把握下里程就可以了。甚至有一些呢，可能再迟厚一点，七八万有时也没有问题，还要看你个人的一个用车的这种节奏。好了，更多的问题啊，选车的问题呢，大家可以一并的来发送啊，我们也会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提醒大家，可以在互动帖当中随时来留言，随时来发表观点啊，发表评论。找到互动帖呢也特别简单，您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直接搜索问车吧啊，然后把这个帖子记得收藏一下，下次就直接找到了。或者通过我们现在的微信，河北交通网微信，输入汽车两个字，按照步骤操作进入互动帖，随便说个六六，打个招呼，首先你就具备了抽奖的资格，我们会送出夏日的防蚊叮套装。那么大家如果需要这份奖品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来互动一下，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1: 听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2: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2: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3: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4: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3: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4: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3: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

0: 侠，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大家有任何的选车用车问题呢，可以来及时聊一聊，我们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来看看啊，刚才在我们平台当中哈，朋友们的一些问题和观点，选车用车问题啊，记得及时发送过来啊，一定要台上需求，否则我们这个问题呢就会回答的不太精准了。赵芳这位朋友说，我是一辆奥迪 A6 的油车啊，然后还有一辆，家里边还有一辆特斯拉，说我现在基本上其实天天都在开电车，以前呢跑几百公里长途我开油车不改开电车，现在我已经没有这种顾虑了，主要是因为方便，天热呢在车上休息啊，它比油车显得更安全，成本在高速上这个充电的话呢其实也不少，就是说成本可能在高速出行当中并不是它的关键点，但是那种舒适感啊，加速啊，包括整个的体验啊，智能化甚至驾驶辅助肯定是吸引大家的一个地方啊。还有朋友说，不是都拿老年机跟智能机比吗？怎么拿 QQ 跟微信做对比啊？所以当时我也不太理解他这个就是怎么去解读啊，我们也期待一下他的观点吧。老虎说，开电车还是电车好，尤其是夏天，油车开空调那提速那个费劲呢，说电车就没有这种问题哈。但是这种情况呢就是也得看排量，对吧？有一些你比如说 2.0T 啊或者以上的这种车，就甚至有的 1.5T 的车其实开空调也没有那么的费劲，但是小排量的自然吸气哎确实费劲，特别肉啊，就是尤其是夏天带空调就带不动了。还有朋友说，这个吉普大切啊，2023年的库存车啊，说现在优惠特别大，承诺是可以质保8年，但是动力跟空悬还能够用几年呢？出问题的风险有多大呀？这个就是承诺，是口头承诺，还是签这个叫白纸黑字落实在合同上的承诺？这个也要分清楚。第二个，你在哪儿买的？这家企业能坚持到8年不变化吗？这份承诺是，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 Jeep 呢，它本身已经没有这种国产的合作了啊，它主要的市场基本上已经逐渐在淡出国内的市场。那如果是通过其他的渠道，平行进口呀，或者是什么的方式进入的，那么所谓的质保方是谁？我觉得应该去考量一下这种问题啊。所以因为有些他就是担心你这样的问题，给你打一个所谓的保票让你去选择，但是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呢，对于这种空头支票或者是一些承诺得变一下，这个所谓它的这个含金量啊有没有掺水啊，如果仅口头承诺啊，没有书面延保，库存超了1年了，也没有做过相应的养护，那我觉得这种车型呢你得考虑一下要不要去选择，现在车又那么便宜，对吧？你选择它图什么呢？情怀吗？好，各位朋友呢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来随时互动啊，今天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互动的视频啊，就是大家呢发下班这两个字啊，可以看祥子

0: my thrills.
1: 好，发时间这两个字啊，大家发时间这两个字，时间这两个字呢，可以看到今天的互动视频。祥子呢做了一个很精彩的演绎啊，就是当有一分钟还要下班的时候，作为一个汽车销售，他会作何反应呢？大家可以通过视频来看一看，别忘了给视频点点赞啊！发送时间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Goes like this. 达达呢问到二手车的问题啊，我们稍后吧，让专家给你多推荐推荐。他说10万以下能够买到哪年的蒙迪欧或者是混动版的亚洲龙啊，稍等我们给你做一下解答。金希说了，说电动车那些所谓的科技感啊，燃油车完全可以把它装上，有什么科技技术含量啊，然后你再把油价降下来，你看大家买什么车。还有快乐无极限说，同价位燃油车这个比电瓶汽车铁皮要厚得多呀，这你实际测量过还是实际测量过吗？其实这方面我觉得倒不必去过分担心啊，现在燃油车它用到的这些材质基本上跟燃油车都是一致的，不会有什么所谓的太大的一个折扣啊。可能印象当中认为燃油车铁皮更厚，现在大家买车还会用铁皮厚与薄去衡量一颗车安全不安全吗？就大家还有这种观念吗？还有朋友说的卡罗池这鞋怎么搜啊，您可以到爱商城当中去搜一搜，爱商城的话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搜索爱商城，或者发送666三个数字也可以进入爱商城，这方式很简单。当然大家今天要是买的话呢，除了能够买到卡罗池这个鞋以外呢，今天还有好物呢，我们在这正好顺便给大家推荐一下啊。今天呢买 HR 赫莲娜黑绷带小样啊，这个优惠比较大，新版的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的啊，四支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粉丝福利价只需要198元，是正装的一个零头，就能够体验到贵妇级的修护面霜啊，然后呢用整个这个整个夏天可以呵护到我们的皮肤了啊，所以大家需要的话呢，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就可以了。稍后时间，新车问题、二手车的评估问题，继续来发送，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稍后见。
2: 上午11:30，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时间来关注高速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较为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京东的唐山辖区由于天津方向秦滨高速在120

0: 另外呢，大家想看今天的互动视频呢，可以发送两个字啊，时间，就是当距离下班还有一分钟的时候，作为一个汽车销售，他会作何反应呢？祥子呢为大家做了很精彩的演绎啊，我是做了一个配合，大家可以看一看，看过之后别忘了点点赞。同时大家进入互动帖，想要获得夏日防蚊叮套装这份奖品的话呢，也可以及时参与，通过即时新闻直接搜索问车吧啊这三个字进入互动帖，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按照步骤进入到汽车新闻，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欢迎随时留言新车问题、二手车信息，我们稍后为您详细解答。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车闻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车坛的最新车型。在7月15号的时候呢，长安起源的 Q06 全球设计大赏正式举办。新车呢首次向公众展现了其设计理念与产品实力。作为长安起源旗下全新的新锐动感 SUV， Q06 呢是由世界级大师克劳斯齐乔拉领衔打造，以原创的流光美学为设计语言，并且融合了高阶的智能驾驶、豪车级的底盘以及越级的空间体验，试图破解 SUV 长期存在的颜值、舒适、性能难以兼得的难题，为公众打造一款面向全年龄用户的智能出行新选择。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车型方面的问题哈，大家有哪些新车型想了解，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第409批的工信部目录当中呢，哈弗猛龙的 HiFi 版本正式完成了申报，这是现款车型的一个改款版本，它延续了方盒子的硬派造型，优化了前脸的格栅、灯组的样式，新增了车身护板和多款轮毂，硬派的气场更强了，并且预留了改装的空间。车身长度为4.68米，搭载了 1.5T 的发动机和 HiFi 的四驱油混系统，匹配了蜂巢的三元锂电池。但是呢，这款车不支持外接电源啊，外接插电也是长城燃油车型替换布局的一个重要车型。关注西款新车来自领跑的 A10S 啊，首次公开申报，这是一个 A10 的衍生车型，它延续了家族的经典设计，保留了原来的一些风格，但是提供了专属的车标和尾标来提升它的运动感。所以这 S 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 Sport 啊，是这样的一个类型，同时全系是纯电动力。哈弗大狗的 Hi2 车型也是完成了申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型呢？我们知道 Hi2 是什么呢？实际上呢，这款车型是一个匹配了两档的 DHT 的一个混合动力的这个车型啊，所以它呢，其实原来我们知道长城是主打三档 DHT， 现在是两档 DHT， 也就是这个 Hi2 的一个来源，采用了前单电机的布局，没有外接充电的功能，依靠油电混动的模式来降低日常的油耗。其实这也是传递出一个信号，我们说燃油车何去何从，走油电混合动力也是一种方式。再来看新车，来自于方程豹新款的泰七完成申报了，延续了硬派的方盒子外观，新增了运动轮毂的选装套件，外观呢整体呢没有明显的改动啊，车长保持4.999米。新车的核心升级是在于续航方面，保留了26.628度的一个电池，将原有的35.6度的电池升级为50度的大容量，全系呢搭载了 1.5T 的发动机，分为单电机、双电机四驱版本。再来关注其他的两个车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一个是来自于

0: 新款的别克君越，这个车呢，它是取消了48伏的轻混，全系呢配备了 2.0T 加上 9VT 的变速器，零百加速变成了7.2秒。那所以这个车呢，实际上在性能方面，还是燃油车的这样一种特点。最后一款车是来自于哈弗大狗 Plus 啊，也是推出了 High 2和 High 4的两个版本，都是油混车型，并且完成了申报。延续了原来的造型，但是呢，整车呢采用了 1.5T 发动机与两档 DHT 匹配的变速器。Hi2 呢是以前驱为主，主打的是一个低油耗、低定价。Hi4 呢是配备了智能四驱，保留了脱困的越野能力，所以根据不同的消费者喜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好了，以上是这时段为您盘点的热门车型，稍后继续走进正在说车，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哈，有任何的新车问题、二手车的时间呢，可以来继续交流哈。很多朋友也看了刚才我们的互动视频了哈。翱翔的海鸥说啊，今天你们俩这电动自行车做的很准、很稳。很丝滑，说相比上一次开的那个扭扭车的时候好多了，不要再提那种伤心的往事。我记得那是我们搞笑车兄弟拍的第一个视频啊，也是做了一次很危险的尝试，哎，确实还真的受点伤啊。但是这个万事开头难嘛，现在其实我们昨天我看了一下，车兄弟累计拍了70多期的短视频了啊，所以大家也是一路陪伴过来，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然后呢多给我们鼓励，让我们能看到大家的一些反馈。因为有些朋友就是是乐呵了啊，但是也没有任何反馈，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所以大家可以用比如说点赞或者是留言的方式啊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到底喜欢作品还是不喜欢作品，有哪些改进的，有哪些好点子啊，欢迎大家来随时给我们出。有一位朋友呢也谈自己的看法跟观点啊，他说我纯电车充电的时候吧，太阳就是大太阳太热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我充电我就特别担心，所以我尽量是找有雨棚的那种充电站。不知道大家平时充电是怎么解决的啊，他也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哎，还有朋友说怎么看的刚才的视频啊，就是发送时间两个字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查看今天的互动视频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啊，请大成老师再解疑惑，空气悬挂的减震器能用到3年到5年吗？3年5年肯定是能用到的啊，如果3年都用不了，我估计车企它就相当于给自己挖坑。你看现在市面当中15万元以上的很多车都配备空气悬架了啊，就是你如果说3年都用不了，那估计3年之后大家就开始都投诉它，对吧？它正常的寿命啊，正常寿命，空气悬挂理想的工况之下应该，是这个5到8年，那这是它基本上的一个。你比如说，因为它其实所谓的悬架嘛，它有气囊啊、橡胶啊，它有一个缓慢老化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前5年基本上它不会有渗漏啊，然后你从第5、6年开始，就得去常做检查，对吧？然后你到了7、8年的那个时间点的话，你就得去看看，它的这个状况怎么样了，对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有时候你长期停放也不是特别好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这车呢不怕用啊，就怕放，跟手机、跟电子元件一样啊，包括橡胶部件也是一样。当然你要说我的工况特别恶劣，对吧？天天走空气，天天走那坑洼路段，然后呢这个高低不平，那么你的所谓空悬它的损耗就会比别人更快啊，3、5年应该是不成问题啊。哎，所以大家有时候你说配置高功能全，那只是在你新车前几年享受的时候，你真正到了一定年限，这些东西逐渐会演变成烦恼。所以为什么说有人到时候5年的时候我得换车，就是他后续啊他忍受不了那些小麻烦。 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啊，随时可以把问题的发送过来，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大家在选车用车当中有任何问题，二手车当中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来随时发问哈。我们来有请燕昌老师，来自于淘车乐的高价二手车评估师，燕老师你好。
2: 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也再解疑惑，达达问到了燕昌老师，说我花10万以下的价格去买福特的蒙迪欧混合动力的那个运动版，或者是丰田亚洲龙的那个混合动力的版本，能买到哪一年的？分别来说一说。
2: 10万以内蒙迪欧混动就别考虑了吧。
0: 不主流啊。
2: 很难找，而且
0: 买不到有可能。
2: 对啊，那新车买的时候就很少。所以说二手的话，首先来说可选的就非常少。
0: 对。
2: 这个就不用考虑了吧，我觉得不用纠结这个。要买双擎的话直接就上亚洲龙吧。也好找，然后也耐用啊。然后亚洲龙的丰田的双擎本来就是技术非常成熟吧，这么多年了很成熟。
0: 能买到哪年的？
2: 10万的话，2021的没问题。
0: 2021的是吧？
2: 对。
0: 好嘞，我们来继续看下一个问题啊，这在我们互动帖当中啊，朋友问到的。这是一个19年的威朗，跑了有5万公里了，白色的。问问能值多少钱？这是一个新用户哈，4690这位朋友。
2: 19年的威朗，别克威朗，咱们就按1.5T 吧，1.5，这个目前能卖到4万，19年车况要是没问题的话，4万多点，上4万5肯定上不了。
0: 好嘞，大家抓紧时间哈，来这个互动帖互动啊，我们10分钟之后啊又要抽奖了。啊，马上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奖品，大家呢可以发送任何的问题啊，包括你打个招呼也可以啊，只要你比如说个666啊，你好呀，这个或者说跟大成打个招呼，你就具备抽奖资格了，就只要留言，他就会进入到抽奖系统。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卓九说啊，二位说说现在的 SUV 为什么越造越大，都开始出是一种大车了呀？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我跟大家讲一个，前两天跟大家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呢在消费汽车这个层面也有一种传统的心理，就是说以大为美，对吧？认为大实惠，大实用，大好，有排面，有气场，所以厂家也恰恰抓住了这种心理。但是现在厂家越来越多的去造大型中大型的这种 SUV 或者是 MPV，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它的利润高啊，就是它把尺寸拉长了，然后呢加大了配置呢，其实还是那些配置，对吧？你无非是用料上多用点料嘛，那些料和它这个价格相比，那才值多少钱呢？原来这车可能你它跟20万块钱的车，也许在用料上没有那么大差距，但是我这气场排面我给你打造到位了，卖个40万，卖个50万，它也能卖出去，啊，就是定位高。他把拉低了，这不拉高了这种所谓的车型的一些隐性的价值。很多人认为这有排面，对吧？能体现我的这个经济实力，那就去造大车了。所以有时候这市场倒逼车企做出的这样一种选择。因为现在卖小车往往不挣钱，卖大车才能挣钱。云图风舞说啊，夏天最大的敌人就是蚊子了。防蚊套装太需要了，是我们今天送的这奖品特别应景啊！怎么获取呢？您直接打个卡就行了，到我们的互动帖里边啊，打个招呼，你好啊，是吧？大成我来了，或者是说个666，最好问个问题，那就具备了抽奖资格。稍后抽奖啊，10分钟之后，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啊，家有俩娃，说二位老师啊，最近啊，北京越野混动，有一个车型。最低价格做到69900了，这靠谱不靠谱啊？官方降价这有什么不靠谱的呢？对吧？只要他没有一些附加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对吧？比如说你必须在我这儿贷几年款，你必须在我这儿买保险，而且得买几年的，你必须得加装点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套件，你必须得买我的售后的服务延长卡， 就没有这些隐性的东西，如果实打实降价，那就是清库存冲销量，那你要辨别清楚。但如果是我说到的以上几种，那这就水分太大了，对吧？你六万多觉得可能优惠个三四万，但实际上你可能他把这些东西都给你慢慢从其他的地方给你要回去了，对吧？羊毛出在羊身上嘛，还是不要贪便宜。好，大家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可以来继续互动啊，燕昌老师，我们稍后来继续大家服务，稍后见。
2: 稍后见。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继续大家在线答疑解惑，请到的是来自于淘车乐的燕昌老师啊，为大家服务。燕老师你好。
2: 淘车老师好。
0: 来看一下这康维，他说2023年4月份的一个比亚迪海豚骑士版，蓝色的，这车呢跑了有9万公里了啊，没有事故，问问能够值多少钱呢？
2: 23年的骑士版，23年9万公里，公里数偏大了。对，如果正常的23年的里程正常的话，能卖到5万6千，但是这个里程的话在5万左右吧。
0: 5万左右。
2: 对。
0: 好。还有朋友说领跑的 B10 这车怎么样啊？首先呢，领跑 B10 啊，这车性价比是蛮高的，就是你比如在15万以下产品当中，我也想买一个。相对啊，配置比较足，设计呢还相对新潮，那整个车型呢有一定的科技感，那 B10 是相对还可以的啊。所以这个车呢，实际上它目前应该是在12万以里边唯一配备激光雷达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对一些智能驾驶辅助这方面有一定的需求，可以去考虑一下这样的车型。啊，所以这个对于领跑呢，因为它本身就是从中低端市场起步的，所以呢它相对来讲呢，中低端的产品往往更受欢迎，啊，它现在势头比较猛，也被称为新势力这个品牌当中的一个黑马。所以日常城市通勤啊，预算不到15万啊，想追求高配置，可以去跑一跑。那唯一需要去考察的就是你所在地区有几家服务门店，啊，售后目前不是它的一个长项，啊，整个车型这个自己做一个判断吧。好，我们来继续看其他朋友。在二手车啊评估方面的问题，还有位朋友想买车啊，说哪儿买的车渠道靠谱？这个你这样，你到我们的互动帖里边去找燕昌老师，对吧？你比如说我想买哪个车，啊，希望燕昌老师或者希望我们的评估专家给指指招，那你就直接找到问车吧这个帖子留言就可以了，线下你们可以去对接嘛。怎么找到呢？就直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或者是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搜索问车吧， 也可以进入互动帖，随时留言啊。下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小马哥有一个车是2021年9月份的比亚迪元 Pro 尊贵版，400公里续航的，个人一手车跑了8万，没有事故，现在值多少钱？
2: 二一年的，二一年。

0: 21年的最早的那一批，原脯肉，目前能卖到21年3万5、6吧，没问题，比较好卖，对。
1: 好，其他的关于车辆选择的问题呢，可来继续发送啊，我们也马上就要抽奖了，朋友们，还没有参与的朋友，及时发送，这个打招呼啊，或者是发送任何的内容到我们的互动帖，马上就会抽奖。好，再来看一下互动帖当中啊，其他朋友的问题，有朋友说看到了祥子很傲娇的小表情啊。 很娇媚的小表情，很出彩。这是什么情况？就是我跟祥子拍了一个小短视频，就是当距离下班还有1分钟的时候，作为汽车销售会作何反应啊？大家想看的话呢，发送时间这两个字呢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查看一下，记得给我们点点赞。我们看了一下，有30多位朋友点赞了，感谢啊！但是还不够啊，朋友们看了以后就我看后台刷的有。 有这个好几百人，他就是看不到大家的反馈。是不够精彩吗？还是什么？您可以提提建议也可以啊。好，再来看一个二手车的问题啊，这是一辆21年的凯美瑞啊，他说是在年底的时候买的，但是是在22年年初上的牌照。
0: 当时买的也是一个中配版本，说现在里程呢跑了有4万多公里，也不多，想问问这车目前大概的一个行情，凯美瑞混动的。这个听众朋友其实就挺聪明，这一下能差22年，能跟21年能差上几千块钱吧，能多卖几千。
1: 哎呦，就其实从时间的角度来讲，就是也许就差几天，对吧？
0: 对，比如说正好跨过12月31号，然后呢，过一段时间1月我就上牌了。但是这算是22年的车呀，是吧？很聪明。
1: 对，
0: 这样的话22年的车况要是没问题的话，卖不到11，但是能卖到10万5往上。
1: 嗯，
0: 要是21年上牌的话，那就是卖到10万出头。
1: 对，为什么有些朋友觉得他上不到第二年呢？是因为有些那时候冲量的时候，厂家是为了，比如经销商是为了完成销量，他必须要求你在31号之前上牌照。还有一些呢，就是他其实已经完成销量了，这个店面该拿的返点都拿了，对吧？厂家给的一些这个优惠也都给了，然后呢，就要把它累积到第二年。于是就说你过两天再上牌照吧。其实这对车主来讲，有时候也有一定的好处，就像刚才所说的，能多挣 点钱是吧？再来看一下，这是21年8月份的君越21款652T
0: 豪华型，黑色的，车况还不错，跑了41400公里。问问这车值多少钱？也比较详细了。21年的君越，里程不大，才跑了4万公里。
1: 对，车况很好。
0: 目前对卖的这个里程不大，卖的话卖到8万出点头吧。上不了85。
1: 上不了85。 对，好嘞。还有一位康维这位朋友说，我想要一个，我想换一个新款520公里的骑士版，只要没事故，最低多少钱能够买到那个二手的？康维刚才是说买那个比亚迪海豚，对吧？这个骑士版23年4月份跑9万公里没事故，最低多少钱能买到呀？刚才给的评估了，我记得已经是吧？
0: 对，评估了一下，然后500多续航。

0: 现在的话找最便宜的也得在八万大几差不多能找到二四的。嗯，你现在大家现在就是也给提供一些渠道，你比如说我特别特别喜欢某一车，但是当时保有量不大，但是你要是从市场上去找吧，可能一时半会儿也找不着，有什么样的渠道就能够第一时间锁定这车，比如说互联网靠谱吗？锁定外地的。
1: 这个应该是能找到，但是就可能会跨城市去买这车，有什么风险？燕超老师最后也做一些提醒吧。
2: 其实我是个人来说，一直不太建议客户买车的时候特别着急。因为怎么说呀，毕竟如果通过网络的话，还是见不到试车，也见不到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是吧？还是个人，还是什么情况？其实买车一定要稳，不要着急。
1: 对，这个还是尽量，比如说外地的，您要着急，您就可以跟他先做个第三方检测，先交个定金。交定金之前一定要确定好价格，确定好车况，这个签一个电子的，现在都有这种电子的协议，都可以在网上签，然后签了以后做个第三方检测，然后您再过去也行，或者是那个大车托运过来也行，尽量看一下车，不要着急。 对，尤其这种，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说的这些，车型比较少的这种车的话，一般我们都是说，就跟刚才那个听众朋友说找蒙迪欧混动一样，一般能找别的就不要找这种特殊的车型。您以后卖的时候，买的时候可能不便宜，但是卖的时候可能会很便宜。
0: 嗯，好。
1: 对。
0: 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齐飞啊，最后一个问题，10万以内买凯迪拉克 CT5 能够买到哪一年的？
1: CT5 10万以内，10万以内的话买个2019，20的话车况稍微差点，19的话肯定是没问题，车况就会稍微好一些是吧？对对对，就是20年，就是年限近了，但是车况就可能一般，是那意思吧？
0: 对，可能有个几块喷漆了，或者里程稍微偏大一点的，这都有可能。然后19的话，就比较能买一个比较车况好的。好嘞，时间关系啊，先和大家就聊这么多了，感谢燕超老师的服务，再见。
1: 张老师，再见。
0: 好，最后呢，也提示大家哈，想这个线下进行车辆评估呢，是找到我们的互动帖啊，通过我们的问车吧来问就可以了，在即时新闻 APP 当中搜索问车吧。节目最后，我们来抽奖。许多 好，今天啊，恭喜一下13三尾号为4821的朋友啊！这回我看了他留言，特别有意思。他说中奖绝缘体啊，今天这个真的不绝缘了，从此开始这个导电了。好，今天恭喜你获得这份奖品，夏日防蚊钉套装，线下交妹会通知你来如何领奖。也要感谢1700的石家庄腾讯航电为大家提供的奖品。好了，节目就是这些，稍后呢，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收听，幸运992。

0: 改变是永远的不变。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午间的12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中午好。
2: 各位中午好，在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四条环线方面是一路畅通的。高架部分呢，在主辅路交汇的路段，您注意文明礼让，放慢车速来通行。南北穿行的话，东半侧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和玉华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动混行。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
1: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省气象台呢也刚刚发布了天气预报，要提醒大家今天下午到夜间又是有雨的，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呢，石家庄的中南部、沧州南部、衡水的中南部、邢台、邯郸会有中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个别地点甚至会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所以今天下午您下班之后啊，咱们就宜选择赶紧回家去。今天来到了周四，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为4和9，各位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限行两个字详细查询。当然呢，您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同步参与我们的宠粉计划，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进行转发、点赞、点红心，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送出的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好嘞，我的朋友们，午间的12点02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锁定关注。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幸运九九二》，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哎，昨天我们不是有听友在节目当中，阿龙问到了，说他想走这个京港澳高速，然后转首都环线，再走京秦高速，是否需要办进京证这个问题，很多朋友都进行了出谋划策啊。有的是说你可以看一看这个地图导航上面，如果有限行区域，那可能就需要办。有的呢是建议呀，你就办一个六环外的就是可以的。我也看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朱芳也提醒了，说小贝你好，刚才那个朋友啊去北京的六环也需要办证，六环外如果是通州区的情况下，必须要办六环内的。他说六环外也需要办理进京证，通州区必须办理六环内的进京证啊。我们知道通州区因为现在北京副中心嘛，是吧，所以朱芳的这个信息啊，我们也给到阿龙你进行一个参考，你综合一下大家的这个意见，你研究一下研究一下。当然还看到春喜啊，之前春喜一直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说，哎呦，什么时候轮到我这个杨先生中咱的电影票啊。好消息这不就来了吗，朋友们，我发现这个中奖的这概率还是非常之高的啊。尤其是你积极的参与，积极的许愿。春喜说，小贝啊，前天我中电影票了，而且前天呢是我的生日，我太幸运了，咱们九九二太给力了。你看看，我就说这个幸运气儿啊，咱们一定要大家发给大家，广泛的传播开来，这样一份幸运希望各位朋友你都能够沾得上。所以尤其咱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幸运九九二此时此刻节目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您赶紧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您回复什么两个字，哎，告诉我电影两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互动帖了。你点进去，其中有一首歌非常经典的好听的歌曲，你听听看，哎，这是哪首歌，我相信你肯定非常熟悉，尤其是今天的这首歌，我认为这个年龄段的覆盖是非常之广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没有不会唱的。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就能够看到这首歌了啊。您看到这首歌之后，您听听看，哎，很好听。听完之后啊，你记得看一下底下的，我们给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回答啊，也非常好回答。哎，你确定了答案之后，你点击这个帖子链接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要把你的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因为即时新闻客户端是咱的唯一抽奖平台。每天晚上我们会抽取五位幸运的朋友，为每位幸运的朋友送上四张免费的全省通兑的不限场次不限篇目的观影券，到时候您就去挑去吧啊。而且全省120家中联院线通兑的电影票，您可以在链接当中点开，到底有哪儿哪些影院，我估计都是平常大家去的比较多的一些影院啊，都是您非常熟悉爱去的影院，都是可以的。所以现在朋友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回复电影两个字，直接进入到链接当中去留言参与就好了。当然您也可以听听看，因为刚才我说到了，说今天我们给到的这一首歌曲啊，覆盖的年龄段非常之广，现在听节目的我敢打包票没有不会唱的。但如果您说我就是那个真是不会唱的，好，那你留言告诉我，我倒是看一看咱们的朋友当中有谁不会唱这首歌，不能够吧。 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看到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继续来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的是和咱们的生活也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3: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2: 刚才我们也提醒大家了，说今天下午下班之后啊，咱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赶紧回家，因为今天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说省内的这个中南部的地方啊，又会有降雨，而且呢是中到暴雨。当然，好消息是，受到上一次强降雨影响的承德宽城有16个断交村的道路，在7月14号的晚间已经全部都恢复通行条件了，会越来越好的。当然，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说连日来呢，广西钦州也是遭遇了洪涝，道路中断。咱们河北啊，有一位非常棒的年轻人，95后的无人机飞手，他叫王简。他呢和团队连夜就驱车千里，驰援了广西钦州，用无人机把饮用水呀、吃的呀等等一些物资送到了当地村民的手上。哎，返航的时候，这无人机飞过来，小王发现，呵。太暖心了，无人机的吊绳上多出来了当地老乡给他绑的2颗菠萝蜜，你看看，这就是村民悄悄挂上的回礼，是非常非常暖心的双向奔赴了。还有一个好消息呢，是咱们今年的这个夏粮产量情况很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的夏粮产量数据，我省的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达到了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这三项指标都比上年实现了增长。咱不仅要把自己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是吧？大千世界有什么好的东西，咱也该品尝，要品尝。就在昨天的时候，一批价值130多万元的塞尔维亚红酒搭乘中欧班列抵达了石家庄国际陆港保税物流中心。那这也是塞尔维亚的红酒首次通过中欧班列进入到咱们河北的市场当中。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想看看说这是什么，今天这什么歌啊，今天什么歌啊，这在大家的这个覆盖的年龄段如此之广，倒是要听听，您可以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来亲自感受一下。还有之前阿龙问到的问题啊，我们的范特西这位朋友也回复了，他说京港澳高速转首都环线高速，再转京秦高速，途经通州区不要下高速，半个6环外的就可以，也就相当于是如果你不进通州区的话，你就不用办6环内的，是这个意思吧？他说下高速如果进通州，那就需要办理6环内的进京证了，说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那位求助的朋友，在这儿我们要感谢范特西，说的很详细很清楚啦。看哈，这个咱河北人出门四通八达的都很方便，那也有很多的人呢到咱们河北来旅游。我不知道各位最近你有没有关注到一个信息，说这个知名著名备受喜欢的歌手任贤齐最近来到了石家庄，干嘛呢？就是为了给他后续的这个演唱会赶紧提前来踩踩点儿啊，准备准备。任贤齐落地了石家庄之后，直接就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文，就说石家庄我终于来了，好像是一个攒了很久的旅行计划终于实施的普通的游客。不过话说回来，朋友们，就是说到任贤齐的话，因为他的这个大家会唱的歌也非常多啊。说到任贤齐，你自己脑海当中首先想到的是哪首歌的旋律？各位也可以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来看一看哪一首歌备受大家的喜欢，备受大家的熟悉，稍后我们就放给大家听听，你点歌我给你放啊。 当然说任贤齐来了石家庄之后，咱们得看看他的这个路线经典不经典，是不是咱们石家庄人平常爱去常去的地方啊？他都去哪儿了呢？他首先直接奔赴了赵县的赵州桥，这个地儿去的还是有点意思啊。他说任贤齐啊，这个他当场忍不住就夸赞说，这真的是天下第一桥，而且对着镜头拿着课本给大家讲起了赵州桥的历史，连桥身上那些风化的纹路都凑过去看得很仔细，而且说了说他的小时候啊，课本里也教过赵州桥，说背了无数次了，真站在这儿才知道什么算是古人的智慧。而且呢，现场跟着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在桥边的任贤齐蹲了快有20分钟，连桥底下的流水都看了半天。行，这个地儿啊，被石家庄人认证，去的确实是一个有历史的地方。

0: 赵州桥之后呢，吃点什么呀？特意绕去了石家庄这个城区里的街边小店啊，就戴着个鸭舌帽点了一碗，这个伙食吃的也到位，刚出锅的牛肉板面。所以你看，石家庄特色牛肉板面现在确实是我们的品牌啊，谁来谁都得尝尝。另外呢，他也抽了半天的时间去正定古城去晃悠晃悠，沿着老城墙说慢慢走啊，慢慢走了几圈，摸着城砖也跟身边的人说这种站在千年的城墙上吹过来的风，跟演唱会舞台上的风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后来在正定古城不是逛吗？说正定那也得吃点好吃的呀，在路边的小摊买了正定特色的马家鸡儿。这个买的也相对来说比较到位，对吧？正定的朋友没有意见吧？没有意见，对吧？然后拆开包装之后，说任贤齐直接撕了一块塞到嘴里，说香，够入味儿。那其他的时间，他基本上就在演唱会的场馆里了。在这儿，我们也给他预告一下吧。八月啊，朋友们注意，是八月的29号和30号这两天。任贤齐会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的8号馆开演唱会，到时候会带着他的经典老歌来开嗓。至于哪些歌算是他的经典老歌呢？我们也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客宝说了，说伤心太平洋，石静说的是任贤齐的给你幸福。哦，我再来翻一翻其他的朋友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听过的歌啊。来，好，我们来听听阿强，当场咱们就唱一段。
1: 你觉得这残酷吗？我这飞弹37撇子，我这逃避这个容易吧，风云风雨风吹沙。
0: 哎呦，要不怎么说是国民歌手呢，是不是？这首歌来自于朋友们提到的伤心太平洋，今天我们就来一段送给大家。

这首是来自于任贤齐的经典歌曲《伤心太平洋》，但是我们不能让此时此刻的张先生伤心，因为他车亏电了啊！张先生的车亏电了，在石家庄昆仑大街昌盛路华远昆仑附啊，是一辆哈佛，他的电话是153-7382-5637153-7382-5637，有没有正在昆仑大街昌盛路附近的朋友？咱们一起来帮一帮张先生，帮他的车呢，对个活，打个电，麦，感谢各位。我来看看啊，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要不说任贤齐的这个歌曲啊，知名歌曲会唱的歌曲有很多。春喜说，任贤齐的歌，我第一首想到的有点伤感，是《流着泪的你的脸》。双飞马说。

0: 心太软，依靠哦。木西也说的，说你总是心太软。我们再来听一听，卡罗同样也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语音，听听。
1: 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
0: 哎，咱们堪称是一个不约而同啊，不约而同。各位刚才听到的就是来自于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我不能让他伤心啊，来石家庄的时候必须好好款待。刚才我们就说到了，他在石家庄转的那些地方，包括赵州桥，包括正定古城，吃的好吃的有我们的板面，还有马家鸡儿啊。您觉得他在石家庄转的这些地方吃的这些东西都还算是本地特色吧？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2: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拔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现在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节目，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刚才说到任贤齐来到石家庄为他8月底的演唱会做准备啊，咱就说了，说任贤齐的歌你能想到哪些？那想到的可老多了。阿强说：“来来来，发来一段语音，我们再来听听。”
7: 不是，我跟你唱首啊。
0: 哦，来。
7: 如果你真的爱我，让我走开。谁敢说今生最爱的人是我？这样的话，我无法承受。很久没有唱歌了啊，有点忘记了。
0: 哎呦，放心吧，每一个调都在调上。既靠谱又着调，阿强肯定是年轻的时候没少听歌啊，唱得真好。各位朋友，如果想一展歌喉的，还可以来继续的分享。刚才他的这首歌，其实好多朋友呢，第一时间可能没反应过来，他就是任贤齐的一首歌，叫《小雪》，对吧？小雪。李勇说，说任贤齐的《烛光》也非常好听，那确实是。各位曲库还可以，感觉还是这个非常之丰富的。当然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另外准备了一首啊，您可能在自己的年幼童年时期就已经会唱的歌。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就能够听到这首歌了。我觉得它完全的绝对的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它要是不耳熟能详的话，我都有点怀疑自己的童年了。刚才我还说了，我说这首歌覆盖的年龄段非常之广，应该听节目的朋友没有人不会唱。让我来翻一翻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有没有朋友说他是不会唱的？你看，没有啊，没有。而且大家基本上回答的问题的答案也都是很正确的。现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听到这一首耳熟能详的歌了，而且我能够基本上来推断大家应该都是在咱们的童年时期学会的这首歌。 你听完歌之后啊，你听完歌之后，你一定要记得看一下问题，问题当中和答案你比对一下，和选项比对一下，然后快速的选出其中的正确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你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一次听音乐回答问题，为家人和自己赢得全省免费通兑电影票的活动了。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你先听到这首歌，然后你回答那个简单的问题，你今天晚上你就请等好吧啊。回复电影两个字可以继续参与，那我们也为大家继续来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这事儿也非常要紧，因为在明天7月17号晚上的24点，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会迎来调整啊，当然大家也关注到了，受到最近的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的影响，预计油价也将会上调，换成升来计算的话，汽柴油价格的上涨幅度大约就是在每升上涨1.3到1.5这个样子，所以今天要是您得空的话，可以先去加个油。其实咱们全国真的车挺多的，对吧？你就能感觉到大家开车的技术也是越来越好了。全国大概有多少车呢？公安部也发布了最新的数据，说截至到今年的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1亿辆。3.71亿辆，其中啊，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占到汽车总量的13%。新能源汽车现在发展的很快哦。据不完全统计啊，说包括吉利银河 E5、比亚迪汉 EV、腾势 Z9 GT、方程豹豹8在内的这四款车型，它呢在海外销售的情况也好，它在国外的售价都是国内售价的3倍或以上，还有10多款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车型在国外的售价是国内售价的1.5到2.5倍啊！先海外后国内上市，海外翻倍出售，已经成为了不少咱们中国车企海外打法的一个新趋势。专家也说了，说中国汽车国外的售价比国内售价高的原因啊，在于成本也是比较高的，其中包括各国的关税也提升了这个车价。有开车的朋友，有日常出行觉得路途比较近骑共享单车的朋友，但是朋友们，你最近骑共享单车了吗？你发现它好像涨价了吗？最近这个美团单车、滴滴青桔还有哈罗单车相继在多个城市上调了计费的规则，这三大平台也算是不约而同，起步价从之前的30分钟1.5块左右吧，普遍调升为了60分钟1.88到1.99块。这是共享单车行业近年来比较大范围的一次集体调价。你看，短途骑行成本增加了，长距离骑行可能成本略略降低了。我今天在上班来的路上，我专门扫了一辆这个哈罗单车。他说，哦，恭喜您骑到了哈罗好运车。我说多好运，这价格我看看够好运吗？我一看这价格，哦，前15分钟1.8块，后30分钟1.8块。就是说如果我骑45分钟的话，我要掏3.6块。比刚才说的60分钟1.99块我还贵呢。我请问了，这辆车让我的好运在哪里？各位，如果您最近骑共享单车的话，我建议您扫完之后赶紧先看一下价格再决定骑不骑啊。最近呢，有一款地震预警软件引发了争议，有网友说使用苹果手机啊，打开了由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研发的地震预警 APP 的时候，在地震发生后进入软件，首页会强制弹出开屏广告。此外说 VIP 用户拥有预警信息加速通道，普通用户则存在接收延迟，在静音、勿扰、低电量、通话等等一些特殊状态下，只有 VIP 用户能够接受到预警的提醒。那面对舆论的质疑，这个运营方甚至回应说，一年才16块钱，很便宜的。听听你说的这话对吗？那就在昨天深夜，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也向公众致歉了，并且表示已经全面下线了全部的开屏广告，确保预警的这个信息服务通道是干净和畅通的。 就在昨天，知网发布了声明，表示已经将标注 AI 为作者的论文全部下架了。平台表示说 AI 不具备著作权的主体资格，也无法承担学术责任，把 AI 列为作者违背法律与学术伦理。
3: 12:30，
8: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

0: 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幸运九九二》，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让我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谭亚凡这位朋友问了，说石家庄26年还有限号政策吗？您开的是什么车呀？如果就是咱们普通的这种家用的小轿车的话，目前石家庄没有限行限号的政策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限行两个字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刚才也说到，说任贤齐啊即将要在8月底在石家庄开演唱会了，所以前一阵呢他也到石家庄来进行踩点儿，来感受一下石家庄的氛围，转了转石家庄的好地方，吃了吃石家庄的美食。刚才我们也问到大家了，说诶，那说到任贤齐的这个歌，您能想到的有哪些歌啊？咱朋友们那就是唱起来了，就是一个唱啊。刚才阿强给大家奉上的是一首来自于任贤齐的小雪。好，阿强再一次光临了我们的现场。
2: 九九二，谢谢你了啊！那个任贤齐的歌我知道都会唱，
1: 哦、
2: 再唱一首啊！
1: 啊，来。
2: 魂牵又安静，给不住的流星，唱不上被人唱，一颗痴心，苦苦的追寻，茫茫然失去可爱的。可爱的可恨的过客。
1: 哎呦，你看看。还有朱芳也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语音，也来听听看。
3: 说到任贤齐，我也给大家唱一首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1: 嗯。
3: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里，每个夜里都会来这里看你，你长得这么美丽，叫我不能不看你，看不到你我就迷失了自己。
1: 哎呦，好歌喉啊，朋友们都啊！这位朋友16567说的，说这哥们儿 KTV 没少去啊。哎，问题来了，你说的是哪个哥们儿？咱们的哥们儿唱的都挺好啊。吴往心安说，咋成点歌台了吗？没有没有，只是朋友们一展歌喉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平台啊，小小的平台。当然了，朋友们，您在唱歌的同时啊，您别忘了听今天我们给您梳理好的那首歌。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互动帖了，就可以点进去参加听歌曲回答问题赢得通兑电影票的活动。今天我们给大家在链接当中留下的这首歌，各位我相信你都非常熟悉，甚至您问问自家的孩子，问问自己的父母，这首歌也都非常的熟悉。哎，我们还给您就这首歌留了一个问题，留了一个问题，您猜到之后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这个按钮，直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要把您的正确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那每天晚上我们将会从答对的朋友当中抽出5位幸运的朋友，为每位幸运的朋友送上4张观影券，这个观影券是全省通兑的，不限场次，不限片子，都可以看。所以电影票到手，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昵称为行稳致远的王先生啊，他是我们昨天的5位获奖者之一。在今天上午呢，我也专门连线到了行稳致远这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哎，我希望各位啊，您现在如果得空的话，您现在就开始认真听啊，因为在我跟行稳致远的对话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关于今天这首歌这条问题的答案提示线索啊，认真听，咱就来了。
4: 恭喜您，您成为行稳致远的朋友，您在昨天晚上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得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5位幸运听友之一，获得的是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5: 哦，行行，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您贵姓啊？
5: 啊，我姓王。
4: 哦，王先生一直在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留言吗？
5: 啊，是的。
4: 想到自己有可能会获奖吗？
5: 哎呀，没敢想，我想着重在参与吧。

0: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1: 是听咱们广播，听咱们广播比较多，因为车载广播我经常听，然后在广播的途中听到有咱们这个猜音乐中奖的这个活动。
0: 我们现在选的这些歌曲，一般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嘛。像这样的歌，您平常听得多吗？
1: 比较多，
0: 比
1: 因为
0: 较
1: 我
0: 多。
1: 是87的，
0: 八
1: 所
0: 七
1: 以
0: 这
1: 经
0: 么
1: 常
0: 大，
1: 听老
0: 很
1: 歌。
0: 年轻的嘛。
1: 哈哈哈。
0: 那像这样的歌，大概您听个多长，一般就能猜到歌曲的名字了。
1: 1/3左右吧，好多旋律是比较熟。父母他们经常去跳广场舞嘛，有时候陪着他们在一块儿，可能听了比较多。
0: 已经更新了他的今天的题目信息。这个有一首歌，我估计您要是87年的朋友的话，您肯定会唱这首歌。这个歌的歌词里边呢，有美丽的白塔，有绿树红墙。您能想到这是哪首歌吗？
1: 绿树红墙，美丽的白卡。有选项吗？
0: 让我们，
1: 荡起双桨。
0: 哎，对，他是这个词作者乔羽在北京创作出来的这首歌。
1: 哦，是。
0: 我们本着原则就是不能够立刻告诉您正确答案，所以您现在就是可以在我们最新一版的这个链接当中赶紧去听听这首歌，看看后边
1: 好
0: 的问
1: 的，
0: 题，哎，看看
1: 好
0: 答案
1: 的。
0: 合不合适。
1: 哦，那太好了。
0: 啊，另外我们也想问一下，您看是4张电影票，您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1: 功夫女足吧。
0: 之前就爱看周星驰的电影吗？
1: 啊，对，我是他的影迷。
0: 打算安排谁跟您一块去看呢？
1: 孩子，还有爱人。
0: 如果请您帮我们也把活动进行转发的话，您觉得手里的哪个群比较合适呢？
1: 我觉得工作群吧，工作群可能是受众比较广一点吧。
0: 同事们平常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趣事儿也挺多的，是吧？
1: 对对，茶余饭后嘛。
0: 行，那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同事朋友一起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再次恭喜您，也祝您观影愉快。
1: 那电影票怎么领取呢？还需要我自己操作一下吗？
0: 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给您，您收到的就是电子票的链接，
1: 行，
0: 使用几张核销几张就可以。
1: 好嘞。

0: 请问歌词当中有美丽的白塔和绿树红墙，这是哪一首歌？还需要选项参考吗？这首歌太好听了，太好听了，我觉得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种清新的感觉扑面而来，仿佛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少年的时代。所以这个问题我现在问一问大家，这首歌是不是正在听节目的你，每一个你都会唱呢？如果会唱的话，好，这屋啊，任贤齐那屋咱不唱了啊，让我们荡起双桨，朋友们，你会唱哪一句？可以现在就唱了，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来听一听各位你的童年少年歌曲怎么样，现在还会唱吗？而且刚才如果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听得很认真的话啊，听得很认真，刚才我跟邢文志远在聊天的时候跟他说了，我说这个让我们荡起双桨啊，他是词作者乔宇在北京写作的，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提示信息啊！我说朋友们，您现在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立刻就能够进入到互动帖，你看到我们留给您的关于这首歌的这个问题以及选项之后，你就会立刻和我形成共鸣，你就会立刻 get 到为什么我刚才说到的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一定啊，一定立刻现在就去回复电影两个字，并且赶紧去看选项，留下你的答案。来，让我来翻一翻评论区的各位朋友们，在我如此的这个暗示之下，有没有选错的？有没有选错答案的朋友？目前看起来的赞黄李子在听节目吗？赞黄李子在听节目吗？如果赞黄李子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话，我强烈的建议你根据我们刚才跟这个邢文志远的聊天，改一下你的这个答案，改一下你的这个答案。来，让我翻一翻。兜兜里有米，这位朋友在听节目吗？你说的没毛病啊，这首歌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但是咱底下给你留了一个问题，问题是说了，问题说这歌当中啊唱到的有白塔有绿树红墙的地方在哪儿呢？刚才我们给了非常明显的提示啊，你赶紧改一下你的答案。你在说完这首歌的歌名之后呢，你要把我们问题的正确答案务必留在评论区啊，务必留在评论区。波波甜美微笑，这位朋友在听节目吗？快参考一下你前后左右朋友的答案，把你的调整一下，强烈建议你调整一下。奋斗小青年，强烈建议调整。其他朋友都还是非常的明晰的给的答案啊。当然了，这个我们邢文志远这位朋友，如果您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继续留言，让大家都来沾一沾您的幸运，吸一吸您的这个欧气，大家都能获得中奖的这个机会啊。还有很多朋友，你看攀爬的蜗牛直接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哎，说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同时也给出了我们留下问题的那个答案。您现在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就是您留言的这个地方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帖当中，把您留的那个关于公园的正确答案挪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去，这样你就妥妥的获得了今天晚上的抽奖机会，今天晚上坐等开奖就可以了。你看张浩给咱说的很清晰，他说在北京啊，白塔就是北海的白塔，红墙就是故宫的红墙，这比我的提示信息给的还要到位，他和今天我们给到的这个问题是强相关的。所以现在各位回复电影两个字，包括张浩朋友，您亲自也要回复一下电影两个字，赶紧把您的这个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因为咱即时新闻客户端是我们唯一的抽奖平台，还有顺风顺水，包括乐逍遥以及草莓冰棍，我都看到了各位的正确答案。您现在要做的就跟攀爬的蜗牛是一样的，回复电影两个字，把您的正确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这个链接活动帖的评论区当中，因为即时客户端是咱的唯一抽奖平台啊。 看到各位朋友这个回复啊，包括爱君也要进行如此操作，赶紧把您的答案挪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去。这让我很欣慰，大家回答的都没毛病啊！而且这首歌各位朋友感觉也都很喜欢，也都非常的熟悉。回复电影两个字，继续把您的正确答案留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互动帖的评论区就可以了，为自己和家人赢得通兑电影票。其实现在的这个电影还是可选的挺多的，包括像刚才邢文志远他说到的自己想跟家人去看的《功夫女足》，周星驰的新电影，他说自己一直都是周星驰的影迷啊。当然这部电影现在的这个票房表现确实不错，截至今天上午的10:30，《功夫女足》累计的票房已经突破了8.7亿元。当然影片究竟怎么样，咱还得是看了再评价啊，看了再评价。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文体方面的消息。第9届鲁迅文学奖的评选结果呢，近日揭晓了。河北省作协原副主席何玉如凭借着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拿下了短篇小说奖项。那这部作品也是讲述的退休教师回乡疗愈内心创伤的故事。同时呢，外卖诗人王继兵也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这鲁迅文学奖是咱们国内的权威文学奖项，每4年评选一次。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有没有熬夜看了英阿大战的朋友可以举个手，今天感觉怎么样？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正式开打了。阿根廷最终2-1逆转绝杀了英格兰，晋级了决赛。在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凌晨的3点，将会和西班牙争夺冠军。而北京时间7月19号，也就是星期日，本周日早上的5点，法国和英格兰将会决出第3名和第4名。昨天我看到一个消息说，网易发了一份通知，说在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的上午，全体的网易员工放假半天，希望大家尽情的享受决赛之夜，踏踏实实看到中场哨响。你还真别说，这还挺人性化，是吧？那么随着法国队止步了半决赛，本届世界杯年薪前10的主教练里已经有9个人被淘汰了啊。这个英格兰主帅图赫尔在今天凌晨被淘汰之后呢，现在基本上年薪前10的主教练10个人都被淘汰了。说有这么一条定律，世界杯近百年的历史里，所有的夺冠队伍他的主帅都是本国人，外籍教练担任主帅的球队从未登顶啊！你看现在这个定律恐怕在本届世界杯又要延续了，因为目前西班牙男足国家队和阿根廷男足国家队的主帅也都是本国人，到时候您看好西班牙和阿根廷谁夺冠呢？当地时间7月2号，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的时候啊，大家记得克罗地亚1-2不敌葡萄牙，止步了32强。在赛事的下半场，当时克罗地亚有3粒进球先后是被吹无效，裁判的判罚呢引发了克罗地亚方面的不满。那根据克罗地亚媒体的报道，就在昨天，克罗地亚足协正式致函国际足联主席提出了抗议，两大核心诉求分别是：第一，要求国际足联对当时那一场所有争议的判罚要进行彻底的分析，并且要给出完整的解释；第二，就是要求公开 VR 室的完整录像，以提升世界杯判罚的透明度。
1: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99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要为大家刷新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在昨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来支援疫情防控。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在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内贾德曾经在2005年至2013年担任伊朗总统。英国政府14号宣布，对16至17岁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在默认设置状态下，凌晨的0点到早上的6点钟，16到17岁的青少年是不能够使用社交媒体的。之前，西班牙天文学家借助射电望远镜，在银河系中心星云之内，首次探测到了天然糖分子赤藓酮糖。那该物质呢，在树莓当中也同样是存在的。数十亿年前，大量的该糖分随着天体抵达了地球，

0: 为生命的基础物质。那这一次的发现大幅提升地外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朋友在对任贤齐很有感情，来我们听一下《人生如梦》。
1: 小齐吧，
0: 嗯，
1: 有着泪的你的脸，在我脑中不断的盘旋，许多话没向你说。
0: 哎呦，嗯，说呀，没说的话快说呀。平吉流也说了，说任贤齐啊脍炙人口，而且高品质的歌曲太多了，但是现在年轻人很多都不知道，不懂欣赏啊。哎，我觉得不一定哦，您现在跟现在年轻人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年轻人给咱的回复就说，现在他们爱听的那首歌，那些歌还是咱们当年爱听的那一批。我再往前翻一翻啊，知足常乐快乐生活也发来了语音。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哎，唱得好，唱啊，继续唱啊。今天呢，我们在听歌曲回答问题赢得通兑电影票活动链接帖当中给大家准备的这首歌，正是来自于刚才朋友所演唱的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相信各位也都很喜欢，因为它也很好听。就这首歌，我们也给大家留了一个问题啊，留了一个问题，就说这首歌当中唱到的美丽的白塔、绿树、红墙是发生在哪个公园当中呢？给了大家三个参考选项：一、杭州西湖；二、北京北海公园；三、昆明滇池。朋友们，您现在啊，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您的这个正确答案立刻留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你看，我现在能够翻到的，比如说果果冻说222，北京北海公园，哎嘿，哎，瞧我这张嘴呀。答案很好，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赶紧把你的这个答案挪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留言区去啊。草莓冰棍说，请问一下怎么留言啊，怎么在即时客户端留言呢？您看，您现在已经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互动帖了，然后您现在也知道答案了，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这个小按钮，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如果您之前下载过注册过，直接在底下留言就可以了。如果您之前没下载过，您现在可以快速下载并且简单用自己的手机号注册就可以留言了。而且你答案之前我已经看到了，是正确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今天晚上8点坐等抽奖了。如果说您幸运被我们的系统选中的话，就有机会获得全省影院通兑的4张免费的电影票，选什么电影看都可以啊。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继续的参与了。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啊，这对于之前的老歌都表示说非常的喜欢。你看凌波微步说了，说这个让我们荡起双桨，我小时候真的经常唱，真的好好听啊，以前的歌是不是？现在就发现说经典歌曲那自然是有它的经典之处，自然是有它的动听之处。很多朋友都说了，说真的很想留在自己的这个青春年少的时候，觉得当时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没关系，生命的每个时段都有各自的美好，当然青春美好的话咱们多享受一会儿也是可以的。不行咱上点手段呢，上点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呢。最近啊，我们有很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护肤品都卖爆了，比如说之前说到的兰蔻的明星大粉水卖爆了，肉眼可见的库存直线下降。所以现在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它是一个5毫升的小样组合，就是专门解决大家在夏天想要修护又怕油腻的这个问题。它确实是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产品，主打高浓度的玻色因，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的延展性是很强的，上脸之后的这个感觉像是哑光的，好像是涂了一层细腻的粉一样，清爽不油腻。赫 科莲娜啊，您只要跟自己的家人分享一下，你家里的爱人立刻就能知道，说这

确实是高级产品啊，高级产品。我们给大家推出的是一个五毫升的小样组合，一共给您四个小样产品，一共给您四个五毫升的小样。这个小样组合到手一共是20毫升，基本上你买一罐面霜的话，可能是30毫升那个样子，它就已经相当于一罐正装面霜的1/2了。但是价格可是香得很，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就是相当于您用正装的一个零头，您用正装的一个零头就能够体验到这个贵妇级的修护面霜。所以朋友们，198块钱到手2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三个数字，进入到爱商城来亲自选购一下。来，我再往前翻一翻，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好嘞，很多朋友还在回复好运两个还回复电影两个字，要进入到今天我们的这个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得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今天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简单，而且我们给出的这首歌呢也真的很好听。你看我肉眼可见的王鹏啊，包括533啊等等一些朋友都已经是给出了正确答案，给出了正确的选项。所以您当时如果刚才没听到我们给出的强烈的提示的话，您也可以翻一翻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基本上大家给出来的都是正确答案。而且也建议大家，您可以把这首歌点开听一听，在这样的一个夏日的中午听到之后，好像就一阵很清凉的属于青春的风就扑面而来了。当然今天呢，我们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了来自于任贤齐的经典歌曲，那在未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的跟大家分享经典的歌曲，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也希望大家，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一路陪伴。到天亮，好了，那今天我们的幸运992节目就是这样了。幸运992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更多的幸运，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2: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2: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语门路，
1: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4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0: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3: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5: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6: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7: Good music is here.
6: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听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2: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2: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3: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全翼升级，金身全翼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1: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视，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0: 竟有这般美视，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1: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0: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2: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3: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2: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3: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2: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两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7月15号，一批价值130多万元的塞尔维亚红酒搭乘中欧班列抵达石家庄国际陆港保税物流中心，这是塞尔维亚红酒首次通过中欧班列进入河北市场。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万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较上年实现了增长。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行，这是首部 AI 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专门立法。2026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据外媒报道，北京时间下周一凌晨上演的世界杯决赛，中场休息时间或将来到创历史的30分钟。根据国际足联安排，决赛将如同橄榄球的超级碗决赛那样进行盛大的中场秀表演，这将是世界杯决赛历史上的首次。赛事官方目前并未正式确认中场休息的具体时长。
0: 992，整点导航。

0: 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中南部、沧州南部、衡水中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3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度到26度。明天白天，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南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渐晴。明天夜间到18号，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18号夜间到19号，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河北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另外，各位如果说本时段想点歌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0000，在回弹的帖子下方留言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到地方必得喝，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我们也邀请各位免费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纪晓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当中。各位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纪实的新闻客户端。每天呢会给大家准备一首红歌，各位听歌曲来回答问题，给大家准备了3个选项，将您认为的正确的答案序号发送到帖子下方的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的8点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兑换券呢，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如果说您中奖了，观影券的链接将会以手机短信的方式发送给各位。我们整个活动期间呢会一直持续到7月31号。如果说之前您没有中奖，没有关系，您可以继续的去参与当中。每晚的8点，获奖的名单以及抽奖的视频将在纪实新闻推文当中去公布，各位拭目以待了。

在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给大家推荐好玩的地方。那最近呢，慢充旅行这个词不是特别火吗？就是已经不再是吧，之前旅行的那种三天跑好几座城市，或者说一天啊好几万步，现在呢就是大家喜欢找一个地方慢慢的去逛，慢慢的去吃，慢慢的发呆。真的，我发现咱们河北的很多的古城啊，正好就是非常适合漫游旅行的一个绝佳的目的地。今天呢，大茂呢就带着各位啊去看一看年轻人是怎么在河北的古城里去慢下来的。

先说一下古城正定吧。之前呢，就有来自河南的游客，他就说：“哎呀，在这个正定呢，边走边逛，看着路标上的龙兴寺、开元寺，包括天宁寺的一些指示牌，特别开心。”他说呢，感觉正定呢，真的就像一座露天的古建博物馆一样啊，非常适合慢充旅行。当时看完这个来自河南的游客的一个评价，我觉得这就真是说到点子上了。你看正定呢有九楼四塔八塔寺24座金牌坊嘛，每一处都是非常值得慢慢的去品味的。而且呢晚上还可以参加子龙初中的互动的体验，和成百上千的一些年轻人呢一起擂战鼓，真的非常的震撼，也非常的解压。我看很多一些游客呢逛完正定的古城之后呢，还会在滹沱河边呢去骑行一圈啊，感受这种夜市的这种烟火的气息，包括自然的一个景观。那可能就有人会问了，说哎，正定那到底为啥会火呀？最火的到底是什么呀？最火的是什么？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现在喜欢的就是不单纯的只逛或者只看了，他想

一起玩儿，这就是所谓的沉浸式的一些旅行。比如说你看一梦入红楼的沉浸式的夜游是吧，姥姥入府，包括凤姐斗趣，这种经典的场景呢，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成为了红楼梦中人了。年轻观众是吧，举着手机边拍边看，真的他会觉得哟，我不再是之前的一个看客了，我变成了其中的一个演员。这种体验感不是说在哪儿都有的，对吧？你看正定的每逢节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活动会轮番登场。比如说你看刚刚过去的一些五一假期，包括之前的元旦假期，包括还有春节假期等等等等。你看十二花城的漫游，包括民族礼乐大典，还有街头诗词的对答等等等等。说到这个诗词对答的这个环节，真的是被很多年轻人是抢着接龙。真的，我觉得这就是古城文化给年轻人的接棒传承的一个最好的画面了。如果说您现在去到正定古城，你会发现啊，随之而来的就是正定街头随处可见的穿汉服的一些身影。你看很多年轻人嘛，三五成群的，哎，提着花灯也好，摇着团扇也罢啊，穿行于古街古巷之间。真的，国潮已经成为了游览古城的一个标配了。如果说您去到这个正定古城啊，南城门这边附近，或者是洋河楼的附近，你会发现，有整个的街道的一些沿街商铺，有不夸张的说，可能一半以上都是汉服馆被占据了。汉服馆虽多，但是你会发现大家的生意都很好。之前的记者也是采访了汉服馆的一些相关的负责人，他们也表示说呢，他说哎，这个节假日呢人多的时候，每天接待将近100位年轻人，那100多元呢就能整天盛装出行，而且呢还正在打造摄影微短剧拍摄服务。真的，我就觉得你看，这就是吧，为兴趣买单，为体验付费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样本了。100多块钱，然后每天接待100个人，你看这一天的营业额这得多高啊。刚才呢是以正定古城为例，其实呢不止正定，咱们河北的很多古城呢那各有精彩。我们把目光转到衡水冀州古城考古遗址公园，你会发现到暑期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学生呢是蹲在就是模拟探方边呢，亲手的去触摸历史的碎片，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在边发掘边用手机在记录。真的，这可能就是最有文化味的一种盲盒的形式吧。再或者我们把目光放到邯郸的广府古城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太极拳是吧，就是发源于此的。你会看到很多太极拳的队伍里面呢，年轻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包括你看当地的比如说有的水上太极啦，还有千人太极的轮番展演，也是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啊去围观去拍照去参与去打卡。还有一些啊跟太极有关的一些文创，比如说书签啦、冰箱贴啦，或者说是雪糕等等等等，也是让很多年轻人是爱不释手的。所以说呢，这些相关的周边的一些好物的一些商品也是卖得非常的好。我们再把目光放到北边的吧，张家口的万泉右卫城。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去过，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就是跟着他们城里的这些 NPC 啊去玩。玩什么呢？就是玩这种戍边的感觉，可以让你穿越回明代的边关，让你沉浸式的角色扮演。真的，很多人都直呼说哎呦太过瘾了。原来有的时候呢去看是吧，电视上的一些比如说边关的驻守了，包括打仗了攻城了，那现在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我觉得太有意思了。你看，你会发现现在的漫长的旅行真的是很多的版本。有的人呢会选择找一处传统的村落是吧，睡到自然醒是吧，随着心情去逛吃，把手机扔在一边看云是吧，听风。那另外呢也有一些人呢会选择去到一些古城是吧，我去慢慢的拍照。

慢慢的品尝美食，慢慢的去享受在古城的穿越感，各有所需。你看刚才说到了是吧，找一处传统的村落进行慢充的旅行，那河北有很多的一些村落非常适合，在之前的一些往期的节目当中呢，也时不时呢跟大家去推荐一些时下比较适合乡村旅行的一些目的地。那比如说邢台的鹰潭村，可能啊就是一些年轻人选择三五成群去悠闲漫步的一个地方。你之前能想到吗？在一个村子里，哎，人家就也有这种，比如说旅拍，拍什么呢？比如说有的时候会接一些游客的，在这里留下的旅行的影像，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一些专门慕名而来拍婚纱照的一些，情侣啊，一些新人啊，来这里去拍照打卡。鹰潭村的党支部书记呢，他也介绍说，他说呢，呀，今年呢上半年接待游客27.8万人次。是以18到23岁、31到40岁的游客为主，各位你看看，这数据就是摆在这儿了。年轻人啊，不会觉得村落没有意思无聊，反而会觉得在这里可以是吧，住进山间的石屋，听一夜的这个虫鸣是吧，或者说看着窗外这个流云缓缓的移过山头，这种静谧感，这种远离城市的喧嚣的感觉，可能是年轻人喜欢的啊。

刚才说到的是位于邢台的鹰潭村，那我们再把目光转到保定义县的炼乡太行水镇，这也是啊这些年来呢受到很多人关注的一个旅游的景点。今年呢，据我们了解，上半年他们接待游客 186.5 万人次，一半以上那都是年轻的游客。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你看这个慢充的旅行为什么会火热呢？我感觉可能就是因为上班族，你看连续的空闲时间的稀缺，那周五出发，周日返回，是不是正好给情绪一个放松的出口？所以说呢，你看，近年来的一些短途游又是非常的火爆的。为了服务好年轻人的一个慢充的需求呢，咱们河北也是推出了多项的务实的举措，比如说旅游包车周末与节假日免费通行高速公路，还有轻松游河北行李寄递的服务，还有200个文旅场所推出的微短剧拍摄免费取景的政策，真的就是用年轻人聚集的这种短视频平台会持续给河北种草。所以说各位小伙伴们，你看从古城的随性的漫游到传统村落的悠闲的体验，咱们河北就是不再催促你赶路了，而是邀请你们呢停留下来，让每一次慢充呢成为与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各位，你去过河北哪座古城漫游呢？去过哪个地方觉得漫游非常适合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起来。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打起精神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因为这个时段呢，各位极犯困，再加今天的天气啊，可能会让你觉得困上加困，所以说这首歌曲让各位打起精神来。

晚梦一生歌啊，他说大热天的适合听什么风格的音乐呀、啊？那这首大西进城来是不是比较合适呢？如果说觉得还不够带劲，那张先生的肩膀是有海的下这位朋友呢，在我们的点歌平台上点了一首，他说想来一首天涯啊，来自小齐哥的任贤齐的，没有问题啊，这首歌曲可能听起来会比较的，是不是更凉爽一些呢？一会儿呢，跟各位来播放这首歌曲。

0: 992严选旅游季重磅开团，这一季价格更友好，服务更能打，体验感爆棚，主打一个你负责出发，我们负责所有，
1: 带你一路向西玩转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八日深度之旅来袭，赛里木湖、那拉提、天池、吐鲁番等精华景点一次全打卡，全程2+1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搭配地道新疆风味餐食，吃住玩服务全在线，品质看得见。
0: 河北交通广播992联合瀛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了，7月17、18日主持人浩成、新源空降瀛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了。
1: 直播期间主持人专属宠粉福利线路仅需2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直接封神，
0: 全场10万重磅福利疯狂派送，更有限量800元交通补贴同步开享，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花小钱看大美新疆，2000出头玩转伊犁8日全景线，还有西藏、甘青、云南等行程，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6: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992乐行天下。一生相随，他说呢，圣方古镇和衡水湖都挺不错的，是非常适合漫游，是吧？之前呢也跟大家介绍过衡水湖啊，这边的一些鸟类啊也是非常的多，尤其是一些珍稀的一些鸟类。各位如果说想观赏的话呢，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啊。
7: Wild wind, all night, winners on a roll, but if you could.
6: 每天在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各位啊参与到我们的免费领电影票的活动当中，各位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啊听歌曲，然后回答我们准备的准备的问题，然后您觉得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您发到帖子下方的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8点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这个呢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票券的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10月31号。观影券，如果说您是吧，已经抽中您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放给各位。我们整个活动会持续到7月31号，每晚的8点，获奖名单以及抽奖的视频将在即时新闻推文当中去公布，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Feels like rain.林林总总他说呢，我上周刚去了正定古城，住了3天，龙兴寺的千手观音太震撼了，我在那儿看了整整一个下午，晚上去南城门看夜景，暖黄灯光衬着古城墙，美的那太好看了，关键是物价亲民啊，一碗饸饹面才10几块钱，烧麦也便宜，这才是慢充该有的样子。看您选这些地方，您太会选了，也太会吃了是吧，晚上华灯初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又整个古城那是又变了另一种风貌了。你晚上又有去这个洋河楼那边下面去转转吗？那更热闹。 很多穿这种汉服的小姐姐在那儿都聚集呢啊，轮番的去拍照，还有唱歌的、跳舞的，周边有卖吃的、卖喝的，还有遛娃的、骑自行车的、骑摩托的，很多，很热闹，非常具有烟火气。而且附近的一些小店啊，还真的味道还不错。有一家我觉得值得打卡，是那种融合菜，我忘了名字了，就在洋河楼的北面一点点，店面不大啊，忘了名字具体叫什么了，非常有情调，也非常适合拍照，适合年轻人情侣啊去那边打卡哈。好了，各位有任何想点歌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0000，在回弹的帖子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2: 下午2:30，
5: 992伴点导航。

半点十分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阴转中雨，23度到31度。承德晴转多云，20度到30度。张家口晴转多云，20度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转多云，22度到30度，东风3到5级。唐山晴转阴，24度到31度。廊坊晴转阴，24度到31度。保定多云转雷阵雨，22度到31度。沧州晴转雷阵雨，25度到32度。衡水晴转中雨，22度到33度。邢台阴转大雨，22度到31度。邯郸阴转大雨，21度到33度。北京多云，23度到34度。天津多云转阴，26度到33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15度到29度。郑州中雨转大雨，25度到34度。济南阴转小雨，23度到34度。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24， PM10 的指数为51，空气质量属于优。帮助一下刘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建设大街东港路欧运公园东门，是一辆灰白色的面包车，车牌号是 GAV3779， 电话是13933070286 13933070286。各位，如果说您在东港路欧运公园东门附近的话呢，帮忙对下火，对您表示感谢。路上风景，他说：“请问一下主持人，刚才说的邢台的哪个村子啊？没有听清楚，是叫做鹰潭村啊。”一会儿呢，我那个微信啊，单独给您发一。

0: 骗，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992乐行快报。
5: 10:10关注一组快报。7月14号、15号，知名歌手任贤齐来到石家庄打卡正定古城，寻古街访古建，体验非遗。8月29号、8月30号，任贤齐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8号馆连开两场演唱会。吉林、海南、云南、广东、四川等多个省份近期密集出台政策，发力银发经济，一场强老人大战在全国打响。当前北方瞄准夏季避暑康养，南方主打冬季旅居养老，大城市开始建制定的标准，中小城市则拼特色比优势，各地纷纷出招，拼生态、拼服务、拼诚意。预计到2035年，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超4亿人，中国银发经济规模将跃升至30万亿元，银发经济成为未来重要增长剂。近日，察哈淖尔国家湿地公园发现多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锦 PT 筑巢繁育，经不完全的统计，共有300余巢，这是河北省境内发现的最大规模黑锦 PT 育雏景象。近日，网络流传九寨沟湖水依靠燃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误导不少游客，损害景区形象。为此，九寨沟管理局就此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虚假谣言。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九寨沟五彩湖水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有完整科学依据支撑，全程不存在任何人工颜料干预。
6: Everybody, hands up!
7: 生活的压力，
6: 说句再见。
7: 工作的重担，
6: 下周再续。
7: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6: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7: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6: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7: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6: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7: 992旅行小作文，
6: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另外各位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300，在我们的点歌的帖子下方留言来点歌。好，来看看帖子下方啊，有位朋友留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留言，用户4803203，他说：才华横溢、魅力超群的大茂司机，现在河北的旅游已经是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周边也很丰富，不是只有故宫、长城、避暑山庄这些地方了，也不是什么特种兵的玩法，比如说我的家乡邢台有邢州古镇、天河山，还有大峡谷，还有抗大号。抗大号呢，这可是河北山西的首条旅游火车线路，也就10块钱。还有呢，邯郸的东太行，那太行山高速的邢台邯郸段呢也是通车了。新时代的河北名片可是被燕赵儿女给擦亮了，能听得出来满满的自豪感啊。确实，现在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太行山高速啊，提得特别好，因为整个太行山高速呢是串联起了咱们北方啊、太行山沿线河北境内的一些非常著名的一些景点的打卡地，比如说邢台，您刚才提到天河山，包括大峡谷，还有天梯山，还有云梦山，包括扁鹊庙等等等等，这边呢一路下来都会串联起来了。那再往南方的话呢，会直接到了邯郸的境内，是吧？邯郸刚您提到了东太行景区、金娘湖景区、七步沟景区、朝阳沟景区，还有十六沟啊等等等等的一些地方，还有一个非常这个季节适合避暑康养休闲那个地方，就是长寿村景区。据了解呢，近期也是重新对外开放了国家的4级旅游景区，那边的植被覆盖率非常的高，负氧离子非常的给力，很多老人呢那在那儿一住就是3个月。你各位想一想吧，晚上啊就没有空调，那盖着被子睡觉那还冷呢。
1: 我的思念和喜欢
0: 关注一下这位朋友憨憨在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他说呢，想求助一下，问问各位邢台哪里又有卖童车的？邢台啊，那应该说的是市区了吧？哪里有卖童车的？各位有知道的话呢，尤其是邢台的朋友啊，来帮忙给回复一下，邢台哪里可以有卖童车的？

0: 下半时段呢，我们节目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个夏日宝藏的目的地，每天呢都跟大家来推荐啊。今天我们去到的目的地是唐山的曹妃甸，也是给大家呢整理了一份暑期游玩的全攻略啊，带着各位解锁夏日的限定快乐。当然了，各位有唐山曹妃甸的朋友啊，也可以一起来互动啊，一起来推荐。跟各位呢首先推荐第一个地方就是揽月湾，这也是被称作唐山小马尔代夫了，听这名字就能听得出来啊，是吧，澄澈的海水，绵长的海岸线，那随手一拍那绝对都是治愈系的海景大片了。风
1: 之间穿过耀眼的阳光，还在路上没有变成。
0: 那边呢有一个礼堂叫做月神礼堂啊，这相信也是很多朋友去那儿必打卡的网红的一个机位了。还有这个网红的云朵秋千啊，这也是临海而建的，坐在这里吹海风看海浪，是吧，又温柔又出片儿。当然了啊，揽月湾呢也不只有静态的海景啊，你像他们沿海的卡丁车的赛道，还有户外的真人的 CS 的战场，还有就是如果说你逛累了可以打卡一下曹妃游里的文创小店，可以解锁一下曹妃甸的滨海风情。如果说您在那边呢能是吧能看到傍晚的余晖，我觉得也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惊艳的。试想一下啊，当这个落日余晖铺满海面的时候，这个橘红色的晚霞真的是遍地啊，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夏日啊这边独有的一个浪漫治愈的时刻了。推荐的第一个地方揽月湾，各位有想去的吗？

再跟各位推荐一个地方啊，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会经常会联系到的一个地方，叫做十里海河豚小镇。不怕失败有我，顾名思义啊，这个小镇呢是以河豚为主题的，有看的，有玩的，有吃的。这里真的是保留着最纯粹的滨海渔村的风貌，整个这个街巷啊，墙面上都是布满了河豚主题的绘画，还有滨海的这个有关的一些壁画，真的就是一步一景，自带滤镜的。喜欢打卡拍照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啊，我觉得你可能会比较喜欢。那到十里海的河豚小镇了，那必打卡的项目那绝对就是河豚的垂钓了。这对于一些专业的垂钓爱好者，那可能就是垂钓的天堂。那当然了，如果说你是新手，在这里也能轻松的体验，小朋友到那儿呢也可以感受，另外呢也可以感受一下他们乡村的萌宠乐园，有十几种的温顺的小动物呢，孩子们也会非常的爱不释手的。还有呢，就是十里海的河豚小镇呢，这边呢也有一些，比如说这种非遗的一些，浪漫吧，你可以亲手的去捏制，比如说圆鼓鼓、呆萌可爱的这个河豚的造型的面塑，是吧？孩子们可以学一学，甚至都可以带回家。还有呢，就是特色的河豚主题餐厅了，到这儿那必须得尝尝河豚宴，是吧？红烧河豚、清炖河豚，有人说了，哎呀，这河豚不是有毒吗？确实啊，它是有含有毒素的。但是之前我们也是把这个问题提给了这个河豚小镇的负责人，他们回复说呢，因为这个河豚呢，经过他们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养殖更换，肉质保持的依然鲜美，但是这个毒素是变得越来越少了。当然了，这个也是专业厨师进行处理，可以安全放心的去吃，一口可以解锁别处吃不到的滨海的鲜甜。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非常拿得出手的这么一个王牌啊。

现在呢，跟各位介绍的是唐山曹妃甸的一些可玩的一些好地方。刚才推荐了是吧？河豚小镇，还有揽月湾。那接下来这个地方可能啊，会非常适合全家老小都去玩的一个地方，叫做多马乐园。这个呢也是夏日最具活力的一个快乐主场了，是吧？主打的就是动手体验、亲手游玩、全龄的配饰，让你一票通玩，没有二次的消费。在这儿你说到海边了吗？多马乐园可以捕鱼，是吧？可以玩蟹，有这种沉浸式的抓蟹的感觉，也有这种瓮中捉鱼的传统的渔家捕鱼的技艺，上手真的是零难度。家长带着孩子可以去近距离的感受，跟锦鲤啊相伴的感觉非常的有趣。还有一些就是他做了一些这种电子的设备啊，像这种欢乐的这个捕鱼机，就是你触摸屏幕就能操纵的那种，还有驾船巡航的、一键捕鱼的，是吧？园区呢现在已经推出了很多的摸鱼吃瓜节，包括捕鱼的嘉年华，在这个暑期啊也是非常热闹，可以徒手摸鱼，是吧？欢乐吃瓜，夏天的乐趣直接给你拉满了。时间关系啊，不能过多的去介绍了，再介绍最后一个吧，因为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必须要介绍的，因为可能就是在当下时节，它会非常适合各位去拍照打卡。之前呢，就有朋友会问到说，哎呀，我想欣赏一下荷花，在哪里能看得到呢？那唐山曹妃甸的十里荷香，那绝对是一个拍荷花的好地方。剩下的十里荷香呢，是曹妃甸独一份的诗意秘境了。我看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真的是层层叠叠的这个碧绿的荷叶是铺满了整个湖面了。到这里呢，不仅啊让你就是说能看到荷花，远观它，还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赏。它有总长达数千米的临水的荷塘的栈道，就是步步穿行于花海绿浪之间。在这儿不光能看，您还能吃呢。它这个园区呢，也依托荷塘的天然的食材，是打造了整套的荷系的菜品。你看，河豚小镇呢是以是这个河豚为主题的一系列的河豚宴。那到这儿了，荷花系的菜品，你比如说荷花、荷叶、莲藕、莲子都可以入菜。真的，我觉得这才是夏日荷韵实在荷香的完美的一个体验吧。刚才说到了揽月湾的海风，是吧？还有河豚小镇的烟火，多马乐园的这种趣味，还有十里荷香的诗意，这几种玩法啊，都是不一样的一种夏天的过法。各位还等什么呢？可以收拾行囊啊，选择有机会去到推荐的唐山曹妃甸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地方，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所以说，很多朋友呢，有什么任何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

0: 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回复电影两个字，想参与到我们的赢免费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每天晚上8点我们都会去抽奖，那昵称叫做行稳致远的王先生呢是昨天的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联系了这位朋友，我们一起来听听对他的一个采访了。
1: 恭喜您，您成为行稳致远的朋友。您在昨天晚上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得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5位幸运听友之一，获得的是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哦，行行，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 您贵姓啊？
2: 我姓王。
1: 哦，王先生一直在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留言吗？
2: 哦，是的。
1: 想到自己有可能会获奖吗？
2: 哎呀，没敢想，我想着重在参与吧。
1: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是听咱们广播，听咱们广播比较多，因为车载广播我经常听，然后在广播的途中听到有咱们这个猜音乐中奖的这个活动。
1: 我们现在选的这些歌曲一般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嘛，像这样的歌您平常听得多吗？
2: 比较多，因为我是八七的，
1: 87
2: 经常听
1: 老歌。很年轻的嘛。那像这样的歌大概您听个多长一般就能猜到歌曲的名字了？
2: 1/3左右吧，好多旋律是比较熟。父母他们经常去跳广场舞嘛，有时候陪着他们在一块儿可能听了比较多。
1: 已经更新了他的今天的题目信息，这个有一首歌我估计您要是87年的朋友的话您肯定会唱这首歌。这个歌的歌词里边呢有美丽的白塔，有绿树红墙，您能想到这是哪首歌吗？
2: 绿树红墙，美丽的白塔，有选项吗？
1: 让我们
2: 荡起双桨。
1: 哎，他是这个词作者乔宇在北京创作出来的这首歌。
2: 哦，是。
1: 我们本着原则就是不能够立刻告诉您正确答案，所以您现在就是可以在我们最新一版的这个链接当中赶紧去听听这首歌，看看后边的问题，哎，看看答案合不合适。
2: 哦，那太好了。
1: 啊，另外我们也想问一下，您看是4张电影票，您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2: 功夫女足吧。
1: 之前就爱看周星驰的电影吗？
2: 啊，对，哎，我是他的影迷。
1: 打算安排谁跟您一块去看呢？
2: 孩子还有爱人。
1: 如果请您帮我们也把活动进行转发的话，您觉得手里的哪个群比较合适呢？
2: 我觉得工作群吧，工作群可能是受众比较广一点吧。
1: 同事们平常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趣事也挺多的，是吧？
2: 对对，茶余饭后嘛。
1: 行，那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同事朋友一起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再次恭喜您，也祝您观影愉快。
2: 那电影票怎么领取呢？还需要我自己操作一下吗？
1: 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给您，您收到的就是电子票的链接，使用几张核销几张就可以。
2: 好嘞，

0: 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的电影票都是可以的。刚才在采访当中呢，也是啊跟大家预告了我们今天的这首歌曲，叫做是吧，让我们荡起双桨，各位肯定都会唱。那我们呢也是给大家问了三个问题啊，各位看三个选项，各位看看有没有正确答案。就是我们播放的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那歌中唱到的有白塔和绿树红墙，那这个地方在哪里？一，杭州西湖；B， 二，北京北海公园；三，昆明滇池。如果说您知道啊，可以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数字回复电影两个字，在回弹帖子下方留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的八点我们会准时抽奖的，抽五位朋友每人获得四张电影票。
1: 你的小手充满着力量。
0: 对，这位朋友他说呢，刚才找同车的那位朋友，你身为邢台人，你怎么连邢台的产业支柱都不知道吗？世界同车看中国，中国同车看河北，河北同车看邢台呀。那要这么说的话，那么邢台处处都是同车了吗？那就更好买了呀。Mr. 超先生他说，荷花宴有吗？值得期待。那肯定有啊，刚才我们提到的唐山曹妃店的是吧，十里荷香这个园区，你想他整套的荷系菜品都给准备了，那简直就是荷花宴，而且是限定的荷花宴，尝一尝吧。
1: 陪你说遇见了他在你的心。
0: 跟各位也公布一下992其实好运啊，今天早上八点开奖的号码正序是599和倒序995，本时段呢共有两位朋友中奖了，每人呢是中奖250块钱，平分奖金500块钱啊。今晚的18点奖金500块钱，好运等着各位。没有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参与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好运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新闻 APP 右下角就可以找到992的即时好运啦。现在呢我们真的是啊概率翻倍了啊，从7月13号到31号，我们玩法正序倒序三个数字都可以中奖。各位抓紧时间回复好运两个字吧，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工程赞助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官方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您有任何的问题，直播间里直接就可以问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另外，各位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366666，在我们的99爱商城里面去选择你喜欢的好物。现在都非常有优惠，比如说 HR 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啊，小样啊，4瓶，每瓶是5毫升的，价格非常合适。现在一共20毫升，福利价只要198元啊，非常给力。另外呢，第二款产品各位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是 TNL 的亲子款的宣纸速干 T 恤了啊。这个夏天有没有觉得身上那个 T 恤越来越穿不住了？那这一款都可以去选择，成人儿童款都有，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69.9元，任选3件，平均1件才23块多，一杯奶茶的钱都还不到呢。您选择好3件加入购物车，结算的时候就可以享受优惠了。各位有任何啊想选择的，直接回复666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新的商品了。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接下来的结尾的音乐就是那一首任贤齐的《天涯》，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这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的夜间，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中南部、沧州南部、衡水中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29度，其他地区是30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3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6度。明天白天，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南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18号，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19号的夜间到18号的夜间到19号，保定、廊坊及北地区和石家庄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4和9。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1: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阪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依旧来关注一下今天世界杯半决赛的情况。今天是到周四了，因为在本周呢不是天天有比赛啊。在昨天的时候，昨天凌晨是法国对阵西班牙啊，最终法国队是0-2赋予了西班牙。在今天凌晨的3点是英格兰对阵阿根廷，这也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场比赛啊。最终呢是阿根廷2-1战胜了英格兰队，挺进到了世界杯的决赛当中。大家依旧能够在决赛当中看到梅西的身影了。接下来的比赛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是在7月19号，也就是在本周日的时候，将会进行的是3-4的决赛，将是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啊。那在周一的时候是梅加盟世界杯的决赛，时间是凌晨3点，西班牙对阵阿根廷队。那周日的这场3-4的决赛将是在北京时间的早上5点进行，法国对阵英格兰队。稍后我们也将详细为大家来关注一下这次比赛的一些情况。现在您觉得最终挺进决赛的西班牙和阿根廷队，谁能够捧走最终的大力神杯呢？好多人感觉是阿根廷，每次都是哎呀挺险的啊。这前半场的时候，上半场一直感觉大家替他挺揪心，下半场的时候大家都替他很兴奋啊。欢迎大家也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说一说。当然除了关注世界杯，我们继续要关注一下我们免费看电影的活动。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既享美好光影祝贺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活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当中。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每天呢我们都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都会有更新啊。最近这几天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我中奖之后我还能不能够继续再中奖，因为每天晚上8点我们会换新的题目啊。今天8点，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这是一个周期。所以说假如您前几天被抽中，您现在继续参与活动，每天都会有被抽中的机会哈，这是一个问题。另外还有朋友会问到说，哎，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收到这个中奖之后的短信呢？是1到3个工作日您会收到短信啊。而且呢河北省电影局的工作人员也已经跟全省能够通兑这个电影票的影院都已经沟通好，大家只要拿着这个短信到达现场，报上您的手机号就可以来领票了，每人是4张啊。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会问说，哎呀，那这4张票我们就2个人，我一次是不是必须得兑完4张啊？不一定，您兑2张就可以，等下次的时候再兑2张。记好这个时间，是有效期一直到10月31号的。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从7月1号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半了，一直到7月31号。怎么来参与呢？您只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专区了。大家一定要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的 APP 就可以了。我们每天都会放上一首音乐啊，有的是听音乐猜歌名，有的是猜人名，有的是猜歌词，有的是猜地名。下面会给大家3个选项，您将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就算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8点我们会更新新的题目，当然也会来把我们所有答对的朋友全部都调出来之后，我们会扔到我们的抽奖系统当中来进行抽奖，每天会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天获得就是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那到底有哪些影院呢？大家也都可以在这个我们的互动帖
就能够看到，点开链接就能够看到您所在地方，不管是邢台的、邯郸的、保定的、廊坊的、唐山的、张家口的、石家庄的，还有各市县的朋友们，都能够在自己所在的地方找到能够去看电影的影院啊，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出的这个问题啊，非常非常的有趣啊。但有朋友已经在微信平台上已经开始回复电影了，然后你要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来互动。女子偕老他说啊，这首歌里面唱到是这是哪儿啊，这北海公园，你要把你认为的这个正确答案的序号放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这样才会进入到我们的奖池。那您应该回复二，大家一定记得回复数字就可以了。今天为大家播放的这个歌曲是让我们荡起双桨，非常非常的熟悉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这应该是小学开始二三年级就开始会唱的。中间会唱的有一个地方叫里边有白塔啊，还有绿树红墙，就看到这个词儿就想唱。倒映着美丽的白塔，还有绿树红墙，这个地方是在哪儿呢？给了大家三个选项，一是杭州的西湖，二是北京的北海公园，三是昆明的滇池，到底是哪个？是一还是二还是三？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抓紧时间评论了。

0: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还是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在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当中啊，梅西助攻劳塔罗，马丁内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头球绝杀，阿根廷队2-1战胜了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到了决赛当中，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那至此阿根廷队在参加过的六次世界杯的半决赛当中全部取胜，而英格兰队已经输掉三场世界杯的半决赛，分别是在1990年、2018年和2026年，队史仅有的一次决赛的经历还要追溯到1966年了。可以说两队上半

场踢的真的是火药味十足，但均没有能够改写比分啊！在一边再战，英格兰队在第55分钟由戈登门前包抄先拔头筹，领先之后的英格兰队阵型收缩，阿根廷队则大举压上，英格兰队门前不断出现了一些险情啊！门将呢皮克福德也多次上演了神扑，但在第85分钟的时候，阿根廷将比分扳平，是恩佐费尔南德斯啊，借助了梅西的传球远射破门。补时的第2分钟，梅西助攻替补上场的劳塔罗马丁内斯啊，头球攻入到制胜球，阿根廷反败为胜。现在后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梅西本场比赛送出了两个助攻，分别助攻的是恩佐和劳塔罗破门，帮助阿根廷逆转绝杀了英格兰。最后呢，梅西也被评为官方本场比赛全场最佳球员。我们来做个盘点啊，本届世界杯梅西七场比赛贡献了8个进球，4个助攻，淘汰赛已经连续3场比赛都有助攻的进账，这是梅西在本届世界杯当中7场比赛第5次收获单场最佳荣誉。晋级之后呢，阿根廷将在决赛当中对阵西班牙。这两天呢，除了西班牙，除了阿根廷，热度啊很火很高。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又火了起来，就是佛得角。大家说这佛得角严选，这哪是来踢世界杯的呢？他是来面试冠亚军的。我们知道，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新军的佛得角在常规时间是战平挺进决赛的西班牙跟阿根廷啊。我们知道这个在16号结束比赛的时候，佛得角常规时间踢平本届冠亚军，也就是今天佛得角荣誉季军等等这些话题就登上了热搜。网友评论说，这哪是踢世界杯呢，分明是面试冠亚军呢啊。当然这个足球解说员黄健翔也发文称，佛得角队本届世界杯提前获得荣誉第3名啊，0-0逼平西班牙，完成世界杯首秀。后来2-2战平乌拉圭队，0-0平的是沙特阿拉伯队，队史首次晋级到世界杯的淘汰赛。当然在7月3号的时候，佛得角跟阿根廷的32强赛当中，在常规时间90分钟内，佛得角是1-1逼平对手，在加时赛当中，佛得角在落后的情况下一度扳平，但最终是2-3结束了这一次的战斗啊。其中的佛得角的门将博吉尼亚面对阿根廷队的梅西也多次扑出了精彩的扑射。哎，佛得角的比赛结束了，尽管冠军将在阿根廷跟西班牙之间诞生，但是荣誉第3名属于佛得角，属于每一个敢于做梦的人啊。当然关于接下来的比赛，我们在节目开始也跟大家通报过了，在7月19号，也就是在本周日的时候，法国队将会对阵英格兰来决出本届世界杯的第3、4名，在北京时间的早上5点钟，大家可以来好好追一下这场比赛了。那在第二天就是周一，这个真的是有点难，周一大家要上班，但是呢又这个决赛实在是太精彩了。除了这个西班牙对阵阿根廷将在3点钟，哎呀，定个闹铃起来，还是说一直熬到3点看呢？打满90分钟再加上加时补时，大家按照计划算说，哎呀，那我不得看到个4:30呢？那可不行，你得看到5点多。为什么呢？因为在15号的消息，为了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群星半场秀，我们之前提到过了，将会有一些表演嘛。那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预计将会延长至大约是30分钟，这将远超过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的15分钟的上限。30分钟，球员们都歇的应该状态都很好了，所以等到这个下半场的时候应该会更加的精彩哈。来看一看这个决赛的中场秀，
将会采用类似于超级碗的形式啊。国际足联也曾经无视15分钟这种中场休息的上限，去年世俱杯的决赛中场休息被拉长到了25分钟。对于世界杯的决赛，国际足联也多次拒绝确认中场休息时间预计总时长，但转播方预计时间大约是30分钟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在最终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边，会有夏奇拉呀、Justin Bieber 啊，还会有这个防弹少年团呢，等等等等，将会在中场的时候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所以很多人说，这应该是最商业、商业最成功的一次世界杯，门票特别贵啊，还到处都坐满了人。而且呢，这一次世界杯的决赛中场休息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这半个小时呢，将让大家去尽情的来感受世界杯的热情。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这次世界杯的歌曲，夏奇拉给我们带来的。

北京时间的15:27，来关注一条求助的信息。有一朋友来看大元说啊，呼叫992，我的车在鹿泉区区国岭湾小区停车场没电了，是这国岭湾呢，还是说区国岭湾这个小区啊？你是多打字了，应该是不是国岭湾小区啊？这需要对伙啊！国岭湾小区北国超市的停车场是一辆黑色的帕萨特。啊，芝先生，电话是13803112700，13803112700，是在国岭湾小区北国超市的停车场，是一辆黑色的帕萨特，看附近有没有车能把它对一下伙啊。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来参与我们听音乐猜歌名免费看电影的活动。当然有朋友还问到了说，哎，这个唐山的丰南区没有相应的影院去观影吧。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看到，看看都有哪些可以免费去的。来看看，这是唐山的开平区是上达影城，包括乐亭县是七星国际影城，迁西县是星耀国际影城，这几个地方大家都是可以去的，包括其他的一些地市的，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名单当中能够看到。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

这就是半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阴转多云，23到31度，承德晴转多云，20度到30度，张家口晴转多云，20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转多云，22度到30度，东风3到5级，唐山晴转阴，24到31度，廊坊晴转阴，24度到31度，保定多云转雷阵雨，22度到31度，沧州晴转雷阵雨，25度到32度，衡水晴转中雨，22度到33度，邢台阴转大雨，22度到31度，邯郸阴转大雨，21度到33度，北京多云，23度到34度，天津多云转阴，26度到33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15到29度，郑州中雨转大雨，25度到34度，济南阴转小雨，23到34度。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24，PM10的指数为51，空气质量为优。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最近这几天呢，89元的正装兰蔻明星的大粉水这两天真的是卖爆了啊，库存肉眼可见的直线下降，所以还想要买的朋友，没有买到的都不要犹豫了啊。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天气很热，尤其是又闷又晒，出门一趟脸晒得发红发烫，天天待在空调房里边皮肤又干巴巴的，这个时候除了精华水要擦上，还要找一款夏天用得很舒服，修复效果又非常好的面霜。很多面霜呢太厚重啊，涂完一脸油光，闷得难受，清爽的吧又觉得不够滋润，皮肤该干还是干。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一款，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的小样组合，就是专门解决夏天想要修复又怕油腻的这种难题。我们知道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是贵妇圈里边公认的修护抗老的标杆的产品，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复能力很强，晒后泛红，熬夜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的时候效果

绷带五毫升的，一共是四瓶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是20毫升，粉丝福利价只需要198元啊，其实是正装的一个零头了，就能够体验到贵妇级修复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送给自己的妈妈，送给自己的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198元到手20毫升的赫莲娜的黑绷带，晒后修复，空调房补水，熬夜急救，一瓶搞定。每一瓶都是有溯源码的，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当然这个夏天各位有没有觉得身上的那件 T 恤越来越穿不住了，我们这儿确实感觉到这种闷热潮湿，前阵子呢又是高温又是暴雨，这昨天呢也已经入伏了，一出门身上总觉得黏黏糊糊的，后背湿一片，难受劲儿谁感受过谁知道，大人还能忍一忍，孩子皮肤嫩呐，汗水直接跟开了闸似的全都闷在身上，而且特别容易捂出这种痱子，哎，当家长呢看了都会心疼。这个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衣成了大家尤其是孩子这个出门的必备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一款颜值高品质非常好的速干的 T 恤啊， DNL 亲子款的宣纸速干 T 恤啊，成人儿童款，大家可以任选，就是专门解决这个出门一身汗的这种痛点。尺码呢，从儿童的110到成人的 3XL 是全覆盖的，从可以说。

0: 不挑肤色，不挑性别，全家一人一件，出门真的是一道风景了。当然大家也很关心这个很安全吗？他也通过了 A 级的母婴级的认证，是零甲醛、零荧光、零致癌芳香胺的，跟婴儿的内衣是一个标准，贴身穿绝对绝对是放心的。当然还有一个，你清洗起来也很方便，丢进洗衣机里随便洗，不会松卡，不会变形。来看看价位，像这件宣纸速干的 T 恤，外面一件大概是七八十块。今天爱商城夏日清爽特惠，69.9元，任选三件，平均的一件才23块多点，一杯奶茶的钱都不到。各位选好三件，加入到购物车当中，结算的时候直接就可以享受到优惠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红的发紫，最初夸的是衣服吗？
4: 夸明星人气旺，常说红的发紫，这紫色凭啥比红还高级？因为紫色曾是顶流官袍色，唐代官服颜色等级森严，三品以上穿紫袍，五品以上穿飞红袍，小官若立大功升迁，就可能从穿红进阶到穿紫。红的发紫正是形容人地位飙升，快接近权力巅峰。宋代也延续紫贵传统，成语满朝朱紫贵就是写照。后来这色彩等级制虽废除，但紫的尊贵烙印留在了语言里。原来红的发紫是古代职场升职记的生动总结。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7: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现在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对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T 恤衫很感兴趣哈。其实我们也选的时候选品会的时候我们也看了，这个质量确实还不错啊，非常不错，69.9元任选三件啊，一件才23块多啊，大家加入到这个购物车就可以了。最主要的是除了你自己之外，还可以选上跟孩子一样的款式，可以一样，可以选不同的颜色啊。当然现在很多朋友也在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了，就是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免费看电影的一个互动专区。这个活动呢，我们是从7月1号一直持续到7月31号啊，真的还挺快的，已经过去了有一半的时间了啊。听音乐猜歌名或猜人名，大家每天这个每天晚上8点钟我们会更新新的题目啊，都是不一样的。今天为大家出的这道题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里边说的啊，这个白塔跟这个红墙是哪儿的，绿说红墙是哪个地方的，给了大家3个选项啊。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有朋友都已经回到我们微信平台上了，您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帖下留言才可以哈。一是杭州西湖，二是北京的北海公园，三是昆明的滇池。我觉得很这个答案再熟悉不过了哈，大家应该在电视上还看过那个 MV， 看到那 MV 就知道哦，原来是这儿。昨天我们为大家出的一道题就是游击队之歌是哪个电影的主题曲，答案是平原游击队。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记者也采访到了，我们在昨天晚上抽取到了5位幸运的朋友，

0: 啊，网名叫行稳致远132手机尾号为9850的这位王先生，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对他的采访。
1: 恭喜您，您成为行稳致远的朋友。您在昨天晚上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得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五位幸运听友之一，获得的是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哦，行行，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 您贵姓啊？
2: 我姓王。
1: 哦，王先生一直在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留言吗？
2: 哦，是的。
1: 想到自己有可能会获奖吗？
2: 哎呀，没敢想，我想着重在参与吧。
1: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是听咱们广播，听咱们广播比较多，因为车载广播我经常听，然后在广播的途中听到有咱们这个猜音乐中奖的这个活动。
1: 我们现在选的这些歌曲一般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嘛，像这样的歌您平常听得多吗？
2: 比较多，因为我是87的，
1: 87这么大很年轻的嘛。那像这样的歌大概您听个多长一般就能猜到歌曲的名字了？
2: 1/3左右吧，好多旋律是比较熟。父母他们经常去跳广场舞嘛，有时候陪着他们在一块儿，可能听了比较多。
1: 已经更新了他的今天的题目信息，这个有一首歌，我估计您要是87年的朋友的话，您肯定会唱这首歌。这个歌的歌词里边呢，有美丽的白塔，有绿树红墙，您能想到这是哪首歌吗？
2: 绿树红墙，美丽的白塔，有选项吗？
1: 让我们
2: 荡起双桨。
1: 哎，他是这个词作者乔宇在北京创作出来的这首歌。
2: 哦，是。
1: 我们本着原则就是不能够立刻告诉您正确答案，所以您现在就是可以在我们最新一版的这个链接当中赶紧去听听这首歌，看看后边的问题，哎，看看答案合不合适。
2: 哦，那太好了。
1: 啊，另外我们也想问一下，您看是4张电影票，您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2: 功夫女足吧。
1: 之前就爱看周星驰的电影吗？
2: 啊，对，哎，我是他的影迷。
1: 打算安排谁跟您一块去看呢？
2: 孩子还有爱人。
1: 如果请您帮我们也把活动进行转发的话，您觉得手里的哪个群比较合适呢？
2: 我觉得工作群吧，工作群可能是受众比较广一点吧。
1: 同事们平常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趣事也挺多的，是吧？
2: 对对，茶余饭后嘛。
1: 行，那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同事朋友一起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再次恭喜您，也祝您观影愉快。
2: 那电影票怎么领取呢？还需要我自己操作一下吗？
1: 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给您，您收到的就是电子票的链接，使用几张核销几张就可以。
2: 好嘞。
0: 好了，感谢我们的记者刚才在问王先生的这个采访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听到了，其实我们今天又上了这个新的题，又给大家重温了一下哈。啊，绿树红墙说的是哪个地方？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我们的互动帖当中了。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评论，我们在今天晚上的8点当中将会继续来抽奖了。这首歌呢，就是刚才这位王先生提到的，想要看《功夫女足》当中的一个插曲，《生来精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6: 北京时间的15:48，继续来帮助一下大元这位朋友，在鹿泉区的国岭湾小区的停车场，他的车没电了啊！北国超市的停车场是一辆黑色的帕萨特，这个支先生，看附近有没有车友能帮他对一下，或者电话是13803112700，13803112700。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乒联呢，在近日公布了2026年第29周的世界排名，中国队继续领跑4项世界排名，王楚钦、包括孙颖莎分列男单、女单的世界第一，林诗栋、黄友正、王曼昱和蒯曼分别领跑男双和女双的榜单。来看一下男单方面，王楚钦是以9177分位列第一，瑞典的球员莫雷加德排名第二，日本队的松岛辉空排名上升一个名次，位列第三，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排名的新高。法国队的弗利克斯·勒布伦排名上升一个位次，位列第四位。日本的张本智和中国队的林诗栋、中国台北队的林君如，包括巴西队的雨果、韩国队的张玉珍和德国队的邱党排名第五到第十位。女单方面，孙颖莎是以11350分领跑，王曼昱排名是第二，日本队的张本美和排名上升一个名次，位列第三，中国队的蒯曼、陈欣桐、王艺迪也各自上升一个名次，分别位列第四到第六位。日本队的早田希娜排名上升两个名次，位列第七，德国队的温特排名上升两个位次，位列第八，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排名的新高。中国澳门队的朱雨玲排名第九，韩国队的申玉彬排名上升一个名次位列第十。林诗栋和黄友正是以5160分领跑男双的榜单，王曼昱和蒯曼是以4000分的排名女双世界第一。韩国的组合林中勋和申玉彬是以6980分稳坐混双世界第一。今天已经到了周四了，在7月18号，也就是在本周六晚上的7点钟，2026河北五超第十轮将全面打响，7场对决也会同步展开。石家庄队与保定队的对决无疑是本轮最具看点的一个较量了。目前保定队继续领跑积分榜，石家庄队则是以3分之差紧随其后。这个周六相约球场，为各位支持的球队来呐喊加油了。来看一下，在周六的晚上7点钟，定州队将会坐镇主场定州文体中心体育馆，对阵的是新集队。承德队将会在承德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对阵的是衡水队。石家庄队坐镇主场，在石家庄中山体育馆对阵保定队。雄安新区在 雄东综合文体中心的三层运动馆对阵的是邯郸队，沧州队是在沧州市体育馆对阵张家口队，秦皇岛队是在秦皇岛的奥体中心体育馆对阵唐山队，廊坊队是在廊坊市体育馆对阵的邢台队。这个都是在周六晚上的7点钟同步进行的。

再来关注一下啊，在日前落幕的2026年河北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当中，石家庄二中篮球队再传捷报，男篮和女篮双双以绝对的优势战胜了对手，强势摘得了桂冠。其实这是石家庄二中男篮连续第24年，女篮连续第20年登顶省级赛事的巅峰，确实相当的优秀哈。今年的河北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是在邢台市第二中学拉开了战幕，这项代表的全省中学生篮球最高竞技水平的赛事，近年是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全新的姿态亮相，共有来自全省14个地市，包含新集市和定州市以及雄安新区的65支代表队，1000余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加比赛。在这儿要继续恭喜一下二中的男篮和女篮了。

有朋友问到了关于美加墨世界杯，说哎，这个世界杯的决赛是什么时候啊？看来您平时可能就跟大部分这个朋友一样，也关注这个比赛，但具体的是哪一天啊，或者哪个队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八分之一决赛的时候，那会儿可能也没太注意，那现在确实也开始关注到了哈。我们也再来说一下，是在本周日7月19号的时候，早上的5点钟，法国队将会对阵英格兰队，是3-4名的一个决赛。啊，再到了周一啊，凌晨3点钟是决赛，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因为在今天凌晨有一场比赛哈，是阿根廷队2-1战胜了英格兰队，挺进到了决赛当中。各位更加支持哪个球队呢？啊，在最终的决赛当中，您认为阿根廷跟西班牙哪个会捧得大力神杯呢？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一下。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来继续参与我们免费送影票的这个活动。每天我们将会抽取5位朋友，每人将会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这个票呢，有效期一直到今年的10月31号，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992快报，我们首先来关注，从即日起，河北高速多家 ETC 线下客服网点延长营业时间，包括省客服中心在内的全省各地客服网点，每天营业时间延长至20:30。衡水交警大队将在胜利路与中心街交叉口东向西卡口启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驾驶人未系安全带、击打电话等违法行为。2026张北草原音乐节将于明天到19号激情开唱。音乐节在张北县城设置3条摆渡线路，县城至音乐节现场1条接驳线路。近期美团单车、滴滴青桔、哈喽单车相继上调计费规则，起步价从此前的每30分钟1.5元左右调整为1.88元至1.99元每60分钟。中央网信办发布公告，对 Apple 智能等7款提供手机侧端生成的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

0: 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降水的天气提醒。16号的夜间到17号，石家庄的中南部、沧州南部、衡水的中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呢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8号，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们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石家庄的中南部、沧州南部、衡水的中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呢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是24到29度，其他地区呢是30到34度，最低温度，张家口的中北部、承德的中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13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6度。明天白天，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南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18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东部、承德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18号的夜间到19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转多云。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7月16号，周四，邢台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4和9。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较机会呢赢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关注几个亏电求助的信息。首先呢是张先生的车亏电了，在石家庄昆仑大街苍盛路华远昆仑附是一辆哈佛，车牌号呢是153-7382-5637 153-7382-5637。另外牛先生的车也亏电了，是在保定利民路天马小区，是一辆小货车，电话呢是150-3377-0618 150-3377-0618。还有刘先生的车呢也亏电了，目前呢是在石家庄建设大街东港路欧运公园东门，是一辆灰白色的面包车，车牌号呢是 GAV3779， 电话呢是139-3007-0286 139-3007-0286。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7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嗯，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哲。
0: 嗯，今天我们直播间稍微有点变化啊，目前今天是、只能通过抖音平台来观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啊。刚刚呢在抖音上啊打开了这个节目的直播啊，今天这个即时新闻呢目前是看不了直播的，我们等调整调整啊，应该明天就可以了。
1: 嗯，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是全部转战到抖音上，抖音是992特报团，是我们的抖音号啊，欢迎大家来锁定关注，在这弹幕留言。
0: 对啊，我们参与节目方式呢有几种啊，首先呢可以在抖音上啊搜992特报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发弹幕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到。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王哲和新亮在直播间也可以收到。
1: 嗯，
0: 也可以关注即时新闻帮个忙的互动帖，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留言啊，互动也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啊，送给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如果想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朋友，可以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去发车贴两个字啊，您发车贴啊，如果您一直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直没有车贴的话，您就发车贴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也有机会的赢取我们的车贴。
1: 对，电话别忘了是96992，随时拨打。
0: 嗯，昨天你没有上节目啊，昨天上午的时候呢、哎、有听众打来电话，向大家提了一个醒，他呢也是加入到了低价的购物群，而且上当受骗了，所以也提示大家、就是让大家了解认识到里面的一些陷阱。
1: 不，我已经加入到不足一周吧、我现在没有发现什么可以上当受骗的眉目。他是怎么了、
0: 他是加入到一个低价的购物群，里面呢有卖电动自行车和空调的。
1: 哦，都卖这么贵的东西吗？
0: 价格也比较便宜。
1: 哦，
0: 然后他呢就买了，买了以后呢、发现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他就邀请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啊都加入到这个群。
1: 那不挺好？
0: 结果呢后来买着买着这个卖家呢就不发货了，消失了，销声匿迹了。
1: 哦，
0: 就是
1: 我知道他这个套路了，
0: 割了一波韭菜。
1: 就是到后来可能你的单价会越来越高、但是你付了款之后他就不再发货了。
0: 对，他就是卷了最后一波大的然后走了。
1: 他付款是付款给什么人了呀？
0: 他应该就是直接微信转账、就是给到了那个商家个人的微信手里面。
1: 哦、那我现在还可以、就是继续再蹲一蹲这个直播间。
0: 哦，
1: 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啊？他不是有个微信群吗？
0: 嗯，
1: 微信群他要给你发一个链接，你点开之后呢，你先领了这个红包，领了这个红包之后呢，咳嗽还是有一点啊，抱歉。领了这个红包之后呢，然后你打开淘宝，淘宝上面之后，因为你领这个红包，然后他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现金给你减掉，比如说原价。一个就是湿巾，比如说一包湿巾4.9元，然后你这个红包4元，然后你就可以9毛钱买这一包湿巾。
0: 嗯
1: 啊，我现在。

0: 是就到这一步了。现在啊，就是我发现我不是其实没有任何联系的加了两个不同的低价群嘛。这奇怪的是，这两个群主目前都声称自己要去新疆考察当地的驼奶了，驼奶片儿。然后两个内容是一致的，就他们都要准备才就是卖这些东西了。我最近已经很少看那个群了，因为群消息太多，就已经不看了。
1: 还有人说，他说这不是纯纯大骗子吗？纯骗呀！
0: 因为我还看了一下，你看他给你的那些团购的那些地址哦，他都是在这个某宝上。
1: 嗯，
0: 你打开，他还有什么就是什么旗舰店啊，什么官方店啊、哦、等等的。
1: 但是那些啊、哦，通过微信链接进去的，是不是都是人家自己研发的一个微信小程序？他就是看起来像是，他就是、哦、等于是用系统给你搭建了这么一个房间、
0: 哦、不是因为我的那个收货地址，然后我看订单的时候是需要打开淘宝来看到的、嗯、就是你打开淘宝，你的这个订单上你点开就有你这什么几分钱几毛钱买的这些七七八八、
1: 哦、但是你看有人说，他说听完你这么一讲、嗯、就感觉你那个群里面要开始卖那个大利润的东西了，就是前面那些可能让你薅到羊毛了、
0: 哎、
1: 但是后面那些呢，就是你把这个让他该赚的钱赚到了。
0: 对，我现在已经开始有这种心理预期了，就之前你比如说都是几毛钱块八毛的，然后现在有那个十几块钱几十块钱的东西了。
1: 嗯，马上你那个群里面可能也要卖电动自行车，卖冰箱了，
0: 冰箱，
1: 对，卖空调了、哦、你就要小心一点了，就是他后期就不发货了，消失了，然后他们就联合起来报警了，已经是向公安机关立案了、哦，公安机关应该正在追查那个群主的这个信息，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查到。
0: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个群主他是哪儿的人我都不知道。
1: 对呀、啊，
0: 然后他的电话号码
1: 都是网上的网友吗？
0: 电话号码也不知道。
1: 是，
0: 而且进去之后还有好多就是属于气氛组的，
1: 嗯，
0: 说感谢群主，然后给我们找到这么多的东西，然后纸巾，然后这么大一包这么便宜，我从来没有买过这么低价、然后拉来了我的就七大姑八大姨，就全都是这种话术里头、
1: 那些我觉得都是虚拟号，就是他背后应该是某一个这种运营团队在运营、他可能都不是某一个真人、这些群里面大部分的人他都是虚拟号、
0: 对，你看
1: 他们有那种运营公司，一个人可能运营几十个账号。
0: 我就像你说，就像我这种的，就是普普通通的正常消费者，
1: 很少在那里面。
0: 不啊，不是很少吧？我是觉得我捞着便宜，我就不说话呗。就他在发便宜东西，然后我就接着买。
1: 对呀、谁那么给他捧臭脚啊？天天
0: 对，我还在上面发，我说感谢群主，群主是个大善人，我自己应该不会这样吧？
1: 对呀、你看还有人说，他说那个群啊，应该就是一个刷单群
0: 啊。
1: 他说你这个应该是一个团购群。
0: 哦。
1: 哎呦，还有人花钱进群的。他说我媳妇儿呢花了三百块钱，不是三千啊、他说花了300块钱的这个会员费，然后进到一个群里面。他说那个群里面东西呢是可以免费领的。他说领了好多东西啊，有微波炉，有吃的用的啊、他说感觉挺合适的。
0: 呀，我又动心这个了。
1: 他说但是我不知道他里面套路是什么。
0: 300块钱不行，我觉得这些东西的成本可能300块钱，我觉得有点多啊，30块钱我不会犹豫的。
1: 嗯，我记得大概是20多年前了，一晃可能得24、25年前了吧。我爷爷那个时候就是有一天在街上啊，花了99块钱买了一个所谓的智能大礼包。就是他觉得自己赚到了，里面呢有一台那个胶片的卡片相机，傻瓜相机。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反正挺多的。
0: 都是智能产品是吗？数码产
1: 品。对，然后就说这个东西肯定价值是大几百，然后我们今天就是特价处理，99块钱卖给大家。然后我爷爷就花了99买了，买回来让我们一看，他那个数码相机啊就特别劣质。
0: 他能拍照吗？
1: 照出来的照片全是漏光的、糊的，没有一张能用的。
0: 不能用。
1: 那种东西我感觉可能也就是十几块钱的成本。
0: 应该也不到，没准。
1: 对，可能就是他所有的东西加一块，可能也就是30-40块钱的成本价，然后他卖你99块钱。
0: 哎呀，那是几十年前了。也就是说，其实这个骗人的套路一直没有变过，他只是换个马甲，然后改头换面之后又来了。
1: 是的。
0: 这个群我会蹲下去，因为我想看一看他到底什么时候会发那些高客单的产品，什么时候就突然之间解散了，大概也是被人举报了或者怎样。
1: 你主要在那个群里握好底就可以了，对吧？你别花大钱，你花点小钱，10块8块的这个都没问题。
0: 对，我给自己的定义就是不要超过10块钱。
1: 哦，我以为你说不要超过100块钱的。
0: 不会不会，太冒险了。
1: 就是100块钱对你来说已经太夸张了，
0: 对，
1: 是吧？
0: 另外，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是暑期，就是很多家长会给学生报一些暑期班，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就这方面希望大家也要擦亮眼睛。你知道最近呢，我参加了一个就是《古文观止》的线上课。你知道《古文观止》吧？
1: 那不是一本书吗？
0: 对，《古文观止》它是一本书，它是什么时候的书啊？就是它是清朝的时候，然后编纂的，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然后一直到明朝，就是这些非常有名的古文，
1: 一个大部头的著作，
0: 就相当于清朝人们的语文书吧，
1: 语文课本。
0: 哎，对。

0: 语文课本，现在孩子们也在学，因为你中考高考很多篇目都是这上面出的啊，就是它是我们学古文的一块入门砖啊，也是一个就是这个终极跳板了。然后我报这个课，我想看看他是怎么来操作的。
1: 用花钱吗？
0: 你花5块钱，你可以试听，但是你只要花了5块钱试听了之后，他会把这5块钱还退给你。
1: 那倒不贵，5块钱他不退其实也无所谓。
0: 对，这个不是重点，因为花这个钱的都是家长啊，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啊，我想提醒家长朋友们，就是你在给他买这个视频课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两期。就是你不要买完之后就拉倒了，你跟两期为什么？因为它里面那个，我不妨跟大家来说啊，这个古文课的名字叫什么？庄仲什么读古文，这是一个老师。为什么我对这件事情我觉得要讲出来哦？因为它里面讲，它就试听课，它讲了一个《桃花源记》，所有中国人你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都会背，对吧？《桃花源记》讲的是什么？
1: 陶渊明写的吗？
0: 对，陶渊明写的。他在讲这个课的时候，他居然会说，其实这个古文讲的是一个鬼故事，你看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什么，他说这个呢，阡陌交通讲的是坟地啊，
1: 阴谋论嘛。
0: 哎，然后他说什么杀鸡宰牛就招待这个武陵人嘛，他说其实这个都是祭品
1: 啊。
0: 我觉得太夸张了，我当时就觉得
1: 就很恐怖。
0: 对，很恐怖。你作为一个大网红也好，作为一个知识界的博主，你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就完全在灌输这种思想。我后来他讲到最后说，现在今天报啊，平常是3980，今天此刻听完试听课之后3300块钱，说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然后我就提问，我说请问这个庄仲老师啊，你说《桃花源记》是个鬼故事，这是你的个人猜测，还是它是由你史料支撑的？你能给他这个定义？然后不回答。我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啊，
1: 你发弹幕留言问的是吧？
0: 对，下面不时的有家长在复制我这句话，然后也在提问，一直不回答。等我再复制再提问的时候，就把我踢出来了。
1: 我告诉你，他们是一个什么套路啊？那个老师他有可能根本都不知道自己讲的是什么，他可能就是随机或者从 AI 上或者是从哪儿，然后就是当了一篇别人写的这么一个阴谋论的解读，然后他就把这个随手就复制过来了，然后当做自己的讲课内容。
0: 这个体量你知道，他这个网红的体量很大，
1: 他们根本都不会认真备课，他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备课的内容是
0: 什么。他的 title 是自己是北大毕业的啊，前这个新东方的校长，然后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就是因为喜欢古文，喜欢这个汉语文化，所以现在就是不惜啊，就是等于自己自掏腰包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卖课3980。而且他讲这话的时候，我后来在线下，因为他们还有一个群，在这个群里头，然后我就又提了一个这个问题。我提问完了之后，就把我从那个群头踢出去了。
1: 他主要就是为了卖课。
0: 我觉得，你好歹就是你自称老师，为人师表啊，这简直就是在误人子弟啊！
1: 而且他用这些比较咋舌的解读，能够吸引一些猎奇的小朋友。
0: 他就
1: 因为小朋友他没有分辨能力
0: 嘛。他后面这么讲，他说：“可是我孩子们很喜欢呀，孩子们喜欢，那你就给他。那孩子们如果喜欢吃垃圾食品，你就每天都这么喂他吗？
1: 是的，是的。
0: 就罔顾事实，我真的觉得好生气啊！
1: 对，
0: 就是你是对得起这老师两个字吗？就是不照着镜子吗？他们都不反思吗？我真的哦。”好痛心呐、啊！他就完全在荼毒祖国的花骨朵，就这种感受。
1: 所以就是你花钱买课也好，或者免费去听也好，家长最好也进去听一听。你听一听那个老师都是什么材料的，是吧？他讲的都是什么内容？
0: 对，而且家长要有一定的分辨能力。
1: 是的
0: 啊，这个太可怕了、
1: 哎。我觉得你这个还好，因为有的家长他其实有可能是不是就没有学过这篇古文
0: 啊？
1: 或者可能
0: 中国人应该就是你9年义务教育应该都学过吧？
1: 或者说他可能当时学的时候自己也是一知半解的，也可能会被网上的某一些解读去带偏风向。啊，这个都有可能，因为现在网上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解读，是吧？
0: 就是
1: 你正常上过学的人，你都能理解，这个是完全不现实的。
0: 而且啊，巧舌如簧说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可是你在给孩子，你在教孩子，你完全拿自己这么非常暗黑的认知，然后就灌到孩子的脑子里头去了。
1: 还有人说，都说这个卖课的是什么水平啊？他说我感觉我都能出课程了，你要是心黑点，你真能出课程。是吧？只不过我们大部分人的道德水平是很高的，
0: 至少你、
1: 我们不能挣这个钱。
0: 至少你对于老师他是一个什么概念？你是心里头有崇敬的，
1: 对
0: 吧？对，太过分了，我就觉得
1: 太夸张了，都不敢想象啊！还有这样的这个课程，是吧？
0: 网上课大家
1: 出离愤怒，
0: 对对，网上大家一定也要擦亮眼睛啊！
1: 对，还有人说，他说这个 简直就是吸引孩子啊，误人子弟。
0: 对呀、
1: 啊，还有人说都是赚黑心钱啊，他说怎么有良心？良心在哪儿呢？天哪！
0: 所以就是，其实，在相关的就是监管部门，应该对于这一部分教育类的博主们。要严加勘察和管教、因为前两年的时候读教材这个问题对吧已经掀起过一门讨论
1: 他们这种就不算是都不算是夹带私货了就完全是这个误人子弟 啊就是胡乱编造是吧
0: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1: 大家也可以讨论起来啊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食品
5: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我们来关注啊有朋友提到了说打卡啊他说我呢也被骗过一次啊说是卖那种藤条椅的啊两个椅子一个小桌卖29.9元
0: 哦家具是吧
1: 他说我看直播间里面好多人下单我也赶紧下了一单啊结果呢10来天都不给发货我感觉不对劲儿啊退货吧结果人家只给我退了9.9元
0: 啊、
1: 他说投诉了一次也是石沉大海了、
0: 哦、你看一个人就他就能够收20块钱
1: 对啊
0: 一个群里头都400-500人呢
1: 而且很多人是吧他不会因为这20块钱说我一定要穷追到底、一定要把这个人揪出来啊大部分人觉得说20块钱丢了就丢了吧是吧他这一笔可能就赚了不少
0: 对
1: 我们看线上有一位许先生打来电话好像是有问题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问一下许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1: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啊您说这是怎么了
6: 就是我们11号找那个货拉拉下了一单，结果那个在路上湿了以后呢，到工厂那边验货说湿了，在卸货的过程中司机跑了，结果我们就找货拉拉，因为司机今天就是联系到了，司机不管，货拉拉也不管。
1: 就是今天联系到那个司机了是吧
6: 对刚刚联系到的
1: 哦他这笔货是多少钱的订单
6: 8000多
1: 是什么东西啊
6: 就是做家具的颗粒板
1: 是吧
6: 对
1: 我们之前也遇到过一起这个颗粒板也是就是在运输过程当中突降大雨你在让司机送这趟货的时候有给司机提醒吗
6: 提醒就是刚才我们就是给那个司机打电话的时候司机也承认了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看天儿不好就赶忙给他打电话说你把那个盖上他说盖上了
1: 他也盖了
6: 对
1: 那后来怎么还被泡了
6: 不知道具体这个不知道了就
1: 收货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个情况了是吗
6: 对
1: 当时让司机留下了吗
6: 当时让他留他开着车就跑了
1: 就等于不管这个事儿就走了
6: 对刚才就是给那个司机打电话司机那个意思就是你愿意报警就报警你要不就找平台他不管
1: 他现在等于不认这个事儿了是吧
6: 他认就是不管
1: 但是不愿意赔钱也不愿意承担这个损失
6: 对
1: 那你们怎么想的呀
6: 就是这个总归这个事儿要解决因为客户现在追着我们不放
1: 你联系平台怎么说的
6: 平台就是拖也不给我回电话说14号晚上那天给我回电话我刚才查了一下我这边确实没有未接也没有因为我这个开着天翼防骚扰我因为我电信的手机号我查了一下天翼防骚扰里边也没有拦截他们的电话
1: 他这个司机电话是平台给你提供的吗？今天？
6: 对。
1: 啊，就是平台刚刚把这个司机的电话给你们提供了。
6: 对。
1: 就是平台能做的就是把司机电话提供给你们，让你们自己去跟司机联系。
6: 都，他也不是全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们先跟司机沟通，看看司机那边什么想法，因为司机什么想法，平台早就知道了。
1: 嗯。
6: 因为。我从那个司机沟通的语气里边，应该是平台跟司机早就沟通了这个事儿。
1: 那你跟平台又说了吗？就是司机的这个态度，司机现在不想管
6: 了。说了，我早就说了，我这从那个12号我开始投诉这个事儿，我跟货拉拉那边打电话，他们就知道司机的态度，而且他那平台应该是撒谎了，他说联系不到司机，但是司机那个语气应该是。能联系到，因为我们都能联系到，他不可能联系不到。
1: 那你现在想下一步怎么办？
6: 下一步这个事儿总归是有个处理，是怎么处理？是平台单，是怎么单，是怎么弄？这个得，终归是要处理这个事儿。
1: 你有头绪吗？
6: 嗯。
1: 我说你有头绪吗？
6: 嗯，这个东西肯定要平台单，因为平台拿着。司机的提成了，因为我们付的运费有一部分是到了平台了，
1: 就是你希望平台来承担这个损失是吧？
6: 对。
1: 那你跟平台说了吗？你们的这个诉求？
6: 说了。
1: 平台怎么说？
6: 平台说有专人的给你处理
1: 啊，
6: 结果一个电话也没有。
1: 他们的这个客服专员说到时候会给你跟进是吧？
6: 对。
1: 你这个损失最终有多少钱？你们计算过吗？就是能用的这些颗粒板有多少，然后包括这些因为泡水报废的这个颗粒板有多少？
6: 报废的我们当时就是司机跑了以后，因为就是我们就是把好的跟坏的已经分开了。
1: 嗯。
6: 实际损失是3578。
1: 3000多块钱是吧？
6: 对。
1: 你报警了吗？
6: 没有。
1: 准备报警吗？
6: 因为一开始我跟平台说了。平台那个就是意思是可以不报警，
1: 嗯，
6: 就是他们要处理这个事儿，
1: 嗯，就是、
6: 有那个售后的专员处理这个事儿，
1: 协助处理，
6: 结果就是不处理，对，就是不处理，
1: 所以这个事儿现在就僵在这儿了，是吧？
6: 对，就僵在这儿了。如果说平台你说他要说他不处理了，我直接就报警了。
1: 他这个司机就是一分钱我都不担。
6: 对。
1: 但是他也承认他有失误的地方，
6: 对，
1: 因为他没有删改好，导致了这个颗粒板被爆。
6: 对，因为司机一开始抓住我什么心理了？就是一开始发现这个东西失了以后，我没有联系他，因为我直接联系不到司机，我直接给平台打的电话，他就抓住我这个好心了，应该是电话里也是说你找平台吧，你们说了一开始找平台，你不要找我。
1: 你现在也没有报警是吧？
6: 没有。
1: 你也不准备报警？
6: 不，嗯，要是司机这个态度，明天我就报警了。
1: 你们是一个公司是吧？
6: 对，我们是公司。
1: 这笔运输的订单费用你们结了吗？
6: 没有，没有结清。
1: 你是不是如果这边比如说啊，就是货到之后你发现有问题，你这个订单费用是可以不付的，或者说你就根本不用出这个钱，对吧？
6: 我们出了一部分，
1: 等于没有收到货就可以出一部分吗？
6: 对，因为我今天跟那个下单人沟通了，应该是还差10来块钱没有给他付，
0: 就差10来块钱。你这个订单费用一共多少钱呢？
6: 一共73。
0: 一共才73，你这个货物价值多少钱？
6: 八千多了，我看看那个图片。
0: 临时到什么程度了？还能用吗？
6: 不能用了，因为板子已经胀了。
0: 全废了是吧？
6: 废了一小部分。
0: 哦，废的损失大概有多少啊？
6: 3578。
0: 三分之一吧，还多。
6: 对。
0: 你需要，也就是说，按照你这个损失的看的话，他至少要赔你这个货物的损失是吧？
6: 对。
0: 货拉拉人工客服电话打过吗？
6: 过。
0: 打没打过？我听不太清。
6: 打过、
0: 嗯、
6: 我打了很多次、
0: 嗯、
6: 今天上午我还是一个小时一打。
0: 嗯，能接通吗？
6: 能接通。
0: 哦，来，我们场外现在打来。 我们给这个霍拉拉打电话，95036是吧？就这个号。
1: 对，半点了，我们先。
0: 不着急啊。
1: 嗯。
0: 你除了这个霍拉拉的人工客服电话之外，还有别的电话吗？徐先生。
6: 没有，没有电话了。除了、这个、
0: 也就是说，霍拉拉这边你能够联系到的就只有95036。
6: 对。
0: 然后货车司机的电话你是有的，手机号也有。
6: 我虚拟号，虚拟号。
0: 打不通，联系不上的。
6: 能联系上自己。
1: 他就不认这个钱了，是吧？
0: 你能联系上，是吧？他认、嗯，他至少承认过这笔单子，他只是不负责，对吧？
6: 对。
0: 好，来，我们场外再拨打。嗯、
1: 对，他这个货拉拉的人工客服电话比较难打，我们尝试拨打一下。
0: 先打手机号吧，先打手机号。他虽然是个新女号啊，打完之后直接切进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货车师傅他姓什么呀？知道吗？
6: 嗯，不知道。我现在因为我不是下单人，我跟他打不通，但是我跟他、嗯。就是我们那下单人跟他刚才通话时候有一段录音，我可以让你们听一听。
0: 不需要，徐翔，你先听我问题啊。下单不是你下的单，你是收货方是吗？
6: 对，
1: 不是，他也是公司的发件人，
6: 发货方，因为我是业务，这个东西要我负责。
1: 是让你们办公室的同事下的单是吧？
6: 对。
1: 啊，
0: 货车司机的电话你给到我，我把你电话切出去，好吧？你再重新留一下这个联络方式，好吧？好，我们先等一下，来把。许先生电话切出来，问他拉货的那个人是谁啊？什么谁下单呀？谁接货啊？这个都无关你、啊。
1: 是这样，他那个货车司机的电话呀，是一个虚拟号，这个虚拟号只有是下单人的那个手机号才能给他打通
0: 啊。只有那个号，我们是打不通的。
1: 对，我们任何电话，除了下单人那个电话是没有办法联系到这个货车司机的。平台对于货车司机的一个保护，他那个电话是个虚拟号，
0: 保护
1: 就只有下单人的手机号啊能打通这个货车司机的电话。
0: 保护的真严实，那没有办法。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拥有的办法只有货拉拉的人工客服。
1: 对，我们只能联系到货拉拉的人工客服。一会儿可以帮许先生问一问货拉拉的人工客服，看看这个事平台管不管啊？就是平台他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0: 3000多，货值不少呢。

0: 挺难打的啊，好像得转接很多次，包括要给他们提供这个下达人的手机号啊、车牌号啊、订单信息啊等等，才能联系到那边的人工客服。
1: 你看好多人这满满司机行，这行师傅是吗？业内人士他报警没有用啊，他说这个东西警察不管。
0: 嗯，
1: 他说现在的做法就是让货拉拉客服把司机的账号余额冻结，账号封了不让他接单。
0: 嗯，
1: 他就会主动找客户这边来协商。
0: 嗯，
1: 处理完了之后再给他解封。
0: 嗯，
1: 啊，只有这一个办法。
0: 对，而且司机他是有保证金交给平台的。
1: 他说我就是货拉拉司机，货拉拉绝对不会承担这个损失，就平台不管这个损失是吗？还有金熙他说司机跑的那一刻就应该报警，你看这不是有这个业内人士跟我们说了吗？报警不管用的。
0: 嗯，他说这个时间长了难取证是吧？他现在能联系到司机，这司机他这个下单人能打通这个司机的电话，但是司机说我就是不赔这个钱啊，反正我也不管这个事儿，怎么办？
1: 嗯，夜在熬我，他说我也是做家具板材。

0: 醒了呀。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装在屋里头它也不稳当啊。
1: 嗯，还有人说，他说货拉拉司机啊，在平台只有1000块钱的押金保证金，他说能扣也就只能扣这1000块钱。
0: 问题是这1000块钱他给你扣吗？是吧？你现在平台不是什么责任也不负吗？
1: 对啊，还有人说，他说这个保证金就200块钱，这保证金越来越少了，就有说1000的，有说就200的。
0: 你看他没有什么制约的条件，所以就导致了有一些对吧不良的司机他就会有恃无恐。
1: 嗯。还有人说，他说只能起诉了啊！他说这个找平台也没有什么用，他说只能走起诉，起诉谁呀？起诉这个货车司机吗？嗯，还是起诉平台呀？
0: 嗯，来，我们先来看一看天气方面的变化啊，有一个暴雨的蓝色预警，预计16号的晚上到17号的上午，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6小时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阴转中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3度，最高温度呢是31度。承德呢是晴转多云，20到30度。张家口是晴转多云，20到30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嗯，秦皇岛晴转多云，22到30度，东风3到5级。
1: 唐山是晴转阴，24到31度。
0: 廊坊晴转阴，24到31度。
1: 保定呢是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
0: 沧州雷阵雨，晴转雷阵雨，25到32度。
1: 衡水是晴转中雨，22到33度。
0: 邢台阴转大雨，22到31度。
1: 邯郸呢是阴转大雨，21到33度。
0: 首都北京多云，23到34度。
1: 天津呢是多云转阴，26到33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15到29度。
1: 郑州是中雨转大雨，25到34度。
0: 济南阴转小雨，23到34度。
1: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24， PM10 的指数呢是51，空气质量呢是优。
0: 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啊？就是像货拉拉这种情况，他对于司机没有什么监管，平台呢也不负责任，这种情况之下损失3-4千块钱怎么办？
1: 我们场外导播说这是联系到了货拉拉的人工客服了啊，我们来问一问。喂，你好，是货拉拉平台人工客服是吧？
2: 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儿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档消费维权节目992特报团，有一位咱们的这是客户啊，给我们打来了投诉电话，说咱们平台呢有一个司机给他运送货物的时候啊，把这个货呢给泡了，导致他货损3000多块钱。现在呢联系到司机了，但是司机呢不愿意承担这个损失。我们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客户应该怎么办呀？
2: 好的，那主持人您好，您稍等一下，我帮您看一下您这个订单处理情况，您稍等一下先。
1: 嗯，好嘞，刚才我们场外导播已经把这个所有的信息都告知给您这边了，对吧？
2: 对，我这边帮您核实一下，您稍等一下。
1: 哎，好嘞，那您查一下，看看他这个订单处理到什么进度了，好吗？下一步这个客户应该怎么办？
2: 好的，我帮您具体核实一下，您稍等一下。
1: 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我这边帮您去具体核实一下您这笔订单现在一个处理进度的话，可能需要5分钟这样，您稍等一下。
1: 我们这边有一个大概1分多钟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保持电话畅通。
0: 你不要挂电话，
1: 你
0: 该查查，
1: 好吧？
0: 好吧，一会儿我们回来之后来接听你，好吧？
2: 当然，当然，
0: 嗯嗯，
2: 没关系。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6: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你看有人说啊，说这个拉板材啊，箱货呢不好装车啊，运费呢也高啊，所以说呢货主才选择了用板车。嗯，但是有人说为了省板车这么点这个运费是吧，这最终货物不是也被泡了吗？
0: 哦，就是要有顶的就没事了，
1: 对
0: 吧？
1: 你至少能安全一些，因为我们也接过两次，都是因为相

0: 货，然后拉这个颗粒板啊，最终没有善改好，因为突发的大雨啊，导致这个板材废掉了。有人说啊，他说这个夏天中午的温度呢是38度，这颗粒板里面有水分啊，晒的里面水分都没有了，所以说不会发生变化，没事儿。
1: 他在接哪一句话的评论啊？
0: 他应该就是说你怕。怕就是你刚才不是说那个颗粒板放着可能也会有形变吗？
1: 因为刚才那位朋友他提到的是什么？因为温度太高
0: 啊，
1: 所以就变形了。
0: 哦，
1: 那你要是35度跟38度差3度，如果说这个颗粒板这么几度不耐受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不太合格的，就是你要用在家具当中有点风险啊。
0: 嗯，
1: 因为它如果说耐高温的话，它不可能说我只耐35度不耐38度啊，不可能只有这么一个差距。
0: 对。还有人说，他说报警吧，报警的有记录了啊。如果最不济的情况，就是起诉他们双方呗，起诉平台，起诉司机。
1: 我们把那个货拉拉切进来，他应该还在线，能听到我们的节目，看到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的抖音直播平台是992特报团。来，我们问一下货拉拉，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查到了吗？什么信息？
2: 啊，是的，我刚刚您在播广告的时候，我帮您去看了一下，目前您这笔订单正在一个处理当中。
1: 怎么处理？
2: 而且的话，我们现在的话正在帮你去联系这个司机进行沟通当中啊，在之前的一个处理进度里面看到。
1: 哎，对，这是进度。我们想知道一般这种你们处理的方式是什么？
2: 哦，我们处理方式的话，因为我们这边是您进线过来的话，我这边是一个售前客服，然后我们会有专门一个售后客服进行，就是这个处理专员去进行一个跟进处理的。
1: 售前你不知道是吗？需要售后来回答。
2: 处理方案的话是由售后那边进行一个处理，以及跟进进度的话也是由他那边去联系这个司机和用户进行一个沟通，然后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具体情况，然后进行一个方案进行一个给出的这个情况。
1: 哦，到目前为止你能查到吗？给过方案吗？
2: 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这个方案的话，它因为还在这个了解事情情况当中，目前还没有联系到这个用户给到这个方案呢。
1: 好，来，许先生你好。
3: 好。
1: 你给货拉拉打过几次电话？
3: 20-30次了吧。
1: 好，从这件事情发生到现在多久了？
3: 从12号、13号、14号、15号。
1: 五天。
3: 今天16号。
1: 5天20-30次，货拉拉人工客服没有任何回应，这是你们的处理态度吗？
2: 那首先主持人，我先跟您解释一下。首先第一点，你在14号的话，我们是有去尝试联系过这个用户的，但是用户那边没有接听。
1: 他说他从来没有接到过你们任何电话。
2: 我们处理历史里面是有的。
1: 好，
2: 那这样吧，
1: 打过几个电话？你们给许先生打过几次电话？你们给许先生打过几次电话？
2: 那在14号是有给他进行个联系的。
1: 你知道许先生给你们打过20-30次电话，对吧？你们的联系如果有的话，如果你说的是实话，就这么一次，再也没有打过，成正比吗？跟许先生给你们致电的这个次数，你觉得呢？
2: 我了解您所说的主持人，所以说我们见面后，您先耐心等待一下，您稍后等。
1: 5天20-30次电话，你们没有过回应啊？许先生说他甚至查到了拦截电话都没有你们去过的任何信息，即便去过，我。

0: 许先生说他呢因为下雨货物被淋，大概有3-4千块的损失，到目前为止呢货车司机不负责，平台也不负责。好，他说的话是真是假我们暂且不表，也可能有效率问题，我想知道一般这种问题发生谁来负责。货拉拉
1: 货损情况平台会进行一个协助处理，所以说您这边耐心等待一下，因为我这边是一个寿险客服，关于具体的处理方式我这边是无法进行一个
0: 没有关系
1: 具体了解的
0: 啊。我因为我本人这通电话不是针对你本人的，我们是希望货拉拉能够重视这个问题，既然你是售前，那么把这个问题交代给售后，或者你现在直接给我售后的电话，我拨过去来问一问，因为详细的信息你这边已经查到了，售后那边应该也非常清楚，对吧？
1: 了解，那主持人我这边马上给您转接，那您注意接听，您可以吗？
0: 好，可以，我不挂电话，我全程在线直播过程当中听你来转接，来，请。
2: 嗯，你在线转接吧。
1: 好的，您稍等一下。
0: 货拉拉人工客服啊，刚才我们听到了，他就虽然是售前，但是他有一个表态，关于这个信息的掌握，就是他知道他们在14号的时候给去过一个电话，去没去过暂且不说，一个电话够吗？对吧？许先生打过20-30通，到目前为止依然是没有结果，至少没有什么态度的啊。来，我们请货拉拉这边把这个售前电话直接切到售后去，我们来问一问售后这边到底进行到哪一步了。
2: 对，有人说他说1000块钱的保证金啊，他说那是之前的政策和规定了啊，现在呢有200块钱保证金就能注册货拉拉的司机啊，保证金就200。
0: 嗯，保证金多少钱？这是给司机们考虑的，对吧？保证金不应该成为消费者维权困难的一个原因。
2: 嗯，
0: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我无论你收货拉司机多少钱，那么我消费者的权益如何来保障？如果许先生讲的是真的啊，3-4千块钱的损失，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2: 对。还有人说，他说货拉拉的客服很难打通啊，特别费劲儿。我们这不是也好不容易打通这个电话了吗？打通了，我们就希望别挂了，是吧？能查到几个结果是最好的。还有人说，他说货拉拉客服排队打20分钟啊，也打不进去啊。今天我们还算是运气比较好，是吧？打了一会儿啊，终于打进去了。
0: 嗯，哎，还有这个朋友一直，他应该是做家具的啊。后来我们就质疑了一下，为什么高温的话会变形？他说不能暴晒。我们现在谈论的不是暴晒的问题，你看我的那个担忧是什么？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对吧？如果这个板子装到了我的屋里头，如果我的屋的温度比较高，那么是不是不能用？哎，我们再聊的是这个话题啊。
2: 还有人说，他说限量，他说怎么能证明这个货物的价值是8000呢？啊，他说那货主说是8000万呢，那司机难道把车卖了吗？不是这样的，是首先我们也没有说就是要让这个平台也好或者司机也好赔多少钱给他，我们只是问问平台他遇到这样的事儿处理方式步骤是什么样的。
0: 消费者你不用操心啊，货拉拉比你更关心，
2: 对，
0: 到底值多少钱啊？他们在这方面他们的手段和方式应该会非常的细致。
2: 对，到时候如果最后要赔偿的话，也肯定得提供相关的证据，对吧？不可能你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0: 是切进去了吗？货拉拉吗？你好。喂，货拉拉你好。有人说货拉拉每笔订单都有保险，他为什么不报保险呢？
3: 哎，
0: 你好，
3: 你好，
0: 货拉拉售后是吧？
3: 哦，是我这边是现场的这个值班经理，有什么问题您可以跟我说。
0: 哦，这个问题我还用跟你重复吗？我河北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节目，你们的用户喜先生打来电话，说他在这损失了3000块钱，没有人负责，因为用你们货拉拉。
3: 了解的，我这边也确实是看到有一个这个用户反馈的这个工单货损的这个问题，目前平台是在跟进中的，然后也有给用户去回过这个电话，但是用户可能没有接到，那稍后的话我也会马上把这个问题反馈给到专门的这个部门。我们
0: 会有相关部门去行。你是经理是吧？你是什么部门的经理啊？
3: 我这边是现场的这个值班经理。
0: 哦，负责客服的这个接电话的值班经理是吧？
3: 对，
0: 哎，你看一看啊，因为这个节目在直播，目前呢很多听众和粉丝都比较关心他呢。一呢就是说，人家给你们打了20-30回电话，你们回的这一个啊，且不说是不是真的吧，反正人没接着，再也没接到过你们的这个任何的回馈信息啊，这第一点，对吧？态度方面、售后方面，首先就让你们的用户呢有一些灰心。第二呢，就是他损失了3-4千，5天了，到现在没有人管他。这3-4千，你看货车司机说他不管，给你们货平台打电话，平台又没人管。那这笔钱谁来负担呀？这是目前许先生最关心的。
3: 嗯，明白您的问题哈，女士。那实在是抱歉哈，那出于信息保护，我们的客服目前只对用户和司机本人的这个来电咨询进行解答。那因为您也是替用户进行这个问题反馈嘛，您也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后续会将问题反馈给对应的工作人员，主动联系您，给您进行解答。
0: 你这样啊，你既然是经理，你是有一定权限的。那么这些官话套话我们就不说了啊，我建议啊，就是。

0: 说如果你能够联系到售后相关方面的负责人，把这个订单呢代为传达一下，至少重视起来，不要让我们的受众啊，让你们的客户觉得货拉拉是一个不靠谱的平台，在这拉了货之后所有的损失都自担，那你以后的这个损失，对吧，你口碑方面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说呢，重视起来，给到你们售后看看谁来直接负责，给许先生一个说法，至少让他知道他跟你们投诉其实是有回应的，是有结果的，是有人愿意负责的，你说呢？
1: 我们这个是有专门的对应工作人员是在处理中的哈，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去如实的进行记录，然后进行上报。
0: 好的，
1: 后续也会有相关的部门去进行核查跟进的哈。
0: 好，
1: 感谢您的来电。
0: 我说两点，第一，这个电话呢稍后你不要挂断，我切到场外把我们的电话工作电话给到你们啊，有问题随时可以有进展的话告诉我们。第二的话呢，另外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直播的过程当中还会给你们打电话，如果这个事情没有解决的话，照样会给你们人工客服打电话，到时候我们看一看你们的效率，经过节目关注之后24小时有没有什么变化和进展，好吗？
1: 那我这边也会给您去把这个问题上报，然后工作人员12个小时之内给到您这边回电，好吧？
0: 好的。另外我们有一个直播平台啊，在抖音上叫992特报团，相信的信息呢，相应的话相信你们也能知道啊，它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事情呢能够还客户一个公道，也还你们一个水落石出，好吧？
1: 明白的。那
2: 你们的客户啊，就是许先生，人家也在线啊。你不是说只对客户回答吗？许先生，
3: 哎，你好。
2: 哎，你还有什么想对这个客服经理说的吗？
3: 我打了这么多电话，他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昨天晚上几点？是6点多，应该是具体时间我忘了。转接了一个。一个我不知道是
0: 不说了，不说了，许先生哈，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跟售后交代清楚了啊，售后也在线是吧？货拉拉，
1: 明白。
0: 好，有什么问题，你们是有许先生电话的啊，线下甚至是我这个电话挂通之后啊，你们都可以直接再跟许先生来沟通详细的内容，而且工单上的信息记录的比较完整。我要说的就这么多，我们把所有的信息都传递到了，你们之前的不作为你们应该也有所发现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会继续连线，包括说在网络平台会继续直播。这个事情可大小严重程度你们自己掂量，好吧？
1: 明白。那我稍后马上把这个问题给您如实的去进行记录反馈，让工作人员给您跟进处理一下，
0: 好
1: 吧？好，
0: 挂掉。
2: 好的。
0: 来
2: 啊，你不要挂电话。
0: 场外电话，把这电话切一下。
2: 对，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电话呢留给货拉拉的这位客服经理。
0: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4: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阪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有一些货车司机啊，车主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直播。有一些司机呢有一个观点，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他们的这种观点啊。他们是说运费啊这么低是吧，让司机承担这么高额的这个赔偿啊，这个运费呢跟这个赔偿不成正比。
0: 哎呀，我是觉得呀，你拉货之前，其实货拉拉这个平台，我不能说它很成熟，至少它已经运作这么多年，它在很多方面的话应该有所规定，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这一单。既然已经成了，他前期肯定会默认也好，双方这个协商也好，有一个就是 这样的一个约定，你比如说什么情况之下产生什么样的损失，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谁来负，这个应该都是说的明明白白的。你不能说出了事情之后你让货车司机和消费者去扯皮了，你这个平台干什么用啊？
2: 对啊，比如说你在每笔抽成当中，是不是能不能给这个货运订单然后上上保险，就是平台有没有这样的责任或者义务，是吧？
0: 你或者说我这个敞篷的车，对吧，我这个露天的车，我不干这个活，不能拉这个活，对吧？平台上有规定，我们拉之后损失之后是我们自担还是怎么样，
2: 是
0: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而且在前期的时候就已经把所有的责任都已经划分好了。
2: 还有人说都是平台只为了挣钱，哪管司机啊？那你作为一个平台，你又不管司机，又不管客户，那你管谁呀？
0: 司机司机也得心里头做到有谱，你不能就是为了挣钱，什么单子都接。
2: 你看还有人说都是货拉拉，现在是又收会员费，又抽信息费啊，双重压榨司机。
0: 我问一下啊，你像像这种就是货拉拉这种的运营形式，是不是目前市面上它的竞争对手不多呀？
2: 基本没有。
0: 那难怪了。
2: 或者说你就是自己找货站，然后找这种私人的司机。
0: 也就是说他是一家独大，没有什么竞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担忧，对吧？就你用我得用，不用也得用，所以他是垄断了嘛，他是不可能进步的，也不可能在就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方面下功夫的。
2: 对，还有人说他说这个货运的运费低啊，都是他们自己竞争的。
0: 哦，他们自己还竞争。
2: 还有人说他说还有运满满。啊，就是除了这货拉拉的话，
0: 我怎么觉得这个好像这是也不是说那种就嚼口称赞的是吗？
2: 反正这种平台吧，就是被投诉的、被举报的，反正都挺多的。
0: 哎呀，他应该有一个像样的公司，对吧？鲶鱼效应。还有朋友说你们都在担心我，说昨天没上节目，在担心我就是只身卧底了这种评价群。说为我担心，新亮
2: 没事，
0: 新亮说因为我没钱，还真是，就是
2: 我说了，我说你应该不大这个上大当啊，因为你没有那个上大当的可能啊。
0: 因为我没钱，就是说什么呢？
2: 对，
0: 该省省，该花花，叫有句话叫骑着自行车去酒吧，
2: 对
0: 吧？
2: 对啊，
0: 就是你，就是你在这种群里头花上成百上千块钱。那就是心里头不太清楚了。
2: 买药你都嫌贵嘛，是吧？就都给
0: 你看，
2: 推荐药了，你去药店转了一圈，发现太贵了，你都出来了。
0: 一个月我扛到现在，我是不是
2: 连药都舍不得吃？
0: 我是不是快好了？就一边说一边喘。
2: 这一般人骗不了你，是吧？从你兜里面掏钱肯定非常难。
0: 你看，还有人说，说这种群啊，对，大家就这样啊。大家我呢，先就躬身入局，给大家看一看这种群到底它套路在哪里。我如果躬身入局之后，我还就损失了几千块钱，那我这节目这么多年做下来，那不是成笑话了吗？
2: 还有人说啊，他说，你不能说这个运费低你就不管了，是吧？运费低你可以不接单啊，你当时可以不接这么趟活，是吧？你别管是70还是80这个运费，你接了这个单，你就义务给人家安全的送到目的地，是吧？我觉得这个提示也是挺有必要的，因为你最近啊，就是确实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就下雨了啊，你要是接的这种所谓的发泡板、发泡材料的，特别怕雨淋的，咱们车上随身带好扇布，我觉得也是给司机的一个提醒，是吧？你把客户的这个货物都给他捆扎牢固了，另外给他扇盖好了啊，防止被水给泡了。你这样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保障，也是一个你货运路上的，我觉得一个工作的一个规范吧。啊，这个应该是咱们作为货车司机都应该遵守的这么一个规范。
0: 还是在管理上出问题了，就是你如果说对于司机他的这个服务质量有评分、有体系、有评价，不至于。但是货拉拉平台它本身它自己对就没有个什么评分的体系和评价。还有人说用什么快件啊、顺丰啊、什么德邦啊，我估计肯定贵吧，是吧？
2: 那应该不是七八十块钱就能搞定的了吧？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吧，明天我们等一等，看看货拉拉那边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回复，无论是给我们也好，或者给货主也好。
0: 稍后是九九二晚高峰，欢迎继续收听。
2: 再见。

0: 找到他。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晚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起回家。你好，我是鲁军。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本时段省会市区的路况还算通畅，那全省的高速路况怎么样？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为您介绍高速路况。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的话，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路上车流量大的位置。那京哈高速宝山段目前去往沈阳方向是在秦皇岛东站附近的285公里处，以及孟江站附近的298公里处，目前沈阳方向都是车多缓慢通行的情况。那秦皇岛北站和秦皇岛东站的沈阳方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其余站口的话，目前沈阳方向是管控了货车来上高速。秦滨高速的话，去往天津方向在唐海北站附近的122公里处，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情况，滦南南站和唐海北站的天津方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通行。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秦皇岛西站、南戴河站以及抚宁南站三个站口的天津方向、秦皇岛方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并且去往天津方向在唐曹高速的互通位置设置了分流点，分流车辆去走唐曹高速。沿线的其余站口的话，目前去往秦皇岛方向也是管控了货车来通行的。秦唐高速秦皇岛段的话，受到路面积水的影响，九龙山站的唐山方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荣乌高速徐水至涞源段目前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去往朔州方向在涞源西站互通附近995公里处，目前是车多缓慢通行的状态。涞源南站的朔州方向管控了所有车辆来通行。荣乌高速徐水至涞源段的黄土岭站、狼牙山站以及坡仓站三个站口的山西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通行，并且分流满城北站山西方向的车辆。来来高速的话，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紫金关站和涞源东站的涞源方向管控车辆通行。太行山高速涞源至曲阳段同样受到管制的影响，沿线站口的涞源方向也是限制了所有的车辆上道。曲港高速的定州北站、定州开发区站的曲阳方向也是管控车辆上道，并且分流了京昆互通位置去往曲阳方向的车辆。那以上的话就是这一时段河北境内的一个实时的通行情况，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河北高速公路的微信服务号，或者是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抖音号来进行详细的了解。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进入三伏天后呢，闷热是常态。像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30度以上。再往后看呢，像沧州19到21号连续3天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5度及以上。再配合上不低的湿度，室外就犹如是汗蒸房。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户外活动呢，还是尽量避开中午最热的时段，及时的补充水分。室内空调温度也不宜太低，避免温差过大而引起不适。那在盛夏时节呢，高温和雷雨往往是交替出现或同时并存，像未来几天我们还将会看到雷雨的身影。今天晚上在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中南部、衡水中南部、邢台邯郸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沧州东部、衡水中南部、邢台东部和邯郸有雷阵雨或阵雨。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的雷雨的范围会移动到中北大部和西部一带，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保定西北部和石家庄西部的局地雨量大。而在这几天雷雨的过程当中，局地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雨区的朋友外出一定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除了大家关注这几天的天气气温的变化之外，大家还在关心着油价调整的事儿。明天晚上的24点将会迎来新一轮的油价调整的窗口，根据目前多家机构的预测，本轮是要出现上调的啊，大概率是要出现上调的。具体的上调幅度呢，今天的这个预测的上调幅度是每升1.8到2.1元，但是呢，具体还要等到明天一个工作日国际油价的变化率的统计。明天下班的时候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一旦有国家发改委油价调整的权威通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告知大家。
1: 同时也欢迎大家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九点晚高峰的互动打卡帖，一起来参与互动。每天呢，我们在打卡墙上将会选出一位朋友，获得由992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一组，给您包邮到家。
0: 今天在打卡帖上前三位是快递小哥、千年古律事务和十月，而且知道趣味题目 也给您出题了。大家呢平时的时候都有没有发现这个食用油也有保质期的，如果您打开了食用之后长期不吃的话，时间长了它就会出现一种异味。那我们今天问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长期存放的食用油出现异味的原因， A 进水变质了， B 油脂氧化酸败了， C 是容器掉色掉入到这个食用油里面， D 呢是食用油进入到灰尘受到灰尘的污染才出现异味。这四个选项您选哪个？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另外您在微信当中发送好运两个字，可以进入到我们的92即时好运的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在工作日上午的8点和下午的18点，每个工作日两轮抽奖，如果您猜中了3位数字，就去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7月份呢，我们目前正在开展正反正序和倒序都能中奖的这个互动环节，而且呢中奖几率大幅增加。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要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今天18点钟的基础奖金是500元，如果一人猜中，一人独得500元的奖金，多人猜中，多人平分。如果很遗憾没有朋友猜中，奖金将会自动累积到下一时段，单时段的最高累积奖金是5000元封顶。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了。
8: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9: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8: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9: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0: 1, 2, 1, 2, 3, go。
0: 九点晚高峰，来关注听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传递的路况。这位说，在和平路高架桥东向西大郭新村附近的桥上，右侧车道有个小伙子骑着共享电动自行车上了高架桥来，而且一边骑着自行车一边玩手机，特别的危险，提醒司机朋友注意。特别提醒大家，您别认为自己骑的是共享电动自行车然后呢就不会被抓拍，其实呢您在扫码来这个打开电动自行车的过程当中，您已经授权了您的相关的这个信息给了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运营商，如果抓拍的摄像头拍到了您的电动自行车，共享电动自行车也有交通违法行为，它会记到您个人的身份证上的啊，回头您的手机也会收到相关的交通违法的记录，抓紧时间从高架桥上下来。这个情况我们也迅速反映给交管局指挥中心，也会派警抓紧时间到现场，把这个骑着电动自行车到高架桥上的小伙子劝离。
1: 同时呢，还有一位朋友发来了一段视频，他说南车路东向西在玉祥街路口的这个红绿灯啊，能不能换点位置啊？因为呢，它在停止线平行的这个中间绿化带的位置，灯杆呢比较靠后，如果说你的车呢停在停止线是第一辆车的话，还在最右边的车道，那么看这个 停止线的话，就看这个红绿灯就有点看不清楚。
0: 歪点脑袋能看见吗？或者你稍微的转个方向。
1: 他拍视频，他的手机是从前面然后往左转了，是可以看到的。但是呢，不是在正前方的视线。他就说能不能改到马路对面那个停止线呀、啊？我就看不清楚啊。
0: 而且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前两天有群众反映说它是不亮的，今天是亮了，然后但是位置是需要有问题的。大家经常走玉祥街南车路，帮忙确认一下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包括这个路口呢，有听众说北向南呢是没有左转的相位灯的，但是南向北左转的相位灯启用了。在这个路口呢，这个信号灯第一呢它是不是经常不亮，另外呢信号灯的位置，还有这个信号灯的这个左转的这个相位灯的启用，如果对于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大家今天还有什么样的补充意见，都再次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整理之后都会向辖区的交警集中反映的。
1: 同时呢，成秦高速承德方向28公里处现在呢有道路施工，高速交警提示大家目前占用了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在30公里提示过往这个司机靠左侧行驶啊，就是目前的交警已经在提示司机朋友们靠左侧行驶了，您注意提前变道。
0: 此外到了晚高峰时段呢，这个时间段石家庄火车站呢将会集中停靠一些车辆，就会有一些出租车和网约车赶到石家庄火车站去接乘客，导致了目前中华大街南向北新市中路的路口，包括新市中路西向东想要往这个火车站的西广场走的车辆就比较多了，包括京广西街上排队进入到地下待客区的出租车也比较多。提示您，如果呢您是社会车辆，尽量前往石家庄火车站的东广场，目前东广场要比西广场相对来说好走很多。
1: 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发送打卡两个字，找到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互动帖，和我们一起来交流讨论。
0: 稍后在您回家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九九二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资讯，首先关注河北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石家庄市南部、邢台、邯郸仍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的一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
1: 河北夏粮丰收，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同比齐增。
0: 经济新动能凸显，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经济新动能的贡献率超过40%，托举经济增长。
1: 职教专

0: 业迭代升级，新增27个专业，对接新兴产业与民生需求。
1: 国内首批7款手机端测 AI 功能完成备案，正式合规落地。
0: 多地密集布局银发经济，开启养老产业发展新格局。
1: 苏州全国首创外卖骑手等红灯不计入配送的时长当中。
0: 再来关注乒乓球全锦赛，孙颖莎、王楚钦晋级混双16强，下一轮将会对阵林高远和刘伟山。
1: 郑钦文2连胜晋级到亚锦赛的8强，斩获赛季硬地赛的关键积分。
0: 再来关注今日热搜点击，功夫女足更换新版本偏远密钥，整治票房违规乱象引争议。
1: 地震预警软件分级收费引发了争议，应急公共服务不该被商业化。
0: AI 企业 DeepSeek 筹备内地 IPO 首轮融资估值近5000亿。
1: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9:20晚高峰。是不

0: 我们看到了这位听众朋友发来的视频，显示的是南车路玉祥街，在玉祥街的东向西这个路口，它的信号灯确实不是在马路对面，而是在马路的自己停车的这一侧。如果停到停车线后，不确定前方这个灯什么时候变啊？经常走这个玉祥街南车路路口的朋友，帮忙在现场，您如果是东向西通行的话，看一下对向上还有其他的一个方位的信号灯，帮助辅助判断自己这块到底能不能往前通行吧。其他朋友在这附近通过的时候，如果有类似的建议，可以来补充说明一下。
1: 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反映啊，说今天呢外边这个要下雨，快递小哥说曲阳桥这会儿呢开始掉雨点了。
0: 刚才我来的时候，路上外边已经零零星星的掉点雨点，但不大啊。
1: 就感觉是要下不下的样子啊。这个雨这会儿感觉是稍微有点阴天。如果您所在的位置雨下大了，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定位。稍后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992严选旅游季重磅开团，这一季价格更友好，服务更能打，体验感爆棚，主打一个你负责出发，我们负责所有，
3: 带你一路向西玩转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八日深度之旅来袭，赛里木湖、纳拉提、天池、吐鲁番等精华景点一次全打卡，全程2+1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搭配地道新疆风味餐食，吃住玩服务全在线，品质看得见。
2: 河北交通广播992联合瀛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了，7月17、18日主持人浩成、新源空降瀛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了。
3: 直播期间主持人专属宠粉福利线路仅需2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直接封神，
2: 全场10万重磅福利疯狂派送，更有限量800元交通补贴同步开享，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花小钱看大美新疆，2000出头玩转伊犁8日全景线，还有西藏、甘青、云南等行程，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
4: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5: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6: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7: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8: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说到玉祥街南昌路这个信号灯，这位听众也有感受，说那个信号灯确实装的位置不太对。
1: 那个灯安的太可欠了，我那天走了一次，以为闯红灯来的。老远的看的是个红灯，人到了之后竟然找不着灯啊！
0: 找不着灯，
1: 你看谁过的灯？
0: 哦，找不着，看另外一个方向的灯才能辅助判断自己这个方向的灯的。好嘞，这个灯的这个问题，我们向这个辖区的交警来反映一下，看能不能调整。包括这两天那个灯还容易坏啊，老不亮。
2: 我说到说是调灯的话。

0: 可能不太容易。如果说把停止线稍微往后画一点呢，是不是也可以？
1: 画线比调灯可能施工量更小一些。
0: 画线可能要更简单一点啊。我们一会儿来咨询一下张华警官。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好多朋友都跟我们说，外边现在开始掉点了，有的地方呢是阴天，这雨到底下不下呢？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5时18分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6号的傍晚到17号的上午，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可达30毫米。或6小时降水量达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再来查播高速交警最新的高速出行提示，成秦高速的承德方向28公里处目前正在进行施工，占用了右侧车道和一条应急车道，您在30公里提示过往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提示标志，提醒车辆要靠左侧行驶，减速慢行。如果走成秦高速承德方向大概28公里30公里处的时候，请您注意查看一下提示标志，按照这个提示标志提前减速绕行。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最新通知，2026年高考本科提前批 B 段对口本科批征集志愿填报工作正式启动了，填报时间为7月16号今天中午的12点到7月17号明天上午的10点，没有查询到录取结果的考生都是可以填报这一次的征集志愿的。
0: 本次征集包括院校缺额计划及外省公办院校调入新增计划，非艺术类专业线上生源不足时可降分录取，艺术类专业不允许降分，国家专项、高校专项等特殊计划仅限资格审核公示通过考生填报，考生可多次修改志愿，最终以最后一次提交结果为准，一经录取不得退档，也无法参与后续录取，需要谨慎填报。
1: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夏粮产量的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为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达到308.8亿斤，面积、单产和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一年数据实现了增长。
0: 2026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为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和去年上半年相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新动能日益推动挑起中国经济的大梁。
1: 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了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了27个职业教育的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到14个专业大类，其中有20个专业类别。
0: 据介绍，此次专业目录增补精准对接了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锚定高技能人才培养，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的专业领域，如聚焦服务产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的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的技能人才短板。
1: 近日，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办法暂行办法正式实行，这是首部 AI 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的专门立法。同时，国家网信办也发布了首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经备案的信息，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 AI 大模型、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共7款手机软件通过了备案。此次Apple 智能获批手机端侧的备案，意味着国行 iPhone 用户等待已久的 AI 功能终于有了合法上路的通行证。
0: 同时有媒体表示，两份文件同日落地，一份划清什么不能做的红线，一份发放什么可以跑的牌照，收放之间中国端测 AI 治理的逻辑清晰浮现，中国走出除欧盟强规则和美国弱干预之外的第三条路，并释放出了明确信号，端测 AI 不会整体降温，只会加速奔跑，胜利将会属于能把技术创新、合规能力和用户信任同时跑通的团队。
1: 近日，吉林、海南、云南、广东、四川等多个省份密集出台政策，发力银发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的北方瞄准夏季避暑康养，南方主打冬季旅居养老，大城市开始建制度的相关的标准，中小城市则拼特色比优势，各地纷纷出招，拼生态、拼服务、拼诚意，吸引老年人到自己所在地来进行养老。
0: 预计到2035年，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会超过4亿人，中国银发经济规模将越

0: 升至30万亿元，银发经济成为未来重要增长极。中新社评论，养老服务务必搭好架子，警惕同质化竞争，城有一老是一城之宝，前提是这座城市真正懂得怎么对老人好。
1: 近日苏州交管在全国范围首创外卖骑手只要在等红灯，他的外卖送餐的计时器的时间就会停掉，自动顺延配送截止时间。此外，随州交管部门还配套实施了连续跑单4个小时要强制休息的提醒，连续跑单12小时要强制下线的机制，从网络算法上根源上来缓解骑手由于配送压力导致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生。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体育赛事。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16日展开了正赛争夺，王楚钦和孙颖莎在混双首轮当中以3-0击败了周景泉和祝启慧，晋级16强。下一轮呢将会对阵林高远和刘伟山。
1: 昨天网球 WTA 250雅典站的第二轮比赛当中，郑钦文2-0战胜了对手米奇奇，成功晋级到8强名单。郑钦文与澳大利亚选手米奇奇此前从未有过交手，本场比赛郑钦文全场轰出了13记 ace， 顺利晋级8强，这是他去年在女王杯之后的首个巡回赛的8强。今年的郑钦文在法网温网均是止步首轮，他在雅典站的比赛的这场胜利很好的提升了士气，眼下呢赛季再度回到了硬地赛，也是郑钦文拿积分提升排名的好机会。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今日热搜点击。7月15日，功夫女足换片源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热议。根据院线通知，该片将于7月17日更换 2D 新版的片源以及密钥 ，IMAX 等特效新片源将于7月19日启用。影片的106分钟的片长保持不变。
1: 据了解，本次更换片源核心目的是要整治偷漏瞒报票房的乱象。此前，片方已经发布声明抵制相关的违规行为。律师解读，影院偷票房将面临着没收违法所得、高额罚款、停业整顿乃至吊销资质的处罚，还需要承担民事违约责任，情节严重者将涉嫌多项罪名，相关责任人将会被追责。
0: 我们继续也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有位朋友反映呢，说现在在潭固南大街这个位置和淮中路交叉口南行50米路西这儿，有一家电动车的店长期呢占用了路侧的停车位，这个地方呢能不能加强治理，我们稍后呢也来反馈一下。
2: 5:30，
3: 992半点导航。
1: 时间来到5:30，目前的省会市区除了老读点和平路的西向东平安大街的下桥口到明桥的上方现在出现了压车之外，环路是最先出现拥堵排队的情况，环路的西向东安平桥的上桥口现在也在排队缓慢通行。另外呢，南二环的西向东在建通街金利街的这一节下桥的这一个主辅路交汇的位置有些压车，过了以上的堵点之后，剩下的二环以及二环引路以内的道路现在下班如果能早点出发的话，几乎在路上不算堵车。
0: 继续再来关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17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6号的20点至7月17号的20点，邢台市的沙河市、信都区、邯郸市的武安市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 再来关注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未来24小时阴转多云，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0度。
0: 承德阴19度到31度。
1: 张家口阴转雷阵雨21度到32度。
0: 秦皇岛多云转晴21度到31度。
1: 唐山多云转晴21度到32度。
0: 廊坊多云23度到32度。
1: 保定多云转晴22度到31度。
0: 沧州阴转晴22度到32度。
1: 衡水阴转晴23度到31度。
0: 邢台阴转多云22度到29度。
1: 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3度到30度。
0: 首都北京多云22度到32度。
1: 天津阴转多云26到34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17度到29度。
1: 河南郑州小雨转阴22到29度。
0: 山东济南中雨转多云20度到30度。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27，PM10 的指数42，空气质量属于优。

0: 稍后呢，我们将会进入到彰化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如果您对于交通出行、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有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来登记您的问题，号码是96992。
1: 听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2: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2: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5: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6: 九九二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7: 我们在这里。
6: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8: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9: 我们来了。对对
10: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对对对对对。
0: 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问题。首先呢，有位皮卡车的司机，您说在高速上自己呢是按照这个占用了快速路的这个车道，不按照规定车道通行，有一个处罚。看到您的这个抓拍图片了，提示您啊，您的皮卡车在省会市区呢是按照普通的私家车来进行管理，但是在高速上所有的皮卡车都是要按照货车来进行管理的。你的皮卡车在高速上不能够走内侧的客车道，您需要按照货车走货车车道才可以。然后您说您是占用这个内侧车道，您超车，您这是1234单向四车道，在有多条快速车道的时候，货车想要借道超车，也不能占用最内侧的这个客车车道来进行超车。您外边还有三条车道呢，你要超车，您可以走外边三条车道来进行变道超车，不能够在最内侧车道来超车。您是不按照规定车道行驶，抓拍的没有问题。您以后也要注意，皮卡车在高速上通行是要按照货车的通行车道来进行通行，包括您的限速也要按照货车的限速来走。
11: 嗯，那稍后的时间，我们马上会进入到彰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您有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拨打直播间的热线96992。
3: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彰华在线。
0: 我们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彰华警官，张警官您好。
12: 哎，你好。
0: 今天呢，还是首先有听众朋友针对于南车路和玉祥街路口的信号灯有问题。前两天这个路口信号灯是不亮，然后今天呢又亮了。这两天又亮了之后呢，大家说啊，在这个路口的东向西的方向，它的信号灯呢是在它的路东边，路东边，然后又在停止线的后边，就导致了是你看着信号灯，在停止线停下之后，你前方就没有信号灯了。然后它的路西是没有信号灯的，就导致了东向西那个信号灯啊，它进了停止区之后，它就看不到有其他的信号灯的指示了。
12: 嗯，就是有点。

0: 交通设置的位置有点问题。
1: 对，那个
2: 有点太靠后了。
1: 对，位置有问题，而且马路对面又没有其他的这个信号灯来帮助他辅助判断，就导致大家走到这儿之后东向西看信号灯都是特别费劲的一件事儿。
0: 行，一会儿我再跟那个栾城区的同志说。
1: 好嘞，
2: 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关注到很多朋友在咨询啊，咱们现在有一个交管新规叫严管路段违法停车，要直接的就贴这个违停告知单了。说您能给大家来解读一下这个问题吗？就是很多听友最近比较关注的，
1: 就是没有这个驶离的15分钟这个时间了嘛？这个具体的严管路段的大概的一个情况和这个对于违停加大处罚力度的一个信息，您再给大家解读一下。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公布了两批这个严管路段，都是在市区内的主要道路。这些道路上呢，也都是咱们节目里边有很多市民经常提到的，就是违停现象比较突出的一些路段啊。所以说，针对这些路段呢，我们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56条，《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63条的规定，在这些路段上严格管理违法停车的行为，这个直接就是张贴违法停车告知通知书，你不再有这个15分钟提醒了，那么到这个月的月底，我们还会再推出第三批严管的路段。
1: 嗯，会增加这个严管路段的数量是吧？
0: 对，同时呢，我们在增加严管路段的同时，这个我们还。这个阶段吧，我们再重新深化新增一些路内的停车泊位，这个统筹的盘活这个空地、企事业单位、小区闲置场地，继续推进咱们山腰已经实施了几年的那个停车资源共享，这个措施，现在目前呢有一些个原来加入到共享行列里边的有一些企事业单位啊，现在执行的并不是很好。这也是这个我们这个阶段重点的工作。我们在不但要让这些个已经参加共享的单位充分的这个树立起这个共享职责，另外呢，我们还在开发一些新的单位能够加入到这个共享的行业里边，以此呢缓解咱们这个停车难的问题。

0: 行要求和标准现在有没有这个比较明确的规定呢？
1: 这个它分成两种，电动三轮车严格上讲，这个我们这次所以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电动三轮摩托车啊，这个电动三轮摩托车呢，它是分成普通电动三轮摩托车和轻便电动三轮摩托车，它这个是属于机动车范畴的啊。因为这个电动三轮摩托车啊，它结构比较稳定，它三轮嘛，正三轮，使用成本也相对比较低，那么也就是受到了特别是中老年群体的这个青睐吧。但是呢，有一些个市民他有误区，或者说是在购买的时候受到一些个不良商家的故意的这个误导，错误的认为此类车属于非机动车，无需上牌，不用考证，不限通行。但是呢，电动摩托车这个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供人员乘用或用于运送物品的轮式车辆。那电动三轮摩托车它是以电力为动力源，设计就是用于来拉人或拉货的，它是这个是属于机动车定义范畴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怎么辨别这个是电动三轮摩托车还是不合国家标准的三无产品呢？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里边有一个道路机动车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你想购买的这个车是不是在工信部备案的系统中。如果是在备案的系统中的话，那就是合法产品啊，你就可以购买。购买了之后呢，就需要到车这个交管部门来上牌照啊。上了牌照之后呢，还要办理驾驶证。你比方说你要是普通的电动三轮摩托车，那你就需要准驾车型为 DABCD 的 D D 本。如果轻便的呢，你有了 D 本之后，你也就可以开轻便摩托车。或者说我不想这个考 D 本，我想考轻便摩托车本，那你就考 F 本也可以。也就是说D 只能开普通三轮摩托车， E 和 F 是可以开这个轻便三轮摩托车的啊。这个到哪里去办这个牌照呢？因为咱们市区现在是不办理摩托车业务，那么你可以到周边的，比方说正定啊、鹿泉啊、赵县啊、栾城啊、藁城啊这些地方去办证上牌啊。是这样的。
2: 好嘞，把这个相关的业务给大家解释清楚了。另外有位听众朋友说，他的有一个违停呢，他是没有在严管路段的这个停车，当然他这个停车的位置看着压着盲道呢，也确实是违停，但是他说他没有收到这个违停的提示信息，如果没有收到违停提示信息，能够作为他申请这个违停处罚的复议的依据吗？
1: 您能让老伯给我发一下吗？
2: 我把这个图片给您发过去。好嘞。
1: 对，因为这个今天系统有问题，今天查不了这个交通违法。
2: 好嘞，我们马上把他这个招牌图片发到您的微信当中。另外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交通意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位说呢，是在石家庄市的中山路和西三环的辅路，说每天的早高峰能不能安排一个交警帮忙疏导一下交通？说呢，中山路西三环每天早高峰东向西的电动车闯红灯的特别多，机动车右拐的时候呢，如果是那个他电动车应该等红灯的时候，他依然闯红灯的话，右拐的车就得一直被这个不停走的电动车给挡住，就导致了中山路和西三环这块呢，东向西要右转的车根本右转不了。明明电动自行车闯红灯呢，机动车的驾驶人摁下喇叭，有的电动车的这个骑行人员还跟这个开车的人员发生一些争执。
1: 行，那这样吧，我跟这个中山西警务站总局反映一下吧，让他们走那个早高峰的时候安排两名警力到这儿去值守一下吧。
2: 好嘞，刚才
1: 就在这个路口的东边一点。
2: 对，这个问题就早高峰比较明显，其他时段还好。刚才那个违停是在赵浦街的一个违停的图片，您收到了吗？
1: 我看一下
2: 啊，应该我们的编辑正在给您传。
1: 您那个阻碍盲道了。
2: 对，他确实他认可他的这个违停，但是他说他没有收到违停的提示信息。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是不是所有的违停都会有一个提示信息，还是有的他就是没有提示信息的，或者他这个没有收到提示信息是不是他自己的这个手机账号的这个问题，还是什么样的问题导致他没有收到这个违停的提示？
1: 您这样，我明天我那。

0: 那个修复好之后，我再给您查一下。反正您这个肯定是影响了盲道了，
1: 而且也超过15分钟了，已经17分钟，整了前两次、前后两次的这个提示。那是不是再或者这么回复一下他？他没有收到提示信息，可以到辖区交警队去核对一下自己为什么没有收到提示信息，这可以吗？
0: 也可以
1: 啊，
0: 你到玉龙大队。
1: 好嘞，
2: 还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早年间呢跟朋友，俩人呢一起花钱买了一辆这个，他说是板车，应该就是个小货车，俩人呢后来就不合作了，他的这个车呢是登记到他朋友的名下了，俩人呢现在不合作了之后，他朋友就把这个车给卖了，不知道卖给谁了，也没有办理过户。还在登记在他的名下，他朋友把车给卖了，然后这个朋友呢还进看守所了，他昨天呢去查了一下，发现呢这辆车还在他的名下，但是卖给谁了，车在哪儿他完全不知道，说想这种情况他怎么把这个车办理过户，
1: 就已经找不到车了，但是这车还在他的名下，
0: 你现在没法办理过户，您跟谁过户啊？
1: 对，而且他也找不到那个买他车的那个人了，我问他，问一下看守所那个朋友能不能找到，就是当时他把车到底是给了谁，他说有可能是抵押了，或者说他那个朋友就抵债了，就把他的车给抵出去了，也找不到现在掌握他车的那个人，但是这个车还在他的名下，那他这样能不能去办那个无车注销？
0: 您这个要您那里边有经济纠纷呢、啊、
1: 对，就是他跟他朋友的经济纠纷是吧，他俩合伙投资的这个板车，然后他的朋友，尽管车主不是他那个朋友，但是他朋友把他车给抵出去了。
0: 对，就所以说您那个要是简单的来看的话，您那是跟您那朋友是有经济纠纷的，因为交付纠纷警方是不受理的。
1: 哦，也不能给您办这个注销手续。那但是这样还有什么样的法律风险吗？因为车还在他的名下，是不是别人开着他那个车如果产生违法或者说一些交通事故，他也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0: 不，这个如果说有证据证明他不是实际使用者，是可以免责的，因为咱们有民法典。
1: 哦，好嘞，您把这个相关的证据您留存一下。
0: 免责的，您或者说您这样吧，反正您也是碰上的疑难事儿，您把您的车号留给导播，让导播那个给我明天帮您看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就一个办法，好吧？
1: 好嘞，
2: 好的。
0: 按说经济纠纷警方是不受理的。
2: 好，还有一位朋友呢，他提了一个交通建议，他说西三环翠屏山路这儿，从西边翠屏山路方向进入西三环辅路的时候右转，现在呢只有一个右转车道，但是呢每天上下班高峰的时候右转的需求挺大的，现在呢这个位置是三车道，他说能不能把中间直行的这个车道改成直行加右转，就分一半给右转。
0: 刚才说哪个方向没听？
2: 从翠屏山路进入西三环辅路右转，从西边过来进入。
0: 从西边过来右转，就是顺着辅路往南走。
2: 对，
0: 往南走。
2: 对，他想说中间这个车道早晚高峰的时候，能不能改成直行加右转？
0: 右转的有。
2: 他是觉得右转的需求比较大。
0: 右转的需求大。
2: 主要是就是上下班高峰的时候，右转需求大的话，那，这块是有什么工作单位吗？
0: 他俩右转过来还真没有。右转过来，他一直得到，哎呀，得到龙泉大桥那一带。
2: 他就是转到西三环上。
0: 对，他那边是那个南西红区。
2: 那应该是沿着这段上，想要上主路的人
0: 啊，有可能是上主路。
2: 对，
0: 他往那个最南边走一点就是一个入口。
2: 那应该是上主路的需求比较多。
0: 对，应该是上主路的多。我跟中队同志反映一下吧，让实际看一下行吗？因为您给两个右转，那就得压缩一个直行。这个翠屏山路啊，它过了三环再往东还有一截呢，它这不是丁字路口。
2: 也有直行的需求。
0: 不对，所以说你要把真把它压了之后往农兴路那边走的这个同志，他会不会受到影响？他有这么个问题。
2: 还是要看一下直行的需求。
0: 对对对，因为你看就三条车道，您再把那个直行的给人家，就相当于给直行留了半条车道。

0: 他说中间改成直行加左加右转，就是一边一半呗，直行一半，然后右转一半，不是三条车道吗？中间是直加右。
1: 跟那也是压缩就直行了。
0: 对。
1: 对吧？也
0: 是
1: 压缩直行的道理了。行吧，那我跟中队同事反映一下，咱们实际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
0: 嗯，实地调研一下啊。
2: 还有一位听众反映说，塘沽南大街淮中路交口南行50米路西边有一家台铃品牌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门店，他把路口的咱们蓝白相间的这样的就是分时收费的这个停车位长期的占用，停着他店的电动自行车，然后呢其他的机动车到这儿也挡着不让停，能不能咱们交警到这儿规范一下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经营行为？
1: 塘沽南大街和
2: 淮中路，
1: 和淮中路
2: 交口往南50米路西。
0: 他是不是把这个售卖的电动车就直接压到车位上了？
2: 还有他放了一些这个轮胎什么的，就是把他门口大概占了两个这个车位，是看着那个车位线应该是这个标准的这个蓝白相间的这个分时段收费的这个车位，台铃电动自行车。
1: 你说的是那个金马小区的东门这吧？
2: 应该是这附近，看着地图上应该是这附近。说是正规的收费，但是被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店主就是长时间的占用，而且不让附近的居民停车。
1: 您那有图是吗？
2: 有图，我们把这个图片也给你传一下。
1: 弄过来吧，弄过来吧。就是他就说的，他应该说的是那个金马小区那个叫腾达园的东门。
2: 好嘞，我们把这个占据车位的这个图片也给您传过去。
1: 我看一下他什么情况。
2: 还有刚才那个没有收到那个违停提示的，然后呢，听众他说他之前都收到过，就是这个违停他没有收到。那这个大概有什么可能？您明天帮他查一下，我们把车号一会儿也给您传过去。
1: 行，
2: 好嘞。
1: 我明天我给他查，看看这个到底什么情况。反正您那个违停是构成啊。
2: 对，违停是构成，但是他就说怎么没有提示？要有提示，他就抓紧时间驶离了。
0: 还有一位赵听众反映，他说在上庄大街和淮安路交叉口这儿有一个上庄商业广场。车辆呢，如果是南向北行驶的过程当中，想要拐到商业广场的时候，右侧的这个绿化带就特别影响转的这个视线，是看不到右侧这个非机动车的。就比较危险，说这儿能不能他说的是啊，说这个绿化带能不能取消，但是我们看了一下，这是在这个硬隔离上，能不能修剪一下，或者有其他的办法把这样的视线让它更清楚一点。
2: 这是不是得跟园林部门反映这个情况？
1: 上庄广场
0: 上庄商业广场南向北通行，我们看一下，
2: 就是在上庄大街淮安路北边，然后这块有一个，就是附近
1: 新路吧？
2: 对，新兴路，对，在新兴路这个路口，就在淮安路北边的一个路口，没紧挨着淮安路。它这块应该是有一些底商啊，或者是上庄镇卫生接种门诊啊，然后还有一些底商，所以说它起了一个什么商业广场的一个名字，但不大，这个规模不大。
1: 说的那个绿化带是吧？
2: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图片也给您传一下。但我觉得绿化带是不是得跟园林部门反映？他这是不是跟他那个商务广场的物业，然后让物业联系一下园林部门？他其实看着这个图片啊，他已经是铲了一点的这个绿化带，然后弄了他们这一个商业广场的入口了，是不是能稍微扩大一点，或者把那个绿化带能修剪一下？这是不是得跟园林部门反映啊？
1: 您把图还给我吧。
2: 好嘞，
1: 他这儿啊有那个一号线的残疾工程。
2: 哦，
1: 咱们一号线不是就一直通到上庄了吗？他现在正修呢。这你说了，我跟咱俩同事反映一下，看看，这个施工单位他的这个地面有没有围挡？如果有围挡的话，看施工单位能不能先把这个去一下，然后这个工程结束之后再给人恢复，看这到时候再跟园林的部门的同事商量。
2: 好嘞，好嘞，那我们把那个他那个进入商业广场门口这个图片也给您传过去，确实挡着。但是类似的情况，其实在省会市区很多的，咱们要穿过绿化带，然后进入单位啊，或者进小区，也有类似的情况。其实机动车，咱们减速观察也能够避免有事故的发生。但是他觉得这块如果能够修剪一下，可能更安全一些。
1: 行，我看就是 直让东北找那个园林的，还是看看施工单位地铁建设的施工单位能不能做一个。
2: 好嘞，他这可能离那个地铁施工的好像还有一段位置，我们把那个图片给您传过去。
0: 还有
1: 他那门口就是12037。
2: 哦，好嘞，看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我们昨天呢在节目里说这个塔南路建通街这儿连续有三个红绿灯，然后昨天大家说这三个红绿灯太近了，说改成绿波的路段，然后节目连线结束以后呢，就有好多朋友说感觉呢就是龙腾路那个路口的红绿灯其实存在的必要不是特别大，说感觉这个路口的红绿灯能不能取消，就是大家反馈的说是龙腾路和塔北路的这个灯是使用的频率不高，
1: 应该是个十字路口。
0: 对，那确实是个十字路口，
1: 路口不大，但是那确实是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那不是个灯的话，这个老百姓过马路啊还确实有点
0: 危险啊。
1: 而且那个信号灯我印象里那是城管设的，
0: 还不是交管部门设的。
1: 对，现在有几个灯还是那个，就这一带有几个灯，包括那个裕泰路那个灯，那还都不是交管设的。明天我们中队同志反映下来，让他实际看一眼，看看有没有必要把那种黄闪有没有这个必要性。
0: 好的。
2: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名下有一个摩托车，然后呢说这个车已经扔到那儿2年没骑了，然后但是近期收到113上的一个代办业务提醒他这个摩托车到7月底就要检车，但是他不想检了，问一下张王警官，就如果他不骑能不检吗？然后呢他这个摩托车能不能就是他就现在就不想要了，就能提前报废吗？
1: 可以没问题。
2: 他说他是保定的摩托车，是需要回保定还是就直接联系石家庄的汽车回机动车回收公司也能上门回收？这个摩托车会上门回收吗？会不会因为残值太低回收公司会不要吗？
1: 应该可以。您就从网上搜一个有这个资质的这机动车报废回收企业。
2: 好嘞。
1: 然后你就给他们打电话之后，如果说你在石家庄报的这个报废的，您记得要这个回执单。
2: 有一个业务回执单，哎，其实现在有很多是那个咱们那回收企业就自己就帮助他办好了这个注销手续了，是吗？就
1: 你在本地，你就不用管了，你就给了回收企业给您写个收条就行了，你就别管了。但是还不是异地吗？
2: 对，他那是保定的车，异地的就得给他一个单子，他再回保定再去办，是吧？
1: 把那个交了就行了。
2: 好嘞，没问题。
0: 还有一位朋友，他反映在玉泉路主路南渡村村口这儿呢，有一个限高杆抓拍的这个灯，特别的刺眼。他说晚上的时候，因为他们这是附近的居民，这个灯频闪，然后呢太刺眼了，有点影响这个周围的居民。他说这个灯的亮度能调吗？
2: 你刚是限高提
0: 南渡村村口。
1: 南渡村限高。
0: 南渡村就他说就在村口上。他说有的时候特别的亮，很刺眼。在玉泉路上，这个限高杆。
1: 这个难度在哪儿啊？一出西单环就是它。
0: 对。
1: 那有一个限高，那没有限高。
0: 他说是有抓拍的这个。
1: 那不是限高，
0: 他主要是反映这个灯，他不知道，不确定是不是限高杆，反正这杆上啊是有灯的。
1: 那不是限高，那是应该是一个，那个技术设备，那个技术设备的补光灯，补光灯零件，我明天问一下这个是谁设的啊？
0: 好，看能不能调整一下。那我们今天服务就到这儿了，超时了，谢谢张华警官，辛苦了。
1: 好嘞，
0: 好，再见。那其他的问题呢，今天没有咨询到呢，我们也会继续进行登记汇总，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整点报时。
3: 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休假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今天最繁忙的淮安路，淮安路的全线现在双向车流都是非常密集的状态。我们先从西边来看啊，从西二环一进淮安路，想要向东通行的话，到了友谊大街桥上就开始堵了，您要再往前

0: 前过了维明大街往前才能好走一点，但是也是好走一小段啊，到了市局天桥的位置，继续还要加入到拥堵的队伍当中。那继续往前呢，一路到东二环车流都是密集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如果说想啊东西向向东穿行市区的话，不建议您选择淮安路高架桥。那再来看一下对向啊，从东边东二环沿着淮安路进市区，一到东二环桥上就要开始堵车，再往前呢要过了潭沽东街好走一点，然后紧接着到了梅基街的这个位置继续开始堵着，那要一直过了中华大街向西走才能好走一些。所以说呢，现在淮安路的双向是非常繁忙的。再来看一下平行的南二环，南二环呢今天的堵车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了向东通行，首先是在石通路桥上一上桥的这个位置要开始堵车，还有呢在建通街桥上以及玉祥街桥上向东通行都不太好走。而向西通行呢，有两个堵点，主要是集中在了从东二环一进来的这半段啊，从东二环转到南二环一转过来拐过弯之后要在这儿稍微堵一下，然后呢走到前面宅英大街的位置继续要堵一点，同时过了建华大街往前走，沿着南二环往西基本上就是畅通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呢，如果您要今天通行南二环的话，往西走要过了玉祥街啊，从玉祥街这儿上桥要稍微好走一些。
1: 哎，欧阳给您介绍到了省会市区目前比较拥堵的路况，那接下来呢我给您说点开心的事啊，给您说一下今天18点钟我们的开奖号码，大家核对一下今天的18点钟刚才出去给大家摇出来的三位幸数字正序是第一位数字3，第二位数字6，第三位数字9。那按照我们7月份目前玩法升级，正序倒序都能够中奖，那倒过来就是963也能中奖。如果您在上午的8点到今天的18点之间您评论了是369或者是963，都有机会获得今天18点钟的基础奖金500元，一人猜对一人独得奖金，多人猜对多人平分奖金，大家呢都可以参与到9-2及时好运的参奖环节当中。如果您中奖的话，请您在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
0: 今天抽的这个数挺顺的，369啊，等差数列。那稍后的时间呢，也请大家来查看一下自己的评论啊，您的数字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幸运数字？如果是的话，要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来领奖。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
8: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9: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8: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9: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刚呢，这位摩托车想要报废的朋友啊，具体的这个搜索的方法帮您试了一下，交管12123，您直接搜索报废两个字，然后呢会有一个业务提示车辆报废，然后您点开下面呢，它会有很多的网点，它最新的这个上面的网点都是市区的几个交警大队啊，然后您要找的是物资再生利用公司，也就是汽车回收的企业，然后你点开更多网点，然后下滑，我这是下滑里边最近的一个是石家庄庆海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在循环化工园区这儿，然后有个电话，电话呢我发到您的微信里边，一会儿您跟您自己12123上搜索的这个公司的信息您再核对一下，直接给这个公司打电话，您说我这有个摩托车要报废，让他上门回收就可以了。
1: 嗯，但是呢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王听众说，哎，昨天反映惠民路中华大街的红绿灯一直没修好，今天已经恢复了，效率真快啊，为张华警官点赞，也非常感谢我们交管部门的努力。
0: 嗯，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留下您的留言，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参与到9.2晚高峰的节目互动当中。

还有今天我抽出来这个幸运数字呢，刚才帮主潘家一个劲儿也跟我说呢啊，说是之前产生过这个数，就是在昨天早晨8点钟的抽奖，当时正序是963，倒序是369，一共呢是28个人中奖。那今天的18点钟我抽出来的正序是369，那倒过来就是963，还是这俩数。有没有听众朋友是觉得近期中过了这个数就不会再中了，但是没有想到今天又是369和963这正序和倒序两组数字能够中奖。我们的帮主潘家正在核实今天18点钟具体的中奖人数，一会儿呢中奖的信息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发布。还有很多朋友在关心着油价调整的事儿，明晚的24点油价调整，根据目前国际油价的变化率预测呢是要上涨，大概是涨1.8到2.1，但是明天还有一个工作日的这个国际油价的变化统计情况。

0: 这阵儿不降雨了之后，这个标线呢才能补。大家如果发现啊，路面有哪些标识不清了，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发到我们的打卡墙上都可以。
1: 刚才我们说食用油啊，您开了盖之后，您注意一下啊，就是时间长了，这个油就容易坏了啊。长期存放的食用油容易有异味，原因是什么 ？A、B、C、D 四个选项 ：A 这个油进水变质 ；B 油脂氧化酸败反应 ；C 是容器掉色 ；D 是灰尘污染。正确的选项应该是第二个选项，长期存放的食用油容易出现一种哈喇味儿啊，本质呢是油脂发生了氧化酸败反应，它油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就会分解成醛、酮等刺激性异味的小分子物质，这就是您吃这个长时间这个油之后，哎，觉得这味儿不对了。而且呢，这种味儿不对的这个油，如果已经是变质了，它还是有一些有毒有害物质的，像刚才这种酮啊，或者是醛类物质，对人体都是有伤害的。如果已经出现了哈喇味儿的这种油有异味了，就千万不能再吃了。咱们抓紧时间就扔掉啊！刚才我跟牧羊说呢，因为我也不怎么开火做饭，家里有桶油可能都扔了有一年多了，回去之后也得赶快处理的。我以为这个油应该是坏不了呢，你拿盖儿盖好了呗。但是没有想到油它这个长时间存放也不行啊。
0: 嗯，那大家呢，就平时啊，您家里啊，就我知道有的公司啊或者单位啊，基本上咱们过节发福利的时候就特别
1: 都有油，
0: 里面油。如果是双职工的话，赶一块儿，哎，经常这个油就要放好长时间都吃不了，尤其是不怎么在家做饭的啊，这一桶油真的是吃上个一年真能差不多啊。
1: 嗯，那我们的互动留言挺长，下一道生活题目已经给你出来了。在现在呢，我们很多买来这个食物啊都是真空包装的，但是真空包装上啊都会印个字啊，就是一旦鼓包或者是胀袋你就不能再吃了。那请问真空包装的熟食鼓袋发胀，这个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A 加热之后再使用，B 直接丢弃， C 放到冰箱冷藏， C 把那胀包啊扎扎气儿，扎个孔把气儿放了之后再吃。这四个选项哪种是对的啊？这四个选项只有一个选项是对的。这个如果您家那个熟食已经是胀包了，您注意一下有风险，这四个选项只有一个是对的，您看哪个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
0: 嗯，那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
1: 不会
0: 人家写的人家写的还是挺明显的
1: 对，就是胀包的这个食物就要赶快联系商家，可以调换啊，有的还可以就直接给您退钱的是吧啊。
0: 嗯。

0: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1: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0: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1: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0: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6: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7: 我们再来关注新矿传音，给我们传来的一段语音信息，他在语音平台给我们传了一段信息，说的什么事呢？我们来听一下啊。
8: 玉泉路确实有这种情况，由东往西到南柱村附近有一个一排灯吧，它的一排灯到了一个我们开车到那个时候它就闪烁，特别厉害，特别亮。当时我们的失明得大概1秒到2秒钟，
7: 晃眼睛，
8: 你根本看不着。它就是太刺眼了，太刺眼了。
7: 好嘞，谢谢大家给我们传递这个情况。大家说是那个限高杆那会儿有灯，不知道是限高灯的提示灯啊，还是咱们交管部门这个抓拍的这个补光灯啊。赵警官也说向辖区的交警来反映一下，明确一下那个灯光到底是什么灯，看能不能把这个亮度调得更合适一些。
9: 再来听一下高亢的语音。
10: 省会南二环主路由西往东方向建通街大桥口中间车道两辆车发生了剐蹭，请过往车辆注意提前减速避让。
9: 在建通街的位置啊，刚才还说这儿有事故了，那看来也是受到了这起事故的影响。
7: 还有就是说是粤泰大街2022年、2023年几年前被处罚了，然后呢当时说是违停，现在道路说是挂的是村路的这个路牌，说是能不能撤销罚款，您这个到辖区的交警大队详细问一下，包括这个道路的路权的认定，还有说是即使是村路上这个交警在这个路段是否有管辖权，咨询一下这个辖区的交警，当时您是哪个辖区的交警队给您开的这个罚单，到辖区的交警队现场咨询。
9: 刚才呢有一位朋友他不是要报废他的摩托车吗，我们说你打开交管12123到搜索栏里直接一搜就有了，结果呢他的12123版本可能升级了，他说我点开不是啊，
7: 他这个是有个智能助手，
9: 对，然后我俩在这儿一通捣鼓啊，发现鲁军用的是旧版本，我用的是新版本，确实不太一样了。升级之后呢，您到这个线下网点里边，在机动车业务里边找这个车辆报废，然后点开之后往下边捣啊，滑到最下边就有这个报废公司了。
7: 好嘞，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把您出行路上或者是工作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刚才说到了石家庄的严管路段违法停车，将会直接粘贴违法停车告知单，不会再给您提示和驶离的时间。这个具体的公告内容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为了解决群众反映车辆违停引发的受阻通行的突出问题，持续净化道路交通通行秩序，整治各类停车乱象，石家庄市交管局结合全市道路交通运行实际，划定并且公示了2批机动车停车严管路段，机动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之规定，在城市严格管理路段违法停车的，提醒纠正的同时直接粘贴违法停车告知单。
9: 与此同时，交管部门坚持疏堵结合治理思路，针对违停高发易拥堵的重点区域，科学施划新增路内停车泊位，统筹盘活空地，企事业单位小区闲置场地，推进停车资源错峰共享，多措并举缓解群众的停车难问题。
7: 在此也呼吁广大驾驶人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标志。

0: 注意观察沿管路段的禁停标志，出行前规划附近目的地的停车场，还有停到合规的停车泊位当中，请自觉规范有序的停放车辆，携手维护省会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那至于这个详细的路段呢，大家其实在网上也可以查询到啊，
0: 我们
1: 跟大家
0: 念叨
1: 念
0: 叨
1: 啊，但是还是挺长的，念完可能大家也
0: 你这听了一会儿有个印象吧，
1: 不着，然后要不一会儿我们看，要不看能不能做个关键词啊，
0: 咱们微信应该是推送了推文了，一会儿把那个推文的具体的时间跟大家说一下。
1: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桥西区啊，我念桥西区啊，你归下一个区实在太长了、啊、
0: 行，一人分个区吧。
1: 好，桥西区呢包括了淮安路西二环到建设大街路段，玉华路的西二环至建设大街路段，中山路西二环至建设大街路段，中华大街的华西路至南二环路段，回民大街的中山路至淮安路路段，平安大街的中山路至淮安路路段，建设大街从中山路至淮安路路段，友谊大街的新华路至淮安路路段，红旗大街的玉华路至淮安路路段，还有建盛路从东三角街至平安大街路段，工农路从维民大街到红旗大街路段，福裕街的建国路至淮安路路段，师范街中山路至玉华路路段，新石南路的红旗大街至石桐路路段，还有太华街的中山路至新华路路段，苑东街中山路至玉华路，京广东街的汇集路至新石中路路段，还有京广西街的新石中路至南二环路段，支农路的维民大街至淮安路路段，以及东风路的桥头街至平安大街路段。
0: 新华路的交通沿管路段有和平路的中华大街到京广铁路，中华大街的宁安路到华西路，友谊大街新华路到和平路，红光街合作路到新华路，新华路西二环到中华大街，太华街新华路到和平路，联盟路新三庄街到农七街，合作路的西二环到友谊大街，红军大街的和平路到市庄路，水源街的新华路到和平路，新河街的合作路到新华路，市军路的红军大街到火车北站广场，市庄路的太华街到红军大街。
1: 再来看一下长安区，长安区呢是在中山路的建设大街至东二环路段，还有和平路的京广铁路桥至体育大街路段，体育大街的和平路至玉华路路段，平安大街的和平路至中山路路段，建设大街的和平路至中山路路段，建华大街的和平路至玉华东路路段，范西路的建设大街到东大街这一段，还有东大街的中山路到玉华路这一段，育才街的和平路至玉华路路段，以及清远街的和平路至玉华路路段。
0: 玉华区淮安路建设大街到东二环段，玉华路的建设大街到东二环段，体育大街玉华路到环路段，建华大街玉华路到环路段，富强大街的玉华路到南二环段，育才街的玉华路到环路段，塔南路的体育大街到富强大街路段，东港路的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路段。
1: 再来看一下高新区，包括了珠峰大街中山东路至学院路路段，祁连街的和平东路至淮安路淮安东路，湘江道的珠峰大街至太行大街，学院路的天山大街到昆仑大街，工业大街的秋头路至石链宾馆门口，清源大街的秋头路至纬二路，还有宽庭大街的秋头路到纬二路。
0: 景行矿区有一个违停的沿管路段是在景行矿区的中纬路红房街到矿市北街路段，以上是第一批次，同时呢也公布了第二批次的沿管路段，桥西区有中山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维民大街环路到南二环路段，平安大街的环路到塔北路，友谊大街的环路到新石南路，红旗大街环路到南三环，红旗大街是环路到南三环路段，新石北路的西二环到红旗大街，新石北路的师范街到中华大街，新石南路的红旗大街到中华大街，自强路的师范街到站前街，东风路的平安大街到建设大街，修门街的中山路到环路，之前修门街大家也反映违停严重啊，还有东三教街的元南路到塔南路路段，四中路的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民生路的平安大街到建设大街，站前街的玉华路到中山路，华兴路的广平街到解放大街，普安路的环路到解放大街，新石中路中华大街到地道桥东侧，广顺路的解放大街到京广通街，塔南路的解放大街到京广通街，汇华路解放大街到京广东街，汇集路的解放大街至京广东街路段。
1: 再来看一下新华区，包括了友谊大街和平路至北二环路段，中华大街的和平路到古城西路，和平路的中华大街至西二环这一段，还有维明街的新华路至宁安路路段，新华路的中华大街至西二环段，公里街的新华路至中山路路段，赵佗路的红星街至中华大街路段。
0: 由于比较长啊，大家可能都记不住，但是听我们念叨这一下，您可能就是多少有点印象了。如果是在家附近或者是公司附近的，您注意这些严管路段，您就不能随意乱停车，它就直接会贴违法停车的告知单了。长安区的广安大街、中山路到和平路的路段，健康路的长征街到清源街路段，潭南路清源街到体育大街路段，潭北路的清源街到体育大街路段，建明南路华清街到塘沽大街路段，北宋路的华清街至塘沽东街，金山街的跃进路到中山路，北宋北路的塘沽大街到塘沽东街，翟应大街的和平路到裕华路，建明北路的建华大街至塘沽大街，跃进路的建华大街到体育大街，育才街的和平路到中山路，还有塘沽东街和平路至跃进路路段，翟应大街和平路至光华路路段，跃进路的塘沽东街到东二环路段，圆明路的建设大街到大清街，利康街的中山路到和平路，光华路的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以西路段，
1: 还有裕华区的怀岭路建设大街至梅基街，清源街的裕华路至南二环，育才街的裕华路至塔北路，华清街从裕华路到淮安路，
0: 高新区的祁连街、淮安东路到南二环东沿路段，闽江道的丰隆大街到昆仑大街路段，还有海河道的天辰大街到昆仑大街路段。以上是两批次违法停车的严管路段，后续呢预计还会再公布两个批次的违法停车的严管路段，大家随时关注最新的公告。包括这些严管路段呢，它在现场都有明确的禁停标志，大家路过的时候也请您注意查看一下。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
0: 互动连帖留言评论。
1: 我看到一位朋友，他说我刚刚在省儿童医院三楼捡到了王冠旭的医保卡，我给他放到三楼的这个服务台这儿了康复理疗科的服务台，说这儿刚下班了，说提醒一下这位朋友，您明天来上班的时候来取吧。
0: 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马上到半点路况导航，我们将会给您介绍最新的路况信息，
1: 稍后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2: 傍晚六点三十分，
3: 992半点导航。
0: 目前呢，省会市区拥堵的路况，淮安路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淮安路拥堵的距离，还有拥堵的点位最多，距离也最长。目前的淮安路的西向东的方向，您在西二环外侧就开始需要缓慢通行。西二环想进到里边，还需要排队压车。然后进到西二环里边会稍微好走一截，但是接近中华大街附近，淮安路的西向东就开始排起了长队，都在缓慢通行。往东呢，您得需要过了建设大街之后，才能够稍微的好走一些。然后墙面松快一点之后，立刻又开始拥堵，在体育大街和世纪公园这附近又出现了拥堵，你得往东一直断断续续的压车堵车，得往东到了塘沽南大街的墙面，再往东淮安路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但是您在二环内的淮安路基本上也都走完了这是淮安路二环以内全都差不多堵着，这是西向东的方向。东向西呢，您从开发区想要上淮安路的高架桥七星桥的位置就开始压车，上了桥之后稍微松快一点好走一点，到了万达这个出口和入口的位置就开始压车了，在万达往西这一节一直到中华大街这一节都在缓慢通行，过了中华大街然后您顺着淮安路再往西出二环就能够往西才能够稍微好走一点，环路东西双向二环以内都是压力比较大的。
1: 接下来的时间呢，堵车的朋友如果是堵着的坐在副驾驶上呢，可以拿出手机逛一逛我们的爱生城，发送三个数字六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有请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看看我们今天的爱生城有哪些好物值得购买。马杰你好。
4: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今天呢，跟大家重点推荐的就是一款大家在夏天特别需要的擦脸油啊。其实呢，除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咱们水啊，然后这个精华要涂上，还要找一款夏天用的舒服、修复效果又好的面霜。很多面霜它的特点是特别的厚重，涂完之后一脸油光，憋着难受，还会起痘。清爽吧，又觉得不够滋润，皮肤又会觉得很干。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五毫升小样组合，就是专门解决夏天想要修护又怕油腻的这个难题呀。 其实呢，贵妇圈里边公认的修护抗老的标杆产品就是黑绷带，但是它推开之后非常的轻薄，上脸呢是哑光感，像涂了一层细腻的粉，清爽不油腻。然后呢，新版的50玻色因的黑绷带5毫升，乘以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一共是20毫升，粉丝价只要198块钱，只是用正装的一个零头。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下单。另外，今天还要给您推荐一款 T 恤啊！现在这种各种 T 恤的名字特别的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如果身上有那么一件 T 恤，夏天尤其是伏天穿着，它不会闷热潮湿是再舒服不过的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 TNL 亲子款的宣纸速干 T 恤，有成人款也有儿童款。专门解决您出门一身汗的问题，尺码呢从儿童的110到成人的 3XL， 从60斤的孩子穿到200斤的成人都可以啊。两个版型，5个颜色，不挑肤色，不挑性别。然后呢，它用的是一种叫做宣纸仿生速干科技的面料。宣纸它的特点就是疏松多孔，一滴墨下去瞬间就越开了。这个 T 恤这个面料也是这个原理，汗液一沾到衣服上，1秒吸湿，3秒扩散，干爽的速度是普通纯棉的3到5倍。关键这个价钱非常的合适，69块9，69块9任选3件，平均一件才23块多，一杯奶茶钱，您选3件好的衣服加入购物车，结算的时候就可以享受优惠了。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992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992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好的，谢谢马杰的推荐。要是会过日子的妈妈呢，都会给家里买一些特别实惠的商品，同时呢会安排家里人的生活的妈妈们呢，也会在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出去玩一圈。出走吧主播首场文旅直播来了，7月17到18号，主持人浩成和新源亲临银台翠旅行社总部，为您申请到专属的旅游价格，2400元可以享受到8天的新疆游，直播间呢还有限量补贴，最低到手仅需1600元，还有超多的福利。

0: 抵扣掉这800元的补贴，到手的话就是1600块钱，福利仅限直播间。现在呢就可以打电话来占位，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呢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旅游来预约直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除此之外，还有河北交通广播联合银台翠旅行社给您甄选的广电精选旅行路线，暑期新疆精品小团游、高端私人定制游，还有甘青大环线、云南等旅行线路全都有。现在您拨打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就可以详细咨询各个旅游问题，或者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回复旅游两个字，可以提前预约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视频直播间不见不散喽。

0: 就是刚刚有一位朋友想要听到任贤齐版本的小雪，说呢任贤齐石家庄演唱会的门票没抢到，但是没关系啊，他是每天应该是有定量发票的，您今天没抢着，明天再试一试啊。回头任贤齐石家庄的演唱会，大家如果想去看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在各个抢票平台来关注一下。刚才莫阳还说呢，还看到任贤齐的各种在石家庄的演唱会的一些宣传，如果是任贤齐歌迷的话，也可以到现场去和任贤齐一起重温一下自己的青春岁月。嗯，
1: 这个今天还放好几首啊，
0: 对都是
1: 人
0: 家的，有原唱的，有翻唱的啊。
1: 然后有朋友说，你是知道他要开演唱会了，所以今天就是放了好多任贤齐的歌啊。这个、应该真的是很多80后的青春回忆了。
0: 对，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省会市区路况啊。西二环现在是南向北堵得厉害，如果您从南二环转到西二环之后，南向北就开始间断压车，在环路南面需要堵一截，过了环路之后也不好走，你需要往北过了新华路，西华二环新华路之后再往北。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同时呢，现在和平路的东向

0: 终于好走了一点之后，您转到了北二环，目前北二环的西段，从这个西二环转过来之后，一直到中华大街的西侧，这些有一小段的缓慢压车，预计呢是大概您得堵20到30分钟左右。如果您走北二环的西向东，走到这一节也多些耐心。但是这一节您堵着的话呢，也比在和平路上堵着强，因为和平路中间那一段堵的要比北二环的这个距离和时间更长一些。
1: 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我们打卡墙上的朋友，刚才其实出了一道题，就说这个买回来的食物啊，吃的胀袋了，
0: 熟食
1: 胀袋了还能不能吃？但是我记得啊，每次你看包装的时候，如有发现包装袋胀气，请勿食用。基本上每个上面都写了，
0: 有说明，
1: 对啊，
0: 就是看了说明就知道这道题的正确选项了。
1: 所以说没有人答错吧？
0: 对，都是对的啊。如果您买的真空包装的熟食鼓袋发胀了，这个时候叫直接丢弃，像什么冷藏啊，扎了气儿之后啊，放气儿，然后洗一洗，什么加热之后再吃，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去除这样的一个微生物细菌的。为什么呢？因为真空包装的熟食啊，一旦它鼓袋了，大多数都是微生物繁殖产生的气体，这个时候食物已经变质了，会存在着肉毒杆菌等高风险的致病菌，所以说这个时候它就没有这个安全食用的可能性了，就不能你无论是什么再洗或者是再把它再冻，然后或者是再榨汁什么的放气儿，都是不能吃的，需要直接丢弃。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如果您买的真空包装的食物已经胀袋了，一定要赶快扔，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1: 那基本上没有人答错啊。我们稍后呢也会在稍后的时间选出一位朋友，获得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玻璃水啊2瓶，给您包邮到家。
0: 已经抽选了幸运听众，这位的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做张耀锦城，张耀锦城是不是姓张啊？或者哎，现在是不是四个字的名？就是、
1: 现在四个字名字的孩子少了，
0: 少了
1: 这一代少了，确实有一波孩子就
0: 是四个字的特别多，
1: 对对对，
0: 是吧？反正张耀锦城，不知道您是您的网名啊，还是您的真名啊？我们猜您是不是姓张？手机号是151，尾号是1855，151尾号是1855，请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我们确认了手机号之后，将会给您回复领奖链接。注意啊，只有5分钟的时间，超过这个时间之后，我们将把这个奖品转送给其他的朋友，我们在微信平台等着您的电话。
1: 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8: 我们在这里。
7: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9: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8: 我们来了。
10: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管有多远，可终有一天，某个瞬间，会不会忽然想念今天？不然我们去旅行吧。
1: 您是不是也想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一摸兜，哎，这个钱好像不太富裕，就担心出去旅行啊，是不是要花很多钱？那可以和河北交通广播一起出发。我们联系了瀛台翠旅行社，给我们的听友拿手到了专属的福利价格，特别的实惠，而且能让您出行旅游的体验都特别的好。说走吧主播首场文旅直播来了，7月17号和7月18号两天，主持人浩成和新源将会来到瀛台翠旅行社的总部，为您申请到专属的直播间优惠。2400元就可以有8天的新疆游的旅行线路，而且呢，直播间还有限量的补贴。如果您再抢到补贴名额，到手最低仅需要1600元，还有超多的旅行福利奖品等您来抢。拨打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在微信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提前预约这一次的视频直播的福利了。
2: 我们这次的路线呢，精选北疆伊犁8日游，带您逃离河北的闷热，直奔雪山草原。听友专享一口价2400，落地是零自费，暑期不涨价。17号和18号，也就是明天和后天，992首场文旅直播，主持人浩成和新源直播间还有限量的800元交通补贴，直接到手是1600元，福利仅限直播间。现在呢，打电话占位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预约直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另外呢，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联合瀛台翠广电甄选给您推出的旅行线路和产品也不光这一个啊，您还可以选择新疆精品小团游、高端私人定制游，还有甘青大环线、云南等旅行线路全都有。现在您有任何的旅游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详细咨询，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在微信号回复“旅游”两个字，直接预约视频直播，视频直播间不见不散。多年后我们的

0: 很多朋友呢都在问啊，今天吉时好运的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巧了，跟昨天上午的倒序是一样的啊。虽然说数都一样，而且还特别的有规律。那么会不会下一次再出现呢？我们新的数字现在大家已经可以开始发送了。明天早上的8点，我们依旧会准时开奖，也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的992吉时好运。在7月13号到31号玩法升级，3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打开好运帖，在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有机会把我们每个时段的现金奖金拿回家。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1: 大家呢等着领玻璃水的朋友别等了，今天中奖的这位听众已经在微信平台确认领奖了，2瓶玻璃水的链接您稍等一会儿发到您的微信链接里面，您自己到阿神城下单显示支付0元就可以获得2瓶玻璃水包邮到家的服务了。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来关注一组市场监管方面的资讯。
2: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北，诚信河北。
1: 今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复同意河北、辽宁、江苏等9个省自治区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试点工作，试点期限截至到2027年6月30日。
0: 此次试点以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为基础，以计量分级分类监管为路径，以打造放心公平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目标，推动民生计量监管从权益普查转向精准画像，从事后处罚迈向信用治理，为守护群众菜篮子米袋子公平交易打造诚信计量样板。
1: 集贸市场是群众日常消费的重要场所，近年来河北省市场监管局积极指导各地开展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工作，共培育诚信计量、诚信守诺集贸市场110个，但部分商户违规改使用鬼秤、超期未减秤等现象仍有发生，既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也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鉴于基层执法力量不足，集贸市场监管主要集中在器具的强制性检定和突击检查当中，难以应对数量庞大的商户。
0: 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试点实施后，监管人员将由传统的管器具提升为管市场管商户。我省将把集贸市场划分为 ABCD 4级，实行差异化管控，对 A 级诚信示范市场减少常规检查， B 级市场常态化巡查， C 级风险市场加密抽查督促整改， D 级失信市场高频全覆盖检查，从严从重处罚。
1: 市场监管部门将督促集贸市场按标准设立公平秤，建立快速调解机制，降低维权成本，减少计量纠纷，同时依托评级开展风险预判，结合行业特点提前防控，对于按智慧计量监测系统实现监测数字化转型，推动监管从事后转向事前预防。
0: 据介绍，河北将遴选一批基础较好的集贸市场开展诚信计量分级试点，打造一批诚信计量示范市场，推动全省的集贸市场计量诚信水平整体提档升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河北诚信计量监管模式。

0: 这是首尔市天津牌照的专项作业车，需要办理通行证吗？您也需要遵守石家庄专项作业车的限行规定。如果想要办理通行证呢，您发送通告两个字，包括蓝牌专项作业车的限行的具体的时间路段，还有呢具体办理通行证的方式，都有详细的内容，发通告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详细查询。
1: 嗯，还有朋友呢反映了一个情况，他说107国道的原市段在马村的这个位置，端午节的时候装了一个红绿灯啊，天天堵车。他说这个红绿灯能不能调整一下，您说一下具体为什么，是配时比不合适啊，还是说装上了这个红灯以后影响通行效率，是想把它撤销，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您也说一下详细的您的意见。
0: 就是说新华路有两车追尾了，但没说具体的位置啊，是不是新华路和中华大街，目前看到这个新华路中华大街附近有点堵车啊，新华路说是两车追尾，大家走新华路的时候帮忙确认一下。还有呢，其他听众朋友也是在路上跟我们说，今天的晚高峰呢，其实到现在这个时间段还是有些路段交通流量压力比较大的，西二环的南向北呢堵得不像之前那么长了，但是往北呢您需要得过了中山路之后才能够稍微好走一截，从环路的南侧新石南路啊之后往北缓慢通行，然后往北过了中山路之后，西二环南向北才能够稍微好走一点，但是北二环东西双向已经恢复了畅通。如果您嫌和平路那个老桥那块堵的话，大家不怕远的话，咱绕一下北二环，目前北二环东西双向也好走了。
1: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大茂来了，
0: 再会，
1: 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点时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6号20时至7月17号20时，邢台市沙河市信都区、邯郸市武安市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的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继续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中南部、衡水中南部、邢台、邯郸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3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度到24度。明天白天，沧州东部、衡水中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亦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邢台、邯郸24度到30度，其他地区31度到33度。明天夜间到18号，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18号夜间到19号，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我省其他的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靠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重本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至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的 Pro 的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班的路上，各位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大帽来了。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精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帕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

0: 欢迎很多朋友啊，已经在我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微信平台已经开始留言欢迎我了啊。说飞马他说大茂登场不同凡响，欢迎大茂来了。有界他说好久没听蓝精灵了，才华横溢的大茂来了。 Z 他说呢这个灵呢还没出生呢啊，有请我们大茂司机蓝精灵啊。对方正在输入，他说自从小鹿开始替班以后呢，大茂司机就很少上节目了，终于把你是盼来了，很期待你吐槽小雅的日常。
1: 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在这儿等着，
0: 就是你们就是尽想听我是吧说笑话。
1: 我在这儿
0: 节目开场依然给大家讲个笑话啊！今天打车和司机聊天呢，我好奇地问司机师傅，我说你这辈子谈过几次恋爱呀？司机说那个暗恋算吗？我说暗恋只能算半次啊。然后司机就特别害羞地说，他说哦哦，那我就14.5次吧。我当时一听我说好家伙，可以啊师傅啊，谈了14次。然后师傅一脸尴尬，他说那个不是，是暗恋了29次。

欢迎啊，此时此刻正在抖音收听收看大茂来了节目的朋友啊，财迷丈人也是送上了粉丝灯牌啊，已经直播了这么久了，第一次送粉丝灯牌，你啥意思？各位如果说想通过抖音来观看收听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机是高尔基的机。石家庄一家杰科技有限公司他说，大茂大茂主持最妙，一路陪伴从不枯燥。你就说你是不是想借我钱？真的，我发现是好久不上节目你们嘴都甜了。那真的，距离上一次上晚上的节目，我掐指一算，已经是20多天前的一个事情了。真的，老话说得好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看这20多天不见了，你们应该真的就把我忘了吧？肯定有人说，他说大茂不会的，我们永远记着你，永远爱你，是吧？说大茂，我们怎么会能把你忘了呢？你们就别解释了啊，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编故事啊。小鹿的节目我也听，你们这真的说的话都是一样的。有了美女主播，你们就把我这个糟老头子就给忘了。

是吧？光听美女主播了。但是我这人不记仇，知道吗？就是你们把我忘了没有关系，反正我没有把你们给忘了。我实不相瞒啊，最近我虽然说没有上节目，但是呢，我一直暗中观察。我就看小鹿了、月色有没有说我坏话。当然了，开玩笑，我们同事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真的，我虽然说没有上节目啊，就是你们以为我闲着吗？并没有。为了能更好的把晚上的节目上好，更好的把快乐送给大家，我这二十多天，我是每天我熬夜呀，我看世界杯。给我熬的呀，每天三点啊，五点，一点我就醒了。这黑眼圈也有了，头发掉的也多了，过劳肥也开始有了。真的，眼看着世界杯就快结束了，你说我这都是为了谁？我这都不是为了你们吗？

在我的带动之下呢，现在我家孩子啊，每天早上5点啊，就被我努力看世界杯的工作方式就给吵醒了。前两天幼儿园老师还给我打电话呢啊，说哎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是你们家小茂啊，最近就1个月，每天一到幼儿园就犯困，一到幼儿园就找床。真的，老师就有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已经开始自我反思了，是不是我自己授课的方式有问题啊。啊，你说我为了你们，你看老师都自闭了。

我现在真的是啊，孩子每天早上五点醒，小雅呢每天五点半就开始骂我了。真的，既然今天上节目了，我把这话说到这儿啊，就看着我日渐疲惫的身躯，我今天在这儿就下个决定了，从7月21号开始，我就坚决不再熬夜看世界杯了。我希望各位啊，监督一下子我啊，我真的我不能说为了你们吃是吧？我天天熬夜，我天天熬夜。从7月21号开始，我坚决不再熬夜看世界杯了。如有再犯，我天打五雷轰。真的，这男人狠起来啊，对自己都狠。

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说我努力了就有结果的。你看我持续熬夜看世界杯，艰苦的工作啊，给大家找寻欢乐。我发现真的我努力了就不一定有结果。就比如说你看这世界杯不是快结束了吗，然后小雅突然就问我，她说老公，这个姆巴佩原来是法国的呀，我以为是西班牙的呢。然后我说媳妇儿，那个你有什么别的疑问你一并都说给我听好不好。小雅就说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说你大胆地说。他说这个亚马尔和内马尔他们的名字为什么都一样呢？我说他们俩是亲兄弟。真的，当时他问了我很多的那些就是特别低级的一些问题，真的这么长时间了，我看球我熬夜是吧，他什么都不懂吗？我当时我抽了自己两个大嘴巴子，我仰天嘲笑我无能啊，我自己的老婆我都没教好，我何以逗笑大家。所以说各位，从7月21号开始我就坚决不再熬夜看世界杯了，你们谁也不要劝我。行了，我说了这么多了啊，也不光说我了啊，你们也把你们自己的事跟我说一说吧。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们最近都在忙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最近各位忙什么大事儿呢？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送给我也送给你们。好了各位，一会儿看看各位的留言，大家最近都在忙什么呢？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权益升级，晋升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1: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1: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真的，各位都不要劝我了啊！有很多人都说，哎呀，那你21号之后就不看世界杯了，你多亏得慌啊！没事没事。浑人他说呢，敢不敢再狠一点，21号之后保证4年不再看世界杯。不是这个发誓他能延续4年吗？不是第二天就结束了吗？来吧，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最近你们都忙什么大事儿呢，看看各位都忙什么呢啊。哎呀真的啊，各位忙的事情啊几乎都不太一样啊，看来啊都是真粉丝，没有托啊，咱们的听友都没有托。咱们来看看这位朋友，一生相随，他说呢，我忙着给闺女挣学费呢。可爱的蓝精灵，不是，你把这件事情归类于忙，他们齐心合力，你这不应该的吗？你这是我作为你的媳妇儿，我就得说说你了。

0: 我站在嫂子这个角度说的，怎么着忙着给媳妇挣学费，怎么着你亏了吗？这是你累吗？哎，我这暴脾气。来，王文哲他说，女儿叫猫咪，开学上三年级，现在忙着上小饭桌，充实得很。你看看看人家是吧，他让女儿去忙。所以说一生相随，你改变一下思路，你让闺女忙着是吧。财迷丈人他说呢，忙着上班啊，开支了，准备换个新收音机。不是财迷丈人，我觉得咱们的一些想法咱需要放得更长远一些是吧。你不是就是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听我们的节目吗？对不对是吧，你忙着上班为了听节目，你把这个思想放得再长远一些，再大胆一些，你顾我呢。云图风舞他说，大茂过了20号还熬个啥夜呀，熬夜看广告吗？欺负我们不看世界杯是不啊，你们也看呢。你的微笑他说，亚马尔他就说，他说姆巴佩要是西班牙的，那我是哪里的。真的，那天小雅就问我好多问题啊，就说啊，哎，那个C 罗为什么被淘汰了？我说 C 罗因为那个就是发挥不好然后被淘汰了。他说 C 罗被淘汰之后他还能再上班吗？哎，真的，我第一次啊，就是听说，就是把这个球星，就是人家踢球，就是用上班来形容。虽然说真正就是上班啊，但是怎么觉得怪怪的呢？
1: 再上来干数吗？阿曼阿谦，你可不逃输。阿南
0: 石家庄一家，他说我忙着听广播，我最喜欢小鹿、王哲、策策了。
1: 一步一步的往上，
0: 你可真会挑啊。就是谁没你听谁的呗。啊，你像我跟月色我们这样的倾国倾城的这种绝世容颜，你就错过了。

0: 这位朋友啊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也拼不了爹，那我就啊拼个图，反正呢都是防老年痴呆啊，发来了自己拼图的这么一个几张照片啊，我看有断桥情怀啊，还有什么什么的啊，反正挺多的。就我看你拼的这些东西就是挺简单啊，能防得了老年痴呆吗？我知道了，你是个踏实的人，一步一个脚印，对不对？以后这事别忙了好吗？随风他说呢，大茂，我忙着和单位闹事谈赔偿呢。
1: 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0: 这个说实话我没有什么经验跟你分享啊，但是我就是说一个啊，就是那尽可能的咱就和谈啊，是吧？如果说对方不讲道理，或者说咱就确实受委屈了，咱走法律途径，是吧？咱也别砸单位的玻璃，是吧？咱也别骂爹啥的。喂，这位朋友他说，大茂，你现在发誓下届世界杯一场不看，一分钟不看，怎么样，敢不敢？
1: 嘻哈哈在笑他，葡萄成熟还到底狠呐，
0: 敢不敢
1: 来敢数吗？
0: 来下一位。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石家庄第二帅的大茂来了，欢迎欢迎。什么？你问第一是谁？那肯定是我呀，难不成是你呀？
1: 他们跳的有淋漓，
0: 不是谁问你了？
1: 我在那绿色的大森林，他们善良又感
2: 谢。晚上7:30，
3: 992半点导航。
0: 我知道这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啊，我知道你虽然说很帅，就说我知道你有跟我一样的烦恼，确实人长得帅很多烦恼就是容易被别人误解，或者说容易作为比较的一员，但是我希望你跟我一样，咱们放平心态，是吧？别人怎么比较咱们无动于衷，好不好？不要去争什么1、2、3、4、5、6、7的，你在心目中我们就是第一就行了。好了，8:10，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的信息吧。王先生说到，邢岭高速东向西方向，距离邢台收费站5-6公里的位置，有一位老人拄着拐杖在路上走，非常危险，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在高速上啊行进啊，另外这种天气也是天黑了，再加上可能有雨水的情况啊，也非常危险。我们把这个情况也反映给有关部门，也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一下，在邢岭高速东向西方向，距离邢台收费站5-6公里的位置。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阴转多云，23度到30度，承德阴天，19度到31度，张家口阴转雷阵雨，21度到32度，秦皇岛多云转晴，21度到31度，唐山多云转晴，21度到32度，廊坊多云，23度到32度，保定多云转晴，22度到31度，沧州阴转晴，22度到32度，衡水阴转晴，23度到31度，邢台阴转多云，22度到29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3度到30度，北京多云，22度到32度，天津阴转多云，26度到34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17度到29度，郑州小雨转阴，22度到29度，济南中雨转多云，20度到30度。石家庄市19点 PM2.5 的指数为27， PM10 的指数为41，空气质量属于优。下班的路上，各位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另外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你们最近都在忙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了。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 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冒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冒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抖音直播间来收听收看我的节目，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冒司机，大是大小的大，冒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此时此刻呢，直播间有19万人。

一个陪各位聊天儿。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啊。今天呢是今年的第197天，距离中秋节还有73天，距离国庆节还有80天，距离明年元旦还有169天，距离明年的春节还有205天。所以各位，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

今天互动话题啊，在这个喜气洋洋的节日里，问问大家，你们最近都在忙什么大事呢？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看到的。青竹暖回阳他说，中秋节还是我的农历生日呢。那提前祝你中秋节吃月饼了。真的看到各位啊都在忙各自的事情啊，在认真的生活，努力的奋斗，我非常的欣慰。其实啊，咱们每天也不用说太忙了，咱们得学会劳逸结合，是吧？你下班路上了，是吧？咱们聊聊天，是吧？听听节目啊，咱们白活白活，是吧？也算是啊，解除你这一天的一些烦恼啦，是吧？带给你一些快乐，这也是我来这边的一个目的。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纯免费，不收费，朋友。不光纯免费，我们甚至还会送各位钱。九九二吉时好运，七月惊喜福利，盛夏出行平安顺利，同乡伴数字摇奖双重礼。7月13号到7月31号，玩法升级，三位数字正序倒序均可中奖，中奖概率翻倍。工作日的8点和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有人中的话呢，自动累加最高5000块钱。具体玩法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城赞助支持。

云图风舞他说，大茂大茂，你能不能给世界杯那边去个电话，就是让他们把三点的决赛往后挪一挪，太早了，我起不来。我跟你说，实不相瞒啊，那个我打过了，所以说他把季军那个时间他就安排到五点钟了，这也是我的一个努力啊，只能努力到这儿了。他之前也是安排的三点，后来呢我就跟那个英凡蒂诺我就打电话说，我说那个不行啊，那三点钟太早了，是吧，我媳妇已经骂我很久了，小雅对这件事情已经是非常愤怒了，我希望你往前调一调，调到五点钟。所以说你看季军那个比赛就调成五点了，然后决赛这个我随后我使使劲儿吧，行吧。来下一位，哎，真的你们是知道我这个是吧，人脉特别广对吧，但是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知道我人脉挺广，但是我人缘挺差呀。

因为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我最近在忙着筹办婚礼呢，不过呢，新娘的人选我还在纠结，到底是选策策还是选小鹿呢？你这样吧，小鹿此时此刻正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正在那儿潜伏着呢，我问问他愿不愿意。这样吧，就是我也不让你走空，他要不愿意，我跟你。

一家捷科技有限公司，他说大猫我不想跟你互动了，你这儿也没有电影票，没有车贴，没有钥匙扣，没有防蚊套装。就是按你这么留言，我个人感觉这些你应该都不缺了，你应该都薅走了吧。这些奖品你比我知道的都全呢、啊。

杨先生他说呢，大茂，我最近忙什么？我最近忙着出汗呢啊。俺属于汉族人，就出汗的族人是吧？我知道了，你就是属于那种满身大汗。SOJOS 他说，月色现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建议把他的工资拿出一半来分给大毛和小鹿。实不相瞒啊，他已经在分了。你也不想想是吧，是吧？他不给钱，我跟小鹿我们来吗？你看，你都知道他现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还给这个建议，我觉得你这个建议不对。应该给什么建议呢？应该应景是吧？他现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咱们应该建议他出海呀、啊。

哎呀，真的说到月色月掌柜啊，真的我跟他相识已经很久很久了啊。我们可以说啊，是属于那种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当然了，也是属于那种上下级的关系的，是吧？毕竟有过一段时间啊，他是给我发工资的，虽然说啊，最后是拖欠我的工资，到现在都没有还啊，或者说都没有发，但是我没有任何的怨言，是吧？因为我深知我有怨言也没用。你看西直门客栈的驴，那不是也饿死了吗？前两天呢，我跟月色我们确实是见了一面啊，就是聊一聊，是吧，我们未来的发展的一些规划，包括我们的节目是否已经到达了一个上市的可能性。我们确实是经过了一些深思熟虑的一些探讨啊，虽然说不太成熟啊，但是确实不太成熟。后来我们就说，哎呀，那我们怎么着，是吧，才能让节目去上市，或者说走得更远？我们就想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节省每一分钱，为未来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局面去奋斗。我说你说的对啊。然后呢，他那天又问我，他说，哎，你说最近买什么东西能便宜点呢？然后我说月姐还真有啊，我们那儿有个老人，人家做那个手工凉席非常好，现在天气不是热吗？你是不是考虑来那么几个呢？然后我就跟月色月姐说了嘛，然后月色就说，哎，想要买一点，然后就去了啊，就问那个老人说，这个手工这个你编织的这个多少钱一张啊？看着还挺不错的这个手工凉席。老人呢就说，50块钱。一般咱们作为消费者都知道，一般商家给出一个价格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会，是吧，去给他砍价的，是吧，甭管砍没砍下去，这是不是都是第一步啊？月色也是一样的啊。然后老人说50一个，然后月色说，那我100行不行？我说那个月色你等会儿啊，我跟老人说，我说那个等会儿是错觉。然后月色，我拉着他出去的时候，月色说，不是200。我说你疯了。月色说，不是啊，我没傻。我说我要订200张多少钱？哎呦，我说我这瞬间我觉得月色掌柜这个谈价格这种能力厉害了啊，我完全没想到，是吧？一般咱们说买一个，比如说50块钱是一个价格，但是你买200张或者更多，这属于批发了，那价格应该更便宜，对不对？所以说我就说了，跟老人说了，我说你看我们要订200张，这个多少钱？然后老人说，65。然后我俩都懵了，我说老大爷，就为什么订的多了反而贵了呢？你看你1张是50，我们现在要订200张，你一个65。然后老人呢就特别语重心长的对我们说，他说呢，因为呢一直做同一件事我会很烦的。

真的，当时听完老人的这一席话，我们胜度两百席话呀，当时确实就是我们醍醐浇头啊。妙春归来，晚上好。晚上好。所以说你看这钱挣多少算是个头啊，是不是？所以说此时此刻大家正在忙着，是吧，挣大钱的那些朋友，咱没必要多留一些时间陪陪家人，是吧，陪陪自己的孩子，是吧，陪陪自己的父母，这样不是才行吗？不要让自己太劳累了。我就是一个例子，我太累了，也想谢谢了。好了，听一首歌曲吧。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们最近都在忙什么大事呢？留言、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任贤齐的《天涯》，送给各位，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直播间咱们一起互动交流。抖音直播间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冒出的茂，思是思文的思，机是高尔基的机。

0: 怎么样？这首歌曲来自任贤齐的《天涯》啊，唱的也非常的好。哎，不是啊，人家唱的也很好。刚才呢也是啊，忍不住啊，不禁呢才华横溢的那么一下子，顿时呢，抖音直播间的很多人呢都是送来了仰慕的目光啊，非常感谢各位。妙春归来啊，他说，大茂你好，我反馈一个情况，往栾城方向石栾路不少电动车和三轮车还有私家车在非机动车道上逆行，哎呀太不好了，他这情况也反映给相关的部门啊，感谢你的一个反馈信息。好了各位，因为余下来的时间呢也不是特别多了，咱们集中的看看各位的留言。财迷丈人他说呢，大茂你叫月色月姐，那他叫你啥，茂哥吗？
1: 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他们活泼又聪明。
0: 他一般叫我就是哎那个谁。微微他说呢，我最近太忙了，大茂，我忙着参加992的各项活动，又是猜数字，又是微信赢大奖，忙死我了。你这属于多劳多得，这奖没少中吧？你也可以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回答问题就可以得到免费的电影票了啊，每个人是4张，不限影院，不限场次的。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的吧，感谢静静的关注啊，此时此刻抖音的直播间呢有24万人，王德华也来了，他说好久没来了，粉丝都19万了，那必须的呀。这位月这位朋友他说7点了，大茂来了，是马上8点了。金熙他说呢，岳掌柜的客栈倒闭了，我当年入股的啊，投的资要了很久，至今还没有给我，现在消失了，人都找不到了。

就这件事情啊，咱们私底下说。真的，各位都很忙，对不对啊？忙着干这个，忙着干那个。但是其实咱们有的时候可以让自己忙碌的生活啊，可以稍微的适当的让它慢一点。你可以选择远离城市的喧嚣，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稍微的休息那么一下子，也可以开启一个漫游的一个生活等等等等。总之来说，当你让突然快速生活慢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生活还可以这个样子。这就跟你啊听大茂来了节目是一样的，原来你就觉得哟，原来大茂是吧还挺有意思的。是吧，生活当中有处处的惊喜，也有处处的一些意外啊，总有一个呢会让你觉得哟，哎，我是觉得这一天没有白过。就比如说你看，无论我回家回得多晚，家里呢总会有碗等着我洗。

0: 洋洋得意，他说一会儿让雅琪打个招呼呗。这个确实不行啊，因为雅琪他一开始的这个工作特别的多，特别繁忙啊，而且你让打招呼那不得付费啊。我免费的那不代表别人也是免费的。
1: 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喜。
0: 好了各位，今天的答冒来了就是这样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月这位朋友他说十二点龙门客栈啊，我就开始听了。大茂，你猜我听九九多久了？那绝对比我年纪大。好了，也感谢各位的点赞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有机会再见了，拜拜。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石家庄辖区目前各站口正常开启，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重要天气提示，第一是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7月16号15时18分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6号傍晚到17号上午，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六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18号，张家口东部、承德、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第二个呢，就是大风天气。16号夜间到17号上午，邢台、邯郸会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2026年7月16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6号20时至7月17号20时，邢台市、沙河市、信都区、邯郸市、武安市、涉县等地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再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中南部、衡水中南部、邢台、邯郸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3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4度。明天白天，沧州东部、衡水中南部、邢台东部、邯郸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邢台、邯郸24度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夜间到18号，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18号夜间到19号，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特别提示大家，此时此刻啊，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说到我们的微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最近我们可是有好礼相送，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就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0: 稍后呢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啊，正是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关键时期，家长们不知道有没有准备好孩子升学的材料，以及啊，如果咱们要进行民办摇号的话，民办小学、民办初中，您打算摇哪所学校呢？有没有相应的啊，准备好相关的一个流程信息，以及啊，整个的这个时间节点，大家清楚吗？如果您有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把问题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我们稍后啊将会在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当中进行直播，有问题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进行留言。大家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我们的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5: 自然光来，一乐。
2: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6: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2: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7: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8: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7: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8: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呢？
9: 提问回答，
10: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又到了一年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关键时期啊，我们陪伴着大家其实也差不多走了半年的时间了。很多家长呢，常听我们的节目呢，肯定已经把自己这个升学相关的资料啊、流程，包括我们关键的时间节点该做什么事情了熟于心。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困惑的点。如果啊，您的孩子今年也面临着幼升小、小升初，或者说在不久的将来孩子就要面临着升学的问题，你有哪些困惑的问题或者是想要了解的这个信息，都可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当然啊，也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来进行直播啊，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欢迎大家的提问。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依旧是专业的升学指导冯小学老师。冯老师你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感谢冯老师啊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其实说到啊这个关键的升学节点，现在的话呢，我们义务教育阶段整个的这个升学的政策已经是发布了。上一期呢，我们为大家也完整的做了一个解读，不过有几个点啊今年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其实我们看到啊，去年的这个政策呢，它的这个人性化原则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孩子这个隔代房产入学，今年这个好像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是吧？
11: 是的，今年的话，像这个隔代房产入学，然后还有这个房户一致，他们对这些就是教育局对这些内容还有这个资格的要求都没有进行这个太大的变化。然后唯一一个我觉得变化比较大的就是这个公办学校的划片，公办学校的划片，因为今年其实市区又有很多新的楼盘和新的这个配建小学啊，配建初中，所以这个划片可能是有一些变化。如果说您家附近有这种新的小学或者是新的初中的话，可能这个划片会涉及到您家。但是像这种老旧小区啊，或者是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老牌的公办小学和初中，他们的划片其实也没有发生一个太大的变化。
0: 对，这个我们纵观一下的话，就是只要你的地区有新建的学校啊，今年唯一的这个跟以往特别不一样的点，就是有些学校可能还没有建好，所以呢它需要借某某学校的某个校区来承接这个入学的孩子，比如说有借这个40中的，然后还有借27的等等啊，反正非常多。那我们的家长呢，您这个一定要详细的了解。另外还有一点啊，这个我刚才说到人性化原则，往年人性化原则呢，就是新三区的朋友只要你是在市内五区工作，然后你也买了房，就可以调剂入学。但是今年这块呢有一点变化，它是讲市内五区没有房子的家庭，然后呢只要是在这个石家庄某一个地方，不一定是我户口所在地啊，然后我只要是租房子，我就可以在租房子的这个地方调剂入学。关于这一点，冯老师您再给我们所有的家长解读一下吧。
11: 其实这个的话大家可以很简单的就理解为有户无房，就是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首先你要有市区市五区的这个户口，第二个就是名下一定不能有房。你不能说我名下这个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我名下有房，然后我去别的地方租一个，我们能不能入学，这个就是不符合要求的。对，如果我们是市五区的，爸爸妈妈都是市五区的户口，然后孩子也是市五区的户口，但是我确实是名下没有房产，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以根据您实际租住的地址啊，因为市五区的话咱是办不了居住证的，所以您只要有租房合同这个合法的一个租住的证明就可以了，然后可以按照您合法的这个租住的地址按那个片区去就近的报名。但是具体能不能这个片区入学，然后或者是把您调剂到附近哪个学校，这个就要看当年您这个报名的这个学校它片内的孩子多不多啊，它属于这个调剂范围内的。
0: 对，所以我们建议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很多家长之前担心说，你看啊，我们这个因为拆迁的问题，我们的户口呢是在原来的比如说裕华区，但是呢现在我们因为租房子等等，我们租在了新华区或是长安区， 我们要回我们的户籍地上学的话太远了啊、我们还要改变我们的这个租房嘛，所以就比较麻烦啊。但是这次呢，石家庄教育局公布的升学政策当中，我觉得这一点非常人性化，
11: 是的，
0: 只要你在承租的地点啊、附近调剂入学就可以了。不过呢，我们家长也别钻空子就是你要是去这些热门学校，比如说81、40啊等等啊，租房子我估计很难是调进去的，
11: 基本上不太可能。
0: 所以啊，建议我们的家长，您这一条呢可以做一个详细的了解。此时此刻我看到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有我们的这个朋友啊，微尘，感谢您啊，这个疯狂给我们点赞，谢谢大家。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啊所有的朋友们，无论是广播端还是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端的朋友们，您有任何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留言，我们来为大家进行解答。那这样我们先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朋友们的留言。有一位朋友呢问到，他说新三区的户口，隔辈儿裕华区的房产，父母没有房子，孩子怎么报名上裕华区的小学？
11: 这个的话，其实按今年的政策来说，就像主持人刚刚介绍的，就是新三区的话，它只能是父母有房产才能在市区上学，这个隔辈儿房产的话，它就已经不适用于新三区的这个学生和家长了。对，隔辈儿房产的话，它的要求是祖父母，就比如说啊，那个爸爸是独生子女，那祖父母就是爷爷奶奶的户口、爸爸妈妈的户口、孩子的户口，你五个户口都要在这个裕华区的房子上，你这才属于隔辈儿房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您想在新三您想在这个裕华区上学，你又不想挪户口的情况下，唯一的机会就是把这个房子过户到爸爸或者是妈妈的名下啊。在这样的话，你可以确保说在裕华区咱有个学位，但是不一定能这个就近片内入学，因为它也属于调剂范围内，毕竟咱户口不在这儿。
0: 其实最稳妥的啊，如果您这个裕华区的房子的学校是你关注度非常高，而且你非常认可它，
11: 对，
0: 就是希望孩子100%能在这儿上的话，两步走。第一啊，把裕华区的这个房子过户到父亲的名下啊，或者是母亲的名下，然后你们爸爸妈妈孩子的户口全部要迁到这个房子下边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这位家长供您来进行参考。还有朋友问呢，他说孩子呢是禄全区的户口，但是呢跟妈妈在市里住公租房，这个怎么上学？
11: 公租房的话，反正去年是没有作为一个合法的入学途径的，就是你当然你说我公租房的话，它是有合法的证明的啊，就是你可以有一个公租房的合同啊什么的，但是如果说新三区的话，咱们的要求是，就是教育局的要求是，你必须要在石家庄市区有这个不动产权证或者房屋所有权证啊，你才能在市区去报名啊，在不迁户口的情况下。所以公租房的话，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除非就是你把户口落在公租房的这个名下啊。这样才可以。
0: 我其实建议啊，所有的家长，尤其是您这个房子和户口啊，真的拿不准的时候，可以咨询我们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呢，这不是这种商业咨询啊，就是节目公益免费的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所以家长啊，朋友们，您如果有问题，一个是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间来留言啊，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找到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搜索992教育时间啊，就可以找到我们。更多的这个问题呢，大家留言我们为您继续解答。我们再来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我有大产权房本儿嘛，其实就是符合这个住宅性质的
11: 大产权房本儿，
0: 70年这种。
11: 这种的话就是只要你上面的用途是住宅就行啊。
0: 他说但是呢，我们户口啊没有迁过来，只有居住证，有务工合同，除了这几样，我还需要准备别的材料吗？
11: 这个的话就属于随迁子女 啊，就是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的这个政策了。那这个的话就是要准备四证，四证就是户口本儿啊，然后居住证，这算两个，然后第三个就是咱有房产证的话就是房产证，第四个就是这个务工证明啊，所以就是您三个都已经准备到，就是户口本您可能需要，就是如果说户口本在老家的话，您可能需要去扫描一下啊，然后上传到系统里面。
0: 对，最稳妥的是这几天也可以寄过来。
11: 对，
0: 这个马上就要面临升学了，我们真的建议啊，所有家长，您要把升学需要用到的所有资料必须要提前准备好，别等到那几天再提交材料的时候。我们节目真接到过啊，就是外地的可能外地的朋友来石家庄务工或者是其他的经商等等啊，到时候就求助这个顺风车，哎，说能不能帮我们把什么什么捎过来，帮我们把什么什么捎过来啊。所以呢，真的建议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相关的信息提前准备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冯老师再给我们重复一下，就是我们今年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关键的时间节点，以及我们需要准备好哪些资料，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家长您一定要听好记好啊，也欢迎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留言咨询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您都了解都准备好的话，可以留言咨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家长朋友们也可以留言咨询。等待大家问题的同时，冯老师您先把这个关键的信息跟我们说一下。
11: 好，我先说小学啊，小学的公办小学，就是公办小学的话，它涉及到一个信息采集，信息采集的话它的时间是7月14号到7月18号这5天的时间，所以就是现在是7月16号嘛，这个信息采集已经开始了啊。如果说咱们这个在18号之前没有把家里面的这个房产证啊、户口本啊还有居住证上传到系统里面的话，那到时候分配这个小学学籍的时候就分配不到咱们家，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时间，18号之前。然后需要准备的材料呢，就是户口本，如果说是有居住证的话，就是户口本加居住证都要准备好。户口本的话，大家需要去注意的是，就是户口本的户主页一定要在啊，因为它这个是为了确保就是咱们这个户主页的户主是谁，然后有一个户号啊，它是为了确保这个事儿。然后户口本这个居住证，还有如果是租房的话就要有租房合同，如果是买房的话就要有不动产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除此之外的话，这个如果说是进城务工的，那我们需要有务工或者是经商证明，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工作证明啊，这个是需要准备的。初中的话也是需要去准备这些，但是初中的报名时间它就不是7月14号到7月18号，初中的报名时间是7月19号到7月23号。所有的不管是小学还是初中，他们的报名的网址都是登录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去报名啊，就是线下的话你可以去咨询。每一个小学和每一个初中它的校门口都有设这个咨询点，但是我们最终的报名还是要去家长自己去义务教育招生平台啊服务平台去自己上传资料啊，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不是说你线下去问过了这个就算报名成功了啊。
0: 对，这一点特别提示我们的家长，你一定要注意啊，因为我们现在呢全部采用这个线上采集信息，你只有把你的信息上传上去，而且得显示审核通过才行。
11: 对，是的，对，刚刚主持人说了，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把资料上传上去的时候，它会显示5个字叫信息采集中，这个不代表说你的资料上传没有问题啊，因为它在这个系统关闭之前，就是7月18号，初中的话是7月23号，系统关闭之前，你可以一直就是更改自己的资料。或者是上传一些辅助的资料，所以它都会显示的是信息采集中。在这个系统关闭了以后呢，各个学校的负责人呐，还有教育局的负责人，他们就会开始审核资料。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到8月上旬之前，你的这个资料可能随时会被打回。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记着及时去系统里面，比如说每天都看一看。如果那上面显示的是信息采集成功，那就 那就证明就是咱的资料没有问题，就等待着分配学校就行啊。因为除了防护一致的可以片内入学之外，其他的人都是可能会涉及到调剂啊、嗯。但是如果说显示的是信息采集失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点进去系统看看哪个资料上传的不清晰，或者是缺哪个资料，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去上传啊。这个大家需要去注意。然后民办的话，就是民办的话，小学会涉及到一个民办小学的这个摇号，民办小学的摇号报名时间是在7月16号和7月17，也就是说今天和明天，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关注一下有哪些民办小学可以去报名。然后这个民办初中的报名时间是集中在7月19号到7月20号，但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民办初中现在它的招生计划还没有出来，所以大家可以先参考去年的啊，去年有哪些学校招生，可以去先去了解一下这几个学校。今年的话，这个等招生计划出来了以后，再决定要不要去报。整体的摇号，就不管是小学和初中，他们的摇号日期啊，报了名以后。不代表说就一定能摇上，所以报名的时间，一个是小学是7月16至7月17，初中的话是7月19到7月20，都是上传户口本、居住证这些就行了，不需要房产证明。然后统一的派位时间是在7月22啊，那就7月22的话，大家就可以在系统里面查到啊，查到这个自己家孩子有没有派位成功。然后7月23到7月24这两天就要开始报到了。
0: 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分享的石家庄的公办、民办啊，小学、初中入学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大家可以提前的来注意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解答大家的问题啊。微信当中有位朋友他说：“你好，我们呢属于无房无户，在长安区居住，老大今年小升初，老二还在上小学。如果老大调剂的特别远怎么办呢？还有就是信息采集的时候需要填居住小区片内的初中名称吗？”
11: 无房无户的话，他应该是有居住证吧？对，如果说是有居住证的话，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你肯定是按着居住证的这个片区去报名的。
0: 对啊，就是他不会说，他只会在这个区域里来给你进行调剂啊，不会说你家住在南二环，他给你调剂到水上公园。
11: 对，
0: 这个不会啊。
11: 所以这个。不太用担心，就是他会在你的这个，首先肯定行政区内去调剂，就是你咱是长安区的，咱不可能调剂到玉华，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他就近调剂啊，他不会说你住在东北二环，他给你调到市中心啊，这个的话这个距离大家都知道他会比较难上学啊，所以不太用担心这个问题。然后信息采集的时候，他是每一个就是您按您片区的那个学校填就行啊，他就是要按片区的那个学校填，但是到时候比如说无房无户啊，只有居住证这种被调剂到这个旁边片区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最终系统教育局统一调配的事儿了。
0: 对，然后我看到这位朋友啊，他的头像是一个小宝宝，肉嘟嘟的，特别可爱、啊。
11: 是的，
0: 这个希望你能够这个调的离家近一些啊，这样接送起来也会比较方便。之前啊，我们的节目就。因为今年发过一些相应的政策嘛，就说要这个鼓励，然后呢有序的这个来制定长幼随学这个政策，但是今年我看好像教育局发布的政策当中也没有这一条。
11: 对，教育局现在发布政策当中没有这一条。然后长幼随学的话，应该是咱俩在5月份还是什么时候，就是发布了一个公告，上面说逐步推进长幼随学政策。可能明年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说不定这个小宝宝他就能赶上。
0: 其实这个政策啊，可能还在制定当中。如果啊，这个教育局发布了最新的政策，我们一定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进行分享。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 ，Seven 问到说有回放吗？有回放的啊，我们这个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就是。好就好在它有这个回放啊，大家可以看。但是更期待的是我们的朋友们呢，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直播间留言啊，我们很快也会为大家解答的。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暂住证在桥西区，我想摇43中12外，能住校吗？我好像看到了，因为初中还没出啊，
11: 因为初中没有出，小学你是摇不了。小学它的
0: 今年是玉华区，
11: 对，小学的话唯一一个。全市摇号只有精英小学，
0: 对对对，
11: 所以摇不了。
0: 这样吧，我们这个现在啊马上就要放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之后，所有啊关心这个就是想摇这种私立小学的家长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有哪些民办小学它有这个随机派位的招生计划，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那么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此时此刻您有任何问题啊，欢迎两种方式，一个是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视频当中跟大家来进行见面。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2: 晚上8:30，
1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4: 还好及时刹住了，
1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

0: 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6: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5: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6: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呢？
7: 提问回答，
4: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7: 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指导冯小雪老师。冯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7: 冯老师呢也是这个大学老师啊，这个是近期冯老师最后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了，因为冯老师这个暑期也非常忙，要带学生这个去外出实习，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啊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我们逐一的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刚刚我们说了啊，就是有的家长关注这个民办小学，可能对自己片内的这个学校不是特别的看好，想让孩子呢上一个关注度更高的学校。那民办小学的摇号，很多家长非常的关心。接下来冯老师，今年有哪些学校啊开了这个摇号的名额，以及我们哪个区的家长啊可以来进行摇号，他是走读啊住宿啊，包括有多少个名额啊，你可以逐一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8: 好的，今年的话，首先针对于小学这边啊，报名时间是今天和明天，所以大家记着及时报名，然后在这个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服务平台上系统上报名啊。然后大家可以在石家庄市教育局官网，如果说今天记不住咱们说这么多的话，可以去石家庄市教育局官网再去详细的去核查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针对于全石家庄市啊，不管是市里面还是县里面进行摇号的小学就有一所，叫石家庄市精英中学，它的小学部，然后它今年是招248个学生，但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是，它今年是走读啊，对，它是走读，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大家就需要去考虑了，因为精英小学精英初中的小学部的话，精英中学的小学部的话，它原来是住宿，但是今年的话，就是在这个住宿和走读这边，人家专门标注了是走读啊，所以大家这个需要去注意一下，就是离你家是不是近啊？
7: 对啊，这个反正你像我住在这个二环边上啊，就是开车倒还是挺近的，就是南二环或者东二环这个都离得还是挺近的，
8: 是。
7: 但是你要是比如说住在西边啊，你要是送孩子一趟，我觉得挺费劲，你得横穿整个石家庄了。所以呢，今年它是走读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家长一定要关注啊。
8: 然后所以就是原来啊，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听咱们节目的有没有就是下线的啊，就比如说行堂啊什么，
7: 非常多。
8: 对，因为原来的话其实他们都是去小学的话，他们去也要精英，就是因为他住宿。但是现在的话，精英他今年改了形式是走读，所以县里面的摇上，就算你摇上了，他也不太好去解决这个这个每天上下学的问题，所以这个大家需要去注意。
7: 行，我们这个重点先说了精英啊，因为他从原来的住宿变成走读很大的一个变化，家长您摇号之前一定要看一看。
8: 对，
7: 我们再来看啊，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当中有很多朋友提问，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问题啊。韩先生能问到，他说石爱民 app 啊，提交这个升学材料可以吗？
8: 石爱民的话，原来是我们志愿填报或者是这个查分中考的查分或者是那些是可以的，但是今年的话，他发表的这个义务教育招生平台，他只说接受义务教育招生平台服务系统进行志愿填报，
7: 对，
8: 这进行信息采集。
7: 我建议这位家长朋友啊，您就搜索石家庄教育局官方网站啊，就是这个任何一

0: 话说需要重新上传材料，我们也重新上传了材料，提交了。请问老师，这会对报名有影响吗？
1: 哦，这个不会有影响，因为每一年都会有很多可能家长他上传的材料，比如说位置不对，或者是内容不清晰，这个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失败啊，重新上传的这么一些情况出现，它不会影响你片内入学啊，还是调剂啊，这个不会的。
0: 这位韩先生他说我提交了。那我是不是还得再提交一次啊？他在石爱民上提交的。
1: 我建议你去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平台招生入学服务系统里面看看有没有自己的资料在里面。
0: 对。

0: 保证稳妥，您登录石家庄教育局的官方网站，然后呢再登录这个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你看看里面有没有您提交的材料，好吧。啊，这位朋友啊，还有一位朋友那个先行问呢，他说主持人，孩子今年上初中，我们是藁城区，在市里边呢没有，有房产但是没户口，想问一下报名需要什么资料。
1: 如果是新三区的话，就是有
0: 房
1: 产
0: 有
1: 房无户的话，反正它是需要你的户口本，这个是肯定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你的这个不动产权证和房或者是房屋所有权证，这个也是一定的。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如果说你有在市区的工作证明的话，可以开一个在市区的工作证明啊，因为咱们确实是没有办法去办这个居住证啊，所以居住证这个就没有办法上传，主要是户口本儿，还有这个不动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
0: 还有位朋友问呢，他说未婚生育的孩子小学报名入学复杂吗？其实提供监护人的这个相关的资料信息就可以，是吧？
1: 对，因为这几年其实未婚生育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个情况了啊。
0: 对，
1: 原来
0: 是，就
1: 是
0: 也遇到过相应的案例。
1: 对，也遇到过相应的案例，就是如果说他，比如说他的系统里面说你要提供爸爸的那个，就是爸爸的这个资料啊什么的，你可以去上传一下出生证明，就出生证明显示爸爸那一栏是空的，这个就没关系了啊，他就不会说强迫你再去提交爸爸的这个信息了。
0: 对，就是包括我们也遇到过非常多的案例啊，就是他比较特殊，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监护人变更了等等啊，你只要提供监护人的这个材料就可以。
1: 是。
0: 还有朋友问呢，他说老师啊，我们是拆迁村，怎么报学校呢？我是按户口片内报呢，还是按现在所租的房子报呢？有租房合同跟拆迁协议。哎，今年的政策非常人性化、啊、
1: 是
0: 特别提了，冯老师您给他解答一下。
1: 如果说首先我们就要确保自己的房下是没有房产的，然后就是没有房产的情况下的话，您二选一都可以，你觉得哪儿方便你就在哪儿报，你也可以根据户口来报这个原片区的房原片区的学校，你也可以根据你的租房合同去报这个租房合同所在的，就是租房地所在的这个片区的学校，但是都会涉及到调剂。
0: 对、这个朋友补充了名下无房，那你
1: 就
0: 可以走今年的这个人性化原则了。
1: 就是你可以二选一，你想去，你想报哪儿报哪儿，但是你不能报两次啊，这个需要注意啊。
0: 对，我们可以再给这位朋友啊详细的说一下，就是今年的有一个这个人性化原则，就是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户籍，就是你有这几个区的户口，但是目前没有房子，你在非户籍区，也就是说你比如说房本，就是不是户口本原来可能是长安区的，但你现在在裕华区租房子，那你就这个提供居住地所在区就是可以接受义务教育的啊，所以呢就是只能是调剂入学，按你这个租房子所在的这个地方来调剂入学就可以啊，供我们的家长来进行参考。这是今年我们这个政策公布了之后啊新加上的一条，大家可以来仔细的参考一下。还有朋友问的啊，他说哎呀，这个劳动合同父母只有一方有，这能行吗？马上小升初。
1: 我觉得劳动合同这个事儿吧，就是首先你肯定得有居住证啊，你没有居住证你有劳动合同也没用，是不？因为咱们随迁子女的话，他四证都得齐全。但有了居住证了以后，如果说父母只有一方有劳动合同的话，就上传就行啊。没有听说过被卡劳动合同的，有听说过没有这个居住证被卡的，但是没听说过没有劳动合同被卡的。当然，劳动合同这个你就是如果说没有的话，你随便找一个公司，咱开一个在职证明，扣个公章就行。不一定非要有劳动合同，有一个什么在职证明，写一个 A4 纸打一个，然后扣个公章就行啊。
0: 还有朋友问到，他说孩子和爸爸户口在这儿，房子是妈妈的名字，但是妈妈的户口在外地，而且妈妈没有居住证，碍事儿吗？
1: 其实我
0: 们你不会是今年要上学吧？这能行吗？
1: 其实我们是建议是有的，但是如果说今年上学的话，他再怎么办也来不及了。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先上传，上传完了以后呢，他到时候可能会让你补两个材料，一个是结婚证，另一个就是孩子的出生证明。

0: 这两个资料就是要这个备好，因为正常上传的话，它是就是它的那个系统没有那么多传这种辅助资料的地儿啊，所以就是它到时候如果说你实在是传不上了的话，没有那么多口可以让你传的话，那到时候那个就是把你的信息采集失败给你打回来了以后，你补材料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是会让你补这两个材料，提前在手头准备好。
1: 对，提示我们的家长啊，就是您一定要关注。还有创啊问到，他说长安区小学我们14号就提交了信息，一直显示的是信息采集中，没人打过电话，想咨询最终是什么状态，或者是通知什么时候能有结论呢？
0: 一般情况下的话，如果这个小学比较火，或者是这个小学它的审核人员就是今年是新做的，就是新干的，它可能审核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它会分三种状况，三种状态，一个是信息采集中，就说明它这个进程在正常进行中。第二个就是信息采集失败，就说明你的材料是不全的，然后你到时候你就得登录系统看看具体失败的原因，上传相应的资料。第三种情况就是信息采集成功，那就说明你的资料是全的，但是我们就是具体能不能进入这个小学或者是这个初中，要看最后的派位计划，就是各个学校的这个名额够不够啊，防护一致啊，什么名额够不够，防护一致用完了以后有没有剩下的名额可以给调剂啊？所以最终的就是学校的，就是你被哪个学校录取了，是要在8月上旬才能出来。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呢，他说我们以孩子的名义买了房子，然后只把孩子的户口迁过来，孩子可以上片区吗？
0: 我记得咱们原来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好像以孩子的名义买房是可以的，但是孩子是不能单独成户的，对吧？我记着好像是多少岁以下孩子是不能单独成户的，
1: 是，但是这个呢它就涉及到比如说户籍方面的问题了，它不是教育方面的问题，
0: 对，
1: 这个我们不能解答您啊，您最好是去当地的这个派出所咨询一下孩子能不能单独成户，如果不能单独成户的话呢，那可能这个爸爸妈妈的户口也得迁过来啊。其实说到房子的事儿啊，我们这边也在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和介绍吧，因为今年的政策当中也是明确的提出了啊，共有房产不作为入学依据，但是呢就是这个子女和父母共有的房产是除外的，这一条呢很多家长不是特别的理解，您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冯老师。
0: 就是共有房产的意思就是说爷爷奶奶可能有一套房子，然后呢爷爷奶奶有了这套房子以后呢，就觉得说加上把几个子女的把这个这个想入学的这个儿童的爸爸妈妈名字也加上，或者是把什么姑姑啊婶婶的名字都加上，大家就想都用这套房产入学，所以为了避免这叫一个小空子吧，所以就是共有房产的话它是不作为入学依据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夫妻两人对吧，或者是这个夫妻就是妈妈和孩子，妈妈和孩子这个今年的政策上说的是
1: 今年我记着好像政策上说是没有问题，你看适龄儿童少年父母的共有房产除外，他说这个共有房产不作为就近入学的依据，但是呢提了适龄儿童少年父母的共有房产是除外的，
0: 所以就是如果说爸爸妈妈两个人的这种，这就不算共有房产，这算你们小家的一个自己的房产，对，
1: 这个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买了房子要给小学的孩子转学，几月份办理，是和小学报名一起吗？不是，
0: 咱们石家庄没有这个转学的这个口，他没有一个统一的说你要转学你要统一在系统里面报名怎么着，他没有这个口，所以转学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去咨询教育局和咨询学校，每个学校和每个学校情况不一样啊，他得有空余学位你才能转进来，要不然这样子的话他可以凭空随意的加学位的话，对于现有学生他的受教育的比如说一个班里多少个学生啊这一类的，他也是一个没有办法调控的事情，所以转学这个事儿，第一个你要咨询你想转去的那个学校，第二个要去咨询教育局看能不能走这个手续啊。
1: 现在管理的非常严格了啊，就是你转进去呢一定要是带学籍的，而且我们特别提示啊，就是初中的家长啊，千万不要想走这些歪门邪道，我找找人借读啊可不可以啊，你不要忘了每个学校有分配生政策的，你的孩子将来如果想用分配生的政策上学的话啊，别人一看，哎呦，你这三年这个学籍和人是不一致的，那我随时可以举报你，你就没有这个资格去享用分配生的政策了。所以家长您一定要注意这些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提示家长朋友们不要轻易的转学，而且非常的复杂。首先你要先问什么呢？你要先问你转入的这个学校啊，就是你想转到哪个学校，你得问学校，你们有没有空余的学籍啊？啊，人家有说有，没问题，你可以转过来，你再去教育局，然后办理相关的手续，咨询整个的一个流程，然后你再回到你本来的这个学校，把你的这个学籍迁出，然后再迁入，非常的复杂啊，而且呢，你所看上的一些热门的学校
0: 别人也会看上
1: 对，他不一定有空余的学籍啊，这个家长最好问清楚，而且非常复杂，我建议您一次性搞定啊。还有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隔代房产入学需要孩子奶奶啊是户主和房屋产权所有人，父母孩子四个人户口在一起是吗？我刚听怎么是五个人，
0: 他是不是没有爷爷的在？他说奶奶、父母和孩子。
1: 对，
0: 这
1: 个哎，这是真是个问题啊！比如说共有房产，爷爷户口还真不在这儿，这能行吗？
0: 共有房产吗？他说的是还是隔辈房产？
1: 隔代房产，
0: 隔代房产是吧？但是反正规定上是要求的是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都要在一块儿。但是爷爷的户口不在的话，也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爷爷已经，那个什么了，对吧？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确实没有办法要求人家有。但是，反正在这个政策上写的就是祖父母、父母、儿童都要在。
1: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这个我不知道这么一大段啊能不能发上去但是我可以发给您，您看一看啊。这个是我们从就是政策信息啊，不行抄了。反正就是大概就是这个信息啊，就是我可以给大家念一遍啊，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一方为独生子女，且该适龄儿童少年随父母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处落户常年同住，可依据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独生子女一方的房产按招生片区就近来入学。所以你其实就看一看这房子是谁的名字就行，我觉得如果是奶奶的名字啊，你奶奶然后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宝贝儿啊，这个户口都在这儿，我觉得应该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供大家来进行参考。还有朋友问到，他说请问母亲在长安区有房有固定工作，但是户口呢都不在市里，孩子能上片内的学校吗？
0: 户口都不在市里，那他得有居住证。
1: 对，
0: 你有房有固定的工作，你都可以去办居住证，不管是用工作还是用房子都可以去办居住证，有了居住证咱才能上学。因为这个第一条就叫属地原则，属地原则的意思就是说你得是这个片区的合法居民，不管你是有户口还是有居住证，你两个得有一个，除非你是新三区，新三区的话没有办法有居住证，那如果有房的话你就可以按你的这个新三区的户口加这个房子来报名，但是肯定是会被调剂的。
1: 我们再来看微信当中有朋友问到，他说我的房子出租，租户用我的房本上学，现在他家孩子上初中，我家孩子今年上小学，用我的房本对我有影响吗？
0: 这个是没有影响，因为他们家孩子上初中了。对，咱家孩子上小学嘛，所以就不涉及到一个学位占用的问题。
1: 对，但是啊，这位家长朋友，因为恰好他家孩子上的是初中，就是你这个孩子小学毕业之后啊也不会有影响，因为他已经这个走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真的建议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啊，就是因为其实他是租房子，按说他是不影响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往年遇到过这样的纠纷 这个有的房主呢，他想卖房子，结果发现租户的孩子还在这个用这个房就是片内啊上这个小学，可能教育局因为某些原因吧，就是也没有这个理清啊，总而言之呢，就拒绝了这个新任房主孩子入学的请求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够成为，那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租个房子上学好了，谁买房子啊，是吧？
0: 是，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为了避免相应的麻烦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咱们买二手房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还有朋友问呢，他说不动产权证是爸爸的，就房本是爸爸的呗，啊，爸爸和女儿的户口都在这个房子，房子在长安区对应的小学片内，妈妈的户口在天津。我想咨询啊，对比父母双方都在片内户口的孩子，我们这种情况会排后边吗？
0: 他孩子户口在哪儿？
1: 爸爸和女儿的户口都在这个房子这儿。
0: 哦，如果说爸爸和女儿的户口都在这个房子那儿的话，反正按今年的政策它就是房户一致，啊，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它都算房户一致，你不用担心会被抬到后边啊。
1: 嗯，就是有的家长啊，他担心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比如说我们报名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三六九等呢？会不会前面的都录取了到我们这儿就录不了了呢？
0: 嗯，目前石家庄市是没有这种情况的，在别的地方是有的，就是可能比如说你租房的，你买房的加居住证优于你租房的加居住证，这种情况在别的地市它是有分三六九等，在石家庄是没有，就只有房户一致、隔辈房产，还有就是不是房户一致啊，这三种情况。然后房户一致，不管是一方户口还是父母一方户口还是双方户口，它都能目前来说都能保证片内入学。
1: 也就是说我们房户一致的话啊，只要你符合这个规定，户口啊房产啊都在这儿，我们原则上是一大加一小，
0: 对
1: 啊，然后呢你就可以来进行到片内这个入学就读。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这个学校他一报名完之后发现哇今年这班怎么这么多呀，还得调老师啊，
0: 是
1: 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这个家长您可以放心。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还有朋友啊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是藁城的户口啊，能在市里上学吗？我们需要准备什么？
0: 你们需要准备一套房子。如果你是藁城区的户口的话，新三区的户口，那我们必须要在市里买房才能在市里上学，这个是这两年规定的啊。然后如果说你说我不想放弃藁城的户口，你说我确实是可能经济压力比较大买不了房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而且是必须是住宅，不能是那种商用房，如果说买不了房的话，那我们只能是把户口迁到市区。
1: 还有朋友问的啊，他说房户不一致，但是孩子妈妈是独生子女，会不会被调剂？会啊，
0: 房户不一致。
1: 对啊，就是你都没有隔代房产，这个房子和户口都不在一块儿，就隔代房产也必须得房子户口在一块儿。
0: 对呀、是的，
1: 所以这个肯定会被调剂啊。还有他说这个两个孩子的户口和他爸爸在村里，房子是我的名字，这样上学需要什么资料？那就是他们全家都是暂住证，但是有房。
0: 对，但是我感觉妈妈的户口应该可能是在这个房子上，感觉这个意思。但是你这没用，主要是主要是看孩子户口，所以得有暂住证啊。
1: 好，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啊到这儿基本上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所以呢我们的朋友们啊，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关注我们下一周的视频直播。我们呢会邀请另外一位老师啊，也是在抖音上非常知名的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指导老师虎牙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相关问题。非常感谢冯小雪老师的耐心解答，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老人，隔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中国历代以来，不管是诗词歌赋、笔记传书，还是戏曲小说，都记载了大量男子负心婚变的故事。尤其是飞黄腾达之后的负心人，一直成为人们谴责和鞭挞的对象。公道自在人心，人们可以把负心人编在文学作品中，对他们进行道德方面的谴责和鞭挞，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种奇观，描述书生负心的故事格外的多，远远超过了其他人群负心婚变故事的总和。三言二拍中的200篇故事也印证了这个奇怪现象。那么书生为什么总是负心的主角呢？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八集成功与负心。
11: 那么说到家庭伦理，最重要的几种关系无非是这样，父子、兄弟还有夫妻。那么在这三种之中，哪一个更重要呢？我们大概很难说哪一个更重要，但是从因果关系上来讲，那么最重要的肯定是夫妻这一轮了。因为有了夫妻之间的结合，才可能有子女啊等等，这个家庭才可能产生。那么从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感受的情况是这样的，父母迟早会离你而去，子女也会开始各自的家庭生活，兄弟也是这样。那么年轻的时候和你在一起，中年的时候互相扶持，老年的时候相濡以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婚姻关系实在是家庭这个关系里边所有的关系之中最核心的一环，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正因为这个关系啊非常重要，所以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对它都

要说我决定娶你为妻啊，从现在到永远，无论快乐还是忧愁，健康还是幸福，顺境还是逆境，我都将永远珍惜你，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他是这样说的，这个话说得非常浪漫是吧，也非常质朴，感人至深，非常经典的话语。那么我们中国人可能不习惯表达的这样直接，还说我要和你怎么怎么样是吧，我们中国人不喜欢表达的如此直接，但是在婚礼之上的一系列的行为，比如说喝交杯酒啊，比如说其他人对新郎新娘的祝福啊，什么百年好合呀等等，这些东西表达的其实也是同样一个意思。但是很多事情可能发生转折就在这个但是之后是吧，并不是说所有的婚姻都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煎熬。当然说到这个原因可能很多，我们有时候不能单独的指责是某一方有问题，也可能纯粹的性格等等，这个原因很复杂，我们有时候很难去指责谁。但是在所有的这些事情当中，有一种情况却一定会受到大家一致的谴责，这种情况就是当初的贫贱夫妻，当现在这个丈夫飞黄腾达之后，却弃前妻如敝屣一般，将之置之度外，这样的情况是一定会受到大家的一致的谴责的。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时候，男女在家庭当中的地位是不均等的，古代的时候没有离婚，古代只有休妻，但是即使是在休妻的时候，他还有三不休的规定。这三不休是什么？第一个不休就是说有所娶无所归不休，就是说这个娘家或者遭受到什么原因了等等，现在这个娘家已经不存在了，这个时候你把这个女人赶出你的家门，实际上就等于让她流落街头，这样的情况是不能的。第二种情况就是女耕三年丧，也就是说这个女人已经为你的父母守孝三年，她已经完全成为你这个家庭当中的一员，这个时候你是绝不可以把她赶出去的。那么第三点就是先贫贱后富贵，如果原来是贫贱夫妻，那么现在当你已经飞黄腾达之后，你是一定不可以把这个女人从你的家庭里面赶走的。这条规定大概也是最得人心的规定是吧，由此看来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良俗，而且已经成为大家都要信守的这样的信条。正因为如此，一旦违背了这样一个信条，违背了这样一个社会良俗的话，就一定会受到大家的一致谴责。但是啊，这种情况并不是真的就不会发生。三言两拍里边就写到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在这样的故事里边呢，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以书生的情况为最多。书生负心在三言两拍这个题材里边被写得最充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就是因为啊，在古代的时候，这个书生啊是这个弹性最大的一个社会阶层。那我们知道，一个社会要保持它的活力，一定要为这个社会的下层的精英人物提供向上流动的这种渠道。这个社会如果不发生上下层的这种对流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像静止的水那样，最后就会臭掉。他一定要激发起来这个下层的这种精英分子向上流动的欲望。而这个在中国古代社会，这个社会阶层流动的这个最主要的渠道之一就是科举。一个读书人哪怕过去的时候地位非常低，但是只要他刻苦努力，只要这个人够聪明，一旦科举成名，就可以飞黄腾达，青云有路，步入这个社会的上层。我们都读过很多这样的诗是吧，什么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读过很多这样的诗。虽然说是给这个下层的精英分子提供了这一条上进之路，
但是这个口子毕竟开的也不是很大。

我们知道过去的从宋代以后，这个科举渐渐的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宋明清等等这些时候，每一科全国的取士取多少名呢？也无非就是三四百名而已，而且是平均每两三年才考一次，平均三年应该是三年考一次，但是有的时候会加一些恩科，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往往会加一科，就是在常规之外给这些士子再开辟一条上进之路，但是平均下来也无过是两三年一次而已，每一次不过取这么三四百人，平均下来这个数量是很少的。本来考中秀才就不容易，这个比率大概是什么呢？大概是平均20个左右的秀才大概能够出一个举人，大概5-6个这个举人大概能出这么一个进士。从秀才到进士真可以说得上是百里挑一，如果从底下那个庞大的开始读书阶段开始算的话，那应该是千里选一，这个比率是很低的。三言两拍里面提到的一个满少卿积赋保阳，就是这样一个噩梦成真的例子。我们经常说美梦成真是吧，但是对于这里边这个女性来说，那真可以说得上是噩梦成真。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他是满少卿，他不是姓满叫少卿，满是他的姓，少卿是他的职位，这个相当于这个现在的话外交部的一个厅局级干部啊。在他飞黄腾达之前，我们就叫他满生。这个满生啊，是淮南的一个大族出身，长得很英俊啊，也很有才华，但是家里边不幸遭了变故，所以他后来就决定去投奔自己父亲的一个朋友。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呢现在在长安为官，于是他就想到那个地方去打点秋风，获得点赞助等等。古代的时候啊，信息不灵啊，不像现在我要到了我就先发个短信什么之类的，互相方便联络，过去说没这个东西，而且路途又很长。当他经历过几个月终于到达自己的父亲的朋友那里的时候，他父亲那个朋友已经因为做官大概是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够好，已经被免官了，离开这个地方，到什么地方现在也不知道了。他当初要去的时候啊，就想着去投亲，带的钱只够买一张单程票的，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他以为到了那里面包会有的，一切会有的，但是到那里发现什么都没有，自己也一无所有，没有办法，只好在这个地方四处的流浪。流浪到凤翔一带的时候，应该说他的人生是暗淡到了极点，摸摸兜一分钱没有啊，住在旅店里连吃饭的钱没有，店家总要赶他。这个时候想起来自己也是读书人的，自己也生而聪颖的，结果现在沦落到这步田地，如果再生上一场病，恐怕连死的可能性都有，店家要赶着自己出去了，不由得放声痛哭，哭声很惨，惊动了一个人。这个人呀、大概是一个年龄40-50岁啊，在这里边就给他起个名字叫做焦大郎，姓焦的一个长者，不能说是老者，年龄还不太大。这个人呢家里边虽然说是有一点钱，但是也说不上多么豪富，就是说日子过得比较殷实的这样的一个人家。他正好到这儿来喝酒，听到这个哭声之后就问，你是怎么了小伙子，看起来你也读书识字的，看起来长得也很英俊也很排场啊，这个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这个满少卿啊，当时还叫满生是吧，满生就把自己的遭际说了一遍，说到痛处的时候又不由得伤心落泪。焦大郎就说，不要这个样子啊，你就在这个地方住着，你的钱店钱酒钱全部由我来负担。又过了几天呢，这满生然后去拜访这个姓焦的老者，这个焦大郎啊，然后就对这个满生很喜欢，说这样吧，你在这个地方住着还要花钱，我呢也老了，我喜欢喝两杯酒，也喜欢跟人聊天，那我看你跟我很谈得来，你干脆就到我家来住着吧，这样的话岂不是更简单。满生一听啊也很高兴，就住到了焦大郎的家里。啊，光这么住着，我们后面的故事就不要讲了，是吧？一定会发生一点波折的。
焦大郎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叫做焦文姬，今年十七八岁这个样子。按照书中所写，是美丽不凡，聪明无比，就是要才有才，要貌有貌。这个满生我们刚才也说了，很有才华，而且少年英俊，这两个人就有点郎才女貌的意思。哎，本来焦文姬在家又经常听自己的爸爸说这个满生怎么怎么不错，如今一看果然不负所望，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暗地好起来了。焦大郎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他在家的时候，这个满生睡着了，忽然发现满生穿的外衣的里边露出的棉袄是自己女儿的棉袄，又发现所佩戴这个香囊也出自女儿之手。一个傻子用脚后跟想一想也知道他们之间会发生了什么。但是焦大郎啊，一方面是觉得木已成舟，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自己再指责他们，再把他赶出去又有什么意义？第二点也是觉得满生这个人看起来很有前途，很有希望的样子，既然他们已经如此，不如就成全了他们吧。应该说在焦大郎家里面发生的这一幕西厢记，最后还真的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做了他们美好的结局啊！但是这个美好只是截止到这一阶段。住到了焦大郎家的满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也为了报答这个焦大郎父女二人对自己的恩情，从此以后开始刻苦读书。两年之后去参加考试，一举及第，先是考上了举人，紧接着就考上了进士。那么考上举人进士的满生啊，一开始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马上从京城回到家里面，一进门就说了很多热情洋溢的话，是吧？说要不是你们当初的扶助我，现在恐怕我已经不知道倒在哪个阴沟里已经死掉了，你们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以后我要对你们怎么样你们看我的表现吧，等等，说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话。因为焦大郎一家对满生的恩情真的可以说是恩同再造，天高地厚。当初的时候流落街头，身上没有一点钱，如果不是焦大郎可怜他的话，真的可能会随时死掉的。后来的时候即使发现了他跟女儿发生的这种关系，也仍然能够忍住一时的怒火，因为他毕竟还是喜欢他的，成全了他跟自己女儿的好事啊，然后又尽力资助他的读书。应该说此后满生能够有飞黄腾达这种日子，和这个焦大郎家对他的资助是有非常密切的关联的。所以当初在新婚之夜的时候，这个焦文姬曾经对满生说呀，当初的时候我是爱慕您的这个才华，所以才忍住羞耻与您发生了联系，当初想如果我们的好事不能到头，被父亲发现拆散我们，也就只能是一死而已，现在没有想到歪打正着居然成了这样美好的结局，我父亲对你的恩德你可千万不能忘记。当焦文姬跟满生说这些话的时候，满生是满口答应，说如果我要是连你们这样的天高地厚的恩情都能够辜负的话，那我还算是个人吗？他最初的表现应该说也还是很好的，当他说了这些热情洋溢的话，当他把自己的感谢表达之后，他又赶紧回到京城，因为他要等着给他要派往地方要任职的。后来终于这个任所派下来了，他又收拾行李准备急急忙忙地回到这个凤翔，接了焦大郎和焦文姬一起上任。没想到就在即将动身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就是因为这个人的出现改变了满生的决定，也改变了焦文姬一生的命运。他遇到这个人是谁呢？是他远房的一个表兄。这个表兄来见到他之后啊，就一定拉他要
不要去先去什么别的地方去了，你直接回家，啊，回到咱们的家乡去，咱叔叔在等着你呢。他这个叔叔啊，是朝廷当中的一个高官，人很威严啊。他说，就等着你回去，你回去以后要祭拜祖先等等这些事情。难道你这个中了举人中了进士，难道你就忘了你的姓不成？我要拜祭祖先，告慰先人呢。满生先开始不同意，说我在凤翔那边真有急事儿，我脱不开身呢。结果说着说着，这个哥哥就生气了，大发雷霆，说你这不是数典忘祖吗？再说咱叔叔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要惹他生气了以后，你在家族里还怎么混？话说到这个程度，满生也就无可奈何，只好先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见到叔叔之后，叔叔跟他说，我让你回来有两个用意。第一个用意，拜祭祖先，告慰先人，啊，你现在终于也算读书成名了，是吧？对祖先有一个交代。第二个呀，我想你现在还没有结婚，我已经提前为你找了一个人家，这就是宋大夫的女儿，他们家很有钱，地位也很高，这个女孩子修养也很好，长得也很漂亮，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当这个话传到满生的耳朵里的时候啊，这个满生感到吃了一惊。在他知道之前，他的叔叔既然已经给自己许配了一门亲事，连聘礼都下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假如他是一个有主意的人，他应该立刻就说道，我已经结婚了，是吧？把这个情况向叔叔说明，叔叔也未见得一定要强迫他按照自己的意思办。他本来要说的，刚要开口的时候，忽然之间念头一转，这个世界很多事坏就坏在这个念头一转上，是吧？他这一转就把最初那个良心给放下来了，然后就转到一颗功利之心上去了。然后他就想啊，这个我现在已经考上进士了，我已经做官了，做官的哪个没个三妻四妾的，是吧？这我就有个宋大夫，再有一个，这有什么？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如果他只想到这个程度，在自己未来的家庭当中，给这个焦文姬留下一个位置，这也还算不上十恶不赦。但是他的念头又一转，这一转就越转越坏了。他想啊，不妥，焦文姬呢，她是结发妻子，她怎么可能甘心做二房呢？这个宋女呢，宋大夫的这个女儿呢，她是官宦人家，大小姐、千金小姐出身，她怎么可能做二房呢？可是这个宋家呀，又有钱，社会地位又高，这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所以他就想了一个法儿，是吧？他想啊，我不如先跟宋女结婚，到这个地方去，啊，然后将来这个焦文姬啊，他投奔我，那时候他要投奔我的时候，然后他自然就肯甘心伏低做小了。再一个，他不找我也就算了，是吧？一下子就把这个心，就给原来的良心就给放起来了，然后就决定带着宋女去自己的任所。最初的时候，他对焦文姬也是满怀愧疚的，常常会想起来，是吧？觉得这个事情做得不大地道。但是很多人往往就是如此，越觉得不好意思，就越不好意思去，越不好意思去，就越不好意思去。到最后的时候，往往就是说最后就干脆下一个了断，以后就不跟他们来往就得了，甚至觉得以前对他的思念都属于多余，干脆就决定把这个焦文姬所有的以前留给自己一些东西，什么香囊啦、荷包啦等等，这些一把火全部烧掉，也算是跟焦家做这个了断。从此简直就不知凤翔为何地，不知焦文姬妇女为何人了，就这个样子。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年，渐渐的他似乎把这件事情已经忘记了。十年之后，突然有一天，焦文姬来了，带着这个丫头，说了一堆话，说是你以前做那些事情我也知道了，啊，以前的事情说他也无益，现在呢，我也走投无路了，我就来投奔你来了，
你总要接纳我们。

0: 这个主仆二人吧。这个满少卿啊，这时候已经做了少卿了，是吧？这个时候也觉得这个真是这个以前做的事情真不地道啊，决定收留他回去，赶紧跟自己妻子说，当年有这些事，一定要收留他们，是吧？后来就给他们开辟了一个小院，在这里住起来。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三言二拍》的录音剪辑。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0: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1: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0: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2: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4: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和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系列节目三言二拍的录音剪辑。
3: 在中国文化伦理中，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中的核心一环，百年好合是对婚姻的美好祝福，所以人们对负心现象尤其不能容忍。然而一个令人倍感奇怪的现象，就是负心故事的男主角常常是书生，以至于负心多是读书人竟然成了一句俗语。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八集，成功与负心。
5: 满少卿啊，这时候已经做了少卿了，是吧？这个时候也觉得这个真是这个以前做的事情真不地道，决定收留他回去，赶紧跟自己妻子说当年有这些事，一定要收留他们，是吧？后来就给他们开辟了一个小院，在这里住起来。一开始满少卿不好意思到那儿去，觉得真是相见很难呢，是吧？这十年就把他们扔到那个地方去了。后来过了十多天，又多喝了一点酒，就有点小别胜新婚的意思，跌跌撞撞走到了焦文基的这个住处去。关上门之后，这个门就一直没有打开，过了很长很长时间。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人们说这个小别胜新婚也不能这个样子，是吧？这都过了一天一夜，人总要吃饭，总要什么之类，怎么还不出来？大家把这个门撞开，这时候发现满少卿已经七窍流血死在地上。原来啊，当年的时候他遗弃了这个焦文姬妇女之后，焦文姬知道这个情况，然后后来愤而自杀。又过了一些日子，焦大郎觉得女儿也死，觉得也没有什么意思，渐渐的也是抑郁而死。一家人就被满少卿这样等于是给害死了。他的阴魂不散，奔波了十年很多地方，终于找到了满少卿的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他的鬼魂复仇而去。
3: 在三言二拍里面，书生负心的故事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王娇鸾百年长恨等等。放眼古代的通俗文学领域，书生负心的题材也是非常突出的，比如铡美案、王奎负心等，以至于有这样一句非常有名的对联：仗义美多屠狗辈，负心尽是读书人。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读书人都负心吗？难道只有书生才会负心吗？
5: 我们考察的结果是发现这个样子。第一，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负心啊。在三言两拍里面，我随便一翻，我们就翻到一个现成的例子，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玉堂春落难逢夫。玉堂春大家其实都知道，就是那个苏三啊，就带着镣铐在那儿唱苏三离了洪洞县。后来王三公子回家以后刻苦读书，选官山西，报了自己一箭之仇，然后跟这个苏三团聚。这是一个书生不负心的例子呀。苏三王三公子不是最后也有情人终成了眷属了，王三公子表现得非常好啊，不因为对方落难，不因为对方出身低下而就对他弃之不顾了。我们第二个问题是，是不是只有读书人才负心？也不是。在三言两拍里面其实也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女子跟一小商人好了，本来这个小商人是约定要娶她的， 这个女子对他很痴心，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给了他。但是这个人拿着积蓄去开了一个商店，生意做得也不错的时候，却把他弃之不顾，自己另外又结婚娶妻生子。最后这个女子也是化成鬼之后，然后才去报了这个仇。那么所以我们的答案是非常明确的，第一，不是说书生都负心，第二，不是说负心的就都是书生。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民间的故事当中也好，在文学作品当中也好，这个书生负心被表现得这么突出，这么充分呢？我想原因主要是两个。第一个是因为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尤其是从宋代以后，唐代虽然也是实行科举制，但是唐代的科举考试取人很少，一科有时候几个，有时候几十个，最惨的一次一个没取着，就是杜甫去参加科举考试那年，一个没。

弥勒杜甫当年就没考上啊。所以唐代的时候娶的人很少，也不正规，就这个现象不明显起码。但到了宋代，读书人越来越多，而且动辄每科就考上几百人，这个问题就变得日渐突出。这是一个，确实有很多人考上举人、考上进士之后，背弃了自己原来的结发妻子，这个现象在社会上比较突出了，所以文学作品会对此有体现。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因为读书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个社会群体因为他读圣贤书，所以被这个社会视为道德上应该的这种楷模，如果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社会对他们的指责就非常厉害，小商人也可以负心，发了迹的士兵也可能负心等等，很多人都可以负心，但是他们的负心都没有书生的负心在人心中引起的震撼力那么大。咱们举一个社会，咱们现在社会当中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个，有一些职业群体，他们确确实实被这个社会用另外一种标准所考量，比如说像什么公务员了、律师了、医生了、教师了等等，这样一些职业人们就认为你在这个职业当中的人就应当承负起更多的这种道德的责任来，你既然当了这样的人，你是这个职业，你就应该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如果你没做到这个，大家就觉得你不够格。它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书生呢，因为过去读了很多圣贤之书，人们对他们有很高的道德期待，所以当他们没有满足这个道德期待的时候，大家对他们的谴责就变得格外的强烈，这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说书生负心成为过去一个非常常见的题材的最核心的这个原因所在？假如你脱离了一开始刚刚读这些作品给我们带来的道德义愤的话，我们冷静下来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些作品啊，都是站在高度道德化的这个角度上进行了高度的抽象之后的作品。哎，这个是通俗文艺作品所必须做到的。通俗文艺作品一个最重要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一定要有非常鲜明的道德的判断，好还是坏，黑还是白，必须要进行这样的判断，以方便观众很容易地把感情投放在其中。那么出于这个目的，在这一类的故事里边，这个女性都被做了高度抽象概括道德化的这样处理，女性都非常完美，品德是吧，然后包括自己的相貌，这些女性都没有问题。这些书生负心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要追求荣华富贵，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可能不一定都是如此。我们换一种眼光来看，比如说五四时候的人恐怕就不这样看。我们看五四时候那一大批作家啊，巴金啊、老舍啊、茅盾啊等等这些人是吧，鲁迅啊等等这些人，在他们的笔下，那些封建的包办婚姻都是造成他们灵魂的痛苦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在他们笔下，这些人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学识，没有什么文化，不能理解自己，让自己生活得很焦灼。那我如果我们拿五四这样的一种这种眼光来话回来看一下过去的这些作品，其实我们会发现，难道对那些书生来说不也是如此吗？当他们社会地位比较低的时候，恐怕家里人也不会给他们娶一个非常聪慧是吧，读书识字这样的女性。那么这些女人可能是他们生活上的帮手，却不一定是他们精神上的同调，他们讲的很多话他们可能不理解，可能这些女人的眼界每天就是鸡毛蒜皮，就是村里边那点小事儿，等等等等，他们还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毛病那样的毛病，是吧？另外一个，当这些书生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这个飞黄腾达之后，面对一个不同的社会环境的话，确实也有可能发生很多他们自己意料不到的这种变化。你比如说满少卿，
它就有很多很多的。

变数。他本来也是不想复亲的，但是突然之间这个自己的远房哥哥出现了。这个时候当自己的叔叔说出来又给他娶了一个妻子的时候，他这个内心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选择的这种难处。如果要是不答应的话，意味着叔叔的雷霆之怒，毕竟聘书已经递过去了，是吧？也可能还意味着就是说这个跟宋家拓展这种社会上的关系这个机会就从此了断，也可能还会给自己的官场留下很多后患等等等等。在这样的时候，意志稍微的薄弱一些，稍微的软弱一些，就有可能做出有悖初衷的这种决定。而人性在非常多的时候都是非常软弱。当然了，我们所做的这些分析不是为了那些书生的负心的行为做开脱，我要做的仅仅是为了还原一下这类故事在高度抽象出来的背后它所有的那些复杂而混沌的现实。正因为他们所面临的处境可能不那么简单，我们就更要坚定地听从自己良心的指引。很简单，你对于那些这个书生而言，和一个非常没有什么文化这样的女性生活一辈子可能很乏味，但也仅仅是乏味而已。但是如果你要做出负心的举动来说，你就等于是毁了这个曾经为你付出很多的女人的一生，让她们终生在屈辱和仇恨中度过她们的下半生。因为这些女人没有选择的余地，你这样做并不是解放她们，说什么感情没有了我们就分开吧，那你要看对方有没有这种自立的能力。如果对方没有自立能力的话，你说是解放，实际上就是遗弃他们于不顾。这不是负心又是什么？当然，这类书生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人生在非常多的时候啊，你做的不是说一个你要如何如何展开论述的这样的论述题，人生在非常多的时候，你在做的是一个是非的判断题。一旦你的是非判断错了，选项选错了，你以后可能你的论述越完美，你离真正的正确也就相距离越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古代的这些关于书生负心的这样的故事所高度的这种抽象道德化的简单处理，它是有它的好处的。他在把所有的那些枝叶全部都

0: 前二拍中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这是一位美丽富有激情的可爱女子。然而，这个可爱的女子在主动追求爱情之后，却走上了一个一波三折的悲剧人生。那么，冯梦龙究竟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九集《理性与激情》。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大神级的人物，堪称是古代的最强大脑，行走的百科全书，他就是北宋的科学家沈括。《宋史·沈括传》评价他说呀，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一个人能精通这么多的学问和技能，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啊？今天咱们就来讲一个沈括错评唐诗的故事，来看一看他是怎么做学问的。据说有一年啊，沈括读到了唐代诗人白居易描写庐山景色的《大林寺桃花》，诗中写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对于这首流传甚广的名诗，沈括一听说这不对呀，这自然景象不合常理呀。他批评道：“大诗人白居易也写出这样自相矛盾的句子，可谓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过了几年，正是四月时节，沈括来到庐山。当登到山顶时，眼前的景色让他大吃一惊，原来山下已经是百花凋谢，而山顶上却是桃花争艳。这景象不正是白居易诗中所描绘的吗？为什么会这样呢？沈括进行实地测量，原来啊，大林寺位于庐山大林峰，海拔约1200米，比平地气温低了7摄氏度左右。后来啊，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出结论：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则有四月花，此地势高下之不同也，说明了海拔对温度的影响。之后，沈括又特地找来白居易的诗，发现诗的前面还有一篇序，写道：“大林寺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于时梦夏月，如正二月天。”沈括读后啊，很有感慨地说呀：“都怪我读书不仔细，经验太少啊。”走马观花，不求甚解，其实是我们很多人的通病。沈括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出色的科学家，我想啊，就是因为他严谨的科学求证精神，发现不对，敢于质疑，通过实地考察得出结论，而且对自己的错误勇于承认。大胆质疑、小心求证的科学精神让他成就卓越。其著作《梦溪笔谈》被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称为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

生活中，如果您听到有人说您的坏话，心里会怎么想？如果这所谓的坏话还偏偏传到了您领导的耳朵里，那怎么办？您会不会火冒三丈，非得把这个人找出来和他当面对质一番？其实啊，这样的现象并不算少见。唐代的狄仁杰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狄仁杰可能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唐朝官员之一了。其实狄仁杰不仅会断案，他更是一位声名卓著的政治家。据《旧唐书·狄仁杰传》记载，有一次武则天和狄仁杰聊天，他对狄仁杰说，你在任豫州刺史的时候兢兢业业，很多人都称赞你。话说到这儿，武则天话锋突然一转，说，但是你知道吗，也有人造谣重伤你，说你的坏话。他接着说，

亲欲知赠亲者乎？意思是你想不想知道都是谁说过你的坏话？看来武则天真是把狄仁杰当自己人呐、啊，而且当时也没有别人在场，狄仁杰完全究竟是谁对自己有意见，好心知肚明啊。只见狄仁杰立刻向武则天拜谢，说如果有人说我的过错，陛下您也认为我有这种过错，那既然指出来了，我就应该改正。如果您听到了关于我的坏话，因为了解我的为人，知道我没做过那种事儿，您能一如既往地信任我，这是我的莫大幸运。除此之外，没有什么需要多考虑的了。别管他是谁，我一概照常，友善相待就是了。因此，我请求您千万别告诉我那个说坏话的人是谁。武则天没有料到狄仁杰会这样讲，又是惊讶又是佩服，对他更加信任敬重了。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斜，狄仁杰的行为非常好地诠释了这句话。他笃信亲者自亲，对于这些莫须有的谣言重伤根本不以为然，连解释都懒得解释，而且身居高位却不倚仗权势来打击报复有不同意见的人，而是宁可不知道，充分体现了他的雅量和气度。他将个人私怨置之度外，举贤任能，直言劝谏，终成一代良相。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说到宋朝不畏权势、正直敢言的人物，我们可能会想到拉着皇帝的袖子也坚持要把话说完的寇准，还可能会想到面对皇帝直言极谏，连唾沫都喷到皇帝脸上的包拯。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位官员性格其实一点都不亚于他们，连皇帝都劝他少惹是非，别轻易得罪人，可是呢他却借着皇帝的话反过来给皇帝上了一课。如此刚正不阿的人物到底是谁呢？这个人叫张辩，是北宋仁宗朝的大臣。北宋至和二年，张辩担任了御史台的长官、御史中丞。当时的宰相刘沆想把几个御史下放到地方去，张辩不同意，为此接连上了好几道奏书，最终把宰相都弹劾下台了。有一天呢，仁宗就劝他说，爱卿出身普通，在朝廷也没什么背景，可以称得上孤寒了，你何必总是弹劾宰相这样的近臣，给自己找麻烦呢？可是张辩却反驳道，我从一介平民几年之间成为天子近臣，已经算不上孤寒了，反倒是陛下您才是真正的孤寒呢。那宋仁宗一听就笑了，我怎么就孤寒了呢？张辩说，陛下您现在内无贤明的宰相主持朝政，外无骁勇的将领征战沙场，您就这么孤零零一个人站在朝堂之上，这不是孤寒又是什么呢？宋仁宗一听张辩寥寥几句话就把朝廷面临的问题都指了出来，于是他不仅不为张辩抢白自己而生气，反倒更加欣赏他，张辩也因此名震朝野。张辩身为御史，把正直敢言四个字发挥到了极致，只要是对国家有利之事，不管得罪多少人，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带来多大的风险，他也一定会直言指出，这就是谏官的风采。从寇准到包拯再到张辩，宋朝士大夫敢于言事、勇于担责、忧国忧民的精神内核不断延续，也就成

0: 为我们今日所称赞的文人风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精品展播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继续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您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黄蓉眼见厅门就在他的身后，相距不过数尺，可就是给他挡在当路，万难闯关。见梁子翁正要走出，叫道：
8: 哎，老伯伯，他拦住我不让我回家。
7: 梁子翁听他这般柔声诉苦，笑道：
9: 沙龙王问你话，你好好回答，他就会放你。
7: 黄蓉咯咯一笑，说道：
8: 我呀就偏不爱答。
7: 对沙通天说：
8: 哎，你要是不让路，我可要闯了。
7: 沙通天冷冷地说：
9: 只要你有本事出去。
7: 黄蓉笑道：
8: 哎，你可不能打我。
7: 沙通天说：
9: 要拦住你这小小丫头，何必沙龙王动手。
7: 黄蓉说：好，大丈夫一言为定。沙龙王，哎，你瞧那是什么。说着向左一指，沙通天顺着他手指瞧去，黄蓉趁他分心，衣襟带风纵身从他肩旁钻出，身法甚是迅捷。不料沙通天移形换位的功夫实是不凡，黄蓉刚要抢出，蓦地见他右手伸出两根手指对准了他眼睛，只待他自己撞将上去。幸而黄蓉能发能收，去势虽急，仍然在中途猛然止住。黄蓉忽左忽右，后退前驱，身法变换，连闯三次，总是给沙通天挡住了去路。最后一次，却见他一个油光晶亮的秃头俯下持许，正对准了自己鼻尖，若不是收脚的快，只怕自己的鼻血便得染上了他的秃头，只吓得黄蓉大声尖叫。梁子翁笑道：
9: 沙龙王是大行家，别再试了，快认输吧。
7: 说着加快脚步，急往自己房中奔去。刚踏进门，一股血腥气便扑鼻而至，猛叫不妙。晃亮火折子，只见那条朱红大蛇已死在当地，身子干瘪，蛇血已被吸空，满屋子药罐药瓶乱成一团。梁子翁这一下身子凉了半截，20年之功废于一夕，抱住了蛇尸，忍不住流下泪来。原来这身仙老怪本是长白山中的生客，后来害死了一个身受重伤的前辈艺人，从他衣囊中得了一本武学秘本和十余张药方，照方修炼研习，自此武功了得，兼而精通药理。药方中有一方是以药养蛇，从而益筋壮体的秘诀。他照方采集药材，又费了千辛万苦，在深山密林中
2: 捕到了一条奇毒的大腹蛇，以各种珍奇的药物饲养。那蛇体色本是灰黑，服了丹砂、参茸等药物以后渐渐变红，喂养20年后，这几日来体已经全红了。因此他虽从辽东应聘来到燕京，却也将这条累赘的大蛇带在身旁，眼见功德圆满，只要稍有数日之暇，就要吮吸蛇血，静坐修功之后，便可养颜益寿，大增功力。哪知蛇血突然被别人吸去，岂不令他伤痛欲绝？他定了定神，见蛇颈血液未凝，知道仇人离去未久，当下急奔厨房，跃上高树，四下眺望，只见园中有两个人正在翻翻滚滚的恶斗。他怒火如焚，霎时赶到郭靖与完颜康身旁，俯近身就闻到了郭靖衣上蛇血的腥气。郭靖的武功本来不及完颜康，这番交手初时又吃了几下亏，拆不下十余招，只觉得腹中炎热异常，似有一团火球在猛烈燃烧，体内犹如滚水沸腾，热得难受，口渴异常，周身欲裂，到处奇痒无比。心想，这番我可是真要死了，蛇毒发作出来了。惊惧之下，背上又被完颜康连打了两拳，只是体内难受无比，相形之下身上重拳已经不觉如何疼痛。梁子翁怒喝道：小贼，谁指使你来盗我宝蛇？他想这宝蛇古方隐秘异常，亮郭靖这毛头小子绝不能知道，必是另有高人指点了他来下手，十之八九便是王初一。郭靖也是心中大怒，叫道：这条放在房中害人的毒蛇原来是你养的，我已经中了毒，跟你拼了。飞步过去，举拳向梁子翁打道。梁子翁闻到他身上的药气，恶念陡生，喝了我的腹蛇宝血，我立即取他性命，喝干他的血，药力仍在，或许更加也未可知。想到此处，不禁大喜，双掌翻飞，数招间已经抓住了郭靖手臂，脚下一勾，郭靖扑地倒了。梁子翁拿住他左手脉门，将他掀翻在地，张口就去咬他咽喉，要吸回宝血，收受这20年采药四蛇之功。话说在厅里边，黄蓉连抢数次，不论如何快捷，总被沙通天毫不费力地挡住。此时沙通天如要擒他，可以说手到拿来。然见赵王完颜洪烈在旁观看，便乘机露一手上乘的轻功。黄蓉暗暗着急，忽然停步说：哎，只要我一出这门，你不能再跟我为难，成不成啊？沙通天说：只要你能出去，我就认输。黄蓉叹道：哎，可惜我爹爹只教了我进门的本事，却没教出门的。沙通天奇道：
9: 什么进门的出门的？
2: 黄蓉说：你这路移形换位的功夫虽然已经很不差，但是比起我爹爹那可差得远，简直差了10万8千里。
9: 沙通天怒道：小丫头胡说八道，你爹爹是谁？
2: 黄蓉说：我爹爹的名字说出来只怕吓坏了你，不说也罢，当时他教我闯门的本事，他守在门口，我从外面进来，闯了几次也闯不进，但似你这般微末功夫呢，我从里到外虽然走不出，但是从外面闯进来却是不费吹灰之力。
9: 沙通天冷笑道：“哼，从外入内跟从内到外还不是一样？好，你倒来闯闯看。”
7: 当即让开身子要瞧黄蓉从外入内又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功夫。
9: 黄蓉闪身出门，哈哈大笑：“
7: 哈哈，你中计了，你说过的我一到门外你就认输，不能再难为我。现下我可不是到了门外吗？沙龙王是当世高人，言出如山，咱们这就再见了。”
9: 沙通天心想，这小丫头虽然行鬼，但是自己却是有言在先，对他这等后辈如何能说过了不算。左手在光头顶门上搔了三搔，涨红了脸，一时无计可施。彭连虎却哪能让黄蓉就此脱身，双手连扬，两枚铜钱激射而出，从黄蓉头顶飞跃而过。黄蓉见钱镖双双越过头顶，正自奇怪此人发射暗器的准头怎么如此低劣，突然间当的一声，背后风声响动，两枚钱镖分左右袭来，直击脑后。原来彭连虎发出的钱镖算准了方位尽力，钱镖在廊下大理石柱子上一撞，便即回过来打向黄蓉后脑。钱镖所向正是要害之处，黄蓉无法挡架，只得向前急跃，身子刚站定，后面钱镖又到。彭连虎镖发连珠，十数枚接连不断地撞向石柱，弹了回来。黄蓉闪避故事不及，伸手相接更是难能，只得向前纵跃，数跃之后已经又回进了大厅。彭连虎发射钱镖只是要将他逼回厅内，旗帜不再伤人，是以使劲不及。众人喝彩声中，彭连虎挡住了门口，笑道：“
2: 哈哈哈哈，怎么，你又回进来了？”
9: 黄蓉小嘴一撅，说道：“
7: 哼，你暗器功夫好啊，可是用来欺负女孩家又有什么稀奇啊？”
9: 彭连虎说：“
2: 谁欺负你了啊？我又没伤你。”
9: 黄蓉说：“那么你让我走。”
2: 彭连虎说：“你得先说说啊，教你功夫的是谁？”
9: 黄蓉笑道：“
7: 是我呀，在娘肚子里自己学的。”
9: 彭连虎说：“
2: 你不肯说，难道我就瞧不出？”
9: 反手一掌向黄蓉肩头挥去，黄蓉竟是不闪不避，不招不架，明知斗不过便索性跟他撒赖。彭连虎手背刚要击到他肩头，见他不动，果然撤掌回避，喝道：“快招架，十招之内我必能接出你小丫头的底来。” 他生平各家各派的武功见得多了，眼见黄蓉身法诡异，一时瞧不准他的来历，但自料只要动上了手，不出十招便能辨明他的宗派门户。黄蓉说：“
7: 要是十招你认不出来呢？”
9: 彭连虎说：“
2: 那我就放你走，看招。”
9: 左掌斜劈，右拳冲打，同时右腿直踹出去。这一招三撤连环，虽是一招，却包含三记出手。黄蓉转身闪过，右手拇指按住了小指，将食指、中指、无名指三指伸展开来戳了出去，便如是一把三股叉模样，使的是一招叉法，叫夜叉探海。侯通海大叫：“
2: 夜叉探海，大师哥，这臭小子使的是本门功夫。”
9: 沙通天斥道：“
2: 胡说！”
9: 心知黄蓉戏弄这个宝贝师弟多时，早已经学会了几招他的叉法。彭连虎也忍不住好笑，抡拳直冲。黄蓉斜身左窜，膝盖不屈，
2: 足不迈步已经闪在一旁。侯通海叫道：
10: 移形换位，大师哥，是你教的吗？
2: 沙通天斥道：你少说几句成不成，老是出丑。心中倒也佩服这姑娘聪明之极，这一下移形换位的方法尽力虽然完全不对，但是单看外形倒与自己的功夫颇为相似，而且一窜之下居然避得开彭连虎出手如风的一拳，那可着实不易。接下去两招，黄蓉右掌横劈，使的是沈清刚的断魂刀法，双臂直击，用上了马青雄的夺魄鞭法，只把侯通海看得连声呼叫，说道：大师哥，大师哥，这臭小子当真是本门。若不是见到大师哥脸色不对，早已将本门的招数叫出来了。彭连虎怒气渐生，心想：我手下留情，小丫头忒狡猾，若是不下杀手，谅他不会用本门拳法招架。要知道学武之人修习本门功夫之后，尽管旁采博取再去学练别派拳技的，但是到了生死之际，自然而然的总是以最精熟的本门功夫抵御。彭连虎初时四招只是试招，到第五招上静不容情，呼的一声双拳带风迎面劈去。旁观的人见他下了杀手，不自禁的都为黄蓉担心。众人不知他来历，幼君与他无冤无仇，见他年幼娇美，言行又俏皮可爱，都不想见他就此命丧彭连虎的杀手之下。唯有侯通海才盼这臭小子死得越快越好。黄蓉还了一招完颜康的全真派掌法，又架了一招郭靖的南山掌法，那都是日间见到两人比武时学来的。第七招三彻连环竟然现学现卖，便是彭连虎自己所使的第一招，但左支右夺已是险象环生。若凭二人真实的功夫，黄蓉出尽全力尚且抵御不住，何况如此存心戏弄呢？总算彭连虎招数虽狠，毕竟不愿真下毒手，凭灵力内力取他性命，只是要他从招数上认出他的师承来历，这才容他拆了七招。白驼山少主欧阳克笑道：哈哈哈，小丫头聪明得很啊，可用上了彭寨主的拳法，哎呦，不成了，不成了，哎，还不向左啊。彭连虎拳法灵动，虚实互用，到第八招上，左手虚晃，右拳抢出。黄蓉料得他左手似虚乃实，右拳如实却虚，正要向右闪避。忽听欧阳克叫破，心念一动，当即斜身轻飘飘向左跃出，这一下姿势美妙，厅上的众人竟是谁也认不出来。彭连虎听欧阳克从旁指点，心下有点恼，心想：难道我就避不了你这丫头啊？他号称千手人屠，生性最是残忍不过，初时见黄蓉年幼又是女子，若是杀了她未免有失自己身份，这个时候拆了八招始终瞧不出分毫的端倪，如何不怒啊？第九招推窗望月竟自用上了十成力，左掌阴右掌阳一柔一刚同时推倒。黄蓉暗叫不妙，正待急退闪躲，其势已是不及，眼见拳风掌力破到面门，急忙头一低，双臂内弯，手肘向前，似箭般
11: 向敌人的胸口撞去。彭连虎这一招去势虽猛，知他尚能拆解，但接着第十招料得他万难招架。倏然间见他以攻为守，袭向自己要害，第十招星落长空本来已经使出一半，立即凝住内力，便如悬崖勒马一般硬生生扣招不发，叫道：你是黑风双杀的门下。雨声竟是微微颤抖，右臂震触，黄蓉向后直跌出了七八步。彭连虎此言一出，众人都是悚然动容啊。除了赵王完颜洪烈外，厅中对黑风双煞人人忌惮。彭连虎第十招本要痛下杀手，至少也要打得这小丫头重伤呕血，但在第九招忽然看出他本门武功竟是黑风双煞一路，大惊之下，这个连杀百人不眨一眼的魔头竟然联手跃开。黄蓉被他一推，险些摔倒，待得勉力定住，只觉得全身都是震得隐隐作痛，双臂更似失了知觉。待要答话，静夜中远处传来一声大叫，正是郭靖的声音，叫声中带着惊慌愤怒，似乎遇到了极大危险。黄蓉情切关心，不禁失色。话说郭靖被梁子翁摁倒在地，手上腿上的脉门同时被拿，再也动弹不得。殊觉梁子翁张口来咬自己咽喉，危急中也不知哪来了一股神力，奋力猛争，一个鲤鱼打挺已跃起身来。梁子翁反手一掌，郭靖向前急跃，但梁子翁掌法如风，这一掌如何避得开？啪的一声，背心早着。这一下与完颜康的拳头可大不相同，顿时是奇痛彻骨。郭靖只吓得心胆俱寒，哪敢逗留，急步向前奔逃。他轻功本好，在花园中假山花木之间东西奔窜，梁子翁一时倒也追他不着。郭靖逃了一阵，稍一迟缓，嗤的一声，后心衣服被撕下了一大片，背心隐隐作痛，料之已被抓破皮肉。郭靖大骇，没命的奔逃，眼见前面正是王妃所居的农舍，当即跃入，只盼黑暗中敌人找寻不到，得以脱难。他伏在墙后不敢稍动，只听梁子翁与完颜康一问一答，慢慢走近。梁子翁粗声暴气，显示怒不可遏。郭靖心想，躲在墙边终究会给他找到，王妃心慈，或能救我。危急中不暇再想，直闯进房，只见房中烛火尚明，那王妃却在另室。他四下一望，见东边有个板厨，当即打开厨门缩身入内，再将厨门关上，把金刀握在手里，刚松了口气，只听脚步声响，有人走进房来。郭靖从厨缝中望出去，见进来的正是王妃。只见她缓步走到桌边坐下，望着烛火呆呆出神。不久完颜康进来问道：妈，没坏人进来吓了您吗？王妃摇了摇头。完颜康退了出去，与梁子翁另行搜查去了。王妃关上了门，便欲安寝。郭靖心想，等他吹灭灯火，我就从窗子跳出去。不，还是多待一会儿，别又撞上了小王爷和那白发老头。这老头刚才要咬我的咽喉，这一招实在古怪，师傅们可是从来没教过， 下次见到须得好好请问，人家咬你咽喉，那又如何拆解啊？又想，闹了这么久，想来蓉儿早回去了，我得快些出去，否则他定会记挂。忽然窗格一响，有人推窗跳了进来。郭靖和王妃都大吃一惊，王妃更是失声而呼。郭靖看这个人的时候，正是那自称木易的杨铁心，不禁大出意料之外。直到他早已带了女儿逃出王府，岂知仍在此处。王妃稍一定神，看清楚是杨铁心，说道：你快走吧，别让他们见到。杨铁心说：多谢王妃的好心，我不亲自来向您道谢，死不瞑目。但是雨寒讥讽，充满酸苦辛辣之意。王妃叹道：哎，那也罢了，这本是我孩儿不好，委屈了你们父女两位。杨铁心在室中四下打量，见到桌凳橱床竟然无一物不是旧时，心中一阵难过，眼眶一红，忍不住要掉下泪来。伸袖子在眼上抹了抹，走到墙旁，取下壁上挂着的一根生满了锈的铁枪，拿近看时，只见近枪尖六寸处赫然刻着铁心杨氏四个字。他轻轻抚撒着枪杆叹道：哎，铁枪生锈了，这枪好久没用了。王妃温言道：请您别动这个枪。杨铁心说：为什么？王妃说：这是我最宝贵的东西。杨铁心色然道：是吗？顿了一顿又说：铁枪本有一对儿，现下只剩一根了。王妃道：什么？杨铁心不答，把铁枪挂回墙头，向枪旁的一张破梨注视片刻，说道：梨头损了，明儿叫东村张木耳加一斤半铁打一打。王妃听了这话，全身颤动，半晌说不出话来，凝目瞧着杨铁心说：你说什么？杨铁心缓缓地说：我说梨头损了，明儿叫东村的张木耳加一斤半铁打一打。王妃双脚酸软无力，跌在椅上颤声说：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丈夫去世那一夜，那一夜所说的话？这位王妃自就是杨铁心的妻子包惜弱了。金国六王子完颜洪烈在临安牛家村中了丘处机一箭，幸得包惜弱相救，见了他娇柔秀丽的容貌，竟是念念不能去心，于是以金银贿赂了段天德，要他带兵夜袭牛家村，自己却假装侠义，于包惜弱危难之中出手相救。包惜弱家破人亡，举目无亲，只道丈夫已死，只得随完颜洪烈北来，禁不住他低声下气，出尽了水墨功夫，无可奈何之下，终于嫁了给他。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1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听。
13: 晚上10:30，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 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九九二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11: 包惜弱在王府之中十八年来容颜并无多大改变，但杨铁心奔走江湖，风霜侵磨，早已非昔时少年子弟的模样。是以此日重会，包惜弱竟未认出眼前之人就是丈夫。只是两人别后互相思念，于当年遭难之夕，对方的一言一动更是魂牵梦萦，记得加倍分明。杨铁心不答，走到板桌旁边，拉开抽屉，只见放着几套男子的青布衫裤，正与他从前所穿着的一模一样。他取出一件布衫往身上披了，说道：我衣衫够穿了，你身子弱又有了孩子，好好多歇歇，别再给我做衣裳。这几句话正是十八年前那天晚上，他见包惜弱怀着孕给他封新衫之时对他所说。包惜弱抢到杨铁心身旁，捋起他的衣袖，果见左臂上有个伤疤，不由得惊喜交集。只是十八年来认定丈夫早已死了，此时重来自是鬼魂显灵，当即紧紧抱住他哭道：你快带我去，我跟你一块儿到阴间，我不怕鬼，我愿意做鬼跟你在一起。杨铁心抱着妻子，两行热泪流了下来，过了好一阵才说：你瞧我是鬼吗？包惜弱搂着他说：不管你是人是鬼，我总是不放开你。顿了一顿又说：难道你没有死？难道你还活着？那……杨铁心正要答言，忽听完颜康在窗外说：妈，你怎么又伤心了？你在跟谁说话呢？包惜弱一惊：啊，我没事，就睡了。完颜康明明听得室内有男人之声，起了疑心，绕到门口轻轻打门：妈，我有话跟你说啊。包惜弱说：明天再说吧，这时候我倦得很。完颜康见母亲不肯开门，疑心更甚：我只说几句话就走。杨铁心知他定要进来，走到窗边想越窗而出，一推窗子，那窗子却给人在外边反扣住了。包惜弱惶急之下心想，只有暂且瞒过儿子再说，室中狭窄无地可藏，于是指了指板厨。杨铁心与爱妻劫后重逢，再也不肯分手，拉开出门便要进去。厨门一开，房间的三个人同时大惊，包惜弱乍见郭靖，禁不住叫出声来。完颜康听得母亲惊呼，更是担心，只怕有人加害于他，肩头在门上猛撞。郭靖一把将杨铁心拉进板厨，关上了厨门，门栓跟着便断，门板飞起，完颜康直闯进来。他见母亲脸色苍白，脸上还有泪痕，但是房中却无别人，甚为奇怪，忙问：妈，出了什么事儿？包惜弱定了定神说：啊，没事，我心里不大舒服。完颜康走到母亲身边，靠在他怀里说道：妈，我不再胡闹了，你别伤心，是儿子不好。包惜弱说：你去吧，我要睡了。 完颜康只觉得母亲不住的颤抖，问道：妈，没人进来过吧？包惜若惊道：谁呀？完颜康说：王府混进了奸细。包惜若说：是吗？那你快去睡，这些事情你别理会。完颜康说：那些卫兵真够脓包的，妈你休息吧。正要退出，忽见板厨门缝中露出一片男子衣角，心中疑云大起，当下不动声色坐了下来，斟了一杯茶慢慢喝着，心中琢磨：这柜里藏的有人，不知妈知道不知道。喝了几口茶，站起来缓步走动：妈，儿子今天的枪使得好不好啊？包惜若说：下次不许你再仗势欺人。完颜康说：嗨，仗什么势？我和那混小子是凭真本事一枪一拳的比武。说着从臂上摘下铁枪，一抖一收，红缨一扑，一招起凤腾蛟，猛向板厨门上刺去。这一下直戳进去，郭靖与杨铁心不知抵御，眼见是不明不白的送了性命。

他忽惊忽喜，已是支持不住，全身酸软，更无半分力气。完颜康有点不高兴了。妈，我是您的亲儿子吗？宝希若说，当然是啊，你问这个干嘛？完颜康说，那为什么很多事情你瞒着我？宝希若思潮起伏，心想今日之事必得跟他明言，让他们父子相会，然后我再自求了断。我既失了贞洁，铸成大错，今生今世不能再和铁哥重圆的了。言念及此，泪落如线。完颜康见母亲今日神情大异，心下惊疑不定。宝希若说，你好生坐着，仔细听我说。完颜康依言坐了，手中却仍抄着铁枪，目不转睛地瞧着出门。宝希若说，你瞧瞧枪上四个什么字？完颜康说，我小时候就问过妈了，你不肯对我说那杨铁心是谁？宝希若说，此刻我要跟你说了。杨铁心躲在厨内，母子两人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心中怦然，暗想，他现今是王妃之尊，岂能再跟我这草莽匹夫啊？他要是泄露我的行动，莫非要他儿子来杀我？只听包希若说，这支铁枪本来是在江南大宋京师临安府牛家村，是我派人千里迢迢去取来的。墙上那个半截犁头，这屋子里的桌子凳子板厨木床，每一件不是从牛家村运来的。完颜康说，我一直不明白，妈为什么定要住在这破破烂烂的地方，儿子给你拿些家具来你总是不要。宝希若说，你说这地方破烂吗？我可觉得比王府里画栋雕梁的楼阁要好得多呢。孩子，你没福气，没能和你亲生的爹爹妈妈一起住在这破烂的地方。杨铁心听到这儿心头大震，眼泪扑簌簌地落下。完颜康笑道，哎呦妈呀，您越说越奇怪了，爸爸怎么能住在这儿？宝希若叹道，哎，可怜他十八年来东奔西走，流落江湖，要想安安稳稳的在这屋子里住上一天半日，又哪里能够。晚年康睁大了眼睛颤声说，妈，你说什么？宝希若厉声说，你可知你亲生的爹爹是谁？完颜康更奇了，说道，我爹爹是大金国赵王的便是。妈，你问这个干嘛？宝希若站起身来，抱住铁枪，泪如雨下，哭道，孩子，你不知道那也怪你不得，这便是你亲生爹爹当年所用的铁枪，这才是你亲生爹爹的名字呀。完颜康身子颤抖叫道，妈，你神志糊涂了，我请太医去。宝希若说，我糊涂什么？你道你是大金国的女真人吗？你是汉人呐，你不叫完颜康，你本来姓杨，叫做杨康。完颜康惊疑万分，又敢说不出的愤怒，转身说，我请爹爹去。宝希若说，你爹爹就在这儿。大踏步走到板厨边，拉开厨门，牵着杨铁心的手走出来。
完颜康陡然间

见到杨铁心，惊诧之下便即认出，大叫一声：“啊，是你！”提起铁枪，行步登虎，朝天一炷香，枪尖闪闪，直刺杨铁心的咽喉。包惜若叫道：“这是你亲生的爹爹啊！你还不信吗？”举头猛往墙上撞去，砰的一声倒在地上。完颜康大惊，回身撤步，收枪看母亲时，只见他满额鲜血，呼吸微弱，存亡未卜。他书遭大变，一时手足无措。杨铁心俯身抱起妻子，夺门就往外闯。完颜康叫道：“快放下！”上步孤雁出群，枪势如风，往他背心刺去。杨铁心听到背后风声响动，左手反圈，已抓住了枪头之后五寸处。杨家枪战阵无敌，一招回马枪尤为世代相传的绝技。杨铁心这一下以左手拿住枪杆，乃回马枪中第三个变化的半招。本来不待敌人回夺，右手早已一枪迎面戳去。这时候他右手抱着包惜若，回身喝道：“这招枪法我杨家传子不传女，谅你师父没有教过。”丘处机武功甚高，于枪法却不惊艳。大宋年间杨家枪法流传江湖，可是十九并非嫡传正宗。他所知的正宗杨家枪法，大抵便是当年在牛家村雪地里和杨铁心试枪时见的。杨家世代秘传的绝招毕竟并不通晓。完颜康果然不懂这招枪法，一怔之下，两个人手力齐进。那铁枪年代长久，杆子早已朽坏，咔的一声齐腰折断。郭靖纵身上前喝道：“你见了亲生爹爹还不磕头啊？”完颜康踌躇难决，杨铁心早已抱了妻子冲出屋去，穆念慈在屋外接应，父女两人越墙而出。郭靖不敢逗留，奔到屋外，正要翻墙随出，突觉黑暗中一股劲风袭向顶门，急忙缩头，掌风从鼻尖上直擦过去，脸上一阵剧痛，犹如刀刮。这敌人掌风好不厉害，而且敲没声的袭到，自己竟然毫不知觉，不禁骇然。只听那人喝道：“混小子，老子在这候的久了，把头伸过来，让老子吸你的血。”正是神仙老怪梁子翁。话说黄蓉听彭连虎说他是黑风双煞的门下，笑道：“你输了。”转身走向厅门。彭连虎晃身拦在门口喝道：“你既是黑风双煞门下，我也不来为难你，但是你得说个明白，你师父叫你到这儿来干什么？”黄蓉笑道：“哈哈，你说十招中认不出我的门户宗派就让我走，你好好一个大男人怎么如此无赖？”彭连虎怒道：“你最后这招灵奥步还不是黑风双煞所传的吗？”黄蓉笑道：“哈，我从来没见过黑风双煞，再说他们这点微末功夫怎配做我的师父？”彭连虎说：“你混赖也没用。”黄蓉说：“黑风双煞的名头我倒也听见过，我只知道这两个人伤天害理，无恶不作，欺师灭祖，乃是武林中的无耻败类。彭寨主怎么能把我和这两个下流的家伙拉扯在一起呢？”众人起先还到他不肯吐实，待得听他如此诋毁黑风双煞，不禁你看我我看你，才信他绝不是双煞一派。
要知再无忌的天大谎话也有人敢说，但是绝技无人敢于当众辱骂师长。彭连虎向旁一让说道：小姑娘，算你赢了，老彭很佩服，想请教你的芳名。黄蓉嫣然一笑：不敢当，我叫蓉儿。彭连虎说：你贵姓啊？黄蓉说：那就说不得了，我既不姓彭也不姓沙。这时候阁中诸人除藏僧林志与欧阳克之外，都已经输在黄蓉的手里。林志身受重伤，动弹不得，只有欧阳克出手才能将他截留，个人都注目于他。欧阳克缓步而出，微微一笑说道：下走不才，想请教姑娘几招。黄蓉看了他一身白衣打扮，那些骑白骆驼的美貌姑娘们都是你家的吗？欧阳克笑道：哈，你见过他们了？这些女子通通加在一起也及不上你一半的美貌。黄蓉的脸上微微一红，听他称赞自己容貌也自欢喜：你倒不像这许多老头们那么蛮不讲理。这欧阳克武功了得，又仗着叔父撑腰，多年来横行西域。他天生好色，历年派人到各地搜罗美女，收为妻妾，闲居之余又教他们学些武功，因此这些妻妾又算的是他的女弟子。这次他受赵王之聘来到燕京，随行带了24名姬人，命个人身穿白衣男装，骑乘白驼。因妻妾数众，兼知军会武功，是以分批行走。其中8人在道上遇到了江南6怪与郭靖，听朱聪说起汉行

大宋两国皇帝的后宫也未必能比得上。哪知在赵王府中却遇到了黄蓉，但见他秋波流转，娇腮玉韵，虽然年齿尚直，实是生平未见的绝色。自己的众妻妾相比之下，竟如粪土。当黄蓉与诸人比武之时，早已神魂飘荡，这时听他温言软语，更是心痒骨软，说不出话来。黄蓉说，我要走了，要是他们再拦我，你帮着我成不成啊？欧阳克笑道，哈哈，要我帮你也成，你得拜我为师，永远跟着我。黄蓉说，那就算拜师父也不用永远跟着呀。欧阳克说，哎，我的弟子可与别人的不同，都是女的，永远跟在我身边，我只消呼叫一声，他们就全都来了。黄蓉侧了头笑道，我不信。欧阳克一声呼哨，过不片刻，门中走进二十几个白衣女子，或高或矮，或肥或瘦，但服饰打扮全无二致，个个体态婀娜，笑容野艳，一齐站在欧阳克的身后。原来他在香雪厅饮宴，众妻妾都在厅外伺候，彭莲虎等个个看得眼都花了，心中好生羡慕他，真会享福。黄蓉出言相讥，让他招来众妻妾，原想趁阁中人多杂乱借机脱身，哪知欧阳克看破他的心思，待众妻妾进厅，立即挡在门口，折扇轻摇，红烛下斜看黄蓉，显得又是潇洒又是得意。二十四名妻妾都是目不转睛地瞧着黄蓉，有的自惭形秽，有的便生妒心，料知这样的美貌姑娘既入公子师父之眼，非成为他的女弟子不可，此后自己再也休想得他宠爱了。这二十四名妻妾在他身后这么一站，有如两面屏风，黄蓉更难夺门而出。黄蓉一看不行，就说，你如真的本领了得，我拜你为师那是再好没有，省得我让人家欺负。欧阳克说，莫非你要试试？黄蓉说，不错。欧阳克说，好，你来吧，不用怕，我不还手就是了。黄蓉说，怎么，你不用还手就能胜得了我呀？欧阳克笑道，你打我，我喜欢还来不及呢，怎么舍得还手啊？众人的心中笑他轻薄，却又颇为奇怪，这小姑娘武功不弱，就算你高她十倍，不动手怎么能把她打败？难道会是妖法吗？黄蓉说，我不信你真不还手，我要把你两只手绑起来。欧阳克解下腰带递给他，双手叠在背后，走到他面前。黄蓉见他有恃无恐，全部把自己当一回事，脸上虽然仍露笑容，心中却是越来越惊，一时彷徨无计，心想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于是接过腰带，双手微微向外一绷，那腰带似是用金丝织成，虽用上了内力，竟然崩塌不断，当下将欧阳克双手紧紧绑住，笑道，怎么算输怎么算赢啊？欧阳克伸出右足点在地下，以左足为轴，双足相离三尺，在原地转了个圈子，只见砖地上已经被他右足尖画了浅浅的一个圆圈，直径六尺，画得整整齐齐。画这圆圈已自不易，而足下内劲如此了得，连沙通天、彭连虎等也都佩服。

0: 欧阳克走进圈子说道，谁出了圈子谁就输了。黄蓉说，那要是两个人都出了圈子呢？欧阳克说，哎，那算我输好了。黄蓉说，若是你输了可就不能再追我拦我。欧阳克说，这个自然，如果你给我推出了圈子，可是得乖乖的跟我走，这里众位前辈啊都是见证。黄蓉说，好。走进圈子，左掌回风拂柳，右掌星河在天，左轻右重，劲寒刚柔同时发出。欧阳克身子微侧，这两掌竟没能避开，同时击在他肩背之上。黄蓉掌力方与他身子相遇，力之不妙。这欧阳克内功精湛，说不还手真不还手，但是借力打力，自己有多少掌力打到他身上，力时有多少劲力反击出来。他手不动足不起，黄蓉竟是站立不稳，险些便跌出了圈子。他哪敢再发第二招，在圈中走了几步说道，我要走了，却不是给你推出圈子的，你不能出圈追我，刚才你说过了，两个人都出圈子就是你输。欧阳克一怔，黄蓉已缓步出圈，他怕夜长梦多再生变卦，加快脚步，只见他发上金环闪闪，身上白衫飘动，已奔到门边。欧阳克暗呼上当，只是有言在先，却也不便追赶。沙通天、彭连虎等见黄蓉又以诡计僵住了欧阳克，忍不住捧腹大笑。黄蓉正要出门，猛听得头顶风响，身前一件巨物从空而堕，他侧身闪避，只怕给这件大东西压住了。但见空中落下来的，竟是坐在太师椅的那个高大藏僧。他身穿红袍，坐在椅子上竟还比他高出半个头。他连人带椅纵跃而至，椅子像似乎粘在他身上一般。黄蓉正要开言，忽见这藏僧从僧袍下边取出一对铜钹，双手合处，当的一声震耳欲聋，正自诧异，突然眼前一花，那对铜钹一上一下急飞过来，只见钹边闪闪生光，锋利异常，这一打中，身子只怕要被双钹切成三截。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功夫不大，徐庶来了。丞相叫我有什么事吗？
9: 袁侄啊，你坐下。近来身体怎么样啊？
8: 徐庶纳闷儿，曹操军务这么忙，怎么想起问我身体来了？不是说闲话的实话啊，这里边准有文章啊。徐庶看得出来，你看曹操外表挺平静，实际他的心里头啊，急得都冒了烟了。本来嘛，让诸葛先生连连放火焚烧，把他给烧了个不亦乐乎，他还有心思跟我说话啊，准有事儿。还行，丞相，您真关怀我呀。哎，元直，有个事儿啊，我想请你给办一办。丞相，什么事啊？老夫到此想兵进樊城，将樊城玉石俱焚，鸡犬不留。可是我转念一想，我这次举兵来取荆襄，征孙权，灭刘备，我为什么呀？我为的是黎民百姓。我捉刘备是应该的，可是樊城的百姓太无辜了，我生此怜悯之心，所以我想请袁直你到樊城劝说劝说刘备，让他早日前来纳首归降，老夫要封他为侯爵之位，绝不能亏待他。你别看他这么羞辱我，我不记仇。如果刘备不来归降，那可就莫怪老夫要踏平樊城。元直啊，我非常器重你呀，也相信你准能劝说得了刘备，所以将此重任交于你，望元直勿负重托。你可好好给我去说去，你别给我耍花招，含义就是这意思。那徐庶还看不出来吗？徐庶微微一笑，丞相真是有负您的错爱，这么重的重任交给我，不过我怕我说不成啊。元直，凭你的口才以及你与玄德交厚，怎么能够说不成呢？望君好自为之。说完了，曹操进内帐了。徐庶一看，那我就去吧。哼，自从许都出来之后，一直的就惦记着玄德，也想念诸葛亮，正好借着这机会我去探望探望，诉诉这离别之情。哼，我给你劝说玄德呀，曹操你等着吧。

0: 原职更衣，带着两个随从，骑着马就奔樊城来了。有人一禀报玄德说徐庶先生来了，哎呦，把玄德给乐的，拉着孔明打里边就接出来了。这一见呢，哎呦，甭提多亲热了，真好像一日不见如三秋，三日不见似九秋啊，也不知道多少秋了。我说元直先生，你怎么会来了呢？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可想念杀玄德了。孔明也过来施礼。这次孔明见徐庶可不像在隆中那时候了，特别的亲热呀，让到里面来，关张众将也都来见过徐庶先生。当提到老母亲的时候，徐庶哭了，玄德和孔明都落了泪了。徐庶告诉玄德，主公啊，您知道我干嘛来了吗？我太想念您了，也没个时间，没这么机会来看望看望，曹操也不让我出来呀。这次呢，我是奉官而来，不是私自交往，我是曹操的使臣，来劝说您来了。孔明笑了，哦，大概是劝说我家主公投降，因为曹操要举兵踏平樊城，可能是他手下哪个谋士给他出了个主意，不要得罪百姓，收买民心为要，所以来劝我家主公，劝如果我家主公不降，他再出师，这不出师有名吗？元直一听，哎呀，两兄啊，你呀，算猜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那么您就劝劝吧。徐庶一听，我还劝什么呀？您都给说漏了，这戏法已经不灵了。再者说，您就不说漏了，我也没法来劝我家主公了。我是来给送信儿来了，让主公赶快想办法离开樊城。孔明一听，元直，这你不用惦念，我们已经都做好了安排，等不得曹操兴兵，我们就从樊城这儿撤走了。哎，越快越好。行了，我也该回去了，话也说明白了，不能在此耽搁过久。哎，玄德一看，先生，你既来了就别回去了。当初一日，老母困在许都，为全人子之道，我不能不让您走啊。今天母亲已经升天去了，那您还回去干什么去啊？您就在这儿吧。嗨，元直摆摆手，主公啊，我何尝不想在这儿，可是不行啊，我得回去，因为曹操已经都计算好了，我非回去不可，不然就得受到万人的唾骂，我也不能这么做。主公您呢，有孔明先生辅佐，您是霸业必成啊。孔明先生胜我十倍，您就不用留我了。我在曹营，主公只管放心，我终生不与曹操设一谋。说着，徐庶站起来给玄德施一礼，当即告辞。玄德说什么也不让走啊，那怎么也得吃顿饭呢。摆下了酒宴款待了元直，吃完饭之后，玄德与孔明带着关张赵云几员大将，把徐庶给送出去一二十里路啊，是难舍难离啊。元直临走再三嘱咐，主公您赶快回去收拾收拾走吧，别净送我了，等我回去跟曹操一说，他立刻就得发兵啊，人马将至，不可耽搁。元直放心，我们马上就走。玄德又要哭，徐庶一看，干脆我快点走吧。他回到宛城，一见曹操，哎，丞相，我回来了。曹操挺高兴，元直，说的怎么样啊？丞相，临走的时候，我不是就跟您说清楚了吗？我办不成这样的事儿，到那儿我跟人家刘备这么一说，人家刘备大笑几声啊，他说你莫看我手下的大将不过关张赵云，人马才几千之众，但是我并没把曹操 说到这儿，徐庶用手一指曹丞相，曹操吓一跳啊，怎么着？放在眼内呀、啊，人家根本就不降啊，都啪！气得曹操一拍桌子站起来。徐庶一看你火了，那我该休息去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徐庶笑呵呵走了。曹操这气哦，合着我让你到樊城看朋友去了，嘿嘿，真不应该让他去呀、啊！他马上举起令旗，聚众将兴兵伐樊城。樊城这时候干什么呢？孔明先生正在布置撤离樊城啊。他们送走徐庶之后，孔明回来就安排，他告诉玄德：“主公，樊城咱们得弃了，这地方不能要了，要也要不了了。”曹操是马上就到。玄德一听，那咱们上哪儿去啊，先生？咱们过江，兵取襄阳，只有这么一个落脚的地方。怎么谈到兵取呢？先生非常清楚，你要投了去呀、啊，那蔡瑁他绝不能收留你，咱们得把这地方拿过来，要不然咱就没地儿待了。众将一听说孔明先生主张取襄阳，是个个巧悦，都非常高兴，先生太高明了。大家都请玄德立刻下令。玄德一听啊，先生，咱们走倒好办呐，咱们过江就到了襄阳了，怎么我侄儿刘琮也得开开门把我接进去啊，那咱这些黎民百姓怎么办呢？有好些是由新野跟到这儿来的呀。众将一听啊，可都有点犯了愁了，看主公这意思，这是要带着黎民百姓走啊，这人马行动要带着些老百姓，那可够拖累的呀。有人就主张：“主公，咱不能带着些百姓啊。”玄德一听，哎呀，怎么能不带呢？古今成大事者以人为重啊，你离开人什么事儿你能干得成啊？众将听到这会儿都差点笑了，是以人为重，可这时候他不是时候啊。玄德一想，这么办吧，咱们呢下个令儿，跟老百姓说一说，有愿意跟咱们走的呀就走，不愿意走的就留下。孔明告诉孙乾：“小玉黎民，就贴个布告吧，有愿意跟着的随使君一起弃樊城到襄阳，不愿意就算了。”这一传令，哎呦，连新野带樊城的百姓没有一家愿意留下的呀，他们都哭着喊着说：“使君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啊，再没有这么好的明主了。”玄德一想，那只得就得带着了，派人准备船只啊，从早到晚呐、啊，由江这边往江那边运老百姓。玄德的人马不过几千人，黎民百姓啊不下十几万呢、啊，这通运呐、啊，没头没脑啊。玄德站在江这边看着，把他急的呀，一个劲儿的直掉泪。因为这百姓这一哭一叫，哎呦，叫人是心乱如麻呀。你看这两岸这黎民呐、啊，塞得满满的呀，是男女老少白叟黄童啊，推车的、担担的、挎筐的、提篮的、背包的、夹伞的，老头扶着老婆，老婆搀着老头，大人领着小孩，小孩背着小孩，十几岁的姐姐背着那两岁的小妹妹，有牛车、马车、小轮车、马牛羊、鸡犬豉，有杀了猪的没来得及吃，扛着半拉半子，还有的老太太篮子里挎着只老母鸡，家里的箱子柜子宁可不要，老母鸡不能撒手啊。那真是大人哭孩子闹，鸡打鸣鹅鸭叫，这通乱了、啊、成一锅粥了。张飞急得要吐血呀、啊，这能打仗吗？这个曹兵杀上来可怎么办呢？大哥，有些百姓咱带不走，就把他们送回去吧。 玄德一听，什么？带不走，送回去？哎呀，三弟呀，怎么能往回送呢？这都是因为我呀，坑害的这些黎民百姓遭此涂炭之灾。你要把百姓送回去，还不如愚兄我投江一死呢。他要跳江，你说这不是跟着起哄吗？这时候就够乱的了，他还要寻死。刘备啊，不是真想着跳江寻死，他也不是在起哄。那刘备这干什么呢？他是在收买人心。孙乾、简雍赶忙拉住了玄德：“主公，您不能寻此短见。三将军说话有理呀，就是说曹兵要追上来，咱们抵挡不了的话，咱们也完了，这些百姓不是也就都完了吗？这三将军是好意，好意也不行，必须都得带着。大伙一听，好，带着渡，还往这边渡呢。”渡来渡去，好不容易算渡过来了，是直奔襄阳。来到襄阳城前，玄德在马上举目一看，这襄阳城是吊桥高悬，城上遍插旌旗。玄德得叫官呢，他往前一催马，让城头的军校赶快到里边禀报你家公子刘琮，就说城外有刘玄德求见，让他开城放我进去。我带着这么多的难民呢，他不看在我的面上，也要看一看樊城与新野的黎民百姓，请他赶快开关。玄德的话没说完，蔡瑁打敌楼里出来了，往下一看，忽悠，这刘备带着些什么兵啊？这是，哦，这是上襄阳避难来了，放你进来，放你进来，你就把我们的襄阳给占了。来，敲梆子，把梆子这么一响，唰，乱箭齐发呀！得亏后边张飞上来的快，把玄德给抢回去了，不然呢，今天是不死带伤，人家不让进。玄德呀还央告呢，蔡瑁将军，你不让我进城行啊？你是不是把这些百姓放进去？这些都是无辜之人呢。蔡瑁一听放百姓，知道百姓里边掺杂着你多少兵马呀，一个也甭想进。就在这时啊，听城门口那儿有人大喊一声：匹夫蔡瑁，你这个卖国之贼！刘使君乃仁德君子啊，今天带着这么多的百姓来到襄阳投你，你怎么会拒不开城呢？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哎呦，众人举目这么一看，在城门口这儿出现了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红战袍啊，手里提着一口大刀。此人跳下马来，站那儿身高在八尺开外，冷眼这么一瞅啊，哎呦，跟二军侯关羽关云长长得差不多，面如虫草，是黑眉长髯，就是眼睛大点儿，不是凤目。此人姓魏名言，字文长，他来接刘备来了，当时是斩官落锁呀。蔡瑁一瞧，哟，魏延反了，快用箭射他，刷刷刷，箭往下这么一射，魏延用大刀拨打这些箭支。正在这时候，打魏延身后杀出一将来，好你魏文长啊，你敢以小反上，辱骂蔡瑁将军，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大将军文聘的厉害。当时二将刀枪并举，马走盘桓，就打到一处了。孔明先生一看，这可真是一个实在难得的好机会呀！主公，请您兵进襄阳吧，城门开着呢，此时不进城更待何时？ 三将军张飞一听，哎，军师说的对呀，大哥您随我来吧。跃马摇枪就要往里杀，让玄德给制止了。
1: 三弟，先生，咱们不能这么进城，人家根本不让咱们进去。
0: 孔明先生一听，主公啊，等他让咱们进去，那得等他多会儿去啊？咱们现在就得占据这个地方。
1: 哎呀，先生，那我怎么对得起我家兄长？再说我叫开了襄阳的城门，不是为我在这儿存身，我是想把这些百姓给解救喽。现在先生您看，不但救不了百姓，还死伤那么多。
0: 说着玄德一举手，孔明先生一看，可不是吗？怎么死伤好些百姓？襄阳城内的百姓听说刘皇叔来了，叫城不开。这些百姓一看，干脆咱们出城得了，跟着皇叔去吧。哇，他往外这么一拥啊，连互相践踏而死的，在死在军校刀枪下的，一下子就是千八百人呢、
1: 玄德是目不忍睹啊。先生，咱别进襄阳了，
0: 再投他处吧。
1: 哎呀，说的可容易，现在投哪儿去啊？
0: 襄阳城闭关不纳，曹操亲统百万雄兵就在后边尾随，情况是万分紧急呀、稍迟一步，不单这些黎民百姓完了，玄德手下这几千人马也得是全军尽没。孔明当时这么一急，
1: 主公，我们只好走了，
0: 现在还有一个地方可去。
1: 哪儿啊？
0: 江陵。江陵是荆襄的要地，荆州大部分粮草都屯聚在江陵，那个地方是民丰粮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乃是军事要地，我们只好找那儿暂且安个家。
1: 你得找个站脚的地方，光是领着这十几万难民到处这么跑，这玩意儿不行。
0: 玄德一听，哦，那就依先生吧。哇，他带着人马领着这些难民掉过头来奔江陵。
1: 哎呦，把三将军张飞给急的
0: 在凳中一个劲儿的跺脚啊，他狠狠瞪了这襄阳城一眼，真是便宜了狗贼蔡瑁，不然杀进城中我一枪先把他挑了。
1: 没办法，只好跟着大哥往下拜吧，也不是奔什么江陵，也不知道这江陵在哪儿。
0: 玄德领着难民走了，这魏延和这文聘还在这儿打呢，他们手下各自都有人，一看主将打起来，这些军校也就动上手了，两下是各有伤亡，这两员将是各不相让，把平生的本领都施展出来了，恨不得立即置对方于死地。可是两人打了一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谁也许不下谁来。魏延一边打着一边着急，他心想，皇叔怎么不进城啊？我连喊了几次了，我这是为了您呢，才冒这么大的风险斩关落锁，我想把您接进去，您怎么光在那儿看着呀？魏延打着打着呀，他偷眼一看，好吗，刘皇叔踪迹不见了。
2: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10: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11: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9: 这费用
11: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9: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2: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3: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11: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3: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5: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6: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5: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7: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8: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9: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20: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21: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2: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8: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3: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4: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5: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6: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8: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着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3: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魏延打着打着呀，他偷眼一看，好吗？刘皇叔踪迹不见了，他带的那些人马还有那么多的难民都没了，哦，全走了。嘿，魏延这着急，您怎么走了？魏延现在难为情了，我怎么办呢？进襄阳进不去了，要进去的话蔡瑁就得把他杀了，他想去追刘备，也不知道玄德往哪个方向去了。文聘呢还跟他死战不舍，看文聘那意思，今儿非想把魏延捉住送到蔡瑁跟前去才算完事儿。魏延也不服他呀，这两员将都有个特点，都够犟的。魏延一想，那咱就打吧，又打了一气呀。魏延实在打不下去了，怎么回事？他心有点散了，再说身边连一兵一卒也没了，我还在这儿打个什么劲儿啊？嘿，文聘，暂且将你的首级寄存在你的颈项上，饶你不死。说完了，他一拨马，落荒败走了。魏延去投长沙太守韩玄去了。这时候，城楼上的蔡瑁一看魏延败了，他就把文聘接进城里来了，说文聘立了功了。蔡瑁啊，这才把那心放在肚子里。不管怎么说，刘备没进我的襄阳，这比什么权强啊？我投降了曹丞相啊，比荆襄让给你刘玄德强百倍哟。第二天一早，曹操就派人来了，让刘琮手捧兵符剑印到樊城去接他，把刘琮吓坏了。什么？让我接曹操？曹操这人我可知道，他特别厉害呀，我也不敢见他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在这儿哆哆嗦嗦害怕着慌呢，由外边进了一个人。谁呀？王威。王威进来一看，哎呀，公子您怎么了？嗨，王将军啊，你不知道啊，曹操派人来了，让我手捧兵符剑印到樊城去接驾。王威一听，我正为此事而来。公子您不能去呀，现在您露脸的时候到了，眼前有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要真这么做的话，会名垂千古，百世流芳。刘琮一听不哆嗦了，什么事儿啊，这么惊人？王将军，你跟我说一说呀。公子，如今刘备皇叔已经败走了，

0: 曹操呢，知道您是归降他了，现在他毫无戒心了，那您就假借接他进襄阳为名，暗暗埋伏下一支雄兵，给曹操一个措手不及呀、啊！当时会杀得他落花流水，是曹贼可擒。随后您再把皇叔刘备请回来，把大公子刘琦再接来，您就可以兵进许昌了。真要有那一天，那孙权会拱手称臣呢、啊。公子啊，您为汉室立下了奇功。
1: 哦，能吗？怎么不能啊？公子您就别犹豫了。好好好，将军，你等我想一想。
0: 哎，我在外面等候片刻。说完，王威出去了。王威刚出去，蔡瑁进来了。蔡瑁一看他这外甥刘琮，小眼睛直勾勾的在这儿坐着，又想什么心事呢？哎，怪难为这孩子的，才十几岁，掐头去尾没人了。你说身为荆州主，现在本来坐都坐不安，如今大概是让他到这个樊城见曹操，他有点害怕了。
1: 哎，公子，曹丞相已经派人来了，您什么时候过江啊？
0: 舅父啊，我这儿有个事儿要跟您说说。
1: 什么事儿啊？
0: 刚才将军王威劝我呀，让我趁机灭曹，这么回事。
1: 哎呦，蔡瑁一听，这王威太可恨了，
0: 他怎么祸主啊？这不是祸乱人心吗？怎么给您出这么个主意啊？
1: 不能听他的，
0: 那曹丞相乃当代之俊杰，您根本灭不了，那么一来呀、啊，咱这荆襄就毁了。我实话告诉您，这个荆襄九郡宁可给了曹丞相，也不能让与刘

0: 见了，俩人在屋里就要打起来了，吓得刘琮直作揖。哎呀，舅父，王将军，不要动手，不要打呀。正在此时，蒯越来了。蒯越进来一看，哎呀，这是怎么了？这是，蔡瑁将军，休得如此。过去把蔡瑁的宝剑抢过来了，把王威给劝出去了。现在什么时候啊？还同使曹格呀，赶快去接曹丞相吧。蔡瑁暂时把这气儿算压下去了，还是让刘琮到樊城接曹操。刘琮啊，还是不敢去。蒯越一想，嗨，蔡瑁将军，那你就替公子辛苦一趟吧。蔡瑁一想，我行吗？人家曹丞相让公子手捧兵符剑印去，你是这儿的水军大都督，你去了先跟丞相说一说，等丞相来到襄阳的时候，公子再交兵符也不迟啊。哎，那好吧。蔡瑁带着张允是整装而行啊，规规矩矩的来到了樊城求见曹操。曹丞相一听，哦，水军都督蔡瑁来了，好啊，他先具文武，在厅堂中落座，然后吩咐蔡瑁觐见。蔡瑁走到厅门口这儿这么一看，呀，他倒吸一口冷气呀、啊、只见曹操手下，哎呦，武士林立，盔甲鲜明，虎视龙枪，刀枪越眼，不由自主暗打个冷战。他是抱门而进，降将蔡瑁、张允告进，诚惶诚恐的打外边进来，来到曹操的跟前，是躬膝倒地，降将蔡瑁、张允参见丞相。免礼平身，谢丞相。蔡瑁举目一看，哎呦，我的天哪，久仰曹操大名，没看见过，今儿头一回见。只见这位曹丞相是伟巾正坐，头戴金冠，身穿红袍，黑眉细目，白面长须，不怒自威呀、啊、曹操吩咐与将军看座。哎呀，丞相在此，焉有降将的座位，有座便坐，休得客套，歇坐。把椅子搬过来，这俩不敢大样坐那儿。蔡瑁为难了，他为什么难？这要面对面跟曹操坐着，这像话吗？你是什么人物啊，敢跟丞相这么坐着谈话？脸朝外吧，给丞相一激灵，丞相非火了不可呀、啊！你这什么样子呀、啊？这得怎么办呢？干脆我正面偏身这么坐着，歪着那脖，扭着那腰，扣着那腿，受了罪了，胡同之前九道弯儿，他还不敢大样坐那儿，只拿那尾巴骨啊跨一点椅子边儿，就算坐那儿了。蔡瑁还真有功夫，换别人呢非摔地下不可。曹操每问一句话，他立刻就站起来躬身回答，是满脸谄笑，一脸那个讨好的笑。哎，你还别说，有些个别人啊还真喜欢他下级对他这么秀。你要真跟他一绷脸不是吗，他说你看不起他。其实曹操烦这种笑容。蔡将军，刘琮为何不来相见？哎呀，蔡瑁一想，我得撒个谎啊，我别直说，说他一听你的名字害怕不敢来，那哪行啊。启禀丞相，我家公子刘琮冒染风寒，他病了，只得在襄阳城外恭候丞相驾临。
1: 哦，蔡将军

0: 县共有多少军马呀？啊，回禀丞相，有马军五万，步军十五万，水军八万，共二十八万水陆军马。战船多少？禀丞相，大小战船7356只，400竹筏，俩山板。好嘛，全说了。钱粮怎样？钱粮很多，大部分钱粮都屯聚在了江陵。老夫人马进驻荆襄，可供支付。啊，哦，禀丞相，就是丞相您神兵百万，也够支付一年呢，就够您吃一年的。曹操心里这高兴，心说这可真是天生掉下来的一块肥肉啊！我想着荆襄九郡想了多少年了，没想到刘表一死，我会是唾手而得，不费吹灰之力，不用一兵一卒，得这么多的人马，这么大的地盘，这么多的钱粮。曹操高兴的都有点坐不住了。不知这些军马归何人统领啊？禀丞相，就是降将蔡瑁。就是我。哦，蔡将军在。老夫封你为镇南侯、水军大都督，张允将军为祝顺侯、水军副都督，荆襄28万人马仍归你统领。你回去告诉你家公子刘琮，让他永为荆襄之主，明日老夫兵进襄阳，让他出城迎接，不得有误。遵命，遵命。蔡瑁都要跪下了。曹操吩咐人摆酒席款待蔡瑁，然后打发他走。散厅了，这一散厅，荀攸过来了。丞相，您没看蔡瑁、张允满面谄笑吗？他不是好人呢，我看他好像是讨好丞相，您怎么封他这么重的爵位啊？镇南侯、水军大都督。哦，荀先生，你只管放心吧，我能不识人吗？我早已看出来了，蔡瑁满身的媚骨啊，奴艳卑膝那个可怜样子，非常讨厌。可是我为什么要封他镇南侯呢？他本来就是荆襄的水军大都督，我再给他加个侯爵，以安其心呢。荀先生，你想，咱们带来的这些人马大多都不会水呀。我虽然在宣武池练了一下子水军，也不行啊。那么就得倚仗蔡瑁来统领，来训练。等老夫平定江南，捉了孙权，灭了刘备之后，我是再做理会。说到这儿，曹操左手一推胡须，右手由上往下这么一比划，荀攸就明白了，这是等曹丞相事成之后再把蔡瑁杀了。丞相高见。蔡瑁、张允在这儿足吃了一气，又领了好多赏，俩人乐颠颠的回到了襄阳。蔡瑁就找他姐姐去了，说，姐姐，咱们这主意呀，打得太正了，曹丞相太好了，封我为镇南侯，并且让我告诉您，公子刘琮永为荆襄之主啊。曹丞相这人呐，你一听他的名字很可怕，实际这人呢可好了。丞相吩咐了，明天让您和公子到城外去迎接。其实曹操没让蔡氏去接，蔡瑁来这么一句，蔡氏一听毛了，那我得好好收拾收拾啊，兄弟呀，你得赶快通知全城百姓要扶道相迎啊，那您就甭管了，我一定得好好安排安排黄土垫道、净水坡街、设摆香案、杀牛宰马呀。我今儿晚上就去告诉 说各家各户黎民百姓，不管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得把新衣服拿出来给我穿上，明儿个一早天只要一亮，鸡鸣五鼓就得伏于道旁，就在道边上跪着等候曹丞相驾临，您也得收拾收拾。他这几句话不要紧，折腾的这蔡氏啊一宿没睡，把所有的衣服全拿出来了，他也不知道穿什么颜色的好了，也不知道怎么打扮能使这位曹丞相欢心了。反正蔡氏也知道曹操的为人，听说在宛城还纳了张绣他婶呢，蔡氏也想啊巴结巴结这位曹操，把所有的花全拿出来了，由解正月水杏花开始一直到腊梅，他也不知道带哪坨好了，所有的首饰都摆这儿了，什么珍珠玛瑙翡翠碧玺猫眼子母鹿，您瞧他这通折腾。第二天呢，他和黎民百姓一样老早的就跑到襄阳城外头去了，让他儿子刘琮手捧兵符剑印在道边这儿站着等候曹丞相。天至辰时啊，就是现在九点多钟啊，曹丞相的人马来了，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曹操一马当先，蔡瑁、张允赶忙跑过来接住了缰绳，说：“禀丞相，我家夫人蔡氏以及我家公子刘琮在这儿恭候您大驾多时了。”吁。曹操在马上侧目一看，哼，这蔡氏惹曹操一肚子气，怎么回事呢？他打扮得特意妖艳了，这脸粉擦的不亚于头场雪二成霜啊。蔡氏有蔡氏的心理，他想让曹操多看他两眼，曹操是没少看他呀，越看越生气呀，大面也得亮得过去呀，得下马呀。或蔡瑁搀着，把曹丞相由马上搀下来，丞相过来安抚了刘琮几句，说：“别看你年纪很小，你很知时务，知时务者为俊杰。”然后一回身，让荀攸把兵符令箭收回来。这是头等大事啊！兵符令箭拿起来之后，这文武才依次过来相见。第一个过来的是蒯越，可把曹操乐坏，一把拉住了蒯越的手，啊，以杜先生，孟德不喜得荆襄，喜得以杜。荆襄九郡要不要都不要紧，我能把你得着，我的霸业可成啊，我是久仰你的大名。然后这才众星捧月似的把这位曹丞相给接进了襄阳。丞相是立刻升帐，依次加封，见官进一级，不管你是个什么官都给你加一级，而且封了好多列侯啊，以蒯越为首啊，全都封赏了。然后封刘琮为青州刺史，让他即日登城赴任，走吧你。刘琮傻了，什么？我没听明白吧？丞相怎么封我为青州刺史啊？他瞪着眼睛看他舅舅蔡瑁，蔡瑁吓得把头低下了，都不敢跟他外甥交换个眼色。刘琮差点哭了，他赶忙上前施礼，啊，丞相，您不是亲口允诺让我做荆州之主吗？而且永为此地之主，您怎么又把我派到青州去？我不去，丞相，您别让我去了。
1: 嗯，刘琮，
0: 青州离帝都很近，你在天子身边，不比在这儿强吗？你年龄很小，如果久居荆襄，恐怕有人要图害于你呀，我这是为你着想。
2: 不不不，丞相，您要看我做这个荆州主不称职，那您也得把我留到这儿， 我愿守父母之故乡，不愿远离此地。
0: 曹操生气了，心说这刘琮太可恶了，他怎么死乞白赖的愿意在这儿待着？哼，我能让你待在这儿吗？我就把你这荆州主罢了也不行啊。怎么呢？你这儿还有好多旧臣呢，这些旧臣呢，只要有他的主上在，他就跟着他干，说不定哪天你们联合到一处，再把刘备请回来反了我。这是我的腹地呀、啊，心腹的腹啊，就跟我肚子一样，这儿出点毛病那怎么得了啊？曹操一想，不行，我非把你弄走不可。原来曹操还真想就把刘琮打发到青州去，把他蹲到那儿就得了。现在曹操要他的命了，刘琮没办法了，回去告诉他母亲蔡氏，蔡氏想找曹操去辩理，曹操不见。刘琮母子只得上路走吧。这些荆州文武啊，只是把他们母子送到了渡口，人家就回去了。这叫事在人情在，事不在两不来。这些文武也比那蔡瑁强啊，那倒是刘琮的亲娘舅呢，连面儿都没敢朝。
3: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4: 哎呦，
5: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5: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雍正皇帝在即位之初面临的最大危机是国库亏空严重，官员贪腐成风，所以他上任后的首要大事就是清查亏空。经过严厉整顿，情况得到好转，但是大清官场仍有一项漏规，不但导致贪腐，甚至成为影响百姓民生的大问题。由于官员俸禄过低，甚至没有基本的办公开支，地方官在正税之外征收一种名为耗县的附加税，而耗县往往成为官员盘剥百姓中饱私囊的工具。那么对于这项导致种种恶果的漏规和现实存在的官员俸禄过低问题，雍正皇帝又会怎样应对呢？由此而引起的财税制度改革在雍正朝又产生了哪些影响？系列节目《铁腕雍正》第五集，取缔漏规。
2: 上一集我们讲到，清朝初年官员薪水很低，甚至没有基本的办公开支，官员贿赂上级成风，导致全国府库都亏空严重。雍正皇帝继位之初就坚决清理亏空，铁面无私，以三年为期要求官员补上亏空，很多官员被撤职抄家。经过这番严厉整顿，国家的府库充实了，国家有钱了。但是官员薪水太低不解决，贿赂贪污风气不扭转，官员乱收一种名叫耗县的附加税，长此下去，老百姓负担沉重，还可能会出现新的亏空。那么雍正皇帝又会怎样解决耗县和薪水低的问题呢？前面我们讲过，康熙晚年国家贪污盛行，为什么贪污会盛行呢？最主要的原因，俸禄很低，国家也没有基本的预算，财政很混乱。而且康熙皇帝晚年对腐败也一直很宽容，一般不愿意追究。明清两朝官员的俸禄跟他前面的朝代比是最低的。清朝的时候一个县就几个官，有一个县令，有一个副守县丞，有一个负责治安的典史，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有一个学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长，你大概一共加起来就四五个人，其他的都是吏，小的县只有二三十个，大的县可能上百个。吏有一些是拿工资的，拿很低的工资，有一些是不拿工资的。你比如说每个县官他都需要两个秘书，古代叫师爷，古代的这个官他没有受过什么专业教育，他就是读了一些四书五经，知乎者也。如果他想做一个合格的县官，要管理各种专业的事务，就需要这样两个秘书。他需要一个刑名师爷，就是帮他处理司法事务的，还需要一个熟悉财政的钱粮师爷。那这些人工资谁给出？县官自己掏钱去出。县官有时候要替公家做一些事情，比如运粮食、运贡品，需要一些脚夫和体力工人，这个钱也得他自己去筹集。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国家除了给地方官和少数吏发薪水之外，基本是没有什么预算和财政拨款的。县官要做一些基本的公事，都得自己去筹集开支。除了这些开支之外，你做了官总要日子过得不错吧？做官要有做官的体面，要维持自己跟家人体面的生活，能做到这个位置上来，上级是提拔过的，过年过节要给他送礼，也经常会有应酬，上级官员来视察或者自己到上级部门去办事儿，那吃吃喝喝应酬那也少不了的。那官员的俸禄是怎么一个水平？上一集我们讲了，水平是很低的，一品官总督年俸180两，一个县官45两， 一户中等人家农民一年的收入是20两，一个县官45两，大概就相当于两户农民。总体来说，康熙朝的工资水平是不够维持官员开支的，要做清官都是不够的，都得在工资之外再去想办法。至于吏的收入，吏包括两种人，典吏和衙役。典吏是处理文书事务的，衙役是负责抓贼的，类似于警察。一般吏的一年收入就是6两银子。吏有些拿工资，有些没有工资，地方官自己想办法给他发工资。这么低的工资，甚至没有工资，他为什么愿意到衙门里边来当这个差呢？那他只能靠隐性收入了。
1: 官员们来说，当他们的正常收入不足以维持体面生活的话，隐性收入就极有可能出现。伴随着隐性收入存在的，其实就是贪腐行为。小官小贪，大官大贪，贪官要想把自己的位子坐稳，自然要贿赂上级，官场腐败的恶性循环就这样开始了。雍正上台之初面临的官场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官员贪，小吏也不例外，以至于贪腐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奇招怪象。
2: 俗话说得好，老爷不狠，衙役狠。清代衙门里边的衙役、书吏为了捞取灰色收入，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著名的讽刺小说《20年目睹之怪形状》中讲了一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这些小吏有多大的神通。有一年，苏州官方接到刑部的一封丁封文书，就是处决犯人的处决令。打开一看，里边就是云南的一个案子，大家觉得莫名其妙，就把他退回去了。过了一年，又来了一封丁封文书，这回才是真的要处决苏州的这个犯人。事后大家把这两封文书联系起来，就想出了其中的奥妙。原来苏州有一名待决的犯人，是富家子，三代单传，还没有娶妻生子，犯了死罪，家属多方打点，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但证据确凿，还是判了斩立决。家人急坏了，只好买通狱卒，找了几个乡下姑娘轮流到监狱里陪这个犯人，希望给家族留下后代。家属派人到北京刑部打点，花了巨款买通书吏，不求开脱死罪，只求延缓日子。刑部书吏收了钱，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就故意把云南和江苏的两封丁封文书发错。那云南发现错了，只好退回去，退要一级一级的往上退，云南路最远，这么一退回来到刑部，再重新发到苏州，这一年多就过去了。那官员俸禄很低，开支又这么大，他怎么维持开支呢？
1: 为了解决办公开支的问题，官员们开始在正税之外征收一种名为耗线的附加税，但征收比率以及收入如何使用却完全由地方官说了算。耗线收入甚至成为官吏们约定俗成的半合法收入，但耗线征收比率过高，不仅导致财政混乱，还会加重百姓负担，致使民不聊生。康熙皇帝早年曾经明令禁止征收耗线，最终却不了了之。一方面是官员薪酬过低，无法维持正常开支；一方面是乱收耗线导致的种种恶果。雍正又能否找到解决方法呢？
2: 明清时候，地方官都收一种附加税，叫耗线。耗线是火。

0: 号和县鱼的总称。什么是火号？官府收税的时候收上来都是碎银子，放到官府的仓库里边，要熔炼成形状整齐划一的一个元宝。你在这个熔炼的过程当中会发生1%到2%的损耗，这个叫火耗。现鱼是什么呢？如果你收税收的是粮食，这个粮食放在官府的仓库里边会有老鼠偷吃，有时候要出来晒一下，会有鸟偷吃，有时候还需要运一下，要雇脚夫。这个脚夫在这个运的过程当中他也要吃啊，这不是也有一些损耗吗？这个就叫现鱼。火耗跟现鱼加起来总称叫耗现。这个耗现通俗的讲就是在收税过程当中会发生的自然损耗。那这个损耗不能地方官来出啊，由你交税的人来出。但是地方官收的比例一般都超过真正损耗的比例，真正损耗的比例是很低的，1%到2%，他不会只收这么一点，他会收很高。那收的这个钱除了一小部分弥补这个损耗之外，其他的不交国库，归谁支配呢？地方官自己支配。地方官收这个税往往比收正经税还积极，因为这个不用上交国库，可以自己支配。到康熙晚年，耗现完全被合法化了。康熙认为这是地方官私人的事，与朝廷无关。耗现比例各地不一，有些地方甚至收到50%以上，等于老百姓要多交一半以上的税。征收耗现不能说全无道理，因为国家没有给官员办公开支，那这些开支不可能官员私人来掏钱，所以就在地方上收附加税。但是国家不管是很乱的，因为到底收多少没有一律的标准。实际上耗现的收入除了用作办公开支之外，主要是被地方官员中饱私囊了。耗现比例过高就会导致民穷财尽，民不聊生，盗贼风起。康熙统治早期还曾经管过耗现的事儿。康熙17年曾经下旨，州县官克取火耗、加派私征及私盗府殉情不报者，皆革职提问，殉纵不参之督府革职。不准收火耗，乱收的要革职，上级负责监督下级，不监督的也要革职。但是这是不可能执行的，因为工资太低了，又没有必要的办公费用，严格执行公事都办不了。康熙28年，浙闽总督奏称，若断绝外官火耗，则外任实不能度日。公开表示，你的政策根本都执行不了，你不收火耗，地方官都没有办法过日子。康熙皇帝没办法，就表示同意了。这等于就是默许耗现合法了，至于收多少，也一直没有规定一个合适的比例，就彻底乱套了。到他统治晚期，他基本就不管了，放任了。康熙61年，陕西巡抚噶师图建议说，耗现地方官私人收这太乱了，建议把耗现收入充公，用来维持一些公共事务，然后由总督或者朝廷来统一分配这个钱。康熙皇帝不批准，他说了两条理由。他说，第一，本来就不应该收这个钱，我本来就是让你收国家的税，我现在批准了这个事儿，就把这个东西合法化了。第二，这是你们私人的事情，跟朝廷没有关系，我要批准了这事儿，我就落下了加派赋税的罪名。
1: 康熙晚年，地方官乱收耗现的问题愈演愈烈，康熙并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这个问题就留给了雍正。而雍正不能再任由耗现问题混乱下去，他非常清楚这个弊端的根源在哪里，由此他开始计划一个大的财税改革。那么雍正究竟想出了怎样的应对之策呢？
0: 我们看到在康熙晚年号线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康熙皇帝他也不是不想管，但是他没想好怎么办，也许他就希望留给雍正来解决。所以在清查亏空之后，雍正就谋划一个很大的税制改革，就是这部分号线的税收要归国家，不能由地方官私人支配。那你地方官工资低怎么办呢？高薪养廉，推出养廉银。雍正皇帝是很了解国情的，他很清楚这个弊端的根源是官员的薪水太低了。康熙初年曾经有一个御史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就是希望增加官员的俸禄，不要让他们再乱收号线了。当时这个御史上的书说得很生动，他就说啊，一个县官一年的薪水是45两，那么一个月是多少钱？3两多一点，他一天要花多少钱？这个御史算了一笔账，一家人一天吃饭喂马不算别的账，这个得5-6千，所以一个月的俸禄就够他花5-6天的，还有20多天他不吃饭吗？你这还不算别的，就是说你这个俸禄实在太低了。然后这个御史也分析了，这贪污的盛行是怎么造成的呢？刚刚开始做官的时候啊，还不敢太贪，贪一点点让自己日子过得还不错，过得比较体面，后来发现时间长了，慢慢贪得越来越多了，知道自己的罪已经很大了，索性就行贿上级，把更多的人都拉下水。下官行贿以塞上司之口，上司受贿以避下官之贪，上下相蒙，打成一片。大贪巨贪之所以难以惩办，往往是因为他的后台比较大。那这个御史提出的这个建议，其实就是雍正皇帝想做的事情，问题是康熙皇帝没有批准。
1: 雍正皇帝即位后，经过认真调查，提出了号线归公的改革办法，这就意味着掐断了地方官长期存在的隐性收入，自然会遭到官员的反对。那么雍正的这项改革措施能否在全国顺利推行呢？号线归公到底又能不能既减轻了百姓负担，又解决了官员收入过低的问题呢？雍正推出的这项改革措施又是如何构建了清王朝的财政预算呢？
0: 雍正继位以后开始认真调查，就是为什么要收这个号线，到底这号线有多少被贪污了，有多少是真该收的，收什么比率是合理的。他很负责任，征集了很多官员的意见，最后发现这个号线有三大用途，一个是贪污了，再一个给上级送礼，还有一个确实有一部分是用于地方上的公事。这个时候雍正推出了试点改革，湖南山西带头试点改革，湖南地方官把号线拿出来20成做什么用呢？公用事业。比方有时候长江发了洪水，我要修河堤，我要雇民工，那这个钱不能让地方官自己出啊，把这一部分拿出来。山西的官员要求啊，把各地收的号线都交给省里边的藩库，由省方来合理分配，一部分抵偿没有着落的亏空。哪一些是没有着落的亏空呢？一旦要算旧账，总会有一些旧账是查不清的。你比方说这个官他才当了1年多，他这个亏空是上一任造成的，甚至是上上一任造成的，那这一部分你不能让这个人来负责，那就得从号线里边出，一部分用来养廉银，其余的缴送国库。雍正非常高兴，他觉得这两个地方的官员很配合他的改革，坚决支持，让他们先试点。然后试点了一段时间，调查研究了，他就决心在全国推行。雍正2年7月初6颁布上谕，推行号线归公。最后的结论是，与其州县存火号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提火号以养州县乎？这是雍正朝非常大的一次税制改革，全国推行号线归公和养廉银制度。 地方官给养廉银，京官也增加俸禄叫恩俸，水平跟地方官大致差不多。那么这个号线归公，首先这个东西现在合法化了，比例以后不能再增加了。过去最高的能收到80%，山东河南就收到80%，陕西是20%到50%，江苏浙江比较富裕的也收到5%到10%。康熙皇帝生前有一个评论，他说如果只收10%就是好官。那么号线归公以后，基本上控制在15%左右，最高的有一个省超过了22%，这样就等于把税制统一了。以前这个东西总是不公开，不公开它就随心所欲，没任何的标准。你现在就会有一个标准，不能再随便增加老百姓的负担。雍正皇帝也考虑到各地的实际情况，每个地方的富裕程度不一样，各个地方面临的困难不一样，根据实际情况分期实行。实际上有一些穷困的省份是到雍正7年8年以后才开始推行这个政策的。他很急于推行一些新政策，但是他也很细心，就是考虑到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号线归公号用途就是三个方面，首先是高薪养廉，其次弥补地方的亏空，没有着落的查不清的亏空，其他留作地方公用，用于各种公共事业。史学家冯尔康先生指出，雍正的这个财税改革是具有近代色彩的，实际上这是中国古代开始有了真正的财政预算，国家在管理水平上有了一个层次的提升。在这之前，国家对于每年办公要支出多少钱，有什么临时灾难需要用钱，是没有预算支出的，那都是需要用钱的时候由地方官向老百姓临时摊派，这非常混乱，而且地方官权力很容易滥用，以办公室为名中饱私囊。
1: 号线归公是雍正推行的重大财税制度改革，他将号线征收的数量和用途固定下来，使地方官员不能随意滥收，并且考虑到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分期征收，减轻了百姓负担。号线归公也使原本流失到地方官员手中的非法所得收归国库，杜绝了这项漏归导致的贪腐成风和吏治败坏。同时推出的养廉银制度也希望从源头上避免官员贪腐。
0: 养廉银是防止官员贪污的，直隶也就是北京地区总督的养廉银是15000两，过去总督的俸禄是180两，他的养廉银是15000两，多了多少倍？从180两到15000两，两江总督30000两，超过100倍都不止，养廉银拿了这么多，那你没有理由再贪污了呀，这都给你的工资一下子都涨了100倍了。然后取缔漏归加派，就是不准送礼，不准接受馈赠，禁止地方官员向京官馈赠。反贪是一项艰巨长期的任务，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战争，要做好长期准备。雍正皇帝在位13年，反贪决心很大，一直保持严厉打击的态势，自己也非常节俭，他一直没有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巡游，没有给人民增加负担。可惜到了乾隆就没有延续下去，乾隆皇帝晚年多次南巡，开始奢华铺张，重用奸臣和珅，采纳了和珅的馊主意，就是犯罪的官员交一嘴银，犯了罪交钱就可以少受罚，这更是直接鼓励贪污。从现在法治的视角去看，雍正皇帝固然有很伟大的抱负，很大的魄力和决心，但是在古代人治社会，他的改革终归是不彻底的，继任皇帝一旦不能持续，改革成果就付之东流了。但是不管怎样，他是清代初年一位非常杰出的帝王，他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试图把国家引入近代轨道的时代。他的反贪改革措施有一些到今天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一个社会要实行重大改革，光靠最高领导一个人是不行的， 只有涌现一批有实干精神的官员，才可能开新风气。雍正皇帝铁腕清理了亏空，决意推出了号线归公和养廉银措施。那么他又是怎么选拔官员来推行他的新政策的呢？
1: 雍正登基以后，针对贪污腐败成风、国库亏空严重的财政危机，重拳出手整顿，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是如果想重振大兴基业，还急需一批有才干、有胆识的官员推行改革，但他面对的却是暮气沉重的官场和大批混日子的官员。康熙皇帝一世英明，为何在晚年为雍正留下了这样一个积弊重重、吏治废弛的烂摊子？雍正皇帝又是如何整肃吏治、开官场新风的呢？他任用官员的标准和对待官员的态度与康熙有何不同？在他的身体力行之下，大清官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系列节目《铁腕雍正》第六集《清明吏治》。
0: 上一集我们讲到，雍正皇帝坚决推出了号线归公和养廉银制度，但是全国各个地方经济文化水平不统一，在不同的地区需要根据轻重缓急逐步落实。这是一个急需人才的时代，需要一批有才干、有胆识、愿意改革的官员。但是雍正登基之后面临的却是暮气沉沉的官场和一群混日子的官员。也不解决这个问题，雍正所有的改革措施无从谈起。前面我们讲过，在康熙统治晚期，贪污是一个半合法的行为，至于你贪多少，那是你自己良心的问题。康熙皇帝统治早年很强调反贪的，尤其在平定三藩之乱和收复台湾之后，惩治了大批贪官，还提倡廉洁，提拔了很多清官。汤斌、余成龙最初都是基层小官，就是因为居官廉洁被提拔到高位的。到了康熙晚年，尤其是他50岁以后啊，他态度忽然变了，开始宽容贪腐行为了。康熙皇帝晚年很推崇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不喜欢麻烦生事，主张为政宽简，尽量维持现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要标新立异，标新立异要达到效果很难，达不到效果反而有损体面。这样的处事态度对于一个国家是有害的，它会造成官场暮气深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宁愿把事情荒废也不要得罪人。皇帝自己都不愿意推行改革，官员更是只有混日子了。为什么康熙皇帝晚年会有这样的思想转变呢？有一次他解释过为什么对腐败这么宽容，有一个内侍跟他说，这些官都怎么怎么腐败，民间都怎么怎么传的，他就说，诸臣为秀才，皆徒步不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州拥护，皆何所来之，可细究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这些大臣，他没做官的时候啊，两条腿走路，穿的都很寒碜，一旦做了官就住上了宽敞的豪宅，出门坐的都是4匹马拉的豪车，前面有8个骑马的侍卫拥护开道，这钱都从哪儿来的呢？这怎么能够深究呢？看来康熙皇帝到了晚年，慢慢了解到官员的俸禄很低，公事也没有足够的经费开支，贪污无法避免，所以态度就转变了。这其实也是他给自己护短的话，他这个话实际上对这些大臣是很看不起的，意思就是你们都是些凤凰男，都没过过什么好日子，你现在做了官，你贪点钱，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但实际上这个原因是谁造成的呢？根本原因是俸禄很低，也没有基本的财政预算嘛。他很清楚问题在哪儿，但是又不愿意改革，觉得改革很麻烦，而且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责任，这就是一个老年人的偏执心态。 要面子，不愿意面对现实，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制度有问题。而且这样的一种用人方针，怎么可能指望涌现大批实干型的人才呢？因为康熙皇帝对腐败问题特别宽容，他先后任用的执政大臣索额图、纳兰明珠、徐乾学、高士奇，个个都是当时知名的大贪官，招权纳贿，任用朋党，他们就是康熙朝的大老虎。徐乾学在老家昆山鱼肉乡民，是昆山著名的恶霸，昆山地方的人民不停到北京告他的状，先后递了100多份状子，但是康熙皇帝欣赏他的文采，就是不计较这些事儿。他早年还提拔奖励清官和正直的官员，到他晚年的时候啊，因为他开始宽容腐败，自己也开始讲排场，慢慢就开始重用一些没有实际才能的贪官，还容易被蒙蔽。比方说著名的贪官高士奇，这个人不是科举出身，本来是小吏出身，康熙皇帝喜欢书法，对字写得好的官员印象特别好，高士奇是书法家，字写得好，慢慢就被康熙看上了，提拔还特别快。这一个人非常会拍马屁，懂得这么迎合别人。康熙皇帝以武功著称，喜欢打猎，有一次带着皇子大臣们出去打猎，骑的马是一匹烈马，这马忽然惊了，就扑腾了一下，康熙差一点栽下来了，虽然没有栽到地上，但是样子很狼狈，大家没有人敢笑，都装作没有看见这个事情。但是康熙脸上很不好看，高士奇当时没在跟前，没有看到康熙的狼狈样子，但是有人告诉他了，他就找了一些烂泥，把自己的衣服弄脏了，悄悄地走到康熙跟前，站到一边。康熙见了觉得很奇怪，问他这怎么回事啊，他就回答说，我刚才不小心从马上掉下来了，掉到烂泥里边了，还没顾上换衣服。康熙一听哈哈大笑，就说，你看你看，你们这些南方人就是体质懦弱，你还比我年轻这么多，骑个马都能掉下来。这么一笑，这不就不尴尬了。你看看这高士奇，这人不简单，这八届皇帝心思用到家了，那你不是很狼狈吗？那我这比你还狼狈，那你不就不狼狈了？其实历史上很多成功的奸臣都是出色的心理学家，懂得怎么迎合皇帝。
1: 康熙皇帝晚年推崇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主张为政宽俭，对腐败也很宽纵，这不但助长了官员的贪腐之风，也造成官场暮气深重，官员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混日子。雍正还在做皇子时就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那么在康熙朝混惯了日子的这些官员又能否过得了雍正这一关？在雍正面前，他们闹出了怎样的笑话？个性鲜明的雍正又是如何整治庸才、重用能臣的呢？
0: 康熙皇帝在位时间很长，对官员比较宽厚，只要不触犯他的权力，一般不会处罚，所以他在位的时候，官员任职时间都很长，老人也很多。雍正皇帝继位的时候45岁了，是一个很成熟的壮年人。他做皇子的时候被康熙派出去公干过很多事情，很了解官场的弊端。官场的陋习啊，一般就是说让大家拿主意的时候都不拿主意，你做得多错得多，什么都不做就什么都不错，你做的事情越多，你被人挑的毛病也越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早就看不惯这种风气，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很欣赏有才能、有血性、敢负责任的人，所以他继位以后就想整顿这种风气，希望大臣要敢说真话、敢做实事，不要怕事。雍正这一上台，好多在康熙朝混日子混习惯了的官员就没办法再混下去了。 因为雍正要他们发表意见，给国家出谋划策，你想糊弄他是不行的。
2: 嗯，

0: 混日子混惯了的官员是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他一般都是人云亦云，从不带头拿主意，看众人的风向，自己好见风使舵。雍正要他们自己发表见解，他没有对国计民生的认真考虑和切身感受，他一胡说就会露怯。雍正三年，有一个叫钱以英的御史上了一道奏章，就给露了怯，一下子就把雍正给惹恼了。本来这御史是负责监察百官和给朝廷提意见的，这个钱御史啊，应该是混日子混惯了，他不愿意得罪人，谁也不想监督，老不上奏章也不合适，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要发表意见，监督批评提建议嘛。那他批评了些什么，又提了些什么建议呢？他的奏章里边说啊，请各省勒令尼姑还俗，民间女子年至20未嫁者，素行则配，民间斗殴每起于数十文钱之危，凡需用数十文钱之穷民，由地方有司赏给以息争端。这个钱御史真是迂腐的可以，他应该是见到民间有不少穷人找不到老婆，但是这个问题不是用尼姑还俗就能解决的。他还说了些什么呢？他说你看民间有些人打架就是为了几十文钱，你这么点钱打架你何必呢？以后遇到有穷人需要这么点钱，地方官就给他钱，让他不要争了嘛。这哪像一个有社会经验的人说的话呢？那地方官不能到处去看到底谁为了几十文钱就打起架来了吧？造成穷人很多的真正社会根源是什么？这个钱御史也是毫不了解的，他也不知道能出点什么招让穷人少一些，就稀里糊涂就上了这么一道奏章。雍正没有批准他的奏章，答复说这天下有好几万尼姑，不能让他们修行没有去处。他实在是看不得这样混日子的人，指责钱御史的奏章彼所庸愚，勒令马上退休。彼所庸愚这个评语很准确，粗鄙琐碎平庸很迂腐。雍正的个性是比较情绪化的，他喜欢的人，他觉得不错的人，他能把他捧上天，大臣办事得力让他满意，有时候他就会说你们是我的功臣，甚至说你们是我的恩人。但是才能平庸或者没品行的人他看不惯，他就会破口大骂，甚至挖苦讽刺，有时候还讽刺得很刻薄。雍正七年陕西大旱，很多人饿死，偏偏有个西安将军常色礼特别不识大体，朝廷定了斋戒之日为灾民祈福，他却偏偏在这一天吃祭祀上供的肉。雍正得知了这件事，在常色礼的奏章上朱批大骂，尔想尔自己是什么东西，原系巧诈巨奸不体面之奴才也。常的奏章中写道，奴才若有巧诈不诚心之处，雍正在此处朱批，不如畜生，现在世上未有。还有一句话，奴才常色礼今年68岁，雍正在此处又加了一句朱批，比去岁只增加一岁，意思就是过了一年你怎么只长了一岁呀，你这么大年纪都白活了，都不能多长点经验。有很多史学家都注意到雍正爱骂大臣，认为这是满族人的领主意识造成的，把大臣当成自己家里的奴才。我个人觉得这也是一种爱憎分明的表现，他太想把国家治理好了，他自己很负责任很敬业，就看不得混日子不守规矩的官员。雍正这样的爱憎分明，康熙朝大批混日子的官员，到了雍正朝很多都无法适应新政，自然就被淘汰了。一个社会在经历了长久的低效率无序治理后，要迅速振作走向正轨，这样的过程是必经的。
1: 雍正不能容忍贪官，也不能容忍混日子的懒官，他很看重官员的实际能力和做事的魄力，因此对于庸官他毫不留情面。雍正

0: 用人注重才干胆识，愿意欣赏有个性的官员，但是厌恶庸庸碌碌、表面很安分的官员。他把清、慎、勤视为对官员的基本要求。真正有才干德性的官员，即便顶撞了他，他也能容忍。没有才干只会拍马屁的，他就看不上。比方说有一个叫孙家淦的大臣，老顶撞雍正皇帝，有的时候说话很直。有一次他给雍正写了一个奏章，请雍正皇帝清骨肉，这个话讽刺他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跟你的骨肉关系都很糟，你把你的同胞骨肉都残害得不行了，你以后要清骨肉，这话很直接了。雍正皇帝当时拍案大怒，但是事后一反省，觉得这个奏章里面讲的有些话还是很有道理的。那这个人敢说真话，那我还是要重用他。这跟康熙皇帝是不太一样的。《清拜类钞》这书里记载，世宗不喜单于之言，有所闻必斥之。你要拍他的马屁还真不容易，人他看不上，拍马屁也没有用。有一次直隶巡抚李维钧想拍马屁，就拍到马脚上了。雍正做雍亲王的时候，有一个门人叫戴铎，我们前面讲过，这个人是雍正的亲信，给他出谋划策，让他竞争皇位。那大臣们都知道戴铎是雍正的心腹。戴铎有个侄子叫戴天求，在直隶顺德府邢台县做知县。戴天求的母亲过世了，要去丁忧，就是奔丧守孝。清代的惯例，丁忧一般要暂时辞职，守孝完了再说。但是官员如果做官得力，有职责在身，皇帝批准，就可以准他再任守孝，就不用辞职。李维钧觉得戴天求是戴铎的侄子，这也是跟雍正关系很近的人，就上奏巴结雍正，说戴天求是良吏，请皇上批准他再任守孝。结果雍正皇帝在这个奏折上朱批了一段话，把李维钧挖苦了一番。大齐，大齐，戴天求乃一昏愚无知之人，朕当日在藩邸时因其粗蠢，以其为笑剧，于登基后不计其出仕何地，每思其何可临民。意思就是奇了怪了，这个人底细我还不知道了，我没做皇帝的时候就了解，他粗粗笨笨的，简直都拿他当个笑话，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做官了，常常想这个人怎么还可以治理人民呢。李维钧是雍正比较信任的大臣，雍正还算给他面子，没有治他的罪，但是告诫他，此奏出于他人，朕断不信，必加以谬举之罪，而今如此保荐，量必实有可观，若因朕藩邸救人起见，则大误矣，朕并无异于人处，唯公平二字可以自信耳。意思就是，要是别人上这样的奏章，我就要治他错误推荐的罪，是你上的就算了，可能你觉得他是我雍王府的老人，要抬举他，那你就错了。我和别人没什么不一样，但是用人公平绝对和别人不一样，你少给我来这套。
1: 雍正皇帝把用人看作治理天下的头等大事，重用有才干有德行的务实官员，而他本人更是以勤政身体力行。那么在他的努力下，官员风气发生了哪些改变？雍正整顿吏治最终收到了怎样的效果呢？
0: 史料记载，雍正皇帝非常勤政，他现在流传下来的朱批奏折是清朝皇帝里边最多的，而且上面的批语有的几百字，有的几千字，经常通宵还在办公，工作上今天的事情绝对不拖到明天。雍正只做了

0: 十三年皇帝，留存的朱批奏折却有41600本，批语1000多万字，平均每天批9本，写2-3千字。那上行下效嘛，你做皇帝的这样，跟前的那些大学士大臣，他绝对不敢敷衍了事。执政大臣张廷玉和相当一部分其他的大臣都学习雍正皇帝这个好风气，非常勤政，非常务实。雍正还主张摒弃虚文，不要说虚头巴脑的话，要认真做事，不能敷衍了事。特别赞赏愿意较真儿、愿意把一个事情穷追到底的大臣。鄂尔泰在康熙朝一直不得志，这个人很刚直。雍正做亲王的时候啊，曾经找他办事儿，他却表示你皇子不应该交接大臣，不买雍正的账。雍正对他印象很深，欣赏他刚直不阿的个性，继位以后不久就召见他，提拔他，让他做大使。鄂尔泰果然不辜负他的期望，在江苏、广西、云南做布政使都干得有声有色，尤其是在云南任内处理通苗族的关系，主张推出改土归流的改革措施，是雍正朝有名的政治家。张廷玉在康熙朝就是大学士，为人谨慎，廉洁奉公，雍正继续重用他，任命他做军机大臣。张廷玉身兼多个职务，事务繁忙，但他总能应对得井井有条。此人博闻强记，才干出众，雍正口述一段话，他回去写下来总是一字不差。起草的文书诏令总是很趁雍正的心意。雍正问到他各部院的大臣、下级官员和胥吏的姓名，随便问到哪个部门，他都能说出来姓名、籍贯，这些人主管什么职责，脑子里面就存着一部整个中央关键部门的人事档案。他和雍正一样，十分勤政，经常晚上回家以后点蜡烛继续办公，半夜都睡着了，想起来某个文稿写的不太妥当，马上起来改正。清早起来上朝途中，在轿子里边坐着还批阅文书。用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雍正和张廷玉都是工作狂，治理国家都是尽心尽力的。雍正在位虽然只有13年，但经过他对吏治的严厉整顿，整个政府风气好转，涌现了大批务实肯干、敢负责任的官员，政治上上了一个新的轨道。今天我们回顾和反思康乾盛世，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假如不是雍正花大气力整顿吏治、用人严明，可能清朝会更早衰亡。雍正整肃吏治用一个严字，不称职的、贪污害民的坚决淘汰，但是在选人标准这个问题上他却秉一个宽字。他用的一些大臣都很特别，比如他手下的两员干将田文镜和李卫，一文一武，都不是科举出身的，雍正却慧眼识才，提拔重用他们。民间关于雍正和这两个能臣之间流传不少的故事。那么雍正在选拔人才这个问题上到底怎么不走寻常路呢？他和他选的能臣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以至于到今天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呢？
1: 雍正即位之初面临极其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局面，在雍正急需用人的非常时刻，没有功名、没有资历、已经61岁的田文镜和大字不识几个、奏章都要别人代写的李卫被破格启用，成为雍正的左膀右臂。那么雍正为何不拘一格重用他们？系列节目《铁腕雍正》明日继续。

0: 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武松武二郎听韩玉兰这一说，他才明白了，原来张都监这老贼替他做媒，原来是个计策，想用韩玉兰之死来杀害武松。武松一想，照这么一说，那么张都监跟这位姑娘一定也有仇。奇怪呀，这位姑娘看她的样子绝不像个丫鬟，再看看这姑娘的举动，稳重得很，不是一个平常的女子。那么这个女子跟张都监又有什么关系呢？武松想到这儿，他就问了一句韩玉兰：大姐，你贵姓？是姓韩，张都监和你有什么瓜葛？你是个年轻的女子，又怎么流落在他的衙门里边呢？再说张都监，他为什么要带你做媒呢？
3: 武壮士，要说起这个来，话就长了。
2: 韩玉兰姑娘，就把她父亲跟张都监如何结拜，又是同营又是同乡，后来他父亲和张都监一起上阵，父亲怎么阵亡的，后来一家又怎么流落到他的衙门，张都监又怎么样害死了他的兄弟，逼死他的母亲，他所以只剩下孤身一人了。武松武二郎听完这些，他才明白了，原来这位姑娘是个非常可怜的孤女。武松听着听着，剑眉倒竖，眼光突出，咬牙切齿：好啊，你个张都监，我要知道你这么坏，我在鸳鸯楼上我就多砍你几刀。武松武二郎一低头，看见韩玉兰姑娘眼泪滔滔。武松武二郎就是个铁心的汉子，也觉得心酸难受了。哎，大姐，照这一说，你就剩下孤身一人了，那么你打算怎么办？武松武二郎这一句话呀，可把韩玉兰姑娘给感动了。韩玉兰抬起眼来看了一看武松，又看看他自己，心中暗想啊，武松说的一点也不错，这一来我怎么办？张都监做媒虽然是一计，我却这么痴心，以为就是真的了。现在看武松似乎没有这个意思，那么我孤身一人，我依靠谁呀？韩玉兰想到这儿，把决心就下了。哎，干脆我就跟武壮士直说了吧。小玉兰想到这儿，抬起眼来又看了一看武松：
3: 武壮士，张都监虽然是一计，可是你在当时总没有拒绝吧？武壮士，你都应允了是吗？我呢，我心里也很愿意，这个婚姻事你情愿，我也情愿。武壮士，你现在就不应当再拒绝了，你就携带奴家一同逃命去吧。
2: 这个武松心想：坏了，这韩玉兰姑娘要跟我一起走，这可怎么办呢？我一则 还没有想娶她，二则我也不能带她走啊。我现在一个人都很危险，还能带着你一个姑娘吗？我要是遇到了对头，如果我这条命没了，那么我也对不起玉兰姑娘。大姐，你要知道，我有血案在身，现在寸步难行啊，怎么能带着大姐逃难呢？大姐呀，唯恐我遇到官兵，把我抓住了，命就没有了。那时把你大姐抛弃在一旁，岂不贻误了你的青春？不行，大姐，这万万使不得。玉兰姑娘，她瞪着两只眼睛听着武松讲这些话。姑娘一看武松拒绝，姑娘心里也产生了一种想法。我不能怪她心狠呐，武壮士说的话有道理。她本人现在都自顾不周，岂能带着我这个青年女子逃难吗？武壮士怕误了我的终身。玉兰姑娘想到这儿，打心眼里佩服武松，疼爱武松啊。小玉兰往前进了一步。
3: 武壮士，不要紧，你现在不带我走，只要你答应我个日子，哪怕是三年五年之后，你能来带我，我都等着你。
2: 武松听了小玉兰这几句话，人家姑娘说的是诚心诚意呀，可是武松又一想，还是不行啊。大姐，你要知道，武松此时信步由缰，这么大个世界，也不知道走到哪一条路上去，恐怕在途中遇到官兵和敌人，把我捕获到公堂，遭其杀害。大姐，你还不知道，岂不要等老了吗？这样不就贻误了大姐的终身了？大姐，日期实在是不能允许。小玉兰姑娘一听武松又是拒绝，不错，武松说的也有理呀。小玉兰姑娘不由得长叹了一声，秋波中泪如泉涌。小玉兰心里想，我也不能怪姓武的心狠，只怨自己的命薄。武松说到这个程度了，我也就不要再多说了，此事绝难挽回呀。玉兰姑娘她又长叹了一声，哎，算了吧。小玉兰狠了狠心，
3: 武壮士，既然如此，你就快走吧，你快走吧。
2: 玉兰姑娘连叫了两声快走。那么武松怎么不走啊？武松武二郎这时候脚底下就如同有绊脚石绊住了他的脚，两只眼睛痴呆呆地望着韩玉兰。他心里头觉得对不起韩玉兰。武松心里想，她虽然是个年轻的女子，她很明白我这个人，我受害，她居然能夜夜焚香祝告我早出龙潭虎穴，他有这番良心对我，如今他无依无靠，我堂堂男子汉就不能替他想出一条生路吗？我要这么掉脸就走，我这个人心也太狠了。武松武二郎想到这儿， 他就不能再走了，非要带姑娘想个安身的地方，觉得这样才能对得起韩玉兰。武松皱着眉头，他想了一声：大姐，你不要悲苦，我有一个办法。大姐，刚才你讲到尊府是徐州的，你徐州家乡还有什么人吗？还有什么亲眷没有？你能把姓名地址讲出来，我替你去走一趟，到徐州替你送个信儿，叫你家里来亲人把你接回去，你看怎么样？武松要不提起姑娘的亲人也就罢了，武松说到这儿，这姑娘可真伤心了，这眼泪呀，忍不住扑扑簌簌的就落下来了。姑娘把双手一摆：
3: 武壮士，若问奴家的亲人骨肉，一刻也没有了。
2: 小玉兰姑娘这一句话也正触动了武松的痛处。武松心里想：我也一个亲人都没有了，这怎么办呢？韩玉兰姑娘哭着哭着，她不哭了，用这袖子把眼泪一抹：
3: 武壮士，你赶快走吧。
2: 姑娘说着银牙一咬，她下了决心了。哎，我这个人也太傻了，以前呢我不肯死，我不是贪生怕死，一来母亲的遗命我非要带母亲兄弟报仇，二来我也不服气，张都监这种坏人就能容得了他如此称心如意吗？可是今天我的心愿都了了，仇也报了，我这时候何必还贪生于世呢？玉兰姑娘想到这儿，把头往下一低，她跑出去了。韩玉兰把头对准假山上的一块晶石，啪一下就撞上了，当时把个韩玉兰姑娘撞得脑无浆迸裂。武松武二郎站这儿一看呐，忍不住热泪就流下来了。哎，可怜他居然这么死了。武松一时觉得对不起韩玉兰，他弯下腰来用刀在地上挑来挑去，挑起一些浮土来，武松就用这些浮土在韩玉兰姑娘的身上撒上了一层。这意思啊，就说武松替你盖过土了，我就算带你收过尸了。武松武二郎把韩玉兰的身上盖了一层土之后，他跳过墙就走了。武松这一夜一点没合眼，再加上和蒋门神张都监几个人打仗，武松浑身上下的棒伤又疼，武松实在走不动了。他看见一座小树林，武松走进去了，里边正好有一个小古庙，武松就来到庙里躺下了。武松刚一躺下，很快他睡着了。也就在这时候，从庙门又走出四个大汉，连刀勾带绳索，噼啪把武松捆上了。

0: 武松这才明白过来，一看是菜园子张青，这个中年妇女是母夜叉孙二娘，赶紧把武松绳索就解开了，帽子也给武松戴上了，衣服给武松也穿好了。张青就问武松，哎呀，贤弟呀，你怎么这个模样？哎，大哥，一言难尽呐。武松就把前前后后的经过给张青和孙二娘说了一遍。武松低头一看，那四个大汉还在下边跪着呢。武松赶紧把四个大汉搀扶起来，又从包裹里拿出一些散碎银两给了他们四个人了。这四个人可高兴了，拿着这钱就走了。干嘛去了？又去赌钱去了。这时候张青和孙二娘两个人把武松让到里间屋里边坐下。张青就告诉武松，哎呀，贤弟呀，你不知道我的心呐，自从你走了之后，我就怕你有些闪失，我也知道你早晚可能要回来，所以我就叫几个人经常到外边打听你的消息。后来我听说你在孟州过得还不错，谁想到这时候你受了这么多的苦。孙二娘给武松斟了一碗茶，
1: 兄弟呀，只听得兄弟打了蒋门神，又是醉了赢他的，哪一个来往的客人都讲这件事啊，又在快活林做买卖的客商到这里也说这些事，后来就不知道兄弟怎么样了。兄弟，你是不是困了？那么就请到客房里去歇着吧，等你睡醒了咱们再说话。
0: 张青孙二娘两个人把武松带到客房里让他歇息了，两个人就在厨房里给武松准备酒菜，等着武松醒了之后好给武松接风。这时候啊，天色已经大亮了，张都监衙门里边可热闹喽，府上府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一个是惊慌失措，赶紧派人到孟州府里去告状去了。知府听了这事儿也是大吃了一惊，赶紧派下人去检验杀死的人数、行凶的人出没的地方，添画了图样表格带到府里边回府知府，说是武松先从马院进来的，一进马院就杀了养马的后槽一人，还有脱下的旧衣两件，然后到厨房里杀死了两个丫鬟，门后扔着一把破刀，楼上杀死张都监一人并亲随二人，另外还有请到的客官张团练和蒋门神两人，在白粉壁墙上用衣襟蘸血写着八个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楼下杀死夫人一人，在假山后碰死韩玉兰一人，养娘两口，儿女三口，共计武松杀死15名。孟州府的知府看罢这些也真吓坏了，赶紧派人把孟州的四门全都给把守起来了，又点起了官兵到处搜查。到了第二天，飞云浦地理保证人等又来报告来了，说是杀死四人在浦内，见有杀人血迹在飞云浦桥上，尸首聚在水中。知府接了状子，马上就派人把四个人的尸首全都给打捞起来了，也都检验过了，一看呢，两个是本府的差人，另外两个没主儿，

0: 官府不知道名。这两个人就是蒋门神的两个徒弟，城里边一直闭门三日，挨家挨户的搜查呀。这个知府啊，五家一连十家一保全都安排好了，知府又押了文书到各乡各堡各都各村，竟要排家搜查，缉捕凶手，把武松的仙冠年甲相貌模样画影图形，出3000贯赏钱。如果有人知道武松的下落，副官报告，随文给赏。如果有人藏匿犯人在家食宿者，事发到官与犯人同罪，便行临近州府一同缉捕。咱们再说武松，他在张青的家里边住了3-5天呢，就说外边的风声很紧，有一些公差呀出城来到各乡各户进行搜查。张青知道这消息就来告诉武松来了，兄弟啊，不是我怕事不敢留你呀，如今官司搜捕得太紧了，挨门挨户，只怕有些疏失。兄弟啊，我要给你找一个去处，以前我跟你说过，也不知道你愿意去不愿意去。哥哥，这几天小弟也想了，这件事情迟早迟晚一定要发，我在哥哥这儿住着也不是长久之计，我看我在这住长了恐怕连累哥哥和嫂子，我其他的亲眷又都没有。今天如果哥哥有好去处叫武松去，我如何不去？知不知是什么地方？贤弟啊，就是青州管辖的一座二龙山宝珠寺，花和尚鲁智深和一个青面兽杨志好汉在那里打家劫舍，霸着一方土地，青州的官军都不敢正眼看他们。贤弟只有到那里去安身立命，才能免得这罪犯二字。今天我就写一封信给兄弟带上，他们看在我的面上也会收留兄弟的。大哥，那我就投奔他们去。大哥，你赶紧给我写信，我今日就走。张青赶紧找来了笔墨砚台，写了一封书信交给了武松。然后张青和孙二娘给武松又安排些酒食，就当给武松践行了。这时候母夜叉孙二娘指了指张青，哎呦，我说你呀，你怎么就这么叫兄弟去呀？这他要一出去不是叫人家抓去了吗？
1: 哦，
0: 嫂嫂，那么你说我得怎么去？兄弟，如今官府到处都是人在捉拿你，他们出了3000贯赏钱，画影图形，写明相冠年甲，到处张挂。兄弟脸上还有2行金印，怎么能混得过去
1: 呢？嗯，对对对，我看这么办吧，兄弟啊，你用2贴膏药把你脸上的金印贴上。
0: 孙二娘一听他笑了，天下就你聪明。兄弟，2年前有个头陀从我们这儿过，叫我用蒙汗药把他麻翻了，他呀却留下了一个铁戒尺、一身衣服，还有一串108颗人顶骨树珠，一个鲨鱼皮鞘里插着2把雪花冰铁打成的戒刀，这2口刀就是在平常的夜间还呼呼直响。我看兄弟既要逃难，除非把头发剪了做个行者，能够把脸上的金印遮盖住，再加上还有这本度牒做护身符，年甲相貌又和兄弟差不多，我看兄弟只有这样。
2: 张青听完
0: 张青听完孙二娘这些话，他笑了，
1: 对，对，说得对，
0: 我倒忘了这件事了。
1: 兄弟啊，你看如何？哥哥，我看也是的，只怕我不像个出家人的样子。哎，兄弟，来，我给你打扮一下。
0: 孙二娘赶紧到房中把包裹拿出来了，解开之后里边是一件衣服，叫武松穿上了。武松穿上一看，这件衣服这合适啊，就跟给自己做的一样。武松把头发也解开了，将戒箍也箍上了，束珠也挂上了。张青和孙二娘两个人再一看呢，把手一拍，好，太好了，真像个行者。孙二娘又把那本肚牒给武松缝了个锦带装上，武松就把它贴肉挂在胸前。武松给张青和孙二娘两个人行完礼，他就要走了。张青一把把武松拽住，兄弟啊，一路上可要多加小心，凡事不可大意呀。兄弟，一路上要少吃酒，不要和人争闹，要做些出家人的行径，诸事不可造性，免得被别人看破了。如果到了二龙山，马上写封回信给我。兄弟，一路到山上，再替我拜上鲁智深、杨志二位头领。哥哥嫂嫂，武松走了。 武松要去投奔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这才引出一段：武松夜走蜈蚣岭。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0: 武松武二郎辞别了张青和孙二娘之后就上路了。武松啊，这一天他来到了蜈蚣镇。武松在一个小酒店里边喝点酒吃点饭，就听见有人在议论，说是离蜈蚣镇不远有座蜈蚣岭，说是在蜈蚣岭上有两个头领，大头领叫飞蜈蚣吴谦，二头领李二头陀，两个人都有万夫不挡之勇。武松又听一个老者说呀，这个吴谦在蜈蚣岭上为非作歹，听说呢这个二头领李二头陀近两天把武太公之女武金定给抢上山去了。武松听到这儿，这火就上来了。武松心里想，像这样的印贼，地方官也管不了他，这种事我若不管，哪一个还来管？我今天非上蜈蚣岭不可，我如果能把强盗杀掉，待镇上万民除害，也兴许能把武金定小姐给救下山来，让他一家骨肉团圆，也算我做和尚的一点功德。武松想到这儿，就要问一问，从这儿到蜈蚣岭还有多远，岭上的情形怎么样。武松就把店小二叫过来了。
4: 小二，大和尚来了。
0: 小二，我来问你，蜈蚣岭离此还有多远？这个店小二一听可吓坏了，心想啊， 这个大和尚又是来投奔蜈蚣岭的。现在蜈蚣岭上一僧一道奸盗邪淫，我们镇上已经受不了了，再加上这个大和尚，那还了得呀。哎，我是大和尚，你问蜈蚣岭有什么事啊？我来问你，蜈蚣岭上有狗贼没有？
4: 狗贼啊，有狗贼。
0: 这店小二听到这话，他好像有点放心了。他想这大和尚要和他们是一类，绝不会骂他们是狗贼呀。我说大和尚，这山上狗贼可多了，而且非常厉害。大和尚，我告诉你吧，这一座岭啊，离此镇北首15里路，有一条火叉头的路，右边是一条大路，左边是一条小路。右边的大路通青州，左边的小路一直通到蜈蚣岭。大和尚，那是一条死路，你老人家要上路可要加小心呐，路上狗贼多得很。我告诉你，岭上有两个寨主，大寨主叫飞蜈蚣吴谦，二寨主叫李二头陀，手下有1000多喽啰兵，可了不得呀。官兵来了几次了，都没把他们怎么样，而且都叫他们给打败了。哎，我说大和尚，你问蜈蚣岭干什么？
1: 哦，我没有事。
0: 武松武二郎问过了之后，知道这山上声势不小啊。
1: 我去不去？
0: 武松一咬牙一跺脚，我要去，我一定要去，我要去碰碰看。武松一抬头，今天正好是个明月当空。武松心想啊，我趁着夜间去，兴许就能把他们杀掉，这座山头也就可以扫平了。五金定小姐，我兴许还能把她救下山来。武松想到这儿，把包裹一背，他就离开小酒店了。这时候正好是11月中旬的天气，白天还短。武松趁着夜，他就出了北镇门，上了大路。明月如昼，天上连一点云彩都没有。走夜路，武松走得还很快。武松大约走了15里路，前边真有一条火叉头的路口，右边一条大路，左边一条小路。右边的大路，武松想一定是小二告诉我通往青州的大道。武松把身子一偏，就上了左边的岔路了。这条岔路也很宽呐，两边的树木不少。趁着月亮，武松抬起头来往山上看，嚯，这座山乌沉沉的一座岭头摆在了武松的眼前。武松走着走着，就看见左边有一个大森林，树荡子里有块石碑。武松走进树荡，来到石碑的面前，在月光的照射之下，他看清了这块石碑有1人多高啊。石碑上有3个大字，刻的是蜈蚣岭。武松心想，这是到了，武松武二郎就在这个地方，把周身扎树停等，把包裹藏在石碑的后边，把自己身边这对戒刀就抽出来了，往地下一放，又把自己浑身上下看了一看。武松啊，他穿着这件衣服感觉不太方便。武松心想，我得收拾收拾，就这么动手不行。武松就把这服

0: 佛珠啊，用这左手朝在佛珠里一套，这就把这佛珠背到肩上去了。这走起路来，动起手来，它就不晃动。再看看两个大袖子，武松感觉挺讨厌了。怎么，这袖子太肥，晃晃悠悠的不得劲儿。 武松就把袖子两头往起一叠，打了个结，一个袖子上一个结，这就成锦绣了。这么着还能方便一点。又看看这头发，这头发全这么披散着，也不行。武松又在脑袋后边把这头发又给打了个结。武松看看这样行了。 方便多了，他就端着这对戒刀，把这绒绳在腕子上套好了，一直就从树林子走出来了。包裹就放在石碑的下边了。武松想，这个地方有没有闲人从这过？丢不了。武松打好了主意，窜蹦跳跃，直奔山根就来了。 武松来到山根，再抬头一看，这座山呐，太高了，笔陡悬岩，没有路可以上去。武松抬着头在那看着看着，不对呀，没有路能上去，那么强盗如何能够上山去？武松想了一阵，他明白了，啊。 这可能是后山吧。那么前山一定有路。武松武二郎就顺着山根由北向南，由后山一直转到了前山，又绕到南边，再调过脸来一看呢，好，是一条五马并行的宽阔山路。武松一想，你既然有路上山，我就上啊。嘿，这武二郎。 窜蹦跳跃，上去了。武松啊，还怕有人看见呢。可是走着走着，一个人没有。武松来到半山腰了，有一道寨墙，这道寨墙高大坚固，就跟个城门一个样。武松来到跟前一看，寨门关着，寨墙上连一个人都没有。
1: 武松在侧耳听一听，也没有动静，连打更的声音都没有。武松心里话：“你没有人，那可好极了。”武松直接就冲寨门走去了。武松武二郎把身子一偏，右肩头这一扛，武松力气有多大呀？这寨门的大门叉咔嚓。
0: 扛折了，武松把大门推开一条小缝，他挤进去了。武松进了寨门之后，他就隐蔽在寨门的旁边。武松心想啊，这寨门的大门插一折，咔嚓一下，会不会惊动人呢？我先藏到这儿看一看，要有人来，我就先把这人杀了，然后我再往上上。 武松武二郎在那躲了一阵，还是一点声音都没有。武松这胆子就有点大起来，端着两把戒刀，直奔山顶的大庙就走过去了。那么，怎么寨门寨墙上连一个人都没有啊？武松今天也是来巧了，他要换个别的日子来，你别说是一个武松啊。 就两个武松，你也休想冲进这座寨门。在往日啊，这山上防守的是非常严密，有500多喽啰天天在那把守着，日夜换班，夜间还有20名更夫在巡逻。寨门里头营房里，也有20多名喽啰。那么武松要是换一天来。 你说他能进得来？

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因为今天山上有桩大喜事，寨主啊特地传下的命令，河山头目喽啰大小差事一概皆免。往日间这些小喽啰不许吃酒，不许赌钱，今天呢一切听其自如，所以这些小喽啰大小头目喝酒的喝酒，赌钱的赌钱，都跑一块鬼混去了，所以在山上找不着人。武松武二郎走着走着就来到山顶上了，武松就看有一座庙宇，这座庙宇真不小，三座山门都是朱红漆的，兽面金碑，两边是原石鼓，门前三层石台，正当中这座庙门，门头上有块白帆石，刻着天蓝色的字迹，赤刺百绝禅寺，从前到后贯穿十五进。从前几百个和尚住在这里，那是宽宽敞敞的，现在山上一千多喽啰住在这庙里头，可也不拥挤。武松武二郎走进当中山门石台子，右手的戒刀悬于腕下，把山门一推，没推动，这大门插着呢，恐怕门里边还用石头顶着，这个门就好像砌石了，冲都冲不开。武松想，怕这个门平时也不通行，大概只走左右两边的山门。武松又把左右两边山门推了一推，奇怪，也是如此，没推动。那么怎么回事啊？武松明白了，大约是到了夜晚，这三个山门都不开，一定有后门出入。那么后门在哪儿呢？无非都在身后。武松武二郎就顺着西边的院墙根一直朝后边走去。武松转了一圈还是没找着门，武松又由南向北走了大概有三进房子的地方，再看看右边院墙上真有一道后门。武松以为是头一道后门呢，其实啊这是最后一道后门。武松武二郎端着双戒刀一直朝前走，他走着走着就看见右边墙上有个月亮拱门，这个地方是第十一进，再进这个月亮拱门就是第十二进。第十二进是座楼房，武松站在月亮拱门口，他抬头看这座楼房，呵，这座楼房三层楼还真挺高的，楼下沿前有一座白帆石的大月台，这个大月台有五尺多高，从东到西有三层楼那么宽，两面有坡台子上下，月台上没有石栏杆，是一马平川的，这个月台上能容纳五百人操兵走阵，你看这月台大不大。在这个月台的正中间有座石顶，这座石顶也真不小，楼下一顺有24扇朱红漆的隔扇，隔扇的做工很精细，隔花子里头糊的是白绢，在月光的照射之下显得雪白干净，是整整齐齐，隔扇全关得严严实实的，里边并没有灯光。再看顶上这一层楼，
檐口一排短窗子，也没有灯光。中间这一层，由西边看到东边，呵，这块檐口的短窗子有十几扇呢，都是透明瓦亮。武松就知道这里边一定有人。这窗户都是用红砂糊的，这个地方用红砂糊这个短窗，那一定是做什么喜事儿。武松站那看着看着，他明白了，在山下酒店，不是听人家说，把个五金锭给抢到山上来吗？一定是哪一位债主要他做压寨夫人，可能洞房就设在这儿。武松啊，还真说对了，洞房真设在这儿。武松心里想：好，你要真设在这儿，我要把强盗杀了，这五小姐，我就能把她救出来。那么楼上是什么人呢？楼上啊，是大寨主吴谦，就在楼上办喜事儿。今天不是李二头陀把五金锭抢上山来的吗？是啊，李二头陀也看中这五金锭了。可是来到山上，大寨主吴谦一看，他看中了，他就把李二头陀找来跟他商量。兄弟啊，我见的美女可不少了，可是没见过她这么好看的。哥哥心里呀是真喜爱她，你我兄弟嘛，也都有些年纪了，一直到今天还没有个正经的压寨夫人，这也不是一桩事。兄弟啊，哥哥想要这个美女做个正式压寨夫人，你看怎么样啊？等哥哥三天喜期过后，下山给你抢一个标致的美女，给贤弟做个压寨夫人，你看你意下如何啊？这个李二头陀呀，当时他并不满意，可是又不好驳吴谦的面子，再说李二头陀又怕吴谦，只好答应了。好好好，那么就恭喜大哥，喜期定在何日啊？兄弟，简日不如壮日，我看就今天晚上洞房花烛，你看怎么样啊？啊！这吴谦说完之后，马上就叫这些喽啰，在三层楼的中间一层上手东边房间里，酒汤卷饼啊，稍微布置了一下，就传下命令了，说今天河山头目喽啰大小差事一概皆免，大家今天无拘无束，尽醉方休。等到了晚上了，吴谦这个东西啊，也来了一套拜天地送房的意识。那么送房应该派请一个全福来送房，可这山上没有全福，就得二寨主送房了。你说这玩意儿绝不绝？道士娶老婆，和尚给送房，有点意思啊。在送房这个时间，二寨主啊就告诉吴谦儿：大哥呀，这个洞房里有一对富贵大蜡，我恐怕你老人家睡着了，这蜡花要是掉下来着了火，可了不得。我看呐，还是留两个人在这守富贵蜡吧。哎，不用不用不用，兄弟，这个他们留在房子里边，这也不方便。这个吴谦呢，不但他这房子里边不要人，还吩咐大家前后让出三进来，一起都到前头第九进去闹酒，一个也不许到后边来。等明天早晨了，大家再来到后头给他请安道喜。
二寨主李二头陀，他自然得。

0: 遵命了，把手下人一带，这些人都到前边喝酒赌钱去了。咱们再说这吴谦，大家都走了，就剩下吴谦和武金定姑娘两个人。这个吴谦呐，喝酒喝起来他就不要命，一天三顿饭全得喝酒，晚上更不用说，吴谦一顿酒就能喝五斤呢，少了不行。今天中午喝了一顿酒，因为忙着办喜事，吴谦没喝好，所以吴谦就叫人在洞房里边又重新摆了一桌。吴谦把李二头陀等人都送走了，也没有事了，他把洞房门啪嚓一关，喝起酒来了。咱们再说说这洞房，这洞房这房间可很大呀，檐口十二扇短窗子，全糊着红纱。靠窗子有一张三屉的梳妆桌，上边梳妆用品是一应俱全，还有一对特大的蜡台，在上面插着一对富贵大蜡。这一对蜡烛啊，可不是普通的蜡烛，那是庙里大殿上封大典用的。这个屋子的上一头是一张大床，枕帐被褥全都是新的。在大床上手靠山墙这一边有两个箱子架，这两个箱子架上有两摞皮箱，一摞就是好几只，从下到上，越往上这皮箱越小，皮箱有的有锁，有的没有锁。在里边这一摞皮箱上还摆着几件衣服，靠箱子架还有两张朱红漆的连凳。下手这一边啊，在墙壁上挂着一对双股剑，这两支剑就是吴谦用的兵器。在靠近窗口这一边就摆着吴谦这一桌酒席。这时候吴谦已经把这桌酒席吃得杯盘狼藉了，桌子角上有五把大酒壶，五把大酒壶就是五斤酒啊，壶里的酒已经剩得不多了。吴谦呢，就坐在首席的椅座上。这吴谦啊，倒是一身的好筋骨。吴谦本来是个道士，今天这打扮可不是道士的装束了。他头上是大红缎撒花包脑，攻守英雄节，身上穿着大红缎撒花短衣，大红缎撒花插裤，脚下蹬着一双薄底的缎靴，还有一件大红缎撒花外氅。因为吴谦吃热了，把这大氅就脱下来搭在皮箱上了。那么武金定武小姐在哪儿啊？吴谦啊就拿了一条凳子，让武小姐就坐在他的身边。这吴谦这东西用左手搂着武金定小姐，右手就把武金定小姐的两个手抓在手中了。武金定小姐想动一动她都动不了。吴谦这个畜生吃酒吃得差不多了，笑嘻嘻地搂着武金定。武松武二郎他在楼下静听着楼上的动静，听着听着就听着楼上有笑声，娘子。武松刚听完一声娘子，又听着一声大王饶命。武松武二郎站那一想，我现在不上去救武金定姑娘更待何时。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1996年，他正攻读研究生一年级，就被选中参与中国第一代铁路客票系统的开发。这十年间，他逐渐成长为中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团队的领头人。2011年6月，他带领团队开发的铁路12306网站正式投入使用，但半年后的2012年春运，井喷式的购票需求就让网站接近崩溃。这些年来，他和团队不断优化升级12306系统。他说，人民铁路为人民，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而是用责任心努力为旅客提供最满意的产品。如今12306已经成为全球访问量最高、售票量最大、渠道最丰富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票务交易平台。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总工程师单杏花努力让旅客购票体验更美好。2026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总工程师单杏花，是铁路系统唯一一位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4: 小小的一张车票的背后，都是一个等待团聚的家庭。
5: 我是回那个江苏常州，
6: 北京南，
5: 大连，
6: 邯郸，
5: 回陕西汉中。
7: 12306售票系统承载了数亿游子的乡愁，负责后台维护，为春运做好保障，让出行购票不再困扰每一位旅客，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3: 对中国人而言，一张小小的车票关乎着每个人的出行，承载着亿万国人对团圆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期待。12306铁路客票服务系统就像一张坚实的数字巨网，守护亿万旅客出行。30年来，单杏花带领团队成功打造了这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时间回到1996年，那一年正在华东交通大学读研一的单杏花被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选中，和七所来自不同铁路高校的28名师生启动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程，研发中国第一代铁路客票系统。1996年12月，单杏花和3名同学前往九江站进行客票系统 1.0 版本的推广。单杏花当时独立负责九江站 1.0 版本后台和前台的几个子系统，他很紧张，担心系统把票卖错了，卖不出去，又或是前

0: 收队。好在系统最终在九江站顺利上线运行，实现了九江站从人工售票到计算机售票的转变。
1: 就旅客以前买到的是这种硬板票，从票箱里头抽出的硬板，再把相应的车次车厢席位号那小条往上一贴。那实现这个计算机售票之后呢，就是纸质的这种红票，我们也叫它红色软纸票。
0: 之后单杏花连续参与了铁路客票系统从 2.0 版本到 5.0 版本的依次升级，十年五次更新迭代，全国近5000多个车站平均每2天完成一座车站的系统升级。单杏花和同事们用整整10年跑遍了全国，让已经沿用近1个世纪的硬板票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期间他从负责一项具体工作到担任总体设计，逐渐成长为中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团队的领头人。2011年，单杏花再次接受挑战，带领团队研发铁路12306互联网售票系统。在没有先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他们只用半年时间就推出了改变人们购票方式的互联网售票系统。2011年6月12号，铁路12306网站正式投入使用。
1: 售京津票的时候并没有看出来什么问题，包括到国庆，但是到了2012年春运的时候就暴露出了这个系统的问题了。
0: 半年多后的2011年12月28号，2012年春运铁路售票的第一天，12306互联网售票系统迎来一次大考。井喷式的购票需求让12306网站几近崩溃，余票查询请求海水般涌入，网站入口直接堵塞。
1: 车站窗口的这种客流也是放眼望去就能知道有多少人在排队购票，但是互联网上的这种访问就不知道从哪里就涌过来了，这种感觉。
0: 由于在研发时系统并没有设置排队机制，当数以亿计的旅客同时访问，网站就必然会造成拥堵，一时间社会质疑纷至沓来。
2: 一些人对12306网络订票程序的复杂、速度缓慢都提出了疑问。
0: 可如果此时重新调整系统架构，也就意味着旅客当年无法再通过互联网购票。
1: 作为一套软件系统，就像一个房子，这个房子的结构是这样的，你说你在用着用着过程中说你把结构给改了，把这个房子的结构给改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此时所有压力都落在团队负责人单杏花的肩上，他当即决定维持现有架构，对易造成拥堵的环节进行优化升级，全力保障旅客在春运期间正常购票。白天单杏花和团队跟踪系统运行状况，晚上优化系统升级带宽。经过50多天夜以继日的奋战，12306终于顶住了压力并突破极限，完成了单日119.2万张售票量，相当于多让800万名旅客通过互联网买到了车票。
1: 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旅客购票越来越便利，避免让旅客这个顶风冒雪的去车站外面排着长队去购票。至于这么一个渠道放开会带来一些什么问题，那就是我们技术上努力去解决。
0: 之后几年，为防止拥堵，12306系统增加了线上排队机制，为提升余票计算能力，单杏花增强了缓存技术，他还建立了双活系统，相当于重新研发了一套新的互联网售票系统。但最近这些年每到春运，12306依然会备受关注。2026年1月30号，总台记者探访了铁路12306售票监控中心。虽然当时春运还没开始，但春运售票已经进入最为繁忙的关键时期。因为铁路客运售票执行15天的预售期，今年的春运自2月2号开始，所对应的春运售票从1月19号就开始了。
3: 这个数字是实时的是吧？
4: 对，是今天已经卖到现在为止11:30卖了684万张票。
1: 你看这儿，当日新增的候补订单数， 286.8万，累计待兑现现在是有1143万个订单，现在在等待候补。
0: 今年春运期间，12306收到了累计超千万人次的候补订单，反映出春运购票的排队压力大，超千万人次面临一票难求。但单杏花说，一票难求并不是买不到票。
1: 候补购票其实我们也是基于很多旅客等到春运车票开售了，一看哎没了，然后呢他就不断地去刷刷刷，试图能够刷到一张可能的这种车票。那这个时候我们当时就提出来说，那起售之后如果真是没有票了，那我就让您候补呗，您把候补需求对吧，您把需求提交进来支付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需求放到我们的候补队列里头，然后按照先到先得的顺序，等有退回来车票啊，或改签返回来车票，或者是加开列车的时候，那这些车票我们就按照先到先得的顺序去配给。其实这一点就是考虑到旅客真实的购票的一种焦虑的这种心态，没票了就刷刷刷，考虑到这样一种心态，我们推出来功能。
0: 利用乘客在春运期间购票焦虑的心态，一些第三方网络平台也推出了类似12306的候补购票服务，声称可以通过全能抢票、专人抢票、急速抢票、抢票加速包等各种功能为旅客购买到火车票，抢票费用10元至几十元不等。对此，国铁集团一再重申，12306是铁路系统唯一官方网络售票渠道，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实施合作，也没有提供任何数据给第三方。
5: 如果我在第三方平台表达出的我想要票，那他会怎么再反过来作用在你们这儿呢？
1: 他会来叫帮抢，不断的提交需求过来，也有可能去抢候补。他就有点像以前车站排队购票，老百姓在12306窗口上老老实实的排着队，这时候呢有一波人说啊，花钱我可以帮你插队，咔嚓

0: 更好的体验。如果没有第三方平台，所有要买火车票的人都一下瞬间到你们这里的话，那瞬间的压力是否会比现在更大？
1: 如果所有的旅客都直接上12306，我所受到的压力相比现在要轻一些。为什么呢？是因为老百姓把需求提交给第三方，第三方是用机器帮您在插队来刷12306，所以您可能才提的是一个需求或者一个请求，但是他来12306这边可能形成了上百上千上万次的访问，那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攻击式的这种访问。
2: 因为第三方网络购票平台高频刷票，大量占用服务器资源与带宽，导致12306系统响应变慢，出现卡顿甚至系统崩溃的风险。除此之外，在无票可抢的情况下，一些第三方网络购票平台会诱导乘客买短乘长或者买长乘短，即先购买短途车票上车，到达票面标注的站点后不下车，通过补票继续乘坐至更远目的地，或者多购买实际到站前方几站的车票，到站后提前下车。
1: 这个是扰乱了我们铁路的运输组织秩序，而且还会造成我们运输组织的安全问题。
0: 怎么讲？
1: 比如说我想买北京到南京，没有买到，然后呢他建议我说，哎，你可以买北京到济南，然后你不要下车，你多坐几站，在车上跟列车员提出补票，然后你就可以坐南京下车了。但是这趟车毕竟是我们开北京济南去往南京上海方向的，济南连旅客也要上车，所以我们在车票上是要给济南旅客做一定的分配的，要给他有一定的这个保障的。那这时候第三方抢票软件是推荐了你买去南京的这个旅客去用了北京济南的这个车票，那你不下车，那济南的这个旅客他要上车呀，如果说都让他上车的话，那车上可能就会超员，超员列车有载重要求就会报警，报警就会降速，他一旦降速，我们列车是两条铁轨运行，后面的车可能也要降速，一降速晚点，一趟车的晚点，几趟车的晚点，可能会大面积晚点，会带来我们整个的一个运输的这个大的这个问题。
2: 今年春运售票期间，总台记者在12306售票监控中心发现，到了中午的饭点儿，很多工作人员都在工位上边吃饭边盯着电脑，
3: 他们都没空吃饭，就在这个在干一边吃，拿出5分钟旁边吃饭不行啊，
4: 一边吃一边看，
3: 离不开这个位置是吧？
1: 还得监控这个屏，
3: 你在监控的是什么内容？
4: 监控的主要是看这个一些服务器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爆红的指标的话，要及时汇报一下。
2: 每一年的春运售票随时要面临巨大流量冲击，面对不同车次不同车站不同行程的旅客，12306系统要做到实时监测实时出票，确保上下车旅客的座次能够无缝衔接，对善信花和团队来说都是一场大考。
0: 因为现在的出行方式越来越多元，人们的选择也越来越丰富，你们的压力是越来越大还是说越来越小？
1: 企业运行来讲其实是压力越来越大，从12306系统的运行保障来讲其实也是压力越来越大，它就像一辆在高速路上运行的汽车，然后我这时候我们还需要去为了满足旅客的各种差异化个性化的功能，我们需要去研发一些新功能，要上线换个座椅，换个什么头枕，甚至换个轮子，要不断的在系统运行的状况下还去做这样一些的调整和优化，所以旅客的需求就是要求其实也是越来越高的。
2: 目前12306平台的购票预售期为15天，善信花说这个数字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的，
1: 就从整体来讲15天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05年、06年的时候，我们曾经试图坐过直达特快列车。

0: 的车票180天预约，就是当时开行北京上海那种直达特快列车，最后发现那么久预约的需求，大家计划不如变化快，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最后真正临了能够真正按计划出行的，可以说占比非常非常低，基本上可以说是99%都变了。所以每两年我们的功能就取消掉了，我们这些年铁路搞过60天车票预售期，30天的、20天的、12天的，还有在疫情期间我们可能有5天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多少年的这个预售期的一些售票的数据的分析，确实发现15天相对来讲是比较合适的。
1: 当你们捕捉到来自12306平台的所有的信息之后，发现可能要买票的人多，但是车不够用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向相关部门建议，然后调控不同的车来增援？
0: 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大数据的分析队伍，每天都在我们国铁的组织下会跟全国18个局对话，就是这个方向候补很多，那个需求很旺，然后呢能力现在这个票已经卖得差不多了，是不是需要加开列车，会把这个信息这个、需求提出来告诉他们，然后呢我们的业务部门就会去组织运力的调整和安排。
1: 哎呀，这真是一场仗啊，这不是说一个卖票仅仅卖票的事情，
0: 由这一环会带出来相关的其他环节，它是一个全链条相关链条协同联动的一个过程。
2: 如今登录12306平台，细心的乘客会发现部分车次旁多出了雪、宠、静等标识，而这些都是铁路部门推出的个性化服务。
0: 确实现在我们的火车有一些可以提供这个雪具托运的服务，有的已经可以提供宠物托运的这个服务，然后还有在列车车次边上直接标个静字的那个就是叫静音车厢。我们经营车厢已经由原先仅仅是京沪和成渝的试点，已经扩展到了全路的大多数的这个列车上了。这个其实也是考虑到刚才说的旅客的个性化的差异化这种需求。现在高铁旅行速度特别快，很多商务人士喜欢在车上这个写个报告啊，做个 PPT 啊，对吧，写个文档啊，这时候希望安静一点，所以的话呢我们铁路推出来了静音车厢服务。那在静音车厢服务就是把这个广播声音放小，然后呢这个要求旅客呢也不要喧哗，你放的电子设备也不要直接外放。对于这一块呢提供这种服务功能，我想其实还是确实是我们老百姓对铁路的需求这个有进一步的提升，这种个性化的需求呈现出来之后，我们就要去做一做，老百姓有所呼，哎，我们就有所应，所以推出来这种功能还蛮受欢迎的。
1: 你们在努力的服务，那众口难调可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有的人就会买不到票。
0: 是的，
1: 买不到票的时候可能就反过头来就说你们没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怎么应对呢？
0: 我和我们的团队吧，我们是只能这么讲，再努力一点呗，再努力一点呗，只能再加油了。因为确实众口难调，所以这个时候也许有不理解，但是我们也会想也许再努力一点他们就能理解了。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15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2: 尽管民进党当局以各种方式恐吓台湾民众不要来大陆，但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创新高。那很多台湾青年热议来大陆值不值？请问发言人对此作何评价？
3: 暑假已经来临了，台胞朋友，特别是青年学生朋友呢，可以奔赴大陆的各地，比如说到塞外草原策马扬鞭，去江南水乡闲庭信步，体味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文化密码，赴西北大漠驰行千里，感受明月出天山的雄浑浩荡，到关东黑土避暑纳凉，体会云冷风轻暑自收的北国风光。来大陆一趟呢，不仅值，而且是超值。
1: 发布会上，发言人提到，台湾同胞来大陆确实越来越火爆。那根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1月至6月，两岸人员往来同比增长超过了22%。那这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和。

0: 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比如近日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就首次到上海参访交流，参观洋山港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运营中心以及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等地。那发言人表示，热忱欢迎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多到大陆走走看看，亲身领略大陆壮美河山，感受文明底蕴。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针对台军本周举行首次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徒劳无功的。
2: 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 针对有民进党政客称大陆以各种不同的军事与非军事行动来改变台海现状，朱凤莲回应，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
2: 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只有坚决地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遏阻台独冒险，才能真正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1: 针对致癌油事件，14号下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赴立法机构做项目报告，但他并没有致歉，仅表示遗憾。国民党以及民众党民意代表不满行政团队作为，纷纷举牌抗议。
3: 综合台媒报道，14号下午，台立法机构邀请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就致癌油事件项目报告。卓荣泰称，行政机构将于一周内精进食安管理制度，但他并未就爆发致癌油事件致歉，仅表示让民众不安，他还是深感遗憾。对此，国民党民意代表纷纷举牌抗议毒油及食品安全跳票。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因不满民进党当局处理致癌油事件失当，国民党和民众党党团在卓荣泰进入议场后占领发言台。卓荣泰在蓝白民意代表高喊下台的声浪中寸步难行，蓝绿白民意代表还一度爆发口角冲突。
4: 你到今天还没被道歉就对了，
5: 我刚才说我要深刻的检讨跟反省，你想我这么怎么道歉？
3: 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宣布斥资22亿美元启动新一代的中型登陆舰建造计划，首批最多8艘将于2029年起陆续交付。此外，美军还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的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情报搜集能力，并加紧在亚太部署导弹。美军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作战能力究竟有何目的？又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怎样的潜在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化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媒体报道，这款新型舰艇是美海军陆战队推动跳岛作战的重要核心装备，未来将负责在第一岛链快速运送部队、反舰导弹及补给，提升印太地区分散部署与机动作战能力。此外，美海军陆战队还在冲绳那霸军港首度操作新型多任务侦察艇，演练岛屿机动、近岸侦察及长距离海上部署。
1: 这款新型的登陆舰呢，就是为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服务的。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亚太和台海周边的部署情况，为什么要为跳岛作战做准备？
6: 面向台海方向 进行跳岛作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前置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呢是要针对他的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些装备进行升级进行完善。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进行大规模的两栖攻击，可以说呢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模式，要由美国海军对他进行支持和保障，主要是利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和两栖攻击舰搭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鱼鹰轻转旋翼机，包括 LCAC 气垫登陆艇，针对岛屿、针对沿海区域进行兵力投送。但是现在呢，五角大楼高层认为，这种大张旗鼓的跳岛作战方式很容易遭到对方远程精确火力的围歼。那也就是说呢，你这个跳岛部队还没有靠近这个岛屿，或者说没有靠近想要攻击的这种沿海的位置，就已经遭到了对方的海空力量的火力拦截。那么大量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和他的这个武器装备，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或者是在两栖攻击舰上，它是一个集中部署。一旦这种船坞运输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遭到了反舰火力的命中，那不仅仅是美国海军要损失大型战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所有的跳岛作战兵力可能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被在海上给全歼了。所以现在呢，美国海军陆战队是试图进行化整为零，当他完成兵力前置之后，而不使用这种大型的战舰去投送兵力，使用小型的机动的易于隐蔽的这样的一些登陆舰或者是这个登陆艇进行兵力投送。
1: 除了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登陆艇之外，我们看到美军呢还锁定了台海周边区域进行情报的搜集和侦查，而使用的呢是侦察艇。那么这个侦察艇进行情报搜集的时候，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7: 这艘侦察艇啊，它正式的名称叫多任务侦察艇，它的长度大概是11到12米。它的公开配置上，我们没有看到还有装大型火炮或是反舰导弹，所以它主要的任务应该不是打击使用，而是用来把侦察人员、传感器跟少量的补给啊送到大型军舰不容易靠近的，像潜水、岛礁或是近岸。如果用美军的说法，它的任务主要应该是 ISR 情报监视侦察。美军他们在演练的呢，第一个是运得过去。据说美军在冲绳的那霸军港呢，学习怎么用公路拖车把这种多任务侦察艇呢拖到港口，学习怎么下水怎么回收。所以他们可能是想在岛屿上啊用公路来转换港口，这样侦察艇就不必固定放在某个海军基地。当然未来如果要送到更远的海域呢，也可能用到大型运输机、两栖舰跟运输舰。第二个美军在学习的是开得进去啊，能够开进大型潜艇靠近不了的海港、河口、小型港口或是岛礁的水域啊。所以美军就在练习怎么在这一类的地点安全操作跟进行活动，包括航行，包括人员落水怎么救援，包括伤员怎么处理。第三，美军练习的是怎么样可以看得进去。美军打算用这种侦察艇呢把侦察分队送到第一岛链不同的地点，侦察人员进去以后就可以观察航道、部署传感器、使用无人机，再把对手舰艇的位置、航向、速度啊回传给指挥系统，让更远的飞机、舰艇或是岸基的反舰导弹能发动攻击。
1: 我们看有这样的一种分析，说现在呢是锁定了台海进行情报搜集，那么接下来呢很有可能会扩大到东沙和太平岛附近继续进行情报搜集。那么在第一岛链进行链条式的情报搜集，美国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8: 美军现在讲究的是一种分布式作战，说白了就是化整为零，然后把兵力分散到广阔的前沿岛屿，让你不好应对。那么东沙岛扼守巴士海峡，是进出南海的咽喉，那么太平岛则处在南海的腹地，战略价值极高。美军如果想要完成他所谓整个第一岛链的侦察监听的闭环，那么东沙和太平岛就是绕不开的两个战略盲区。所以情报的触角向这两个方向延伸根本不存在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机推进的问题。 更有信息表明，美方已经萌生了借助台当局之手增强东沙岛水下征收能力的想法，目标是直指监控解放军潜艇的动向。而这次出现的小型侦察艇恰好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让美军在那种说打仗又不是打仗的灰色地带搞试探更加方便。那么抵近东沙、太平岛等敏感区域搞情报的风险明显在上升，可以说对这两座关键岛礁的情报活动

0: 已经从桌面计划进入到落实阶段了。美军强化第一岛链的情报网是恶华的军事工具，而民进党当局在太平岛等问题上步步退缩，就是在民族大义上自掘坟墓。任何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都注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报道称，美军近年来推动所谓防区内部队概念，希望前沿部队在第一岛链持续强化侦察与监视能力。与此同时，台军近期进行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由岛内舆论鼓吹，台军只有做好防御作战准备，才有机会嵌入所谓美方第一岛链战略。
2: 那么这个防区内部队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第一岛链在美国的防区之内吗？
3: 那么这个防区内的部队现在主要指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啊小规模快速反应的部队。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有效地利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也可以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岛屿和陆地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使用，它不需要依托于其他的这种作战力量进行支援和保障，它自己就能完成。还有呢，就是它的反舰火力的配置，那么也是采取这种小而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利用气垫登陆艇或者说小型的运输艇，就可以把这个反舰导弹的发射车部署到岛屿或者是沿岸的区域，那么一直是在它所谓的防区内进行火力准备，随时可以开火，随时可以进行偷袭。而且呢，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防区内部队作战力量构建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种小型的侦察艇，个头很小，上面也就是搭载8到10人。那么为什么说它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侦察方式呢？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目标区的侦察和美国空军以及美国海军都是不一样的。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主要是进行远程火力打击，所以它的这个侦察往往是使用无人机、使用卫星，确定了目标的位置、确定了目标的属性之后就可以了，就可以选择火力进行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不一样，他选择了目标区之后，他是要有大量的作战人员要进入到相关的区域，那么还要有很多的这个装备要在目标区进行长时间的存在，所以他不仅仅要看，他的侦察兵力还要直接渗透到相关区域，提前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了解。
2: 美国方面想要在亚太地区实现他的战略目标，其实是需要这个地方的相关的国家和地区配合的。菲律宾配合度是非常高的，而美国方面的在日本是有美军基地的。那么接下来呢，就看台湾方面，台湾方面会如何来配合呢？
4: 过去我们常听到是美国军方又派了多少顾问到台军来，或者是提供给台军什么样的情报啊？未来我认为美国军方的动作会是设法想跟台军做接轨或是连线。第一就是做情报接轨，美军可能希望利用台军当眼睛跟耳朵啊，他们可能希望台军未来一旦发现海空目标，可以按照美军的标准提供坐标、航向、速度、目标类型是不是可信这些资料，然后这些资料才有机会能进到美军的共同作战态势图里面，来交给飞机、舰艇、导弹部队来用啊。那第二个可能是希望训练接轨，之前媒体传出来说美军可能有陆军特种部队，也就是绿色贝雷帽部队的一些人呢，用轮换的方式在台湾协助台军训练。那既然是特种部队，他们训练的科目啊，可能就包括分散部署啦、特种作战啦，或无人机的侦察或反制无人机等等啊，目的是想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能力。第三就是作战程序想接轨，更大的目标啊，美军看来是希望把台军节点化，让台军的雷达、无人机、特战分队都变成美军在印太可能运用的前沿节点。而且就算通信受阻啊，他们也希望基层单位能按照既定的任务分散自主行动。所以说白了啊，这就是在武装台湾，想让台军变成美军岛链战略里面一个可用的情报跟作战的棋子。至于最后这盘棋要怎么下，再由美军来决定。
2: 那么现在美国呢，企图在第一岛链编织起一张庞大的情报网络。那么您觉得它仅仅是为了锁定第一岛链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还是为它全球的军事扩张提供强有力的情报支持？
0: 我们说现代战争，谁掌握了信息优势，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必须有一张能够实时共享的杀伤网，把这些分散的节点瞬间串联起来。而冲绳就是这张网的一个核心的枢纽，它既是侦察监视的大脑，也是测试新战术、新装备的前沿试验场。那么为了搭好这张网，我们说美军打的是两手牌。那么第一手是把自己的手练硬，那么持续的强化前沿的侦察。就拿冲绳那霸港的多任务侦察艇训练来说，美军就是要为第一岛链定制化的打造侦察的力量，再配合天上的卫星、空中的侦察机、海上的无人艇和水下的监听系统，目标是要构建一个无缝覆盖的立体情报网。而第二手是要拉盟友的手路网。而这里面最危险的一个动向，就是美日菲三边情报合作正在搞一种闭环式的实质升级。目前美国已经分别和日本和菲律宾签了这个情报的保护协定，而关键的一步是在今年的五月，日本和菲律宾也启动了同类协定的谈判。而这一步一旦完成，美日菲就构成了情报交换的铁三角。那么以后在联合巡逻和演习当中，日本和菲律宾就能够绕过美国，直接交换核心的军事动态了。这种脆弱的关系根本承受不住真正危机的压力测试。而第二个是技术和政治互信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且不说不同的国家数据标准和它的保密法规是天差地别，而在技术上就很难的无缝对接。
1: 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正推动在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为美军陆战队测试靶心巡航导弹提供资金，以因应所谓解放军在潜在冲突中可能构成的海上威胁。报道称，靶心导弹是打击范围可达300公里外陆上与海上目标的武器系统，自公开以来就被认为是专门破解反介入与区域拒止防御网的武器。
2: 我们看到美国测试的这款新型的靶心导弹呢，是锁定了南海的相关目标，这是台湾媒体分析的。您觉得这样的分析是否可靠？而如果说锁定了南海的话，美国想干什么？
3: 这个靶心导弹呢，其实是以色列研制的，那么在冲突当中已经有大批量的使用。这款导弹的个头不太大，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战斗机投掷之后呢，它会打开一个折叠的小弹翼，所以它具备滑翔的飞行能力。虽然说个头不大，但是它可以打300公里，而且它有一个绝活。所谓的绝活呢，就是在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它也可以正常飞行，最终命中目标。因为它不仅仅是依托于 GPS 对它进行导航，它的导弹的内部也有惯性导航系统，而且呢，在导弹的前端有一个红外的导引头。当导弹飞向目标，在末段飞行的时候呢，这个红外的导引头就会开机，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啊。因为水面战舰它是有这个热源的，那么它也是有轮廓的，那么可以啊，自动的修正啊它的飞行轨迹，最终啊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当然呢，也可以打击岛屿和陆地上的固定目标。由于成本不是特别高，和美军的作战平台会进行兼容，所以呢，现在美国方面认为，无论是打击这个水面战舰，还是攻击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防御工事，这个靶心导弹应该是一个新式的武器。不仅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投掷，美国海军的舰载机也可以投掷，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可以利用车辆对它进行搭载和这个发射。所以呢，它至少是美国三军通用的一款导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啊。因为以色列此前已经大批量的生产，那么美国拿到授权之后，让它的军火商进行这个批量生产就可以了。而且呢，成本比较低，如果是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其实就是想进行这种廉价隐身抗干扰能力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种饱和攻击。
2: 刚才你也提到，这是一款短射程的导弹，那么就需要美国方面的重度依赖它在亚太的盟友。那么除此以外，美国是否还会部署长射程的导弹？
4: 那日本这边今年六月啊，我们就看到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2滨海作战团就接收了美军称为Nemesis 这样的系统，也就是海军跟海军陆战队的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他们还接收了叫MADIS， 也就是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那个 Nemesis 呢，是陆基反舰的导弹系统。那个 MADIS 是用来对付无人机、直升机、低空飞机的。这就表示啊，冲绳的角色在改变。它过去主要是航空指挥后勤的基地，现在看来它。

0: 要变成是反舰跟近程防空的前沿火力支点了。然后美军在演习里面还把这些系统跟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像12式的岸舰导弹啊、03式的中程地对空导弹进行协同。所以啊，不是各打各的，他们还练习怎么互相提供情报，甚至可能还练习怎么分配目标，怎么协调火力。那菲律宾这边2025年开始，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滨海作战团已经好几次把那个 Nemesis 部署到菲律宾的北部跟巴丹群岛，而且不是只去了导弹车啊，是整套流程都带去，包括雷达发现目标，用数据链传送资料，再交给导弹部队来开火。这就很明显啊，这不是想建立几个孤立的导弹阵地而已，是要拉起一张跨越日本西南诸岛、冲绳、菲律宾北部还有巴丹群岛的情报跟火力网，再透过演习让这张网能顺畅的运作。所以是美国搭体系，盟友提供土地跟兵力，但盟友也得愿意变成前沿，承担第一线的风险。
1: 美国从战略上，无论是重返亚太还是亚太再平衡呢，始终在亚太地区都没有放松过。那么接下来，美国在这样的一个战略上还会有哪些动作？而对于中国方面，如何去破局？
2: 那么美军担心自己在西太平洋的传统的优势被逐步的削弱，所以想用技术的优势和盟友的网络来弥补它越来越大的战略风险。可以说他越急，那么越说明我们的威慑是有效的。而面对美方的这些挑衅，我们的反制绝不是被动的应付，而是主动的塑造。我们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也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我们手里有压舱石般的区域拒止的能力，那么越来越有能力让你无法自由地进入我们的周边的区域，让你进不来待不住。那么以高超音速导弹为代表的新一代打击的力量，速度极快，轨道难以预测，突防的能力和精确的打击能力都极强。这就意味着解放军已经具备在第一岛链范围内对高价值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的可靠能力，任何试图在这里部署进攻性武器的行为都会让自己直接暴露在危险的打击范围之内。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成体系的反制手段。那么从侦察预警到精确的打击，是全链条覆盖的作战体系，这就足以让任何想干涉的外部势力在动手之前都必须仔细的掂量掂量他要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而我们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第一岛链不是谁家的后院，那么任何军事冒险的行为都会遭到有效的反制。而在具体的行动上，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的常态化绕岛的巡航、远海的训练和联合的演训，这些行动在什么时机搞，在哪个区域搞，本身就是对美军前沿部署最直接的回应，展现的是我们在关键时候掌控局势的能力。而通过与伙伴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和海上联合军演，我们也展示了协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能力。
1: 美国加紧亚太军事部署背后反映出的是其全球战略焦虑，亚太地区需要的是合作与稳定，而非对抗与分裂。武力威胁与军事施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

0: 却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1: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0: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2: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3: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4: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5: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0: 多成果。李翔指出，中方愿同检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China acts.
6: 中国
5: 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0: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2: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4: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3: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4: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3: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5: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6: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7: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6: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7: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6: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7: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6: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轻轻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7: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6: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2: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2: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1: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2: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10: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0: 康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市限行的机动车尾号5和0，我省的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今天的992早高峰，我们将第一时段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
2: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工作面临严峻考验。
1: 最高法通报上半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一审收案135件，同比下降近40%。
2: 车企调整新品传播策略，发布会悄然降温，借平台轻发布成为主流。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实施，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
2: 992酷评，今年暑期呢 AI 研学成为教育研学领域的顶流，市场泥沙俱下，变成家长焦虑收割场。业内直言 AI 研学90%以上都是糊弄。稍后992视频员杨涵将对此做出点评。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

0: 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2: 时间来到早间的7: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3: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2: 早间出行的这段时间，特别是清凉的早晨哈，最近一段时间不多见。如果您看到路上有特殊路况呢，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96992是热线电话。还有呢，最方便的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回复3个字早高峰啊，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来互动留言。
3: 一大早好多朋友都感受到天气的变化了啊，
2: 是啊，
3: 出门的时候你看时光灰烬提醒。来早高峰评论区打个卡，清晨啊细雨绵绵的，现在在上班途中呢啊，希望这样的岁岁安好。
2: 还是啊，还有觉得岁月安好的是0679，他说下雨了，我看到荷花上的雨滴，公园里坚持锻炼的还是大有人在，
3: 对，
2: 风雨无阻啊，
3: 哎，真好啊。然后幸福99爱说了，下雨得打个卡，今天天气真凉快，不过提醒路上有点滑，大家开车啊保持点车距啊。
2: 好好爱自己的坐标呢是在中华南大街的交管局附近，他说此刻小雨依然淅淅沥沥下着。体感很舒适，终于有凉爽的感觉了。
3: 对，整个省会市区目前是一个小雨的状态，路面也湿滑，昨天晚上也下雨了哈，所以说大家开车的时候，早间出门的时候路上慢一点。
2: 哎，对，一个是路面比较湿滑，还有呢信号灯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来看早上起来休闲这位朋友提示的是淮安路与建设大街，这是个大路口了，信号灯目前是不亮的，大家从这个路口通过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们给我们发来的路上的提醒啊，有位朋友说到这是西二环什么情况吗？我们听听光芒说到的啊。
4: 992在西二环往南二环拐角，是中间道路上要分上高管了。
3: 哎呦，
4: 大家注意安全。
3: 还不止一位朋友看到，一路生花说到呢。
5: 西二环北向南，往上转南二环都有弯道这儿，再到这个弯道这儿，中间车道有堆钢管。
3: 哎呦，不止一位朋友从这走，吓一跳，因为他西二环转南二环的弯道上，也就是您之前在这个西二环看不见他，一拐弯突然会看到，吓一跳啊，急刹车，急打方向，这样大家进这个弯道之前一定提前来减速，我们赶快也把这情况跟咱们的交管部门反馈啊。
2: 对，如果像这些朋友一样，您看到特殊路况了，信号灯的问题啊，路上的障碍物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给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或者直接回复早高峰3个字，留到我们这个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去和大家互动。还有信号灯不亮的位置是乐享生活看到的省会的西二环新华路这个路口的路灯是不亮的，是路灯还是信号灯？您说的清楚一点哈。
3: 对，给我们具体明确一下，因为这个降雨之后容易出现这个信号灯早间没有启用的情况，所以大家走在路口的时候多观察。整体上省会市区刚过7点的时段，今天是周五啊，目前呢因为现在不用家长朋友们送学嘛，所以目前的路况总体比较平稳。
2: 哎，是的，我们再来帮助一下刘先生嘛，下着雨的早晨车亏电了，打不着火了。 前他停在省会的城角街建国路，是一辆蓝色的车哈。联系电话呢是153-83113811，或者联系对接96992。
3: 刚才我们一位王先生通过96992热线，另外一个信息员也给我们汇总了西南二环转弯那根大钢管啊，说得有2-3米长，特别的危险。这样我们第一时间跟咱们的环卫，包括咱们交管部门都反馈一下，大家走到啊西二环往南二环拐的那弯道，一定提前减速，谨慎一点。这会儿啊，可能还没有完全这个来得及清澈啊。
2: 乐享生活在听我们节目，但是不好意思哈，是信号灯不亮了
3: 啊。
2: 西二环新华路路口的信号灯故障啊，谢谢您的提示。
3: 对，那这个路口，包括刚才休闲提到的那个建设大街淮安路口啊，信号灯，这都是比较容易早间有压力的路口。
2: 对，咱们再来说一个特殊路况，可能是雨天啊，风雨天会出现的，就是树有倒的情况。Galaxy 和这个 A 这位朋友都说到的是石铜路君乐坊门口倒了一棵树，是西向东的所有车道都给堵住了。之前有位朋友告诉我们说是占用了一条半，将近两条车道。现在这位朋友给我们描述的是全都堵上了。
3: 对，因为这是个整棵的大柳树啊。
2: 对，我们看了一下照片，
3: 对，
2: 能看得出来它是倒在路面上了。
3: 是啊，所以说大家走在这儿也留意一下。好的，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其实进入到这个汛期以后，降水也是明显增多，大家能感到。说到季风气候跟河北特殊地形的双重影响啊，各类灾害性天气在这个时候集中会出现，也容易引发一些内涝啊、山洪等等险情。
2: 省气象台呢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石家庄的南部、邢台、邯郸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呢一个小时的降水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或者6小时降水量呢可达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
3: 我们具体看，今天白天沧州东部、衡水中南部、邢台东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以及保定西北部、邢台、邯郸24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
2: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中雨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1度，最低呢是22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的空气质量指数呢是28，属于优。
3: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6: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近日，2026年即将引领行动中选拔的10名专家统一赴新疆，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开展为期30天的志愿服务。即将引领行动是河北省对口援疆常态化民生项目。7月15号，一批价值130多万元的塞尔维亚红酒搭乘中欧班列抵达石家庄国际陆港保税物流中心，这是塞尔维亚红酒首次通过中欧班列进入河北市场。为进一步提升公交服务水平，优化线路布局，经调研论证，石家庄市公交集团拟对37路、57路、326路、705路、11路5条线路进行优化调整，暂停707路、809路，并同步开通3条沙之船、奥莱假日购物专线。自7月15号至7月20号，通过石家庄公交微信公众号，针对10条线路调整及开通方案进行意见征询。广大市民和各界人士可通过拨打96599公交服务热线，或关注石家庄公交微信公众号，在相应链接下进行留言，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记者从石家庄市教育局了解到，2026年石家庄市继续全面推行招生平台一站式招生，实现网上报名、材料审核和录取招生一网通办全覆盖。目前，市内5区公办小学报名正在进行，报名时间持续至7月18号。网上信息采集时间为每天8时至20时，还未进行报名的家长要抓紧报名。近日，察罕纳尔国家湿地公园发现多处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颈 PT 筑巢繁育，经不完全统计，共有300余巢。这是河北省境内发现的最大规模黑颈 PT 育雏景象。第9届鲁迅文学奖7月15号揭晓， 河北省作协原副主席、著名作家何玉如的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获奖。小说讲述了一个退休女教师为了疗愈丧夫之痛，在女儿的陪同下回到乡村生活的故事。作品通过这对母女乡村旧院的日常生活，交织呈现麦田与高楼、创伤与疗愈的微妙关系。连日来，广西钦州遭遇洪涝，道路中断，河北九五后飞手王简和团队连夜驱车千里驰援，用无人机将饮用水、食品等物资送到村民手中。

0: 返航时，小王发现暖心一幕，无人机吊绳上多出两颗菠萝蜜，原来这是村民悄悄挂上的回礼。
1: 早间的7:12，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朋友们反映的路上的情况。这会儿啊，多位朋友看到一个好像有货车侧翻的事故点，我们先听听猎人这位朋友说到了啊。
2: 这个啊，报告路况，一祥街南三环向南走，这个在这个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门口的有一个集装箱车侧翻，占了一个半车道。
1: 集装箱车，你看大壮也看到这个地儿，就是这个位置啊，大概是在玉祥街北向南啊，过了南车路大概有那么300-400米，是一个蓝牌货车厢货侧翻了啊，占用了大概两条车道。
3: 接近南三环的位置，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路障的问题，简单幸福，这位朋友给我们看到了，就是
1: 西二环那个啊，
3: 二环啊，转南二环这个位置，这个方管啊没在弯道上，是在西二环的主路快到玉泉路出口的位置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它。
1: 李先生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今天早间遇到一小困扰，李先生说他这车副驾驶的这个倒车镜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挂掉了一块，是不是有发生剐碰了啊？还没来得及去修理。那下雨天再继续驾车有没有影响？他是一辆燃油车，说现在临时想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暂时用胶带捆绑一下，就保证他那个视野能够看到倒车镜后方，而不至于说是少这一块的这个视野啊。
3: 就是还是尽快等到这个汽修店有开门的去把它维修一下。你想下雨本来就潮湿有水，这个胶带可能粘不住，如果您再上高速那就更危险了啊。
1: 根据具体行车的路段啊，比如有这个快速路，或者是比如复兴大街啊、北三环那种速度比较快，另外就是看您这个具体的剐蹭的损伤严重程度。
3: 对，
1: 如果说镜面是完整能反射这个后方的这个车辆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说用胶带暂时捆扎是完全牢固，哎，不会有这个晃动或者再次掉落的隐患，咱们慢一点开啊，然后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找到一会儿吧，可能得8-9点汽修店开门去修一下啊。
3: 总之一句简单的，您还是去修理一下比较放心啊。
1: 这是优先级啊。
3: 对，再来看一下彭龙给我们打卡说了什么。他说西边啊，咱鹿泉这边雨下的还是挺大的，也不知道路上有没有积水。看看这是彭龙刚刚出门上班哈，还不知道他沿途的情况。那这样，彭龙，您沿途的路况如何？在您安全这个没有行车的情况下哈，给我们来说一说。
1: 像尾号9500等多位朋友，今天早间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说到最多的啊，就是什么呢？下着雨啊，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还是比较湿滑的，得留意，一个是拉大点跟车距离，放慢车速，再一个多观察一下行人啊。
3: 对，还有呢，今天早上起来光线不是特别的好，再加上雨刷器挂来挂去的啊，一定会影响您的视线行车，慢点开。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从16号，也就是昨天开始啊，我国就正式进入到今年的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了。水利部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的主要江河共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的均值偏多了35%。根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的南北方都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的暴雨洪水多发重发，而且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
3: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宣判工作数据显示，上半年拐卖儿童妇女罪一审收案135件，同比下降39.46%。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从严惩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拐卖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以及具有强抢儿童、奸淫被拐妇女等严重情节的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予以重判。
1: 哎，早间7:16，我们先来插播一个最新的进展，大家比较关切啊。刚刚我们收到来自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的消息，今天早间节目一开篇，好多朋友反映的西南二环转弯处的那个非常影响通行安全的钢管啊，已经被清理完毕了啊。我们的骑巡警效率非常的高，现在这一段恢复正常通行了。
3: 目前可能如果在这儿有排队的情况，也是暂时的，马上就恢复正常了。
1: 好，接下来我们接着关注新闻。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研究所研究员李建东介绍，近年来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播传染病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发了广泛传播，全球气候变化也导致适宜媒介伊蚊生存的区域不断的扩大。 随着我国跨境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境外疫情输入风险持续增加，外防输入的压力不断增大。
3: 夏季高温多雨为媒介伊蚊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蚊媒的密度呢将处于全年最高水平。另外，暑假期间跨境跨区域的旅游等活动大幅增加，登革热、极孔肯亚热由境外输入以及跨省传播引起本地疫情的风险上升。
1: 昨天是全国碳排放交易权市场上线交易五周年。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五年来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在倒逼行业降碳和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 昨天教育部发布了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专业目录紧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
1: 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上半年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一倍，高能效级别的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在六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8%，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60%。
3: 此外呢，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演艺加消费的模式持续升温，入境消费热度不减。上半年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9.7%，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过去一段时间啊，汽车营销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场发布会之争。仅在今年的前5个月，国内汽车发布会已经超过了1000场，单月最高都超过了100场。但是消费者对汽车发布会的关注度却在下降。随着发布的新能源车型越来越多，用户更加关注长期的使用价值等核心竞争力，而不是发布会所制造的话题和热度。
3: 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着手调整新品传播策略，原来赖以传播的汽车发布会正在悄然降温。目前理想、领跑、阿维塔等车企借助北京车展完成新车亮相，并且公布售价，那即刻发布的车型呢，则直接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 APP 等官方渠道来公布售价、配置以及购车权益。相比单独举办大型的线下发布会啊，这种借平台、借节点轻发布的方式正在成为越来越多车企的常见选择。
1: 近日，多部门印发通知，决定在2026到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3: 麦克斯研究院公布的202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啊，2025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6435元。2025届的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之后从事的主要职业类当中，月收入最高或者较高的呢是电气电子、计算机与数据处理、互联网开发及应用啊，这是位居前三位的。从城市来看呢，一线城市之外，新一线城市的新兴产业、高新产业加快崛起，所提供的高薪岗位也越来越多。
1: 好，早间7:21，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们发来的路上的情况的回复和反馈哈。刚才有朋友问到说，鹿泉这边怎么样，有没有积水路段？冯先生说，他呀是从鹿泉走山前大道到石家庄市区来，这一路呢路是很顺畅的啊，包括上庄路口施工那一段都是正常通行。因为上庄段修地铁这稍微有些积水，但是呢有就是行人通过的时候慢一点，另外注意这个车啊，别把积水卷起来溅到行人身上就好啊。
3: 对，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故意为之的，但是可能看不清这路面，咱大概预判一下，一般咱们行车方向的右边，就是比较接近自行车道的地方，可能会地势比较低
1: 啊，
3: 就会有一些积水。再有来看一下西二环转南二环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啊，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
1: 朋友们遇到最新的雨情、路况或者是咨询啊、积水的路段啊等等，包括信号灯的问题，您都可以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为大家来互相导航一下。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界杯决赛的对阵双方呢已经出炉了，最终是由阿根廷对阵西班牙队。值得一提的是啊，在本届世界杯上，世界杯新军佛得角恰恰是本届世界杯唯一一支曾经在小组赛常规时间战平这两支球队的队伍。
3: 所以说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哈。世界杯还没有结束，但本届赛事呢已经提前改写了历史，它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一届。截止到半决赛，本届世界杯进行的102场比赛已经打进了297球。
1: 确实非常精彩。

0: 包括福德角的表现啊，小组赛战平了西班牙啊，淘汰赛又在常规时间逼平了阿根廷，最后是仅仅输在了加时赛上。那总进球数其实有这样的新纪录，当然直接原因是什么呢？倒不是说场均有特别大的突破，主要原因就是场次多了，扩军了嘛。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所以总场次这一下从过去的一届世界杯64场比赛就变成了104场。那比赛数量增加，进球数自然就容易上涨。前102场一共是打进了297球啊，也就是说您算下来将近场均接近3个球了啊，2.91球平均。这个相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2.69球呢，效率进一步提高了。
1: 日前，中国足协发布《中国足协教练员考培分离扩容提质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根据该方案，中国足协除了保留职业级教练员管理权限，将 A 至 D 级的教练员的培训考核管理职责全部下放至各会员协会和共建院校。今后啊，高校、青训机构、职业俱乐部等各类社会主体均可参与到足球教练员的培训。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今天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4: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一个提示哈，王女士说她看到了，就是阿里山大街湘江道口雨是越下越大了，有一辆白色大众车，车尾号呢是 12X， 正副驾驶位的车窗都没有关，你说停在路边吗？这个车窗没有关，还是什么情况下？不过感谢王女士的一个提醒啊。
5: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今年暑期啊 ，AI 研学成为了教育领域的一个顶流。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正在听广播的家长朋友多少给孩子报了这种研学班了啊？往期的时候，其实暑期青少年活动主要是一些比如英语夏令营啊、军事体验营、户外营等等。今年这风向就变了，教培机构啊、旅行社、官方学会等等都推出了这个 AI 研学的赛道。AI 研学站在风口上，可是呢，市场泥沙俱下，眼下这个风口啊，很有可能变成家长焦虑的一个收割场。
1: 咱们对应着看看哈，有一些机构呢会打出速成 AI 神童等等这样的口号，宣扬6天开一家 AI 公司，甚至呢是有8岁当经理、13岁当老板等等这样的宣传语。不少机构呢借少年科创创业、人工智能天才等等这样的噱头营销造势，项目定价高昂，收费与实际教学价值严重不符。有业内人士直言啊 ，AI 研学90%以上都是糊弄。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杨涵对此做出点评。
6: 最贵的课程啊，往往是贩卖焦虑。看人家在朋友圈发孩子8岁当经理，回头看看自己孩子还在打游戏睡大觉，能不焦虑吗？谁也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哪怕是自己还没搞明白 AI 是什么，也得先给孩子报个班再说。这种焦虑恰好被教育机构拿捏了。 AI 研学4个字含金量到底有多高？一个6天的研学营能教会孩子什么？ AI 涉及数学、编程、算法、数据等等，哪一项都不是几天能速成的。所谓的开公司当经理， 更像是角色扮演的游戏，给孩子发个虚拟工牌，拍几张照片，做个小项目，家长看着像那么回事儿，孩子也玩得挺开心。可散营之后，除了留下几张照片还有什么？不如换个思路想一下，如果一个研学营删去 AI、 创业、融资等名词，单纯看行程与课程，您还愿意付款吗？所以在为宏大的想象买单之前，不妨先看看课程的真实质量。 AI 当然值得学，但学习的方式不该是拔苗助长式的。与其花大价钱把孩子塞进一个充满营销话术的速成班，不如先帮他打好基础，数学逻辑、阅读能力、对世界的理解与好奇，这些才是未来驾驭任何技术的地基。与其指望六天造出 AI 神童，不如静下心来陪孩子读一本书，做一次实验，问一个为什么。 AI 的时代确实来了，但它不会偏爱那些只会喊口号的孩子，只会善待那些真正有能力理解它、驾驭它的人。与其相信六天开公司的神话，不如相信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
0: 早间的7:29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接近7:30的时段，好多朋友开始在后台关注咱们的每天啊即时好运，我们的幸运抽奖的活动。今天呢8点时段的开奖，继续为大家准备了500元的幸运红包。大家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好运”两个字啊，打开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的即时好运评论专区，在留言帖留下3个幸运数字。
1: 从今天应该从7月13号开始，一直到31号，玩法是升级的，三位数字正序、倒序都算中奖，正奖的概率是翻倍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参与哈。本活动我们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王女士提醒的那位停车的朋友，就是白色大众车正副驾驶门都没关，他是停在这个阿里山大街附近的，就是停车场当中停着呢。也借此啊给大家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因为下雨了，所以说大家啊不管到单位到户外停车的时候，检查好车的窗户，确定关闭然后再离开哈。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也继续为大家梳理路上的通行变化。
2: 早晨7:30，
5: 992半点导航。
0: 好的，这时候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7: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路上呢是有降雨的迹象，雨天路滑，首先提示大家呢注意行车安全。环线方面，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从联盟路到前方的祥一路桥上是有短距离的缓行。南二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了桥要轻踩刹车，途经玉祥街高架桥下，这段呢整体也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高架部分呢，淮安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到前方的平安大街桥上是有压力，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补路。对称的和平路呢，西行方向从广安大街上了桥，再到前方民意立交桥二层转盘，整体呢是有车辆转过来从建设大街下桥，所以造成后方是有拥堵。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建设区过了北二环胡同立交桥到前方的和平路，这段呢也是有常态化缓行。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围绕着中山路交口，南北双向目前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那除此之外呢，市区其他主干道现在热度还没有上来，大伙可以抓紧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那现在省内也有不同程度的降小雨的情况，像石家庄辖区内现在是管控了危险品车，同时西柏坡高速以及京昆高速沿线协助管控2颗 EV。那降雨主要集中在了邢台、邯郸和衡水辖区，像现在大广高速、东吕高速以及太行山高速沿线都是管控了2颗 EV， 其余站口协助管控危险品车。廊坊辖区的京台高速沿线管控危险品车，沧州辖区黄石高速沿线管控危险品车。同时呢，提示一起事故在京台高速北京方向的204公里处有事故发生，现场需要清澈，目前后方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行，所以东光和吴桥这两个站口北京方向协助关闭，同时在237公里处协助分流北京方向的所有车辆，过往车辆呢注意听从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 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童的提示。
0: 再来看听友们发来的消息啊，福禄告诉我们说。

0: 那省会文明大街淮安路这确实啊，南向北方向压力是比较明显的，大家耐心的多等待一下在路口的位置。另外呢，也和朋友们一起继续来关注哈，咱们的暑期，那很多朋友会选择高速的自驾出行。那么咱们关注高速路况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为大家打造了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河北交通这个号的抖音快手号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都可以同步啊多个平台来看直播。
1: 直播过程当中啊，你就可以直接的查问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到应急提醒，还有规划路线，有什么样的高速行车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直接的去问答哈。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你直接回复路况啊，回复路况这个词就可以现在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钟。
2: 带孩子走进自然大课堂，漫游空山白云洞，探秘地质奇观，瞻仰129师旧址，聆听英雄故事。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让旅行成为最好的研学课堂，陪孩子共度难忘时光。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3: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3: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5: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6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和朋友们来关注省会市区此时此刻整体的通行状况还是比较理想的哈。目前来看呢，第一波上班的高峰主要还是集中在淮安路、和平路这两条路的中段区域附近，老地方啊，但是没有事故等特殊原因的话，主要还是车流密集造成的压力哈。
1: 一个是呢，主要的路段啊，就是和平路东西双向、淮安路的这个环线之内是有车多情况；再一个，现在外面下雨的情况是有一些变化。目前我们来看呢，这个我们单位附近这雨下大了，还有之前说到鹿泉的雨也不小，所以说早间出行的朋友还是要慢一点行车。
0: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留言专区，好多朋友们也都给我们提醒了啊，说今天啊确实路面是比较湿滑，而且早间有个别路口信号灯没有启用，但是大家走到路口的时候多观察一下，因为有的路口啊会摆放临时信号灯啊，大家可能得在离路口比较近才能够发现啊。
1: 还有福禄提示我们一个路况，是在维明大街淮安路由南向北行车方向啊，目前开始排队压车了。
0: 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很多家长朋友都在关注着咱们的暑期啊，说全家人带娃去哪儿玩呢？其实很多朋友啊，在暑期的前两周已经晒出了出游的这个大片了啊，而且很多朋友很羡慕，说哎呀，现在正是暑期出游的一个高峰。其实就在今明两天，咱们九九二的主持人啊，号称新源，是专门帮大家前往瀛台翠的总部，为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争取咱们七月新疆游的一个专属福利哈、里边有很大的优惠。你看这两天我们将会为大家开启视频直播，大家现在就可以通过992的这个视频号来观看直播，号称跟新源正在直播间守候大家。
1: 对，
0: 专门去干嘛呢？是在直播间里和咱们总部啊为大家申请专属的价格优惠，比如说2400元就可以8天游新疆，而且直播间的直播过程当中还会有限量的补贴，那到手的话只要1600元，超多福利给您来抢。所以说现在大家可以拨打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您可以提前在河北交通广播呢回复关键词旅游来提前预约一下啊。
1: 是的，我们为您亲选的是北疆伊犁八日游，一听这个地域的名字哈、就知道特别的凉快，带您直接逃离河北的温热，直奔到雪山草原。那听友专享一口价是2400元，刚才提到了落地零自费，暑期也不涨价。但是在今明两天我们的992首场文旅直播当中啊，我们的主持人浩成和新源在直播间还有限量的800元的交通补贴，如果把补贴再减去之后啊，直接到手价格是1600元，福利只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才有可能得到，所以马上打电话来占据您的这个好的一个优惠的位置哈，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还可以怎么样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旅游进行预约，名额是有限的啊。
0: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直接把他们连到咱们的直播间来，现在他们正在进行视频直播，一会儿我们也请他们啊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刚才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夏季一定要防蚊哈，因为蚊媒传染病比较多。国家疾控局昨天也举行了发布会，专门介绍了夏季重点防控传染病啊，包括高温防暑的相关情况。在高温多雨的季节，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那么我们普通人如何来应对？另外暑期出游需求比较旺盛，呼吸道传染病也可能比较容易传播，大家如何来防范呢？我们来听报道。
3: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4: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延、时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3: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 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5: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从医嘱，科学用药。
3: 手足口病是五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5: 在发病的一到两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

0: 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BCC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七十一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1: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2: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3: 好的，早间七点四十四分，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城市区此时此刻路况通行的最新变化，看看小雨的早高峰啊，哪里是热门的点位呢？我们有请我们的小飞侠帮大家来刷新一下。小飞侠，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十五分钟过去了，路上的流量有一个明显的上升。环线方面来关注西二环，北行方向呢，从南二环转过来到前方的淮安路这段就要轻踩刹车，断断续续途经中山路以及新华路下桥口，车辆汇入汇出，这段是有压力。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主要受到有从玉祥街高架转过来的车辆汇入二环主路，到后方建华大街这段，尤其外侧车道呢压力非常突出，后方来车呢一定要注意提前来减速。东行方向呢是受到中华大街两个上桥口的车辆同时汇入到二环主路，一直到后方石铜路这段进市区也是有排队。高架部分呢，淮安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了桥就会遇到一波车流，断断续续到前方平安大街。东行方向在文明大街下桥口有排队，对尾到后方城角街的位置。对称的和平路呢，西行方向现在从塘沽大街一直贯穿到前方的建设大街，绵逸立交桥断盘，整体桥上是走不起来的，所以没有上桥的话也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南北穿行的话，再次提示西半部分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进市区，在北二环互通立交桥到前方的中主桥面，途经华林国际一直到时装路下桥口，路遇红灯，桥上是有车辆排队等待下桥。中段的胜利大街呢，是在新华路到前方的和平路南北双向，这段都需要年轻踩刹车。部分的体育大街一路往北走进市区，在淮安路再到前方淮北路、淮岭路和玉华路，每个路口这都需要年等候一到两个等时。横向主干道呢，玉华路一路往东走，在塘沽大街和前方的建华大街，每个路口也有排队。那同时受施工影响呢，建华大街玉华路到淮安路之间机动车不能南行，也可以酌情绕行平行的宅营大街或者是塘沽大街等。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来看就是早高峰的常规流量，待会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5: 好的，感谢小童的提示。接下来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决定自七月至九月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通过周期复审和动态监测，推动计量技术规范提档升级，更新优化计量技术规范体系，将按照程序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呢做出继续有效修订废止等复审结论，并且加强重点领域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修订制定的工作。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

0: 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好的，早间的7:49了，9:2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和大家看看，今天是周五的早晨，平时的周五啊，尤其放了暑假，路况不会太拥堵，但是今天早间情况特殊啊，因为省会市区下雨了，而且有的路段的雨，我们根据听友的反馈说，比原来早晨7点的时候还大一些。你看我们有朋友，比如说咸鱼这位朋友就说了，早上好各位啊，玉桐体育馆这边今天早间雨好像越来越大了。哦、然后还有一个尾号7426的朋友说，我在邯郸呢，邯郸市区里现在也挺大，上班路也挺堵的啊。
1: 彭龙跟我们说的这个路线是西三环和平路这么走，然后呢他到达的附近呢是南三环玉祥街，他说这一路上啊倒是有一点点积水的地方，但是呢不影响通行啊，这雨也不太大。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一大早啊，有朋友跟我们说到的，路上的一个高速的提示啊，就是新源高速原市方向235公里处有一个小车的单方撞护栏事故，占用了第三条车道，事故正在清澈当中，从这块过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雨天啊一定要谨防打滑，朋友们。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刚刚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介绍过了，咱们九九二的特派主持人浩成和新源哈、也是专门为了今天和明天17、18号两天的新疆、云南专场旅游的线路直播，专门两个人是飞到了赢台翠的总部，在成都呢哈。据说有超划算的这个线路推荐，今天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看他们的视频直播了。那么直播间里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我们马上就在我们的线上广播节目也连线一下前方的主持人浩成。浩成，早上好啊。
2: 早上好，周凡，早上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有什么样的优惠或者惊喜在直播间里？
2: 哎，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我跟新源呢是昨天来到了这个成都赢台翠总部，来这儿之后呢，就是跟这个负责人啊，我们聊了很长时间，哎，对，把这个价格谈的是非常的优惠的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呢是这个暑期啊，出行的一个高峰期，所以说我们也是特意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凉快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新疆北疆伊犁的一个8日游，那价格是多少呢？是2400块钱。这个价格您可以去搜一搜看一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实惠的。然后这还不算完，2400之后呢，还有一个800元的惊喜福利会返给您。所以说这个价格算下来是非常非常优惠，哎，而且去这个新疆伊犁之后呢，去新疆伊犁有很多吃喝玩乐啊，这个大家都会非常的这个给大家准备的非常的全啊。首先这个您去之后呢，可以去赛里木湖，哎，包括那拉提草原，景色会非常的美，就是你在那儿随便拍一张照片啊，出来都可以做手机的屏保。另外新疆的美食也给大家安排了，另外呢这个住的话，哎，我们全程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第一晚上是一个5钻，然后还有一个那拉提的一个特色的民宿，就是你推开窗户之后就可以看到草原的美景啊，所以说全程吃喝玩乐您是可以放心的，
3: 完全可以放心。
0: 好的，那浩成两位，我们也帮听友问个问题啊，这个咱们微信后台包括即时留言专区好多朋友关心这趟旅游，说看到刚才你介绍的这个价格，新疆游8天2400块钱，那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有人问这是坐火车去吗，还是说往返大交通包含不包含呢？
2: 哎，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2400块钱是不包含大交通的。什么大交通呢？就是我们这个行程是在乌鲁木齐集合，就是您比如说从石家庄去到乌鲁木齐的这个机票钱，包括火车票钱，不管您怎么去啊，这个钱是您自理的。到了乌鲁木齐之后，我们所有的是一价全都包含的。
0: 啊，就是我们自己去到乌鲁木齐，然后大家再集合一起玩啊、
2: 哎，不管你是从海南去，还是说从咱们河北去，哎，不管你是坐飞机、坐火车，或者说您走着去啊，不管怎么去，反正到新疆乌鲁木齐之前的价格是需要您自己承担，但是到乌鲁木齐之后，所有的吃喝玩乐娱全都是包含在内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啊，那这样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咱们如何来进这个直播间享受刚才你说的2400还能减800的优惠，这是怎么抢？
2: 没错，大家呢是需要来到我们这个赢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啊，这里面呢首先是有福袋给大家送上，这个福袋呢这个10分钟会有一个，然后这个福袋里边是非常好的这个新疆的一些水果，我们都知道新疆的水果非常的甜、
0: 对，
2: 进直播间来领取福袋。第二个咱们怎么进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回复这个旅游这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享受我们的这个福利了。
0: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做出的这个介绍啊，那希望在前方直播间多给大家谋福利，我们也是请大家去咱们一边看直播一边抢这个优惠哈。好的，那前方有最新的情况我们随时再联系，再见浩成。嗯，
2: 好的，再见。
0: 哎，好，
1: 我们也听得到哈，这直播间里非常的详细而且很热闹的为大家来介绍北疆伊犁。确实这个季节去新疆啊，去玩八天绝对是物超所值的，一个是价位特别的合适，还可以在直播间呢抢到福利的优惠券，还有呢这个时候的新疆的美景也非常的好，温度很适宜，水果呀当地的美食正是吃的好吃的时候，所以真的是假期出行去一趟新疆非常的划算。
0: 对，而且现在这个大交通大家自由选择之后啊，刚好就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有的朋友喜欢比如乘交通工具的时候说，哎呦一路去新疆我欣赏沿途的风景，
1: 哎，
0: 我想坐火车去，有的呢说，哎呦我时间紧我就想干脆飞过去快一点，是吧，还有的朋友干脆我就坐一卧铺，然后在车上这个慢慢悠悠沿途玩几天，然后到一个点再集合再深度的玩一趟，它不同的需求这等于都可以照顾到，
1: 对，而且特别是返程有些朋友愿意在乌鲁木齐多待几天，
0: 哎，对，
1: 或者沿途坐火车回来的时候我也想看一看沿途其他的省份的一些美景，也都是可以更加的方便去安排，灵活的安排自己的行程哈。
0: 嗯，所以说我们河北交通广播联合邢台翠广电甄选啊，为大家带来的暑假新疆精品小团，包括高端的私人定制游啊，甘青县、云南县等等线路都有啊。您可以拨打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号直接回复“旅游”，在直播间里我们不见不散。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啊，因为今天早间下雨，省会市区呢有些路段还是比较热门的哈，尤其是像淮安路跟和平路的中段区域，因为车流比较大，大家都放慢车速，跟车距离拉大，所以说现在和平路上东向西基本上您过了东二环往和平路走，一直到建设大街，都是一个缓行的主路状态啊。
1: 对，它的对向车道就是西向东行驶方向哈，您是从中华大街开始往西边开，就排队压车了，一直到建设大街的下桥口的附近。
0: 好的，除了这些热门的点位之外，那路上有特殊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互相导航一下。
4: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商城好物我们和大家分享不断啊，这个时段呢和大家继续了带来的也是特别适合夏季的一个产品，好多朋友啊都特别的期待什么呢，就是高温闷热天有一个凉爽舒适贴身穿的衣服，普通面料你说夏季尤其是现在进伏天了，特别容易闷汗潮湿发热不舒服啊，尤其在开个车坐个办公室的时候那座椅都觉得很难受，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好物是咱们吉普大品牌的冰丝三件套，这三件套包括什么呢，短袖短裤和长裤都有啊，摸上去冰凉丝滑的质感。
1: 对，就说到这个材质特别的舒服，是透气的冰丝凉感的一个面料，就是放在身上就特别的舒适，而且呢出汗的时候也会不会特别的沾身。它这个工艺方面采用成衣啊，采用的是一个四针六线的工艺，这种缝纫方式就是四根面线、一根底线和一个哈苏线来组成的，不仅能够远超普通的线的这种韧性、高弹性，而且整体的强度也会更好。
0: 没错，而且穿上去非常的舒适啊，
1: 这是最重要的啊。
0: 夏日的特惠三件套到手的价格只要119，您没听说啊，您没听错啊，是三件119哈，也平均一件30多块钱，而且六种颜色可选，尺码呢从 L 到 5XL 都可以来适配，也就是全家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来选择，建议大家就多囤几件，这一夏天啊都可以轻松度过。
1: 对，真的就是你想着咱们晚上遛弯啊，或者是咱们比如遛宠物的时候，
0: 日常通勤啊，
1: 日常通勤休闲出去玩的时候，真的就非常的合适，而且是多种颜色的搭配的选择，一共119元三件到手。
0: 好了，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36，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来享优惠哈，还是我们的老地方爱家城的首页，把最优惠的产品每天呢都给大家分享到首页当中，方便大家来选择。好的，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今天这个下雨的早晨，省会市区啊，上班路比平时稍微繁忙一些，车多的路段，大家一定留意多慢行，多观察，这样的话避免发生次生的事故，造成耽误更多的时间。稍后八点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为您梳理路上最新的通行状况，还有天气的最新变化。
4: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服用咀嚼片是不是一定要咀嚼？
5: 咀嚼片是指在口腔中咀嚼或吮服，使药片融化后吞服的片剂。药片经嚼碎后，表面积增大，可促进药物在体内的溶解和吸收，尤其是抗酸药和治疗消化道溃疡病的药物，如胃舒平、胃素乐、乐得胃等。经咀嚼后能分散成微小颗粒，进入胃部后可覆盖在消化道黏膜上，形成保护膜，进而使炎症或溃疡的黏膜尽快愈合。如果不经过咀嚼就直接吞服，往往达不到药物的最佳疗效。省药监局提醒，咀嚼片常加入蔗糖、薄荷油等甜味剂及食用香料调整口味，味道是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的，建议遵照药品说明书咀嚼服用。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4: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赶快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从昨晚8点到今早8点，中南大部呢出现了降水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其中衡水阜城县码头降水量最大为53.5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那预计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只有张家口、承德两地的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邢台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那受到降水天气的影响，今天呢也凉快了不少，很多城市的最高气温回落到了30度以下。明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0度出头，但是后天呢，中南部有些地方又将会触碰到高温线。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情况，发生在沧州辖区京沪高速去往北京方向，是在南皮站附近的204公里处，目前事故正在清理当中，后方的车辆是通行较为缓慢的状态，提醒过往的司乘朋友们要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去往北京方向在韩港高速互通位置是分流了所有的车辆，目前在南皮站附近的205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后方也是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韩港高速沧州段同样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东光东站的邯郸方向以及东光南站的黄骅方向，目前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道。受到降雨的影响，目前在石家庄、邢台以及邯郸辖区的大部分站口都是在管控两客一危车辆通行，衡水以及沧州辖区的部分站口也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的话，目前秦唐高速唐山段受到起雾的影响，滦州南站和青驼营西站管控所有车辆通行，秦唐高速的秦皇岛段九龙。